0: 国际盛会，槟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六套频率全员集结，为全市百姓奉上一场高水准文艺晚会，回馈每一位一路相伴的听众。这是主播与市民的暖心相会，更是属于槟城的全新文化乐章。
1: 我是欢欢，我将在晚会上为您献上一杯美酒。
2: 我是浩哲，我们喝一杯朋友的酒。
3: 我是长明，我们一起将进酒，杯莫停。
4: 我是高峰，
5: 我们一起举杯吧，朋友。
0: 更有专业艺术院团倾力助阵，星光齐聚，好戏连台。这般精彩盛事，你怎能错过？7月3号19:30，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广播群星赴约，美酒伴歌舞，微醺盛宴，静候每一位大连市民到场欢聚。
6: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7: 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蜗牛一觉可以睡3年。蜗牛是一种行动缓慢的生物，它们的睡眠习惯也同样令人惊讶。蜗牛可以进入一种深度睡眠状态，一觉睡上3年之久。这是因为蜗牛的生活环境和生理特性决定了它们的睡眠模式。在不利的环境条件下，如食物短缺、气候恶劣等，蜗牛会分泌一种粘液形成保护膜，将自己包裹起来，进入长时间的休眠状态。在睡眠期间，它们的新陈代谢速度极度减缓，身体的能量消耗降至最低，以帮助它们度过艰难时期。当环境条件改善时，蜗牛会从沉睡中苏醒，重新开始活动。这种独特的睡眠能力使蜗牛能够在极端环境中生存下来，展现了生命的顽强和适应能力。如果你看见一直一动不动的蜗牛，或许它正在睡大觉呢。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8: 如春风绿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你能分清辽宁的车牌子都是哪吗？一首歌告诉你。

0: 锦州是辽哥，
1: 营口挂了个辽科，
2: 夫妻是辽沟车，
3: 辽阳是辽科，盘锦叫辽乐，
4: 宇宙尽头。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早安991。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时间呢，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天气还是用朋友们说的是阴刺呼啦的这种感觉啊。再次回到这样一个多云的状态，而且呢局部可能会出现阵雨以及雷阵雨的天气，所以大家呢建议啊，外出的时候一定要随身携带雨伞，尤其是你要长时间的外出。

为主，夜间呢会铺展全市。目前来看呢，这个降雨的过程啊，在周日这场雨呢会比较明显，部分地区的雨量呢也会偏大一些，东南风也比较大，建议大家呢周末有外出计划的朋友及时的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周日全天气温呢在22度到28度之间。下周一下周二预计大连还会彻底的摆脱啊，暂时还不会摆脱降雨云系的影响。其中你像周一全大连有降雨或者是雷阵雨，周二部分地区的有雨，气温变化依然是不大，市区最高气温呢是27度，最低气温呢是在22到23度之间。

0: 看看大家发来的信息啊，大家来说一说吧，你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汽车呢？燃油车的朋友也可以说一说，现在没有换新能源汽车是还有哪些的顾虑在里边？那么开了新能源汽车的朋友也可以说一说啊，新能源汽车你真觉得现在的优点特别的多吗？就像刚才有朋友说的啊，特别喜欢新能源，新能源一旦开上之后啊，就感觉这个燃油汽车彻底的就没法开了啊，又梗又贵啊，这是之前遇见发来的信息。但是也有朋友说开不了新能源啊，王大好发来了信息了，说开不了新能源汽车呀，他说我开车也就是比较快，越快呀这个掉电就越厉害，他说我就会有里程焦虑，而且我第一次开新能源呢把自己给开晕车了，开吐了。所以你看真有开新能源，不是做新能源，开新能源把自己开吐的，开车晕车的朋友。但刚才不也是有朋友提嘛，说这个吃肉的兔子说了啊，他开的那个新能源汽车晕车主要就是动能回收的问题啊，所以说王大豪也可以试一试，就是开新能源的时候可以把这个动能回收调到最低，这个跟开油车就是一样的感觉了。尤其是开车也晕车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这种方式。秦也发来了信息了，说这个燃油车呀主要是驱动刹车转向等等基础的功能啊，都是原始的机械的结构，很难实现全面电子化控制。大屏幕好做，但是如果想实现现在电动车那么多的控制功能也是不现实的啊，顶多你当一个大 pad 来使用。说白了燃油车和这个电车呀是两个时代的产品，就像原来的普通手机想轻松的实现智能手机那么多的功能也是不可能的，平台就不是一个高度。电车呢无疑肯定是更先进的，只不过现在的燃油车和电动车的过渡的阶段，哎，所以呢两种车各有各的优缺点，未来相信呢还得是电车的天下。
1: 尤其是等这个固态电池啊正式亮相的时候啊，正式民用啊大规模普及的时候，那现在的一系列的车可能都慢慢都成为古董。
0: 对
1: 啊，一个是现在什么增程啊啊混动啊，这些都应该成为历史啊。当然了，什么时候能上还得等待呢。
0: 对，我觉得这个秦应该是挺懂车的一个朋友，他分析的这个很有道理，就是为什么现在这个燃油车的这个车机呀 比较弱的这么一个原因，就是你都是原始的一些机械结构嘛，就是说你原来的这个车可能就是那种老式的心脏，你配上现在的一些电子的一些这个器件可能确实带动不了，这不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1: 另外汉血宝河马的事儿
0: 秦也说了，河马可以称为汉血宝马嘛，汉血宝河马，日吃千金是夜吃八百呀，一天到晚不干活净喂它来吧。
1: 是啊，就是能吃还不能跑，哎，其实河马跑也挺快的，
0: 分跟谁比呗，对吧。我跟你说跟人比啊，80%-90%的动物都能跑过人。人跟你说真的，他是扔在大自然当中挺废物的。夏晚晨曦说，他说我家呢是油车啊，每次坐我老公的车呀都有各种推背感，他说我都不敢坐副驾驶，过年回家呀开车12个小时我都不敢闭眼睡觉，开的那个快呀。
1: 你确定吗？你这是多大排量的油车能开成这样子？我以为你是电车。
0: 它油车吗？
1: 有这种推背感呢。你是什么车？你告诉我来，我看看能开出这种推背感都不敢睁眼睛。
0: 那就是老头开的快呗。
1: 那你再快，你的受车的动力影响啊，对不对？你的马力在那摆着呢，对不对？
0: 而且我觉得你如果是平时上道吧，突然他给脚油有推背感
1: 啊，
0: 你回老家开12个小时
1: 还能推背？
0: 对啊，那大多数都是高速公路啊，他肯定就是说定速巡航了一个速度啊，老头开高速公路给一劲儿推。

0: 一推就不得开到每小时500多公里、啊、
1: 我估计就是一股子一股子的吧，一会儿给一下油，一会儿给一下油。
0: 老头是飞行员退役吧？
1: 我家油车嘛，什么车来发我看看？
0: 对，你说一说 啊，
1: 让
0: 我们
1: 也了解了解，
0: 分析一下是车的问题还是老头的问题？
1: 也可能是你自己的问题，是不是？
0: 12个小时还在推背呢。
1: 这老头的车怎么开的？
0: 开起飞了。
1: 遇见说我是新能源汽车，这说过了哈。
0: 上面说过，下面没说过啊。
1: 坐新能源车晕车的可以跟司机说一声吗？关闭回车功能。
0: 动能回收功能、啊、
1: 一般叫经济模式和节能模式，恢复到普通模式就跟油车是一样了。因为动能回收呢会有很强的一个拖拽感，就会感觉忽悠忽悠的，
0: 忽悠忽悠的，
1: 就有点像我们开油车的朋友啊，你把油门一松，车就有点这个字有点涩，就慢慢就变慢了那个感觉。
0: 对，有人说什么叫做动能回收呢？动能回收我也了解一下啊，说就是把这个车减速或者滑行时啊产生的能量啊存回到电池里。
1: 对，
0: 哇，真高级，自己还能往电池里存，
1: 要不然插电混动怎么出来的呢？
0: 对，能够帮助啊这个电车呀跑得更远，并减少能耗。
1: 是，
0: 这个技术啊现在已经是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标配了，啊，主要在纯电呐、混动汽车以及部分的这个工程机械上都是可以应用的，所以大家这个也学了一个知识啊、如果是开新能源汽车的，
1: 这都能
0: 知道，你感觉就是晕车的、迷糊的，妈一直推背，你可以关闭动能回收，
1: 一直恶心。
0: 那你可以上医院查查，说怀孕了。
1: 太搞笑了，
0: 老公我有喜了。我一直恶心。大家继续发送信息过来吧。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平台，来说说新能源车，燃油车，你开燃油车现在没换新能源，现在还有哪些这个顾虑？
1: 是，
0: 对吧？
1: 而且会不会受到周边人的影响？你看玉雷不跟我说了吗？一直不会再换那个新能源汽车，但是你看经过了这次回老家之后，
0: 对，
1: 也有点松动了。
0: 现在不是松动了，我现在挺活动，
1: 是吗？
0: 我现在心挺活跃，
1: 活了。这前两天不都说了吗？打死我也不会换。我跟你说，要换的话，我也换那个纯电车，那个燃油车。现在就这么快就换掉了。
0: 对，
1: 你看，
0: 就也是坐了家里人的几次新能源车，就你有感受啊。
1: 再加上就是说，如果你的车再开了几年，那它的新鲜感也没了。现在这个科技，再看看自己的那个内饰的变化，你确实那种心理落差。
0: 主要它挺费油啊。
1: 那可不是吗？你怎么着也得9个10个吧。
0: 刚才放广告的时候，还有给我媳妇发信息，
1: 要换车，
0: 我想换新能源。
1: 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0: 我媳妇
1: 就动摇了。
0: 我媳妇回了俩字儿啊，你猜是啥？
1: 走你，没钱
0: 就不能说是同意吗？
1: 不能。我了解你媳妇儿，
0: 了解。
1: 是不是不能？
0: 他说是起开。
1: 我一猜就是。你告诉他我给你换，不就完事儿了吗？
0: 他不换啊、他是坚决的燃油车的拥趸，
1: 是不？
0: 我还得去好好的说服说服他。大家来了解一下吧，就是尤其是开这个燃油车的朋友，因为新能源呢，它就是未来的一个国家的大方向。
1: 是，
0: 你目前还没换，你的顾虑是什么？
1: 其实还是有一部分原因，什么呀？就是说电池自燃的情况。今年7月3号新申报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啊，纯电汽车，那么电池的这个就是可燃性嘛，就是必须5分钟之内是不能着火的。
0: 7月3号，那不就是 today 吗？
1: 7月1号以后嘛。
0: 啊，7月1号啊。
1: 对
0: 啊，
1: 但是不是说7月1号以后卖的这个新车都这样子？不是的，因为新国标嘛，这个新国标出来之后是以7月1号这个时间节点来算的，但是呢是以这个申报的新车，而不是销售的新车。你只有申报的新车才必须要符合新的国标。如果你这个车啊是在7月1号之前申报的，然后呢生产，然后现在来销售还没卖完，那么有1年的缓冲期。
0: 所以说现在买车你要看看它的生产日期，如果他是在7月1号，
1: 不只是生产日期，
0: 生产和申报的，
1: 必须得在国家工信部里边登记申报的新的车，就新的出的车才可以，不是新生产的车，是新车。你比如说你比亚迪新出了一个比亚迪海螺，这个车没有，从来没申报过啊。比亚迪海螺
0: 一般不是以朝代了吗？
1: 没有啊，人有海洋系啊，
0: 还有海洋系啊，还有海豹
1: 啊，海豹、海狮嘛，
0: 河马，
1: 是不是、海星、
0: 汗血河马。
1: 对吧？
0: 然后
1: 那么这种新申报的车它就必须符合新的国标、包括呢不能有这个隐形的门把手，这是不行了。包括呢必须有实体按键，这个必须得有。这个实体按键呢说实话是真的挺实用的。我那个中控大屏也不太好用，就昨天的时候我要想听个广播，

0: 就死活听不了广播了，你知道吗？嗯，没有广播那个按键，然后用语音呢，语音助手不好使。嗯，我摁那个方向盘里面有个语音键也不好使，拿语音喊他的也不好使。嗯，你就这些，就非得把那个十里店给取消，我真挺佩服这些车企。
1: 对，这个其实国家不也有这个国标限制吗？
0: 那不新国标有吗？
1: 对呀，
0: 新国标有，
1: 必须要有这个什么传统的收音机嘛。
0: 但是有实体按键，有没有收音机这个按键也不一定啊，现在。
1: 王大好发来了一张照片哈，他说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嘛，开车比较快嘛，有这个里程焦虑，他说所以我放弃新能源，换成这个老轱辘棒子。老轱辘棒子
0: 现在呀都管那个老车叫老轱辘棒子了啊。
1: 这是你吗？
0: 不丰田吗？
1: 丰田。你开车拿手指人家干什么？是不是路怒了骂人呢？是不是？这在焦金山隧道里你都能指人家，
0: 这是焦金山吗？
1: 这不是焦金山吗？
0: 不知道，看不出来呀。
1: 这是两边的那个洞，
0: 两排道，
1: 两边的洞吗？中间不是带护栏的吗？是两边的，
0: 有可能是星海，白云山隧道。
1: 好久没进行，你来发，我来猜在哪儿了。
0: 是，
1: 忍不住要猜一下。大家继续来说说吧，今天来聊聊新能源和这个传统的燃油车。开燃油车的这个朋友，为什么不换新能源？有哪些这个顾虑？
0: 现在还有啥呀？是你得考虑手里的钱儿啊。现在挣钱可不像之前那会儿那么容易了。是不是？很多人的工资呢也出现了下滑，
1: 对，
0: 甚至腰斩啊，有的还有欠薪的情况出现，你怎么换车呀？现在人换车的频率已经明显跟之前相比明显落了一代呀，你知道吗？
1: 哎，但我觉得如果你把手里的这个新能源比如说卖掉，因为现在的这把燃油车卖掉，换新能源，现在新能源很多也很便宜，也会有一些这个补贴。
0: 是啊，
1: 你可能稍加不是很多的钱就能换一台新能源。
0: 看你原来是什么车呀。
1: 然后呢，我是觉得在未来的比如说充电这个过程当中，你能把这个油钱给
0: 省出来。
1: 对，你现在不换的话，那加油每个月依然也是很贵啊。
0: 哎，这是一方面呢。有人就是压根就不动这个念头。
1: 对，
0: 因为你换了就花钱，怎么着你得花。
1: 阿芬说，我就油车，我就准备开到报废，我再换新能源，
0: 是不是啊？而且现在这二手车折价那么狠，如果你前两年刚刚换的燃油车，你怎么能换呢？你现在一下折一半，一下损失好几万呢，
1: 是
0: 对吧？而且新能源汽车啊，更新换代太快，就不想现在呢在半道买那么一辆车。你明年甚至你今年这个时候买，你今年这个下半年的时候，你车就不香了。就这么快。
1: 是，
0: 哎，甚至有的车企三个月更新换代一款车，三个月更新换代一款车，你说这快不快？
1: 这个有点太快了，
0: 你就背刺老车主啊。
1: 是，
0: 你说我这刚买完，刚提完车，甚至有的人说呀，我那个订单呢还没下来呢，正排着号呢，新款都已经出来了，你让我怎么情何以堪吧。
1: 所以说我觉得作为这个新能源的这个车企啊，这个做法确实是有点考虑，可能是为了你们之间的这个车企和车企之间的竞争
0: 啊。
1: 对，
0: 你不推新
1: 的
0: 话卖不出去
1: 策略。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挺伤害消费者。
0: 是的，
1: 会让一些人甚至望而却步。就像我刚买完一家东西出来之后，你家就降价了。
0: 是，
1: 你家有保价没？你家有保价，你家出新款了。
0: 你知道那个理想 ONE 呢，最开始出的理想 ONE 大受欢迎，那车确实各方面造得很不错，咱同事不也有买的吗？
1: 对，怎么了呢？
0: 我到现在还记得呢。理想 ONE 那车他当时买完之后说的一句话是，这辆车满足了我对车的所有想象。
1: 哦，
0: 就他什么需求都满足他了，
1: 都有了，
0: 特别喜欢。而且为了他那个颜色还加钱了。
1: 哦，
0: 没出多长时间理想 ONE 全面停产，出现了 L9 L8 L7 L6。
1: 哦，
0: 你说不背刺老车主吗？
1: 那可不嘛，
0: 各方面的功能啊，续航，电池大小配置全提升了。然后理想 ONE 的车主呢，谁管理想 ONE 的车主啊？我刚买了几年的理想 ONE 才几年车呀？
1: 对呀，
0: 我换不起了呀，我换不动了呀。我现在理想 ONE 因为它停产了，想卖的话能卖多少钱呢？能卖十万出头，你这怎么卖？
1: 对，这个无形当中也是一种伤害，
0: 损失很大。
1: 对，大家继续来聊一聊吧。今天我们聊聊这个新能源汽车和传统的燃油汽车啊。欢迎大家通过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平台来发送过来。

0: 来说说海蓝之谜吧。海蓝之谜啊，可是护肤界的顶流啊。说说这个价钱，平时单买一个正装就得1-2000，确实好多人呢，哎呦舍不得买呀。有人说了，我车都舍不得换呢，是吧？我买一个面霜，3000多，买一瓶精车水1500，
1: 现在已经不像以前喽。
0: 哎，买个15毫升的眼霜2000多。

0: 加起来六七千的，
1: 嗯，
0: 买个手机好不好啊？
1: 以前真舍得，现在真不舍得。
0: 是，哎，跟这个消费确实也是有关系
1: 。
0: 对，但是今天呢，咱们大牌美妆啊有限时秒杀的活动啊，07清仓捡漏，然后推出的是海蓝之谜啊体验装的护肤小礼盒，每一个装呢都不大，但是呢常用常新嘛，价格也合适啊。比如说你看，有四个7毫升的面霜小样，加上两个5毫升的眼霜小样，再加上一支30毫升的精粹水的中样，这些加起来只要299。
1: 嗯，
0: 特别适合呀想尝试海蓝之谜呀这个护肤品的新手小白们，一次性的可以尝试好多的品类嘛，或者最近钱包啊比较紧张的朋友，还有这个礼盒礼袋给你都配齐了。虽然这个精粹水啊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6月份，面霜啊是到2027年的9月份，眼霜呢是到明年的5月份，但是价格确实真的香。
1: 对，其实时间也足够用了呀，这不还有接近一年的时间呢吗？
0: 啊，
1: 甚至还有超过一年的，那就用呗，一年时间一个小样还用不完吗？
0: 是。跨境食材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的啊！大家可以发一个关键词“超值”到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你可以了解一下嘛。
1: 嗯，毕竟啊，这些加一块好几千块钱的东西，今天呢，小样装携带也方便啊，而且只要299啊，只要299这个价格可以买到海蓝之谜这么些东西。
0: 嗯，
1: 尤其是以前呢没用过海蓝之谜的朋友，你不妨呢，哎，花小钱啊，你先试一试。以前呢买大装呢怕不适合自己的皮肤。啊，万一它不服帖怎么办呀？
0: 对，
1: 那这次你买个小样试试，好了之后你可以买正装的，因为咱们商城里面也有正装。
0: 嗯，对，都是一些这个经典的产品啊，像经典的面霜，那是肌肤的稳定器啊；修护的眼霜啊，能够淡纹紧致、唤醒眼周；精粹水呢，是基底的营养液。所以说，你花一份钱可以买到，海蓝之谜的三种产品嘛，大家可以发送“超值”过来了。
2: FUN。饭
3: 范儿
4: 范
3: 儿，
2: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6: 大连 CD Radio。

0: 真是人生一大乐事，我们兄弟在此相聚，定要好好享受一番呐！
1: 好好好，人生苦短，我们当珍惜当下，活得潇潇洒洒嘛，
0: 自在逍遥，
1: 莫负时光啊！啊！
2: 嗨，我说金龙鱼雷，你们这对兄弟啊，这个时间是你们上节目的时间，怎么还能在这儿把酒言欢呢？
0: 我们正在节目上跟大家享受美好生活呀。
1: 对呀，一起听，一起享受快乐时光。
0: 对了，欢欢，你怎么停下来了？接着跳，别停啊！
1: 我们哥俩还要继续欣赏呢。音乐
2: 什么？
3: 你知道什么是冷知识吗？
4: 知道啊，就是听完了之后很冷。
3: 什么啊？冷知识就是让你意想不到。

0: 的知识，比如人的舌头是舔不到自己的胳膊肘的。
1: 什么？
0: 再比如除了闰年以外，一年的第一天是星期几，最后一天还是星期几。
1: 什么？
0: 还有，还是来听听金鱼兄弟讲的冷知识吧。金鱼冷知识，来自早安991。
2: 到了金鱼冷知识的时间，今天来说一说蜗牛这一觉可以睡多久呢？
3: 说说蜗牛睡觉啊，今天来聊蜗牛，聊完了马，我们聊蜗牛。一说到它，我们会想到的是软软的身体，背着一个小小的壳，缓慢的速度啊。但是除了这些之外呢，蜗牛其实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它特别的能睡觉，它可谓是睡觉界的高手。
2: 可能有人说不对吧？那我家里面的菜地都是啃的不行不行的，
3: 那可不，
2: 他睡觉了吗？
3: 我就没看蜗牛睡觉，
2: 天天在那啃呢啃呢。
3: 我就在想，蜗牛啃它是趁着我睡觉的时候啃。
2: 对，首先蜗牛是一个会在夏季以及冬季都会休眠的动物。我怎么感觉夏季的时候咬的可厉害了？
3: 就夏季啊，花的菜啊长得旺盛的时候，
2: 让它咬了，
3: 哎，它开始吃了。
2: 对，当夏季到来的时候，由于天气比较炎热啊，蜗牛呢便心想啊，被晒啊，还不如回去睡觉得了。在此时呢会选择一个小楼避暑。
3: 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确实是蜗牛就很热的时候，它就缩在它的小楼里，缩在它的小壳里在那睡觉。
2: 是，
3: 冬天到来的时候啊，它可能又想，妈呀，这天儿太冷了，睡觉吧。然后又选择一个温度舒适的小楼，开始避寒了。
2: 是，
3: 当然了，你也不用担心呢这个蜗牛安全的问题，因为它在休眠的时候啊会分泌出一种粘液，将自己的壳啊封起来，抵御外界的温度。而且蜗牛这个壳啊还有啊叫做自识别温度的效果，只要外界的温度达不到它理想的状态，它坚决不从它这壳里啊爬出来。正因为这样呢，蜗牛的休眠的时间呢本来啊它就比啊其他动物长，再加上它对生活的这个温度啊有苛刻的要求，所以啊它的睡眠时长啊就很长。那么你知道这个在蜗牛界蜗牛的睡眠时间最长的记录的保持者，他睡了多长时间吗？
2: 多少时间呢？
3: 有一个蜗牛啊，一觉睡3年。
2: 你确定不是死了？
3: 你扒拉他，他可能有反应
2: 啊。3年，其实你说我们可不可以把蜗牛的一些物质给它提纯出来？它可以长眠3年而不死。如果把这种能力嫁接到人的身上，不就实现了人的永久生存吗？就像有的说我们有睡眠舱，我们看科幻片儿。人呢跑到睡眠舱里边去了，然后家经过了多少年又可以给它苏醒，是不是？
3: 也许吧，但我觉得蜗牛它毕竟属于一个就简单动物，
2: 软体动物是吧？
3: 对，简单动物，它的这个身体的结构啊是非常的简单的，不像人这么复杂。
2: 是，
3: 就它的这个物质能不能被人所用，或者被人这么所高级使用，
2: 就把它里边那个 DNA 啊拿过来一部分给咱人类干蛋它，然后接上那个蜗牛的 DNA， 让我们这个就睡眠时间可以更长，然后还不死，
3: 完前提条件是人得长出一个壳，变成蜗牛的 DNA 了吗？所以有的能用，可能有的可能是不太好用。
2: 你就非得要壳的那段 DNA 吗？你要的能睡觉那段 DNA 不就完了吗？
3: 我跟你说，你啥玩意儿啊？拿嘴嘎呀，就可容易了。那 DNA 估计得老复杂了。科学家说，这 DNA 螺旋状的，我也不知道。哪段流哪段不流啊？
2: 现在能流出来啊！现在有这个技术，就是把那个有些东西，人呢以后未来会越来越长寿的。科幻片里边那些东西未来都会实现啊，包括我们移居到火星，我们坐着这个飞船，然后多长时间都不用起来，在这睡眠舱里边睡觉，然后你的疾病现在治不了的话，是吧？癌症晚期了，等到时候呢，你就等20年之后再醒来。
3: 对，治不了我就给你放冰箱里。
2: 放冷柜里行不行？
3: 冷冻上嘛，完那时候再唤醒嘛，它肯定有一个什么低温冷冻的一个状态，然后进入到一个长时间睡眠的一个状态嘛。到时候再给你唤醒。
2: 对，
3: 告诉你个事儿啊，现在30年之后了，你这个病啊，还治不了。
2: 那没有事儿，来按个按钮，我再睡它30年。
3: 不好使了，是告诉你什么呢？我们冷柜也没电了。
4: 欢迎来到时光机，我是你的专属时光小助手，只需告诉我一个世界或物品，我就能为你揭示它的关键时间与事件。时光机器启动。

好，我是你的时光小助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是林藏六百年风华，名耀世界之林，明十三陵入列世界文化遗产纪事，山河静默，陵寝千秋。在北京昌平天寿山南麓群山环抱之间，坐落着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体系最完备的帝王陵寝建筑群。明十三陵2003年7月3日在法国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7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明十三陵与南京明孝陵一同作为明清皇家陵寝扩展项目，正式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一历史性时刻，让历经600年风雨的明代皇家陵寝，从中华文脉瑰宝正式跻身世界顶级文化遗产殿堂，向全球展现了中国古代皇家建筑的至高造诣与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明十三陵的营建史贯穿了整个明代中后期，承载着一代王朝的兴衰起落。自明永乐七年1409年明成祖朱棣始建长陵，至清顺治元年1644年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嗣陵竣工，整个陵区营建跨度200余年，安葬着明朝迁都北京后的13位帝王、23位皇后及众多嫔妃、皇子，总面积达40余平方公里。陵区以天寿山为依托，群山拱卫，流水环绕，遵循天人合一的传统堪舆理念，依山造势，布局严谨，摒弃了秦汉唐宋陵寝的零散布局，开创了集中规整、主次分明的皇家陵寝规制，成为中国古代帝陵建筑的集大成之作。数百年间，明十三陵历经朝代更迭、风雨侵蚀与战火洗礼，依然完整留存。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高度重视这片文化瑰宝的保护与传承。1961年，明十三陵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正式纳入国家重点保护体系。1982年，被划入全国重点风景名胜保护区。1995年，明十三陵博物馆成立，系统化的文物修缮、研究、展示工作全面推进。多年的保护性修缮、环境整治与文化挖掘，为后续申遗成功筑牢了坚实基础。我国明清皇家陵寝申遗工作始于2000年，当年湖北明显陵、河北清东陵、清西陵率先入选世界文化遗产，为完整呈现明清皇家陵寝的规制体系与历史脉络。国家启动扩展申遗工作，将代表明代帝陵最高水准的明孝陵、明十三陵纳入申报范围。2002年起，十三陵启动大规模专项修缮与环境整治工程，严格按照文物保护原则修复古建，清理周边环境，完善保护体系，最大程度还原陵区原始历史风貌，补齐遗产保护短板，全力冲刺世界遗产评审。2003年7月3日的评审会议上，世界遗产委员会给予明十三陵极高评价，专家组认定明十三陵完整保留了明代皇家陵寝的建筑形制、礼仪制度与规划思想，完美诠释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森严的皇家礼制与精湛的营造技艺，不仅是中国古代陵寝建筑的巅峰典范，更是人类古代建筑文明与礼制文化的珍贵遗存，完全符合世界文化遗产的核心评定标准。此次申遗成功，也让北京世界文化遗产数量再度扩容，成为首都文脉传承的重要里程碑。明十三陵跻身世界文化遗产，有着不可替代的历史、艺术与文化价值。从建筑价值来看，十三陵整体布局统一、尊卑有序，中轴线贯穿全境，建筑规模宏大，工艺精巧，红墙黄瓦掩映于青山翠柏之间，石刻、木雕、规制陈设兼具艺术美感与时代特征，其规划范式深刻影响了此后明清两代皇家陵寝建设，是东方皇家建筑体系的标杆之作。从历史研究价值而言，十三陵承载着明代200余年的政治、礼制、丧葬、建筑、民俗文化，每一座陵寝的形制布局、建筑细节都是明代王朝兴衰、皇权礼制、社会风貌的实物佐证，为明史研究、古代陵寝制度研究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实物史料，填补了多项古代建筑

史，李志史的研究空白。从文化传播意义来讲，此次申遗成功是世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认可。长期以来，中华古代陵寝文化、李志文化不为国际社会熟知，明十三陵的成功入选搭建了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让世界透过千年陵寝读懂中华文明的包容厚重。礼制严谨与匠心传承，极大提升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同时，申遗成功也开启了十三陵科学保护、活化传承的全新阶段。自此之后，陵区严格遵循世界遗产保护准则，建立常态化文物修缮、生态保护、数字化保护机制，在坚守保护底线的基础上，挖掘陵寝文化内涵，开展文化科普、文旅融合发展，让千年古迹不再尘封山野。这就是今天的历史时光机，你还想了解哪些事物呢？欢迎大家告诉我哦。

如春风掠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好了，看看时间，由金龙玉雷主持的早安九九一今天就到这里了。
1: 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资讯服务，欢迎各位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的时间是由高若星带给大家的打开城市，
0: 明天见，
1: 拜拜了。

0: 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2: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4: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5: 大连 City Radio。
6: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7: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6: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7: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6: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7: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6: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8: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9: 行吧，我来吧。
10: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1: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9: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0: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2: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3: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0: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2: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9: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0: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

0: Fine，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都市之声。
7: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

0: 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2: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3: 抗日山歌飞当地。
2: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声声不息。美丽复兴梦想。

0: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1: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曦，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落，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0: 城市的观察者，在生活里倾听。
1: 今天的打开城市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0: 生活的寻访者，在对话中传情。
2: 铁路不光承载了这个城市的小记忆，更承载了许多国家乃至世界的大历史。
0: 感知、思辨、传播、呈现。FM 99.1，融媒体访谈实录，打开城市。

0: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今天是2026年7月3日星期五，欢迎大家在上午的9点继续锁定 FM99.1 来收听打开城市，问候大家周末快乐，我是高若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是大连市咖啡行业协会的执行会长赵允军老师啊，赵老师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吧。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赵老师其实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这次把赵老师请到直播间其实主要是想跟您聊聊前两天刚刚结束的这个咖啡节。无论是参加咖啡节的咱们大连的市民，还是说在咖啡节上摆摊的各位主理人，我发现大家对于这次咖啡节的这个评价呀都是非常正向的，而且都非常满意，尤其是很多主理人甚至是有一种非常惊喜的表达，说哎，没有想到这次怎么人这么多，这次怎么能挣这么多钱，很多很多这个。

0: 专业赛的选手提供比赛方案、训练和提供比赛豆的，所以
1: 哦，
0: 他的
1: 那
0: 品
1: 非
0: 质也
1: 常
0: 特
1: 专
0: 别的
1: 业
0: 好。
1: 啊。
0: 对对对，所以其实大家在摊位上，他的这个排队可能没有像其他家那么多，但其实他的营业额也是非常非常高
1: 嗯，那像它是属于这次商家里头最远的一家了吗？还有没有比它更远的？
0: 从距离上来讲的话，广州应该可能是最远的，因为韩国虽然是国外，但其实
1: 对，
0: 是离得比较近。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墨尔本的品牌，但是没有从墨尔本来人，是他们这边中方的人过来参展的，所以距离上应该广州可能是最远
1: 搞得像美加墨世界杯在咱们这儿也有一个分赛场一样。其实我们都说咖啡节既要专业又要好玩哈，所以说我觉得您在策划的时候肯定是要平衡这种专业度和大众体验，您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取舍？
0: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也结合了多次办咖啡节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因为咖啡节如果只有咖啡元素的话，其实是比较单调的。那么我们要有吃有喝，因为大家到咖啡节可能人均，即便你再喜欢咖啡，消费两三杯就可以了，你不可能去喝10杯。但是有吃有喝的话，大家可能会更愿意留在这个咖啡节上，那可能他愿意停留，那么愿意更长时间去感受咖啡节的这种氛围，所以大家会发现，我们的整个的展位的布局，如果去过的朋友可能会记得，在我们的这个阶梯的上面的这个十家是我们特邀的国外的和一些国内的知名的品牌，然后走下阶梯之后的这个两个特别长的这个我们的摊位区的话，我们的右手侧呢是全是咖啡品牌，左手侧其实是有吃有喝的。那么大家有冰淇淋啊，有面包啊，还有很多我们的美食。我们大概布局是这样的。然后在我们的整个市集的左侧区，还有一排是文创类的产品。
1: 因为我那天去的时候，我第一个感受就是这个咖啡节很松弛，因为我以为走错地方了，怎么全是帐篷，全躺在草坪里？我说这是不是露营地？后来我不是给咱们工作人员打电话吗？我说这个我没走错吧？他说对，你往里走，然后我就看到一些摊位，然后陆陆续续的这个咖啡节就开始展现在眼前了哈。而且刚才你也提到，就是像端午假期或者说其他的小长假，全国各地咖啡节很多。像我们比较熟知的北京啊，尤其是上海，上次好像是在浦东那边吧，他们
0: 对，
1: 做了个咖啡
0: 陆
1: 节，
0: 家嘴咖啡节。
1: 真的是乌泱乌泱，推不开散不开，但是也是全国的这个咖啡主理人特别想要去的一个地方，因为一个是可以提升自己的这个知名度，另外呢，好像就觉得上海人特别懂咖啡，特别会喝，然后比较有调性，传播力也比较强。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跟全国其他城市的这个咖啡节相比，咱们大连这一届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
0: 这一届其实从结果和外地来的商家的反馈来看的话，其实他们也强调了，没有，他们原话是这样的，没有想到大连的消费者这么懂咖啡和这么有消费能力，就是可能每个商家有一些价格适中的产品，也有一些价格比较贵的产品，但是我们大连的消费者基本上，表现出来的是不差钱，只要你好喝，我就想尝一尝啊。一个是这种表现，第二个的话，其实他们对我们大连的气候和环境基本上都是赞不绝口的，因为我们作为大连人，其实我们也一直觉得我们的城市是非常不错的，只不过大家可能有的时候待久了的话，会这个身在此山中嘛，就大
1: 明
0: 家可
1: 白。
0: 能会，因为这个咱们主持人高若欣也经常出去，其实出去的多了之后，你再回来会发现，哎，大连真的不错，所以他们
1: 是。
0: 第一个会觉得这个时间段大连真的很凉快，特别是南方来的朋友说简直太舒服了。那么第二个，我们的整个的是在海边嘛，而且整个的这个就像您说的草坪也好啊，整个我们的环境，而且我们的整个的面积还是比较大的。其实高小姐来的时候是第三天嘛，第三天是人最少的，第一天和
1: 那
0: 第
1: 就
0: 二
1: 算
0: 天。
1: 人最少的
0: 对，第一天和第二天，我们在市集区也是走不动道的，
1: 了。
0: 就是挤得满满当当的，再加上有大概有十几个摊位是常年一直排队的，基本上排队时间长的要等到40分钟才能喝到咖啡，但是我们还是排着。当时我也想到了，我们大连素有这个坐公交车都有排队的这样的一个文明礼貌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嘛，所以大家都在那儿排队，所以有一些外地的商家 自己都非常不好意思，说哎呀，我让客人等了40分钟，没想到没有一个退单的，没有一个抱怨的。
1: 他们说咖啡机都抡出火星了。
0: 对，就是他们就觉得大连的市民的素质特别的高，因为他们在外地有的时候客人等得很长的话，他就会不耐烦，他就会退单，他就可能就不等了，甚至会有一些不好的网评，说哎，这家等了多长时间，连咖啡都没喝到，怎么怎么样？但是基本上我们这边是没有的，所以他们都觉得大连的素质很高。再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环境很好。

0: 特别凉快，而且第三天的时候，大家在撤摊的时候偶遇了大连最美的一片夕阳。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
1: 啊，
0: 就是那天
1: 我
0: 们朋友圈里面很多人都在发，有发这个星海的，有发咱们这个场地的，也有发东港的，
1: 非常美的晚霞。
0: 对对，所以他们都说大连用最美丽的晚霞欢送他们回去，收获满满，卖得很好。
1: 这次有没有这个专门为咱们大连限定的，或者说什么海风特调啊、海边特调，就为咱们咖啡节做了一些限定品？
0: 有的，在我们众多的排队王当中，大部分都是国外的品牌或者是外地的知名品牌，但是也有一家大连的品牌脱颖而出，就是排队特别多，就是虾酱拿铁。
1: 虾酱拿铁，
0: 这个
1: 一听这名儿就
0: 非常有大连的特色，因为真正的本地的大连人，这个虾酱是应该算是万能酱吧，就什么东西皆可蘸这个虾酱去吃。
1: 对
0: 然后他是把虾酱和这个咖啡结合在了一起。
1: 虾酱拿铁，其实那天我路过了，但是这个排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就在旁边闻了闻味儿，就没有闻到。那我估计应该是那种咸鲜口的，是不是？
0: 对，它其实虾酱的味道不会那么浓郁，不会那么重。
1: 它是，你能不能大概给我讲一下它的做法？因为我没喝上，你知道吗？它是我杯边还是怎么回事？
0: 这个应该算是它的行业秘密吧。我只能说，它的这个技术呢是，确实是用了虾酱，但是它虾酱的味道不是那么浓郁，然后呢调到跟咖啡结合之后恰到好处的这种感觉吧。
1: 那你说咱们大连的海鲜除了虾酱之外，这像什么其他的东西，它也可以融合到这个咖啡里吗？例如说什么海蛎子呀，或者什么？
0: 讲到这个，我觉得我还是有一定发言权的，因为主持人也知道我也在做培训嘛，也给很多的咖啡店去做一些研发。这几年其实有很多的各类型的企业试图去做一些这种结合，特别是大家也知道，头几年其实像这个某姓的茅台咖啡就特别火，大家受到这种启发之后，能不能做一些大连特色的？所以这几年其实，我在我的教室里也在做尝试，有一些企业也在做尝试，甚至有一些做海参的大企业，我会对接给大型的咖啡烘焙工厂，让他们去做一些对接。这几年这种事情做的很多，海蛎子、海参，鲍鱼啊，等等等等。但是实话实讲，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成功的案例。我也有一个学生的咖啡店在中山区，做了很多研发，也请我去给他帮忙，最后我们发现真的不行，就很多的海鲜跟咖啡真的是很难融合在一起。
1: 它主要卡在哪儿？就是味型上面吗？
0: 对，就是说它的这种鲜或者是腥和咖啡结合在一起，特别是我们做一些夏天的冰饮类的咖啡的时候，真的是很难融合在一起。最后我那个学生实在没有办法，最后用了海苔，就是紫菜，这个还是比较能融合的，跟我们的创意咖啡。对对对对对，
1: 实在不行，下次试试把海鲜煮熟了，煮大点儿，把这腥味去一去呢。其实现在大连人很多啊，就特别希望有这个咱们大连本土特色的咖啡能够多一点，因为打卡呀、出圈会比较容易。另外，我觉得你看这次这么多外地的这个优质品牌来大连参加咖啡节，像咱们本地的这个主理人，一个是参加，另外我觉得他也是有一个很好的学习和交流的机会吧。
0: 是的，是的，那我讲一点大实话嘛，因为在大连也做了几届咖啡节，其实这次再去邀请我们本地的商家的时候，虽然行业内的朋友都很熟悉，也有很多是我自己的学生，但是其实我在邀请他们的时候，我也心里有一点叫胆怯或者是不好意思吧，因为大家都知道咖啡店嘛，本身都是一个比较小型的这样的一个个体，他可能没有多余的人，也有没有多余的设备，那么你让他去分身，你让他再去借一个设备去参加咖啡节，其实对每一个咖啡店主来讲都是比较难的。再加上如果你来了之后忙活三天，卖的又不好，那我不如在咖啡店里边舒舒服服吹着空调等客人进来。实话实讲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其实我在邀请他们的时候，我也心里是有一点胆怯的。但是呢，其实还好，因为这次的我们的整个的规模、整个的环境各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再加上我们这次前期的一些宣传铺垫也是做得比较好的，所以其实我这次还是邀请了大家。那么很多的我们大连本地的咖啡行业的朋友们也是应邀来参加我们的这次咖啡节。所以其实也非常感谢他们。当然就像主持人讲的一样，通过这次咖啡节，他们也会发现，哇，东北的咖啡节、大连的咖啡节是可以的，我们也是可以盈利的。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咖啡

0: 也也是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本土的我这个品牌，让更多的人去尝到我的咖啡。然后还有就是像主持人讲的一样，他们也学习到了我们外地的这些知名品牌和咖啡节的网红品牌是怎么去出摊的，怎么去获客的，怎么可以在咖啡节里边卖得好的，这些我相信也都是他们的收获。
1: 因为以前有些人会跟我讲说，他们好像是两个极端，就像你说的，有些人是特别愿意在店里等客人进来，有些人他就愿意跑咖啡节。一个是他成本比较低嘛，对吧？他可能这个店面可以做得小一点，但是一旦把这个品牌打出去之后，全国各地跑咖啡节，他好像是挣钱会比较容易啊，他的这个盈利会比在店里会比较快一点。所以说，很多人是特别愿意跑咖啡节的。但是现在你看，全国各地这种咖啡节特别多，咱们大连也办了这么多届，然后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咖啡市集，有没有就一种原因，就是它会不会越来越同质化？就是现在有一些这个怎么说，我们叫咖友吧，这一到咖啡市集，放眼一望说啊，又是这几家，他可能掉头就走了。你会发现咖啡节越办越多，然后呢，这个我们这个客户的要求其实是越来越高的。如果说你每次都是这几家的话，很有可能你就办不下去了。在这种这个同质化的这个问题上，你是怎么来考虑的？
0: 确实会存在这种问题。那么，这次咖啡节比较成功，可能有很多的原因，比如说我们的场地方的配合呀、搭建呐、等等等等。但是这里边必不可少的是，我们请来了很多我们大连消费者以前没有喝过的，但是听说过的一些知名的品牌或者专业的品牌，所以加持了我们咖啡节的这次的一个成功。所以我们在总结的时候也讲过，这么成功，假如明年我们再办的话，如果还是这些品牌的话，可能就不排队了。因为我去年喝过，我今年可能就没有太大的吸引力了。
1: 而且你觉得咖啡这个东西推陈出新太快了，更新好
0: 是
1: 快
0: 的，
1: 呀。
0: 所以我们也在想，如果明年再办的话，怎么能让大家还有这样的一个积极性，愿意来？那么可能我们要重新去，邀请其他的，更有名的，或者是没有来过大连的品牌来到我们的大连，可能从这一点上才能让我们的咖啡消费者们愿意来到我们的咖啡节里边。那么除了我们的比赛呀、论坛呐、市集等等以外，我们是不是要加进去更多的、更丰富的内容去吸引大家，而不是一成不变的这种市集的方式？其实，从2019年开始，疫情这种模式在全国，市集这种模式在全国开始做起来之后，其实，真的现在同质化已经很严重了。
1: 是，而且像你这个一天到晚就全国各地的这个去跑哈，而且都是在咖啡行业之内。那么这一次咖啡节，你觉得这个目前大连咖啡市场的这个优势和不足在哪儿呢？
0: 从我们的大连市场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我们的整体的体量跟一些我们传统的意义上的这种喝咖啡多的城市，从体量上还是比较小的。那么北上广深大家都能想得到，
1: 对，
0: 那么上海就更不用说了，
1: 人群的厚度还是
0: 对
1: 差很
0: 对对，
1: 多。
0: 人群的厚度、年龄的构成、购买的能力和整体的人的基数还是比较小的。但是在整个东北来讲，我觉得我们大连应该还是基本上可以说是最好的。那么从我们的技术、我们的出品，那么从我们的这个相对年轻人的整个的数量和喝咖啡的群体的数量，可能在东北来讲是 OK 的，但是在放在全国范围内，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一个劣势。
1: 你说南山那一趟跟上海那些这个咖啡店，是不是可以能拼一下不？
0: 我觉得是可以拼一下的。南山路的话，现在基本上是百花齐放，
1: 我
0: 而
1: 这
0: 且，
1: 开的太多了，密密麻麻，一家接一家。
0: 而且也已经形成了一定影响力的这样的一个小的街区。基本上外地来的朋友，喜欢咖啡的，或者是不喜欢咖啡的，喜欢一些小文艺范儿逛一逛的话，都要去南山路走一圈。所以我觉得这种自发形成的这样的一个街区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也希望它可以一直延续下去。当然，这条街上可能有一些咖啡店会关门，当然也会有更多的新的咖啡店去，营业。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城市，有这样的一个街区，是代表着这个城市的特色的。
1: 那么我现在也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从南山的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咖啡店是开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密，他们是不是都觉得咖啡店这个门槛很低啊？就是买个机器，然后呢，这如果是房子是我的那就更不用说了，如果我再会做点咖啡那可能就是更棒了啊。但是这个门槛比较低，一般把这个基础的咖啡学会了，然后一般这个特调我大概多走几个地方，那么如果说这个门槛比较低的话，那是不是现在的人都觉得咖啡店会很容易挣钱，然后呢又觉得这个调性很高，会让自己显得这个很小资很优雅，然后这主理人这三个字呢又会显得很高级，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就冲进了咖啡这个赛道，就包括南山这一片咖啡店，我相信从您的角度你未必会觉得家家都好喝吧，未必都觉得家家都专业，其实从我这个角度来讲也是这样。那么如果说要是一直这样下去的话，你觉得它的好处和坏处在哪里？
0: 好的，第一个，大部分人认为开咖啡店的门槛是比较低的，确实大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
1: 嗯，
0: 昨天我在出去办事的时候，天比较热嘛，路过一家咖啡店，然后我就进去喝了一杯，很小的一家咖啡店，然后我就问这个咱们现在俗称的主理人，我说哎，你怎么想起来开个咖啡店？他说我以前是外企的，后来被裁了，平时也喜欢喝咖啡，后来发现这个房租很便宜，我就想开个咖啡店。后来我话到嘴边，我说那你盈利吗？但是我就没问。我话到嘴边，
1: 其实你坐那一会儿你就知道他盈不盈利了。
0: 因为他这个咖啡店下午的时间正常也是我们咖啡行业的一个黄金时间，算上我只有两位客人，应该是不太盈利的。但可能他的房租比较便宜，可能还好可以去维持吧。所以我话到嘴边就没问。所以第一个，就像您说的，很多人会认为我们这个行业的门槛是很低的，但是我在这个行业内我会觉得其实我们的门槛还是比较高的，也就是说开店很容易，但是你能让它持续的盈利是很难的。
1: 是，
0: 当然我们的咖啡店其实发展到现在已经是非常多元化的，大家会发现可能我们主持人这个高若星对咖啡也很了解，所以他可能也是
1: 都干黄两家了
0: 所以可能在你眼里也是能看出来的，就是在我们眼里的话，可能普通消费者眼里他就是咖啡店，所有店都是咖啡店，但在我们眼里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有的是卖技术的专业的，有的是卖环境的，为了打卡拍照的，有的是提供空间的，就是我为了这个去聊天或者是谈一些商务我去要你这个座位，所以在我们眼里每家咖啡店都是不一样的。那么每家咖啡店都有在自己的这种优势或者是自己的一个精准的目标客户群体的这个框架内去达到一个盈利。如果你没有一个自己的精准的一个定位，或者说没有一个你的一个比较大的优势的话，你只是开来一家很普通的咖啡店的话，其实在目前的环境下，在我们大连也是，你想持续的盈利是非常难的。
1: 其实我觉得每个咖啡店可能就像您说都会有自己的这个态度和气场，我想用这个词儿来形容。我一般到一个咖啡店，首先可能这个我先感受一下这种环境给我的感觉，是就环境特别舒服，哎，我能坐得住坐得下去，我可能会定下心来去看看他的菜单，看看他的这个水单，然后选一个自己愿意喝的这个产品，然后就是跟咖啡师交流了嘛，这是慢慢一步一步的深入，然后才能达到说最后我要不要老来，要不要总来，要不要这个总去感受这个咖啡氛围。其实我觉得一开始初见经验，然后再见清新，一直能留下来，其实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0: 是的，是的。所以主持人用气场去形容我觉得也很对，特别是在我们独立品牌店上。独立品牌店的话，你这个主理人或者你这个咖啡师的交流、言谈举止，或者是专业性，或者是你的这个性格，是决定了你能不能把对面的客人留下来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习惯，那么你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喜欢你，但是你会留下来的是跟你同频的人，或者说就像主持人讲的一样，跟你气场吻合的人，他会留下来，他会成为你的一个回头客。
1: 是，那怎么着，反正你也得有一个自己的特色。而且我发现这次咱们专业这个咖啡节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你把这个专业的咖啡比赛啊放到了这个咖啡节里。以前像咱们就算是爱好者，这个比赛也都是单独独立的赛事。你这次为什么会想把咖啡节和这个咖啡比赛融合到一起了？
0: 因为特别是像爱好者的手冲比赛的话，我希望它的这个门槛是无限低的，就是让更多的咖啡爱好者能参与进来。其实通过这次咖啡节我们也发现，高新园区其实要比我们想象的年轻人多，喜欢咖啡的人群也多。因为大家也都知道，高新园区也好，软件也好，存在着大量的一些外企，那么这些企业其实是相对在大连是比较年轻的，他们员工也是相对是比较年轻的，可能大概就是从2000年到2010年开始陆陆续续 到软件园，到这个高新园区去成立公司，或者说我们的大学生毕业之后或者外来的年轻人加入了，所以这部分群体里边喜欢喝咖啡的爱好者也特别特别的多。所以我希望我们的比赛，当然，我也办专业比赛，我也办一些爱好者的比赛，但是我更希望把更多的爱好者的比赛曝光在大家面前，让大家知道，你可以是消费者，你也可以成为一个稍微更专业一点的，能参加咖啡比赛来展示你的咖啡冲煮技艺的这样的一个消费者或者是爱好者，所以我也更愿意把这种，更加亲民的、接地气的比赛放到我们的咖啡节里边。
1: 没准有的时候在旁边围观一下比赛，可能真的就是打开了你这个咖啡世界的大门。没准自己也会建立一个崭新的一个咖啡梦想。可能有一天我也可以站在这个比赛场上，可以站在台上，同时或者成为一个主理人。哎，又开一家咖啡店。另外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好像大连的所谓的专业的咖啡选手好像没有取得过特别出色的成绩吧，在全国的这个咖啡大赛当中，我不说全世界哈，
0: 是的，
1: 咱说全国的咖啡大赛，为什么呢？
0: 这个问题其实提得比较尖锐，但是我也愿意如实的回答。目前为止，其实北方的选手的成绩是没有南方的选手的成绩好的。那么你也知道，这20年我一直在做专业赛的评委，然后跑各个咖啡节，跑各个比赛，其实我的感受还是蛮深的。南方选手，特别是大湾区的选手，他们的心态跟我们北方的选手有很大的区别。他们参加比赛真的就是为了提高和交流，他们从来不会计较，哎，我这次没有拿到名次，那是不是
1: 过程导向，不是结果导向。
0: 对，但是我们北方的选手呢，有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很在意成绩，就是说，哎，我这次没拿到好的成绩，哎呀，他们是不是评委有什么内幕啊？或者是我已经准备得很好了，为什么？
1: 怎么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呢？
0: 我觉得我的很好喝，为什么我的分数就没有他的分数高啊？等等等等，当然这个也不代表所有人啊，但是会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倾向。还有呢，我们北方人的性格里边，当然我也不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不好的性格吧，我们北方人的很多性格里边觉得很自信，我就是做的最好的，我的咖啡店就是最专业的。我要去参加比赛，万一成绩不好，那多丢人呐，我不愿意参加比赛。所以我们相对北方的这个选手群体也比南方的少。
1: 这个我能理解，因为你看我打完第三再也不参赛了。因为我知道我好像没有第一第二的水平，万一拿个第四，你说以后怎么在咖啡圈立足。
0: 在这里边给大家也透露一下，我们的主持人曾经获得过全国性的一个比赛 ABRC 首冲大赛的大连赛区的第三名。
1: 您放心吧，可能这是我这辈子最好成绩。
0: 而且他当时的这个冲煮方式也比较特别，所以我印象特别深刻。我这个比赛我已经办了10年了，但是我印象特别深刻是因为我们的主持人当时用法兰绒的绒布一路过关斩将杀进了决赛，获得了第三名。
1: 其实我后来我就反思了一下，真的就像你说的，就是心态。可能很多人在想说，哎，这玩意儿肯定是靠技术，他不是的。
0: 因为有很多咖啡师平时冲的会很好，在咖啡店里冲的会很好，但是一上去了之后紧张了的话，因为我们大家也都知道，大家可能不知道，但主持人可能会知道，我们做手冲的话，其实影响它味道的技术变量太多了。
1: 是是，
0: 你紧张的时候，哪怕多滴了10克水，那可能最后的味道都会不一样的。
1: 对，可能我们用咖啡机做出来的机器，因为它有这个什么各种数据的这个加持，它会稳定性高一点。
0: 对，
1: 所以我一直就跟大家来讲说，手冲咖啡它真的就像一首诗一样，你今天什么情绪啊？然后大概的这个天气是怎么样的？你今天昨天晚上睡没睡好啊？手抖不抖啊？然后你对于这个咖啡豆子本身自己的理解呀，你选择的冲煮方式，你滤纸要不要打湿或怎么样，就各个环节
0: 是的，是的，
1: 完全都是在影响
0: 的。我们有很多专业的人，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他说，哎，这只豆子特别好喝，烘的也好，我每次冲都好喝，今天怎么就冲的不好喝了呢？就开始找原因，各种找，哎呀，一模一样啊，跟
1: 所有变量都没变过，
0: 都没变，就是不好喝。有这种情况。然后
1: 那你会给他什么答案呢？
0: 就
1: 心态不好，
0: 就像主持人讲的一样，可能是心情。当然，但这里边可能会也有很多微观的一些东西。其实我们的一些气候条件呢，有的时候也会对我们的豆子有一些影响。比如说现在湿度比较大呀，空气中的含水量比较高啊，等等等等，其实也都会对我们的咖啡豆的状态有影响的。
1: 其实那次打比赛，我完全就是陪那两个小孩去玩。之前那个我们店的咖啡师也给我制定了一套方案，我背不住，你知道吗？什么第一圈注水多少克，第二次注水多少克，我。如果我要是那样，我就会很紧张， 因为我会死死的盯着那个秤，哪怕是多一点我就觉得完了，我就开始做加减法了，这第二圈要少注多少水，因为我第一轮打多了嘛。但是后来我就说你别跟我讲那些，我说我完全我就是陪着去玩的，就有点像陪你去考这个演员，后来发现这个主演是选的我，就那种感觉。所以真的是心态很松弛，就进不进没所谓。我发现这几届，因为上一届这个首秤大赛我也去当评委，很神奇的是能打进前四的都是爱好者，专业的从业者也有，但是好像他们打爱好者反而会很难，因为就像你说他们太重视这种数据的准确性啊，然后这种过程的严谨性啊，然后结果的这种导向性啊，他反倒不像说爱好者说第一我是来感觉的，我来参加然后积累一点经验，然后呢我非常享受这个过程，上就上不上拉倒。就包括我们那一轮有个几岁十几岁的那个小孩嘛，把那个专业咖啡师给打下去了，专业咖啡师非常的不服，说到底为什么你把那个咖啡拿来我尝一尝，它到底好在哪儿？他喝完了之后的确他自己也不说话了，然后他就走了。因为当时我还跟那个盛鹏嘛，我就跟他讲，我说盛老师啊，我说一旦这个小孩要是胜出的话，你等着看，那个咖啡师肯定会跟所有的评委说为什么我差在哪儿。结果果不其然，他真的是接受不了这种输给一个刚刚学了两天的刚刚开始背咖啡方案的，往那儿一站，小壶一拿，就是非常松弛的给你冲了一杯咖啡，结果就给人赢下去。所以说手冲咖啡这也是我喜欢它很大的一个原因，真的是一期一会，每一杯咖啡都是不一样的，你每次喝到的咖啡可能也就是你今生的唯一的一杯最有特点的咖啡，都是非常值得珍惜，我觉得很有意思。另外您也一直是在做这个培训哈，包括你的学员肯定也会经常问你说，哎，赵老师，我学完了之后我去干个咖啡店行不行，一般你都会给出什么样的建议？
0: 我一般会
1: 有没有直接说你不适合干店的？
0: 不的，我一般会偏直接但稍微委婉的直接问，假如你开了一家咖啡店半年到一年不盈利的话，影不影响你的生活质量？我的原话就是这个，因为问的人太多了，我一般已经变成了这个话是固定模式的。因为我们也不排除有一些可能确实条件很好，我开咖啡店就不是为了盈利的，那我觉得 OK 啊，那你想开就开嘛。而且这几年其实我的学生开店的很多的话，房子是自己的，是他实价，所以有一些人确实可能没有压力的话，你喜欢咖啡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说你开了家咖啡店啊，我要挣钱，我要挣钱养家糊口，我要挣钱给孩子交补课费，那我基本上会劝他不要去开咖啡店，真的。因为这个赛道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1: 咱俩想法是一样的。之前我一个大姐眼瞅要退休了嘛，说哎，我觉得我退休之后我就干个咖啡店。我说姐，你想一想，你儿子房贷还没还完呢。我说这个时候是不太合适。我说你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我说你是觉得哎能够给你的退休生活增加一点色彩，还是说你非常喜欢或者怎么样？他说我觉得干咖啡挺挣钱。我说你赶紧把这个想法取消。我说你又不懂咖啡，他完全就是一个爱喝咖啡。
0: 对，
1: 我说你又不会做，然后呢，这个你又没有自己的房子。我说首先成本呢可能就会比别人多好多，然后呢你还不懂这个行业，你就要付出很多的心力去操心这个店。我说都好不容易退休了，咱就没必要再给自己再套上一层枷锁了。
0: 是的
1: 啊，后来也说哎算了吧，这事儿
0: 因为从消费者角度，爱喝咖啡和喜欢喝咖啡，或者是你每天到各种咖啡店去喝咖啡，和你真正开一家咖啡店之间它的距离还是很远的。所以我们专业班的同学或创业班的同学在我这边学完之后，我也会跟他讲，如果可以的话，你最好是找一家咖啡店，你哪怕上个半年，最少三个月，你去上班，你去感受一下吧台里边的模式和咖啡店的运营，这个跟你在吧台外边作为一个消费者去喝咖啡，它之间差距还是很大的。
1: 对，我觉得咖啡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它是一个职业技能，但是你干咖啡店它是一些管理方面
0: 的
1: 东西，它是很综合很复杂了。
0: 而且在现阶段开咖啡店的话，你这个咱们叫主理人嘛，主理人的角色是要管品控，要管菜单更新，要管抖音，要管小红书，要管大众点评，要管进货，要管卫生，就是身兼数职，
1: 还得给咖啡师提供情绪价值呢。
0: 是的，
1: 还得哄着人上班呢。后来你发现这一年干下来，可能都是给人家打工，你给人家发工资，落到自己手里几乎没多少。反正给我的感受是这个样子的。而且现在我还有一个什么想法，就是现在大连有一些咖啡店，它好像比较追求形式上的东西，就做出来东西很好看很出片儿，但是它好难喝。
0: 最近其实从各个角度，很多人都跟我说，大连新开的几家店里边有一家的咖啡特别难喝。但是人
1: 一会儿下节目悄悄告诉我是谁家。
0: 大家知道，近一段时间吧，我们大连又开了很多的咖啡店，而且人特别的多，都在南山路靠近儿童公园那附近嘛。
1: 对，
0: 然后，有一些反应就说：“哎呀，他家怎么这么难喝？但是怎么这么多人？等等等等的。”所以这里边就像主持人讲的一样，有的咖啡店可能是靠环境，还有新的咖啡店的话，它会有一个新开业的。

0: 一个流量期的，就是
1: 嗯，
0: 很
1: 明
0: 多
1: 白。
0: 喜欢喝咖啡的人都去打卡。
1: 有点像新手保护的感
0: 是的，
1: 觉。
0: 是的，是的，这个新手保护期大概会在1到3个月左右。
1: 那基本上过了3个月，我们就可以看出他真正的实
0: 是
1: 力
0: 的，
1: 到底
0: 是
1: 在
0: 的，
1: 哪儿
0: 是
1: 了，
0: 的。
1: 是吗？我会发现现在好像大连人对于这个光有形式没有内容的咖啡，其实他的要求还是挺高的。他不会说就是为了好看啊，或者说我就是为了能够来打卡出片儿，然后容忍你，把咖啡做得那么难喝。我觉得就像您说的，可能也就一次，因为我不可能天天在你这儿打卡发圈吧，
0: 是，
1: 也就那么一回。
0: 打卡发圈的人基本上可能是只会来一次的，因为在他的朋友圈，在他的小红书里边，这家店出现过，我拍过就 OK 了，没有必要再去第二次。甚至我见过很多这种客人的话，他点完咖啡都不喝，因为在他眼里，这杯咖啡就像买了门票一样，我买了你这杯咖啡，我就可以在你这里边去拍照啊，各个角度去拍照，甚至有的人还带衣服来换衣服拍照。对，所以他其实对于你咖啡的味道好不好啊，等等等等，除非这个咖啡特别好看，他可能也会拍一张。但是我真的见过一口不喝的。
1: 之前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啊，你就从这个角度来看，就很多咖啡师的态度啊，就显现出来了。有的咖啡师呢，就开始斜眼，就开始一直盯着看，看你能拍多长时间。有的就忍不住了，就开始说，你要再不喝的话，这个味道就变了；你要再不喝的话，你可能就感受不到了。但是基本上，如果说就是这个时候，小姑娘基本是不会听的，她还会接着拍。然后这个有的咖啡师可能就会很崩啊，就所谓的比较专业的就会很崩，他就觉得我非常用心的给你做了一杯我认为特别好喝的咖啡，你为什么对他视而不见？你老去关注那些没有用的东西，他就会觉得很失落，好像自己的职业得不到尊重。
0: 是的，
1: 但是你看那些网红咖啡店，他不会 care 这些东西，
0: 是的，是的，
1: 你
0: 是的，
1: 爱拍就拍，我巴不得你拍完赶紧走，然后换下个姑娘，
0: 是
1: 然后
0: 的。
1: 再给我点一杯，再接着拍。如果说让你抛出所有的这个客观的因素，从你单纯你主观来想，以后大连的这个咖啡市场，你希望什么样的咖啡店多一些？
0: 正常从冷静的角度去考虑的话，这个从理性的角度考虑的话，它始终会是多元化的，就是它不可能说哪部分群体就会特别特别的多，它始终会是多元化的，因为不可能所有的人都是会喝咖啡的偏专业的消费者。从我们的这个理性的角度来讲是这样的，当然从感性的角度来讲的话，我是更喜欢有很多偏专业的咖啡好喝的咖啡店会更多一些，因为这种咖啡店其实锁住的客人是比较长久的、比较持久的。所以其实，像主持人你也是会喝咖啡的，你可能在某个区域或到了某个区域，你的脑海里边首先冒出来的就是，哎，他家咖啡是可以的。比如说你去中山啊，你可能就会有几个点是你愿意去的。
1: 对，然后也有几家店肯定不会进去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么这个，另外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说，现在呢，很多人对于这个网红咖啡，就是特调咖啡，最早很多人认为说特调咖啡它不能算咖啡，它顶多就算个饮料啊，算个咖啡饮料。但是现在好像这个特调咖啡的这个趋势，慢慢的它要超过我们所谓的这个传统的咖啡，像什么美式啊、拿铁啊、手冲啊，就像我身边很多人经常会说。我问他你想喝什么？给我搞个小甜水吧。我说小甜水，我的概念就是什么苏打水啊、气泡水。他说不，里头还得加点咖啡，没咖啡还不行。我说那个，反正对于我来讲，我觉得它好像离咖啡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距离啊。如果说你真的想喝到这个真正咖啡的味道，就像我们品茶品红酒一样，我可能还是会比较喜欢喝手冲。再往后一点，可能就是喝点美式，最起码你能喝出人家那个豆子最基本的味道或者是层次感。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在咖啡店点单的这个概率上，好像能四六开，大概六应该是特调，然后四可能是基础咖啡。而且现在这个特调咖啡发展的可以说是非常的迅猛，大家就各种新奇的想法就全往里放。你觉得这是一个好的趋势吗？
0: 我觉得这是行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特调咖啡的话，我觉得已经成为了咖啡行业的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当然，我们所谓的专业人，我们可能可以不喜欢，或者像主持人讲的一样，主持人可能不喝，这个都是很正常的。因为，有一些人，或者说我们所谓的专业人，我们是要喝黑咖啡的，因为我们觉得这才是咖啡的味道，我们
1: 红
0: 才能
1: 酒里
0: 喝
1: 头
0: 到，
1: 怎么能加雪碧
0: 对，我们才能喝到咖啡里边真正的风味。那么这部分群体是 可能是专业的，可能是对咖啡因极度依赖的。那么我刚才也讲到了，市场必然会是多元化的。那么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永远会选择手冲，我们会选择美式，等等等等。那么也有更多的一部分群体是会选择特调咖啡的。特调咖啡的话，第一个，它可以有咖啡因的属性，它也可以更加漂亮，它可以有无限的可能。就是我加这个加这个这个加这个，而且它可以变得五颜六色，它可以变得流沙，它可以变得分层。那么我们的年轻消费者群体的话，它满足了他们猎奇的一个心理，我拍照也好看，我喝着我会有期待啊，我看完菜单之后，这个是什么榴莲加芭乐加意式浓缩，这会是什么味道呢？他也会有这种期待。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这种特调咖啡的话，已经成为了我们行业的消费的一个主流的群体。而且还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咖啡店的菜单，主持人也开过两家咖啡店，咖啡店的菜单其实在近十年的发展过程当中已经变得很同质化了。你会发现手冲刚开始你会很新奇，哎，这个产区这个庄园的，但你在我们行业内待了5年10年之后，你会发现无非就是这些豆子，
1: 对
0: 吧？
1: 对，
0: 归下好的无非就是巴拿马的这几个庄园。
1: 现在我选手冲豆子有的时候有点选不出来。
0: 对呀，你会发现很同质化。那么意式菜单就更加同质化了，千年不变，美式、意式浓缩、拿铁，当然拿铁里边你可能变成焦糖拿铁、榛果拿铁、什么焦糖玛奇朵、摩卡等等等等。所以我们的菜单已经非常同质化了。在这种情况下，咖啡店里边如果有一些新奇特的、流量好的、卖的好的我们的特调咖啡的话，它会成为这个咖啡店的特色，可以成为这个咖啡店吸引客人的一个特点。所以我觉得特调咖啡已经成为了我们行业兵家必争之地，在菜单里边它已经是有一席之地的。
1: 那你觉得特调咖啡你最不能容忍的是什么？
0: 特调咖啡我最不能容忍的，讲的最简单一点，就是不好喝，我不能容忍。这里边我们深层去讲的话，现在有很多的咖啡师在店里边或者是受到他老板的这个指示之后呢，随便去做一些特调咖啡。特调咖啡绝对不是简单的一加一就可以的东西，有一些东西它是融合在一起是非常难喝的，有一些东西融合在一起就是不能让大部分消费者去接受的。所以对于特调咖啡的制作和底层的逻辑，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有一定的学习和了解的啊。当然我不是在打广告让大家找我学习，大家自己在这个看看书看看视频网站也可以。
1: 但你教的的确挺好的。
0: 我的意思是大家其实要有一定的底层逻辑，所以有一些特调咖啡我觉得它只好看但喝起来真的很难喝。
1: 所以今天在节目最后，我觉得我们来干一个得罪人的事儿吧。因为现在这个南山路或者说这个整个大连市咖啡开的特别多，应该是照你上次来上节目的时候又刷新了一批。我这次给你10个名额，因为上次好像给了你3个还是5个，这次给你10个名额，你选出你心中的这个前10 top 10。或许这期节目以后会重复播出，请你谨慎选择。
0: 太难了，
1: 因为你看现在
0: 只在南山路吗？
1: 不，
0: 整个大连，
1: 对，全大连市都可以。因为你要知道，你看现在这个我也没有咖啡店了，对吧？你也不用顾及我的想法。咱俩现在我是很客观很公正，我想听听你心里的这个 top ten 都是有哪些。可以排名不分先后啊。
0: 排名以下10家店排名不分先后啊。
1: 对。
0: 那么从。
1: 然后把他们的特点跟我说一下啊。
0: 这个太难了，因为都很熟，提谁家不提谁家可能都不太好。
1: 没关系，我会把你这段单独掐出来播的。
0: 从流量和品质上，目前在南山路上，我觉得可能东北林丹可能会要有一席之地。因为从它的整个的流量、知名度，包括它的出品，而且从主理人，其实我们也认识了好多年，整个的这个情况也比较了解，我觉得它应该是有一席之地。
1: 它主打是特调，
0: 对，然后第二家我可能会推荐在南山路做了很多年，做得很稳，它不一定流量很大，但是它的销量经常在南山路可以排在第二或第三，非常稳的一家咖啡店，未知，大家选择他们家可能也是他门口有一个比较大的院子，
1: 对，而且老板一直是很稳稳当当的一个小伙，一步一步走到现在，
0: 对，所以我觉得未知我也是可能会推荐一下。然后像 劳动公园里边的树下我觉得也还不错，特别是春天开花的时候，它的整个的环境，包括它，因为在劳动公园里边嘛，给我们的感觉

0: 觉就是你在特别是春夏的时候，你会感觉你是在一个丛林里边去喝着一杯咖啡，然后它的这个整个的环境上，我觉得也是我相对比较喜欢的。
1: 而且有好多漂亮的小姐姐，不停的换衣服给你看，因为他们都在拍片儿。我上次真的是遇见一个拉行李箱的，就是在树下。
0: 哦，是吗？
1: 我朋友跟我说：“你看多好，这游客这一下火车就来。”我说：“人是本地的，一会儿要换衣服了，不行，你等着看。”
0: 是的，
1: 环
0: 是
1: 境很
0: 的，
1: 好，嗯，
0: 是的。
1: 三个了，还有七个。
0: 这个，我想一想，还有什么店？因为其实很多店的话，就是太熟悉了之后，反而是不去的。因为可能我某些方面可能，也有这个 I 的一面，就是可能我觉得主持人有的时候也会这样。我比较，
1: 我是 I 人，
0: 对，我比较不太喜欢去，还要热情的打招呼，然后
1: 不喜
0: 怎么
1: 欢
0: 怎
1: 还要
0: 么样？
1: social 的见，
0: 对
1: 就让我
0: 对
1: 安静的喝一杯咖啡
0: 对，
1: 好
0: 然
1: 了。
0: 后哎呀，又什么不收钱呢、啊？又怎么怎么样？就反而会感觉很不适应。对，然后其实既然来到广电的话，我也想推荐广电后舍的 V60。虽然店面很小，但是做得很专业。
1: 对，
0: 我们广电这边很多的工作人员也经常去那边去
1: 是，
0: 喝咖啡。
1: 我们摸鱼的时候都在他那儿摸呢。
0: 可能唯一的缺点就是店面要小一点，但是它的咖啡的品质啊，包括售卖的咖啡豆啊，等等等等，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的。然后有的时候我会推荐这个星海公园西门对面的鹰咖啡，它这个咖啡店也不大，老板也很有个性，但是对于咖啡的品质的把控，我觉得也还是不错
1: 他
0: 的。
1: 也做了好多年了
0: 对
1: 吧？
0: 对对，也是做这种自家烘焙，那么这么多年，它的整个的销量也不错。因为大家会发现我经常提销量，因为销量其实是决定了消费者对你的一个认可度，就是说你的一个出品的味道是符合大部分人的一个要求的。如果你很专业，或者是你显得你很专业，结果没有多少客人，你的销售额不好的话，也说明你其实可能是有一定问题的。对对对，所以我喜欢用销量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解释。
1: 有个性也要经得起市场的考验。
0: 对对对
1: 还
0: 对，
1: 有五个。
0: 还有五个的话，老美丽，这个是我
1: 哎，老
0: 们，
1: 美丽，我好久没去了。他最近还是以前的路子吗？
0: 基本上还是跟以前差不多的，
1: 老
0: 而
1: 美丽，我觉
0: 且
1: 得在我的印象当中，他好像是那段时间异军突起。
0: 我其实对老美丽的评价里边，我经常会说这样的一句话：他在大连让大家知道了小店模式是可以赚钱的，因为在他之前是没有这种小店模式去盈利的。在那个年代，大家都知道满大街都是漫咖啡呀、什么猫窝咖啡呀，动辄200-300平、100多平的都是这种店。那么老美丽算是，第一个，它的功绩在于第一个让大家觉得小店可以赚钱，在我们这个城市里边，因为之前上海呀很多城市是有很多成功案例的，但我们没有。第二个的话是，它可以说是南山路的第一家店，第一家有流量的店，有了它之后，后面很多店陆陆续续都开起来了。对，所以我觉得它在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咖啡行业的发展里边，我觉得它是有浓墨重彩的一笔的。虽然它现在可能知名度和流量没有以前那么高了，就是大家会发现我们南山路的重点以前是在靠近西边，靠近劳动公园那一侧，现在是往儿童公园那一侧，往东面那边转移了，所以可能感觉它的曝光度没有以前那么高了。但我觉得它在我们整个大连咖啡行业的发展，在南山路的崛起当中，它是有它的这么我们需要去浓墨重彩的点一笔的。
1: 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开始哈，
0: 对，还有时间吗？
1: 没事儿，你放心，你一定要把你让你把十个说完，还有四个，
0: 还有四个对吧？我是希望时间结束，没有时间再去讲。
1: 有，
0: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还有就是汤老板的 Isot，不知道你去没
1: 那
0: 去
1: 我经
0: 过？
1: 常去，
0: 对对对，在高尔基路上。
1: 他的店员一直都很有个性，
0: 对，
1: 跟老板一样高冷。
0: 对，他们家其实，在我们的行业内也是走专业路线的，做了这么长时间也非常不错，然后呢，出品也有一定特点。那么，汤老板其实也是曾经在特调上特别发力，当时每个月都有会推出新的2到3款的特调，也是想用 特调去改变一下市场，
1: 嗯，
0: 但是最终结果上看不是很理想。嗯，这里边其实还要谈到一个问题是，东北的话，天冷的时间比较长，我们十一之后就开始天比较冷了，
1: 嗯，
0: 而我们特调的出品的话，很多有名的都是冷饮类的，
1: 对，这也是我不太爱喝特调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0: 对，
1: 嗯，
0: 因为热的特调很难做出来，几乎我们全国知名的热的特调。几乎很少，全
1: 使使劲儿就像奶茶了。
0: 对、
1: 嗯，
0: 所以，在我们北方做特调其实也是比较难的。所以我觉得汤老板的店我也会去推荐的。
1: 嗯，
0: 当然我推荐的店可能会偏专业一点点。
1: 嗯，
0: 然后
1: 还有仨。
0: 嗯，还有仨，这个太难了。我看一下啊，看一下我们中山区其他地区，像以前的港湾广场的七分也会推荐，但现在他已经搬到丹东了。
1: 哦，搬丹东去了。
0: 对，
1: 哦，
0: 他那个店也是挺专业
1: 的。原来民生街那个是吧？
0: 七分咖啡在啊，那个是民生街吗？
1: 二十四小时书店那个旁边那个吗？人民文化俱乐部后身那个吗？
0: 不是
1: 那个，
0: 不是那个，是靠港湾广场
1: 那边。啊，港湾广场那个门口有只小野猫那个啊，我记得了，
0: 小胡同里边的那家店。
1: 对，我原来在他家买过豆子。
0: 对，他们家现在也搬走了，然后。我们还有什么店呢？
1: 我最近老去北市道街那个稻草，他原来老板是望石咖啡的老板，嗯，我喝了将近十次，后来我才把人家对上号。
0: 对，我们我好像还看你发过，
1: 嗯，
0: 但他们家其实我没去过，因为他那个地方对我来讲不太顺，
1: 很蹩脚。他是在那个北市道街半山那个上面，
0: 对，
1: 有车还会好一点，他有点像一个社区店，
0: 对，
1: 就是日韩那种社区店的那种风格。
0: 其实提到社区店，我觉得应该推荐一些社区店。那么比如说我还会推荐位于甘井子万达东市的龟下美式，他们家是大连第一家全龟下出品，就是它有各种不同国家的龟下，所以它也成为了机场片区现在做的比较好的一家店。
1: 这个很有指向性哈。
0: 对，就是你可以点美式，你也可以点拿铁，点什么都可以，但是
1: 都是龟下为主。
0: 常年会有6到8款龟下供你选择，当然这里边也有比较便宜的龟下，比如说埃塞类的龟下会比较便宜，巴拿马的龟下会比较贵，所以龟下美式这家店我也会推荐的。
1: 剩最后一家呢？
0: 好，
1: 刚才我帮你说了一家了，你剩最后一家。
0: 嗯，最后一家我推荐一家不太知名的咖啡店吧，就是叫绿鱼，在南山路。
1: 这还不知名呢？
0: 我感觉跟主街上的这些流量大店比的话，可能还是会知名度会要差一些。但是，这个主理人科比也是在咖啡行业内深耕了很多年，出品还是比较稳的。
1: 他老婆蛋糕做的可好吃了。
0: 对，虽然店比较小，但是我觉得，大家路过的时候去喝一杯还是非常不错的。哦，谈到他那边，我还想起来，他旁边的八方也可以。八方，对对对对，好了，推荐完了，哎呀，太难了，终于完成任务了。
1: 我再给你补充一点，另外我觉得唐山街的晚风，我偶尔也会去，他家手冲我做的还我觉得还可以，因为那个地方比较适合我备考，没有人，我喜欢的都是人少的地方。好的，看看时间，今天也非常开心，跟赵老师聊了那么多，意犹未尽啊。下次咖啡节大概定在什么时候？有想法吗？
0: 这个海边咖啡节我还是希望一年一次的，要不然太累了。
1: 希望下次咖啡节能够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啊。好的，谢谢赵老师，再见。
0: 再见。

0: 式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

0: 国际盛会，槟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六套频率全员集结，为全市百姓奉上一场高水准文艺晚会，回馈每一位一路相伴的听众。这是主播与市民的暖心相会，更是属于槟城的全新文化乐章。
1: 我是欢欢，我将在晚会上为您献上一杯美酒。
2: 我是浩哲，我们喝一杯朋友的酒。
3: 我是长明，我们一起将进酒，杯莫停。
4: 我是高峰，
5: 我们一起举杯吧，朋友。
0: 更有专业艺术院团倾力助阵，星光齐聚，好戏连台，这般精彩盛事你怎能错过？7月3号19:30，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广播群星赴约，美酒伴歌舞，微醺盛宴，静候每一位大连市民到场欢聚。
1: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6: 党之山歌北党地。
1: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7: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8: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9: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8: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10: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11: 为什么承受痛？是这些
10: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12: 我们保护你，
11: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10: Go, go, go！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13: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0: 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章鱼有三个心脏。章鱼这种神奇的生物拥有三个心脏，这在动物界是相当罕见的。其中一个主心脏负责将血液泵到身体的其他部位，而另外两个较小的心脏则专门为鳃供血。这种独特的生理结构使章鱼能够更好地在水中活动和生存。主心脏为全身提供动力，确保各个器官和组织得到充足的氧气和营养物质，而两个鳃心脏则专注于为鳃提供富含氧气的血液，以支持章鱼在水中的呼吸过程。章鱼的三个心脏协同工作，使它能够适应复杂的海洋环境，展现出惊人的灵活性和生存能力。这种特殊的心脏配置也反映了章鱼在进化过程中对环境的独特适应策略。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城市在跳动，潮流在呼吸。
2: 有人把生活过成诗，有人把态度穿成甲。
1: 时代在飞速发展，
2: 人们要紧忙追赶。
3: 可是我只想做回最初的我自己。
1: 嘿，朋友，走城市大道还是林间小路，请握紧你的方向盘，去往远方的路只有你自己能掌控。
2: 无惧潮流，我们就是浪潮。
1: 不贴标签，我们自创符号。
2: 大千世界，
1: 万千姿态，
2: 我有我的范儿，
1: 我有我的范儿，
4: 就是这个范儿。

爱大连就听991，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有范儿的生活，有范儿的态度，又是全新的一天啊。问问各位，今天的你够有范儿吗？

好的，走进今天的节目啊，依旧是要来跟各位先抛出我们的主线互动话题。今天这个话题呢，可能真的是需要各位想象一下了，甚至有的人说了，想象完之后你会觉得或许这还是一个挺恐怖挺可怕的一个事情啊。什么问题呢？就是大家你想象一下，如果在现在的这个环境当中，你不用手机，你没有网络，你能在这个世界上活多久呢？其实倒不是说完全不能活，对吧？但是如果就是连你出门啊，你去旅游或者是去到任何一个地方，你都不拿手机，就是还是钱包走天下，我包里我放着这个零钱，你觉得你都能最远去到哪里呢？这个问题我觉得真的是给大家了一个充足的想象空间啊，就是在现在社会当中，其实换着角度来想，是什么情况下我们必须就要用到手机了呢？这个问题的起源呢，也是前两天看到了一个人物的事迹啊，我觉得他特别厉害，他就是给自己设计了一场没有手机的旅行，但是一路上他表示真的是困难重重。那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也将跟各位来分享一下他的故事啊，但

0: 预约呀，预约完了直接去线下啊看病啊，或者说有一些其他的活动，对吧？可是我们也面对着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现在万事儿都要你提前线上预约啊，那有没有其他的办法？没有。那老年人怎么办的话，那要不然让年轻人这个家里人啊，孩子给你先代替一下，你预约一下，输入你的信息，就仿佛这个东西，你只要离开了手机，它绝对做不了。比方说，在很多的博物馆啊、医院啊，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对吧？再或者呢，在现如今的生活当中，出远门、导航、地图。这是必需品呐，那没有了导航地图的话，现在首先你找不到那个街边的报刊亭了，对吧？小的时候你在街边的那个报刊亭里面还有卖城市地图的、世界地图的，啊，你相对来说你还能够找到方向。可是，在如今的社会环境当中，你也找不到报刊亭，你买不到地图，在没有了电子的地图之外，该怎么去走呢？纯靠问、纯靠打听吗？这个是刚刚举了两个例子啊，一个是在预约方面的，一个是在这个地图方面的。那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在现在的社会当中，我们的生活习惯当中，有什么的情况下，手机是必需品，就是离不开它呢？夏末微光说了，说不带手机，拿上钱包啊，和一张勤打听的嘴就出门了。你说人们会不会认为我是从30年前穿越过来的？哎呀，真的不好说呀。你想啊，现在社会当中出门说了，哎，你拿手机那个，我给你操作一下。嗯，我没有手机。人，我觉得真的就是异样的目光瞬间就扫视过来了。你什么叫没有手机？那你手机是丢了呀，还是怎么样？我就是没有手机。在现在2026年啊，您没有手机吗？啊，对呀，我就是没有手机。来来，人给我抓走他，他好像是穿越的，快去研究一下。好像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也欢迎各位持续去发散一下你的脑洞，就是我们来想象一下，一起幻想一下，如果社会环境依旧保持不变，你出门没拿手机，你都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欢迎各位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上，和我们一起互动起来哈。好的，那我们也是来过渡一首歌曲。那这首歌曲呢，我不知道拨开云雾见云雾这位听众啊，你是否在听？是因为昨天提醒我了，说我之前好像欠了一首歌，然后再仔细一想，好像是6月1号当天欠的。哎呀，这账算的有点久了，所以赶紧补上啊！来自徐誉腾的《李雷和韩梅梅》。
1: Lesson one.

世间万物千变万化，站在时代前沿，把控自己的方向，锁定就是这个范儿，带你解锁全网最新趋势，潮流风向标。

好的，走进节目当中啊，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此时此刻你开启一场没有手机的旅行，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呢？这个问题其实听起来哈，可能有一些荒谬。毕竟啊，在手机和网络出现之前呢，很多人表示说了，那不也都这样过来了吗？对吧？但是仔细想想呢，今天的大部分的生活技能、欲望和娱乐，貌似都已经外包给了那块巴掌大的屏幕了吧。清新之旅还发来了互动啊，说问了这个应该是豆包啊，说那你说李雷和韩梅梅现在有没有手机呢？豆包的回复是他俩早就长大了，那肯定人人都有智能手机了呀。哎呀，这还给李雷和韩梅梅的未来发展啊，这怎么还编上了人生故事了？说李雷当了老师，平时要这个家长群沟通，那肯定是手机不离手啊，还得经常给韩梅梅发微信联系。韩梅梅呢，成家带孩子，买菜付钱啊，接送孩子，跟朋友联络，更是时时刻刻离不开他。说他俩跟咱们普通人一模一样，出了门离了手机哪儿都不方便，平时里呢可能是会刻意抽空放下手机啊，好好过日子，这都编的哪儿跟哪儿啊。然后夏末微光也提到了，说刚刚放的这首歌唱的是俺们80后的英语课本的主角啊。没错啊，当年没有听过吗？我们走进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啊，他叫做杨浩，他呢给自己设计了一场实验。2023年的冬天呢，他把手机和电脑留在了家里，一个人从太原出发，用了134天走过了中国24个省级行政区的68个市县。一路上呢，他就是靠着纸质地图来辨认方向，以博物馆和图书作为自己的旅行参考，靠陌生人提供的信息，偶然会抵达一个又一个的地方，就有点像什么呢？就好像大富翁在掷骰子一般。这些行动呢，在今天看来真的我就觉得说非常的不可思议啊。我们早就已经习惯了在行动之前先去得到答案，对吧？我们先通过互联网，我们去搜集各种各样的旅行攻略，我们制定好我们的旅行的线路，所有的计划基本上都先给它排列开来了啊。你就算是不是一个 J 人啊，不是一个爱做计划的人，是一个随性的人，那你机票你总得订吧，酒店你总得订出来吧，对吧？很多的事情也不是说完全一点不做打量的呀。但是呢，数字网络确实是让信息扑面而来了，让选择变多了，让生活的这个节奏变得更加的高效了。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带来的就是过分的依赖。杨浩表示说了，这一路上他遇到的所有麻烦呢，几乎都是来自同一个原因，就是系统会默认现代生活当中每个人都在线。住酒店呢要扫码，进博物馆要预约，租车要手机注册，支付要联网，离开手机之后仿佛自己是一个误打误撞来到了地球的外星人啊。而杨浩说呢，只有当脱离这套系统才能够好好的看清这个系统是如何运作的。他说这也是这趟旅行最让人感兴趣的地方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一个人暂时的从这个数字世界退出的时候，是不是许多平时被忽略的问题就开始显现了？便利究竟改变了什么？效率的代价是什么？当我们的欲望似乎都能够得到及时满足的时候，我们又会去失去了些什么呢？那在这场漫长的旅游之后呢，杨浩也是写下了几十万字的记录和几十封的家书。后来呢，这段经历也是被写成了一本题为叫做《关机离线流浪中国134天》的书。网上有很多人表示说了，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呢，会生出一种很痛快的感觉。那也许是来自于对于手机啊和现如今无时无刻不在的社交媒体啊这种深深的厌恶，尤其当你刷了几个小时手机，然后感觉到虚无烦躁放下之后，我觉得很多人的就是过一会儿说，哎，
我这手机是什么时候拿起的？怎么我上一次停留的印象是把它放下了？就很多时候拿起手机，它真的已经变成了一个下意识的行为了，就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拿起来了。我们也具体来看一看啊，在这本书的描述当中，以及一些媒体对于他的采访当中，这一趟旅行究竟是什么样的？杨浩表示说呢，出发之前往包里装了一些生活用品，一摞现金，身份证，银行卡，笔记本，还带上了两本地图册和三本书。啊，那当时呢，家里是正好有三本书，分别是沈从文的《箱型散记》，保罗索鲁的这个《在中国大地上》，以及阿兰德波顿的《旅行的艺术》这三本书啊，全是跟旅行相关的，跟一些地域有关的。他说旅行呢，我最开始没有做任何的计划，只是有一个大致的方向，就是我先往南边走。11月底嘛，你想那个时候天气越来越冷，那个你往北方走肯定是非常不方便的，所以说了，他说等开春之后我再往北方前行。那下一站在哪儿呢？完全都是随机的。抵达的第一站呢是临汾啊，准备入住酒店的时候呢，他就遇到了第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手机下单是当时的那个酒店唯一的入住方式。他说他给前台出示了证件和现金，工作人员也表示理解，好，那我帮你操作。焦头烂额的操作了半天，发现没办法，你不联网我这边电脑就没有记录，我没有记录的话，我现在的这个系统我就没有办法让你入住，就是最后怎么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这就是现在的系统生活。然后旁边的工作人员只好给他去推荐了另外一家酒店，沿着他在笔记本上画的路线图不断的问这个行人问路，最后是跌跌撞撞已经到了很晚才入住了当晚能够进去的这个酒店。他说自从有了手机导航之后呢，我确实是很少再主动的规划过路线了，这张手画的地图呢反倒是唤起了我久违的对于方位的这样的一个认知。而来到武汉的时候呢，因为没有手机，又在湖北省博物馆门口被拦下了。因为这个工作人员解释称啊，说想要进入博物馆，唯一的方法就是你现在真的是需要在手机上提前预约，然后扫码进去。哎呀，最后是一顿解释，一顿操作，可能才把它放进去吧。还好也是能够有解决办法的，但是这会让很多人啊，无论是他自己还是现场的工作人员，都进入到一种完全慌乱的地步。没有人会想到这个世界没有手机会还能怎么样。而麻烦呢不仅如此，包括没有办法租车了，要取钱啊，结果找不到现如今这种 ATM 机，可能已经变得少之又少了。他是2017年开始呢在国外上学，每年回来呢，他都很明显的感觉到咱们中国的这个数字化的猛烈变化，咱们的这个进程很快。比方说突然间共享单车就开始普及了，突然间进到餐厅你不用再去看纸质菜单，就开始直接扫码登录了。而且呢2023年回国的时候，他说进海关的时候，我发现其实连盖章都不需要了，只需要把护照在机器上扫一下就能够立马过关了。回国之后呢，他感觉到国内的效率简直是用秒计算的，数字化治理呢也会让社会变得越来越有效率。但是与此同时，他想到的就是这些便利究竟让人类又付出了什么样的一个代价。所以这个想法啊，就是他启蒙了这次旅行的一个初衷，一个最开始的一粒种子。他说其实我最初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只是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手机是我们的高效工具，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工具的话，我们还能不能正常的生活。实际上呢，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工具的问题，而是它改变了我们生活环节的一个入口。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扫码才能进博物馆？为什么一定要手机的预订才能入住酒店？在现代的社会当中，好像已经默认了每一个人都是必须在线的，而不在线就是离线的人啊，仿佛就是被这个世界所抛弃的，甚至严重一点说，你失去了一个做正常人的资格，你失去了你所有的权利。
我们先不说有多么麻烦，就说在现代生活当中，离了手机，我们生活会不会变得枯燥无聊？杨浩表示呢，说呢，其实在一开始的十几天时间里头都没有办法去适应完全没有手机的生活。本来一天当中你清醒的时间可能40%-50%的时间啊，基本上都是在用手机的。大家你也可以打开你的现在的这个手机，一般有这个使用时间，对吧？你可以去看一眼你的这个平均日使用时间大概是在多长时间里头呢？所以有的时候你突然就觉得无聊，不知不觉当中你就是把手机拿起来了，先刷刷抖音，刷刷视频，回过头来看一眼微信有没有人给自己发消息，再去刷刷微博看看有什么热搜的事情，再回过来微信看看有没有人给自己发微信，再去打开比方说这个一些视频软件，我追一追综艺啊，或者说看一看电视剧电影什么的，哎，我再回到我的微信看看有没有人来找我。所以你会发现不知不觉当中，就是我切出去一个我就得切回到微信看一眼，这好像就是很多人的生活常态。那当没有人找你的时候呢，你就是进入到一种无聊的这个情况之下了。那无聊怎么办？很多人现在很少会拿起纸质的书籍了，很少会找其他的事情去做了，尤其在晚上的时候，我累了一天了，我躺在床上我就是想要放松一下，那手机一定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呀。后来呢，杨浩也是在不断的强迫自己去适应，于是呢他表示说了，我后来练就的就是我可以看书，我照样可以跟各种各样的人交流，我可以写信啊，而且慢慢的这种的生活模式就会变得越来越熟练了。甚至他还抛出了自己的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晚上躺在这个酒店的床上的时候，认真的去看着自己买的那一个大的地图，仔细研究着明天的路线。他说，我第一次对于手机有很强烈的欲望呢，是在三门峡的时候，我生病了，在酒店就躺了4天，身体非常的虚弱，很难受，那个时候真的非常想家里的人，开始觉得要是有一台手机就好了，可以跟家里人聊一聊天。最让人难熬的就是这一次出来他也忘记了带手表，一开始呢在路上他还得问别人几点了，但是慢慢的他发现自己也不问了，因为其实无所谓是什么时间，饿了就去吃饭，困了就去睡觉。他说我的生活反而会变得更加的规律了，突然就感觉自己像是古人，对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用去看时间，也不用听那些人去报现在是几更几更了，我想怎么做就去怎么做了。他表示其实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作为人在这个世界本初的样子，可以跟环境建立起真正的关系。而且他表示自己带的那本书真的也派上了用场啊，比方说去湖南的时候，沈从文的《湘行散记》就是他旅行的指南。1934年初呢，沈从文从常德出发，而后在桃园坐船逆流而上，直至阮江上游啊，回到了老家凤凰看望母亲。2023年呢，距离当时已经过去了近90年了。他说：“我想再和沈先生同样的年纪，坐船重走他书中写过的那些路、那些地方。毕竟这本书，我真的对他很有感情，他陪伴了我这一路的旅行。我觉得那一瞬间是非常非常有感触的。”其实这也会让我想到之前我看的一本书，就是叫做余秋雨的《千年一叹》，它其实讲的也是一个旅行的随迹，讲述的是去到了一些周边国家，当时跟队采访的时候所记录下来的。而那个时候呢，可能关系的紧张啊，包括是有一些地方你是不能带手机进去的，我觉得那一路上也是非常刺激的。他感受到了文明之间的碰撞，感受到了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信仰、不同的宗教带来的当地最直观的生活状态。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在想，如果说自己能够攒够钱了的话，未尝不可按照他随即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旅游的顺序再走一遍当时的路，感觉从书中去窥探前人的步伐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哎，希望未来这个事情能够得以实现啊。
他表示其实在这之前呢，每一次的旅行都是免不了在网上去查一下攻略，但是到后来呢越来越不信任这一套了。因为你网上，包括我确实觉得就是现在你在小红书上搜的比较多哈，因为攻略的问题就是上小红书，好，大家搜出来之后所有人推荐千篇一律，同质化非常的严重，点赞最高的、最被热捧的那几个地点啊，永远是很多人的。但是其实仔细想一想，有一些地方它可能就是有着特色的建筑，就是看一眼就够了。与此同时，我与其我跑到那么远去专门看一个啊建筑就走了的情况之下，我为什么不走进真正的这个城市当中的街头巷尾，我去感受这个城市的烟火气息？可能相比之下，我更倾向于的是这样一种了。他说这一趟旅行因为没有电子的产品、电子的设备，肯定还是会有很多的遗憾，有很多的没有去到的地方。但是他表示的时候，遗憾并不代表不好，不确定的偶遇的过程呢，反而会让故事变得更加的

失忆了。各位从他的这样的一个旅行的过程当中，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啊。那如果是你的话，如果你的旅行提前不做任何的攻略，去到现场窗口买票，现在好像窗口都不一定能买着票了吧。然后这一路上没有地图，完全没有手机，你觉得你还会出发吗？你还会建立这样的一场旅行吗？也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啊，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世间万物千变万化，站在时代前沿，把控自己的方向，锁定就是这个范儿，带你解锁全网最新趋势，潮流风向标。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哈憨。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来聊到的是一个人物的故事啊，他通过没有手机行走中国走了134天，他也在他的书和采访当中去分享出来了他的故事，这一路上没有手机带来了怎样的不便，又引发了他怎样的一个思考啊。所以也是把这个问题就抛给大家了，如果让你开启一场完全没有手机的旅行，你愿意接受这个挑战吗？你觉得在当代的社会当中，没有手机有什么事情是一定干不成了的呢？上面微光提到了说啊，别说出去旅行了，说没有手机地图导航，这不常去的本地的区域我都未必能够走明白。是啊，都不用说去别的地方啊，就说咱们这个大连啊，我们先说这个市内四区，各位，如果你不靠导航，你能够完全走明白吗？我觉得可能对于咱们很多本地干了几十年的这个出租车司机们啊，巡游车的司机们，应该还是能做到，或许能够做到吧。但是这些年来哈，在包括像是一些交通管制啊，这个双向变单行啊，这些的路上面的这个改动吧。我觉得如果说你真的没有十足的经验，你不去依赖地图导航的话，也未必能走明白。那更何况你如果再加上像是这个开发区啊，对吧，你再带上瓦房店呢，庄河那边呢，旅顺呢，我觉得就是大连本地区域都走不明白，没有手机的情况之下。所以我真的很佩服这个人。而且他在这趟旅行当中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他不仅仅能够意识到了说原来没有手机会有怎样的一个麻烦事，他也能够从另外一个角度出发去考虑，就是老物件的珍贵。什么叫老物件的珍贵呢？比方说当你实在需要跟家里人取得联系的时候怎么办？你打不了电话呀，都不是说简简单单你发不了微信，你是连电话都打不了。他的做法呢，就是写信。他说在出发第三天啊，我在一个酒店里面给父母写信，拿起笔之后很久都不知道要如何去开头。这个时候呢，需要把支离破碎的感受都聚拢在这几页纸上，其实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在旅行了一个半月之后呢，终于等到了父母寄来的信。当他拿到那封 A4 纸大小的信的时候，难以抑制的兴奋之情，那一刻才真正明白了什么叫做家书抵万金。举一个例子啊，之前在网上看到过很多网友的一个分享，说现在啊，你看手机越来越发达了，这个相机越来越厉害了，但是他越来越不喜欢了，他反而更觉得胶卷相机的珍贵了。一方面呢，是每一次拍照你会非常珍惜你按快门的那一瞬间，你不会什么就是你看见什么就拍什么。我问大家，现在你翻你相册曾经拍照的这个几率大吗？次数多吗？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当我拥有了一个非常方便快捷随手就能拍的工具的时候，我不会去珍惜我曾经拍过的照片，我可能哪天有用了我把它翻出来。但是过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感受啊，就有的时候小时候回到我的这个姥姥家奶奶家，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翻那个相册，那个相册上面全是各种各样的老照片，有我非常小的时候，有还没有我的时候，甚至有我父母年轻的时候，然后我爷爷奶奶辈儿、姥姥姥爷辈儿年轻。

的时候的照片，那个照片是你拿出来你能反复看好久的，因为那时候照片是靠洗出来，很珍贵，但是那个画面可能就定格在了一个最美的一瞬间。那此外呢，这样拍出来之后呢，你因为可能要去冲洗，你要扫描，再去调颜色什么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还会发生很多的事情，它会累积你拿到它的期待，所以说整个过程是迷人的。而且再一就是呢，这一路上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很多热心肠的人，好像现如今你在街上你遇到了一个没有手机，你能不能借我手机打个电话呀或者什么样的，大家第一时间不是热心肠的帮助我，这很正常，这没有任何的问题，谁都要有防备之心，对吧？但是呢，也会让人怀念曾经那个，哎呀，大家互帮互助的一个阶段吧。他说在武汉呢，是一个爷爷让我跟在他后面才进了博物馆。在喀什的古城，有一个维吾尔族的姐妹给他介绍了一家这个租车公司，并且帮他联系好了仪器，这样才能让他不用手机也能租到车。还有在大凉山呢，遇到了一位热情的彝族小伙，对他毫无保留，还热情地邀请他一起吃饭。他说我之所以能够开启这样一段旅行，其实是我是一个喜欢独处的人，但是呢，我也喜欢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人的打交道。在都市里呢，人们的生活方式可能是非常相似的，他们不会带着我好奇，但是如果来到了陌生的地方，我会开始好奇当地人的生活方式，思考的方法。旅途当中遇到的每一个人都给我留下了不一样的感受，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人生状态。一路上呢，有好多人会给我写一个联系方式，让我等到回到家之后呢，拿到了手机加他们的微信。整个旅途我加了二十，我就是留下了二十多个联系方式。

而且在这一路上呢，跟越来越多的人来聊天，你会发现彼此之间当越来越信任的时候呢，大家就会开始慢慢的去相信彼此，去吐露出自己的人生故事。怎么说呢，就是我曾经也有过这样的一段经历啊，就是在北京实习的期间，晚上我最喜欢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先等到九点以后下班。为什么？因为当时是九点以后，这个好像打车是通过那个软件直接可以选择公司支付，反正就是免费嘛。我心想每次有的时候就加班都已经加到八点多钟了，也不差那一会儿了，再干两活再摸鱼，对吧，等一会儿，等到九点之后就打车了。而在这一路上呢，你会发现特别让我能够敏锐捕捉到的一个细节，就是这一路上的网约车司机们，他们口音各不相同，其实是来自不同的地方来到这个北京来北漂的。所以我会当时特别好奇，我作为一个极度社恐的人，可是在当下我就是有和他们想要聊天的欲望，我就会问他们，我说你听口音您不是本地人，这一般是我通用的这样的一个开场语哈。然后呢，或者就是哎呀好累呀、啊、然后人家会问哎呀这个点才下班啊，就是先装模作样一下，让人家主动来跟我搭这话，然后我顺着这个话头就往下聊。聊着聊着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你为什么会选择来到北京嘛。有的人表示说了，这个是家里这个供孩子读书，陪孩子一块来的北京的。然后呢，还有说是因为工作的原因来北京，结果工作上发生了一些这个变故啊什么的，所以才开启了网约车。还有一些女司机表示说了，哎，就喜欢拉你这样的人。我说怎么了？她说那个，很多人就是晚上的时候，更多的其实是喝完酒的乘客，对于女司机的安全保障，她没有那么的强，她心里会发慌。然后呢，再加上有很多人，这个素质参差不齐吧。所以你在他们的人生的故事当中所描述出来的这些事迹当中，你也能够去看到人生百态。我觉得这是我们真正只有放下了手机的那一刻，你才能去感受到的东西。现在打着网约车，基本上人人都在捧着一个手机啊，司机呢可能在这个听着歌，你呢拿着手机在跟不同人聊天或者打游戏，之间是没有任何沟通的。当然了，对于在本地生活可能社恐的我也不会去沟通，但是在当下的北京的那一刻的那几个夜晚，我就是

充满了好奇。而当我真正放下了手机，开始跟他们进行了一个我觉得很真诚的一个沟通之后，你得到的反馈是无穷的。你能够看到了这个世界上很多有力量的故事，你能够被很多的陌生人的这样突如其来的温暖所感动。当时让我最感动的一个事情呢，其实是在有一天晚上跟一个司机聊的时候，他就会讲他的孩子啊，这个踢足球，但是呢，哎呀，成绩不太好，或者说后来也没有坚持下去。我说，其实他拥有了这一项技能之后，在大学的生活，他一定是充满魅力的。咱先不说成绩的问题，就说在这个异性缘这方面，那肯定是刚刚的，就顺着大哥的话往下聊呗。而且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其实是要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孩子是很优秀的，或许他们自己知道，只是出于谦逊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出发啊。但是总之聊着聊着，就是这个过程非常的愉快。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会赞扬我，他会给我这个说出很多鼓励的话，或者是表扬的话，让我感受到力量。那同样这个力量它是相互，我们就说这个力的作用是相互的嘛。在给我打劲儿鼓劲儿的加油的同时，我会也可能会把我的这样的一个热量或者是能量热情反馈给他。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夜晚，两个陌生人因为放下了手机，彼此真诚的沟通，而搭建起了一个有力量的桥梁。我觉得这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然后那天晚上到最后然后就是临到目的地的时候，哎，他说，哎呀，这些兄弟，我跟你聊的我真是太开心了，哎呀，瞬间觉得我孩子还行是不是。我说那当然非常行了，这样我现在我就给你点那个结束行程啊，我给你送到地方，但是你少收你点钱。说时迟那时快，我刚想制止大哥，我说大哥，这是我单位付钱，我其实不用花钱。大哥已经把那个结束订单点完了。但是就是这个过程也会让我感觉到非常非常的快乐。或许在当代的生活当中，真正能够让我们放下手机去完成一场不可思议的旅行，好像对于很多人来说做不到，或者在很多的生活瞬间做不到。但是我觉得可以选择的是适当的放下手机，去发现生活当中那些你未曾发现的另一面。它可能是好的一面，也有可能是坏的一面，可是没关系，只要是我们未曾发觉的，我们能够看到的新的东西，让我们再一次的去拓宽了自己的这样一个认知和思路，我觉得它就是好的。星星之旅也是发来了今天的这个最后一首歌，帮我总结了，说可以放平凡之路，朴树的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答案。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在电子的环境当中失去了方向，但是最终还是当我们放下了手机的那一刻，或许能够找到人生的意义、人生的快乐、人生的惊喜和人生的方向。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范憨憨，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九九一这档精彩节目。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0: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声声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1: 时光深处藏着未被说尽的故事，
2: 潮流之上涌动着未被定义的可能。
3: 当汉服飘进赛博霓虹，当老字号邂逅虚拟偶像，
2: 我们拆解青花瓷代码，编织丝绸质感的电子音浪，
3: 国潮正当红。
2: FM 99.1，国潮未来式，让传统玩出新花样。
4: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涌起了一股关于脱口秀的热潮，有嬉笑怒骂的，有挖苦咆哮的，有妙语连珠、机智接盘的，有看似嗫嚅腼腆却丧钟求笑的，总之呢，是各有各的路数，又各有各的精彩。真是神奇啊，台上的人不过是如话家常，而且呢还都通篇的大发牢骚，不曾想到发牢骚也能发得那么好，能发到我们的心里去，逗得大家拍手叫好。牢骚是不满，是愤懑，是不甘，它是不平衡的产物，是宣之于口的畅快。它未必是好看的、体面的，但却是为人们所深切需要的，我们都要一吐为快。为什么呢？因为人世间真的有太多的牢骚值得去发了，也有太多的痛点值得去踩。哀物价之飞涨，叹求职之多艰，伤壮志之难酬，惜怀才之不遇。好像只要我们活在人世间，牢骚就永远不绝于耳。那些发不完的牢骚，不如写首诗吧，别再说自己怀才不遇，牢骚发好了一样极尽风华。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看看那些拍案叫绝的牢骚诗。说起唐代的山水田园派诗人，最著名的莫过于王维和孟浩然了，其中呢，以王维的山水田园诗艺术成就最高，而孟浩然则是唐代第一个创作山水田园诗的诗人。其实他是王维的先行者，他最擅长发掘自然和生活之美，集景会心，写出真实的自然之美和人生感受。比如说他的《春晓》，这几乎是我们的唐诗启蒙了。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短短的四句，20个字，看似平淡无奇，深读那简直是别有天地，如天籁之句，得自然真趣，可谓是文章本天成。虽然说王维是山水田园派成就最高的诗人，但是孟浩然几乎和王维是不相上下的，在诗词方面的成就是毋庸置疑的。唯有一点孟浩然是不如王维的，那就是他的仕途。王维青年时期就状元及第，仕途一帆风顺，但是孟浩然呢，就是科举不第，求官屡屡碰壁。本来他有一次机会能够见到皇帝，

0: 却因为一首诗干脆被皇帝赶回了老家。那这首毁掉孟浩然入仕机会的诗，就是他所作的《岁暮归南山》。岁暮归南山，孟浩然。北阙修上书，南山归壁庐。不才明主气，多病故人疏。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这首诗呢，是孟浩然四十岁的时候从襄阳到长安参加科举落地之后心怀郁闷所作。据说呢，孟浩然落地之后寄留长安是想要向唐玄宗上书自荐的，但是呢又犹豫徘徊。有一次呢，他在王维的府邸做客，恰逢唐玄宗出宫到王维家中，这孟浩然赶紧躲了起来。王维觉得这个机会很难得呀，趁机在唐玄宗面前大力地推荐孟浩然。皇帝呢也确实听过孟浩然的诗名，于是就决定召见他，命孟浩然当场献诗。孟浩然所献的就是这首《岁暮归南山》，这一句不才明主气让唐玄宗非常的不高兴。孟浩然求官不成，反而被放还襄阳。那这一句不才明主气，多病故人疏，不就是孟浩然的牢骚吗？实在是有些发牢骚了，甚至可以说他求官心急，穷行尽相了。不才看似像是谦虚的话，但是孟浩然一说呢，又含着那种有才不被人识，良马不遇伯乐的那种感慨。而这个明主呢，既像是阿谀奉承之词，又似乎是埋怨的反语。那这一句诗孟浩然写的可以说有埋怨，有自怜，有哀伤，也有恳请，感情是相当的复杂。从文学艺术方面来说呢，它是极有高度的，但是就孟浩然所表现的目的性来说，实在是有点太小家子气了。相比之下，他的《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那是什么样的境界开阔呀？难怪当时唐玄宗就说了，说你何不云《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孟浩然也因为这件事终身未仕，热衷功名的心从此也就淡了。后来呢，襄阳刺史韩朝宗邀请孟浩然入幕为僚，但是孟浩然和好友饮酒谈诗，诗约未至。此时的孟浩然已经从一位热衷功名的才子蜕变成为了山水田园的隐者诗人。
1: 热闹的都市，车来车往，奔波的人群熙熙攘攘，
2: 你是否厌倦了眼前的苟且，渴望诗和远方？
1: 靠近我们的声音，找回出发的方向。
2: 面朝大海，春暖

开元七年，也就是719年的深秋，长江在渝州城下奔涌而过，两岸山峦如带，江面上白帆点点。19岁的李白站在船头，望着这座依山傍水的山城，眼中闪烁着年轻人特有的光芒。现在他要去谒见一位真正名满天下的大人物，时任渝州刺史，书法与文章双绝的李邕。李邕时年42岁，早已经是名动朝野。他是唐初著名学者李善之子，他的父亲博学多才，被称为书禄。什么意思呢？就是书香。李邕自小聪慧过人，年少时便拜见文辞大家李峤，入秘书阁读书。李峤试探包括去询问他一些玄奥的典籍，李邕全都是应答如流，这让当朝名臣惊叹，子且名家呀。此后呢，李邕历任数州刺史，以文章、书汉、正直、辞辩、毅烈、英迈著称，时人称其为六绝。李邕的书法更是和王羲之并驾齐驱，董其章说他的书法是右军如龙，北海如象。你看，这样一个站在当时文化巅峰的人物，自然是李白心目当中渴望结识的伯乐了。要知道，李白在踏上渝州土地的那一刻，脚步是相当轻快的。这个在四川青莲乡下长大的青年，5岁送六甲，10岁官百家，15岁便以司马相如为榜样，立志作赋临相如。他不仅读书，还跟随着山中道人学习了剑法和纵横术，一身的侠气与文气交织，骨子里流淌着对浪漫和自由的无限向往。在李白的眼中，天下没有他见不到的人，没有他做不成的事儿。这世上的功名不过就是等他去随手摘取的一颗果实罢了。可是啊，命运的齿轮往往不会按照初出茅庐者的预想去转动。刺史衙门的厅堂内，李白恭敬地呈上了名帖，等待着那位大名士的接见。李邕呢，也确实在客厅接见了这位远道而来的年轻人。初见时的礼仪还是周正的，李白当然知道面前这位长者的分量，然而事情好像并没有朝着他期望的方向发展。两人坐定之后，李白就开始谈论天下大事。这个19岁的少年郎，言辞间却吞吐日月，纵谈王霸，将自己比作是管仲或诸葛亮，直抒要济苍生安社稷的宏大抱负。在李白看来，这不过就是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理想，是士为知己者吐露心声的本分。可是在李邕看来，这番高谈阔论未免过于张扬轻狂了。史书记载，李邕这个人颇自官。什么意思呢？他自己是一个自负的人，一个以自负闻名的人，他最不喜欢的恰恰就是看到另一个比他更狂更傲的人坐在他面前侃侃而谈。更要命的是，我们都知道李白这个人是不拘俗礼的，他可能并没有端足晚辈的姿态，或许在谈论的时候过于随性。总之，这一切都触碰了李邕心中那条隐形的礼数边界。谈话的气氛渐渐地冷下来了，正巧呢，有幕僚请李邕去处理公务，李邕便匆匆结束了这次会面，把李白就那样晾在了客厅里。在回客栈的路上，李白走在渝州高低起伏的石板路上，心中说不清到底是委屈还是愤怒。那一晚客栈的油灯摇曳，窗外的长江水声隐隐传来，
李白摊开纸，提笔蘸墨，19岁的愤怒、委屈、不甘和骄傲，在这一刻全都涌到了笔端。他一气呵成写下了那首后来流传千古的《上李邕》。《上李邕》，李白。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跛却苍溟水。世人见我横书吊，闻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犹能为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写完之后，李白将诗卷好，叫来随行的丹朱，叮嘱道：“把这首诗送到刺史衙，呈现给李大人。”第二天一早，李白就登上了东去的船，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渝州。

0: 有一天会乘风而起，直冲云霄的。这哪里说的是大鹏鸟呢？分别再说他自己呀。我李白就是那只大鹏，现在只差一阵风了。他其实希望李邕能够成为那个托举大鹏鸟的风，给他一个施展才华的机会。但是李白的野心不止于此。接下来的两句，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跛却苍溟水，意思是说呢，我这只大鹏即使风停了，从高处落下来，仅凭我自身的力量也足以掀起整个大海的波浪。你看这是何等的自信呢？在李白看来，即便没有伯乐的提携，他也能凭借一己之力在这个世上搅动风云。这种不必借你之力，我自有一番作为的狂气，才是李白最令人心折的地方。接下来呢，他话锋一转，将矛头对准了李邕和那些不把他当回事儿的人。李白说，世人见我横书吊，闻于大言皆冷笑。世人看见我呢，总是与众不同的言行，听了我的豪言壮语，也全都报以冷笑。那个世人里，自然也包含了你呀，李邕。这是一个极为高明的讽刺手法，表面上是在批评世间俗人，实际上就是直指李邕的鼻子，你跟那些凡夫俗子又有什么区别呢？最后两句是整句诗最锋利的刀子，宣父犹能为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宣父是唐太宗给孔子的尊号，李白搬出了孔子的话，那就是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不如今也。你看看，连孔圣人都在敬畏年轻人呢，你一个大丈夫凭什么要轻视年少之人呢？李白这一句已经不单单是在请求赏识了，这分明就是批评，是指责，甚至还带着几分轻蔑。一个19岁的少年竟然对一位名满天下的州刺史说出这样的话，其胆识和桀骜放在整个唐代诗坛上也是非常罕见的。写诗的人从来不仅仅是写诗，李白在这首诗中写的是自己一生的底色，那就是不屈己，不甘人，平交王侯，笑傲权贵。后世评价李太白不屈己，不甘人，说的就是这种精神。20多年后的天宝4年，745年，李白和高适、杜甫等人相约齐鲁漫游，此时已经是年近古稀的李邕再次出现在他的生命当中。不过这个时候两个人早就冰释前嫌，相处融洽了。李白还曾作《东海游泳赋》一诗，盛赞李邕的刚正不阿。天宝6年747年，李邕遭酷使吉温诬陷下狱，含冤被害，时年70岁。李白知道这件事之后极为愤慨，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当中沉痛地写道，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那只他曾经借以自比的大鹏，在他的生命当中一直盘旋不去。今天我们再来读李白的这首《上李邕》，我们读到的不只是一首年轻人的牢骚之作，我们读到的是一个时代最桀骜的灵魂出世提升的瞬间，那股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气魄，那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孤傲，那些后来照耀盛唐诗歌史的万丈光芒，在渔舟那个秋夜的客栈里，在那盏摇曳的油灯下，已然清晰可辨。
1: 风筝有风，

0: 有海，我存在你的存在。
1: 时光无痕，岁月有声，你的每天都有我的陪伴。从繁忙的早晨到静谧的夜晚，从拥堵的路上到孤独的书房，我一直都在。
0: 时光流转，声音从未走远。
1: 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您的耳边。
2: 公元1053年，宋仁宗年间，一个姓柳名三变的官人走完了自己的一生。据说在他出殡的这一天，全汴京的歌姬都身着缟素为他送别，哭声震天。听到这儿，您可能会问了，这柳三变是谁呢？是哪一位位高权重的大官呢？难道是道德崇高的大圣人，或者是立下丰功伟绩的赫赫将士吗？都不是。柳三变是一个屡次落榜的考生，是满腹牢骚的愤青，桀骜不驯，是浪荡的风流才子，与歌姬为伴，以青楼为家，艳名在外，是士大夫眼中的卑俗，生态可憎，不被容纳，备受轻视。可同时呢，他也是大宋第一流行歌手，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从深深宫闱到楚馆秦楼，再到街坊市井，人人都可以传唱他的词作，人人都喜欢他的词作。他写歌姬，个个有血有肉，有个性，有真情。他写离别，字字凄楚，句句动人。他向往仕途，却偏偏一生仕途不顺。洒脱风流是他，凄楚苦涩也是他。高吟着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的是他。低语着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的也是他。他还有一个名字，你我都知道，叫柳永。从怀抱着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科场世子，到烟花巷陌奉旨填词的风流浪子，这一切呢，都要从他的那首极其牢骚、极狂妄却也极苦涩、极悲凉的《鹤冲天》说起。公元1008年，一个天性浪漫、喜歌好舞的年轻人来到了繁华锦绣的汴京。这个时候的柳永早就是名满天下，他的词作更是广为传唱。第二年，25岁的柳永第一次踏进了科举考场。年少气盛的他意气风发地写下了一首《长寿月》：对天言咫尺，定然盔甲登高地，等那时等着回来贺喜。然而当这个少年极有才名、狂放不羁的才子寻遍榜单，却始终不见自己名字的时候，他第一次感到了深深的沮丧和失落。愤懑之际，柳永满腔热血翻涌，一首《鹤冲天》就此问世。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赞贤仪如何像，未遂风云变，争不自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烟花巷陌，一曰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嫩伟红已翠，风流事平生唱，青春都一赏，人把浮名换了

0: 浅斟低唱。你看看他说的，在金字题名的榜上，我只不过是偶然失去了获得状元的机会。即便是在政治清明的时代，君主也是会一时错过贤能之才的呀。刘永是非常狂傲自负的，他参加科考求取功名，并不满足于仅仅是登进士第，而是要夺取殿试名头状元作为目标。所以呢，当他发现自己居然是榜上无名的时候，可以想象他的内心受到了多大的打击。这可不仅仅是失望，可能还会有尴尬，有愤怒，有无处言说的控诉。刘永呢，他是一个少年得势的典范，早早就成名了，无数人追捧称赞，所以呢，会让他格外的狂傲和自负。这样的人呢，一旦受挫，很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刘永这个时候就是如此。他在诗中自称自己是明代遗贤，其实他也在暗中讽刺着仁宗。仁宗号称清明盛世，怎么就漏掉了我这么一个人才呢？所以你看他的语气真的是非常的狂妄。既然理想落空了，那他索性转入另外一个极端，就过着一种恣意放荡的生活。他说了，青春短暂呢，所以我要随心所欲地去游乐，去纵情欢饮，歌舞升平。他还说了，功名利禄算什么呀？仕宦大夫又算什么呀？做一个风流才子，为歌姬谱写词章，即便身着白衣，也不亚于那些公卿将相。在那烟花巷陌摆放着丹青画屏的绣房里，有我的意中人，他们才值得我去细细的寻求拜访，和他们在一起享受这样风流的生活，才是我这一生最大的快乐。青春不过是片刻晨光，我宁愿把功名换作手中浅浅的一杯酒和耳畔低回婉转的歌唱。你看，在他的这首词当中，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了刘永浪子般的不羁和浪漫。自此，不知道有多少世子名落孙山，满怀失落之际，都在低吟着刘永的这首词作，这可以作为暂时疗愈痛苦的麻醉剂了。是的，只是暂时的疗愈痛苦。一如刘永那一时那一刻，他是出离愤怒的，但是又无可奈何，索性自观自傲般的心情。你看啊，不是我考不上功名，是你们眼拙，不是你们不要我，而是我刘永不屑和你们为伍。这有没有点像那个我们在寓言故事里听到的那个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的小狐狸呢？葡萄是真的酸吗？还是他真的不想吃了？都不是，只是那个时候他真的是心灰意冷，决定放弃了。但是他没能彻底的放弃，要知道他的一生从来没有真正的放弃。公元1015年，刘永第二次参加礼部考试落地。公元1018年，刘永第三次参加礼部考试同样落地。公元1024年，时隔数十载，刘永终于在他的第四次科考当中得偿所愿，榜上有名，名单也被呈递到了宋仁宗赵祯的手中。然而他的那首《贺冲天》一直激怒着仁宗皇帝，他将柳三变的名字从名单上重重划去，还批下了十个大字：“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你不是要喝酒唱歌吗？那你去吧，不要入室了。”刘永惨然一笑，转身之际，一个属于刘永词的时代就此开启。
1: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没有人不喜欢悠闲的生活，在一个阳光晴好的日子喝茶读书，在一个无人打扰的时光里静静待着，那是多么的美好啊。可是人生总是和我们开玩笑，想要悠闲的时候却总是不能如愿。还好我们有诗词，繁忙的时候不妨到诗词里放松一下，感受山水人生，享受闲适生活。在诗词当中，那一言一诗皆是悠闲的心境，那一山一水皆是悠闲的人生。齐无前，字孝通，唐才子传齐无前传所记载，他是荆南人，就是现在的湖北荆州人。他出生于公元692年，这个时间呢，武则天已经登基执掌大唐江山了。齐无前驾鹤西去的时间大概是安史之乱之后，所以我们可以说齐无前见过了盛唐最绚烂的风采。如果我们把盛唐的诗人按照知名度去排个名，齐无前这个名字应该会排在比较靠后的位置。就像他的名字一样，这个前字已经能够说明一切了，他就像是隐士一样，悄然地把自己藏在了盛唐的璀璨星空当中，如果不留意的话，或许找不到他的存在。他独特的诗歌风格却在盛唐诗坛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风采。齐无前，齐无是他的姓氏。那关于这个姓氏的渊源有两个说法。第一个呢，说是源于姬姓。春秋的时候有一个叫做齐无章的大夫，他是晋国的重要将领，在他的子孙当中有一部分人以他的名字为姓氏，这就形成了齐无氏的复姓。另外一个说法呢，就是认为齐无这个姓氏源自汉朝末期匈奴齐无氏部族。不管到底是源自姬姓还是匈奴部族，经过了几百上千年的发展，从北方慢慢地融入到了华夏的中原腹地，或许是主动的迁移，也或许是被动的迁移，到了齐无前的时候已经从北方迁移到了南方地区。可能是因为他的官职太低了，新唐书和旧唐书当中都没有关于他独立的传记，关于他的资料能找到的也并不多。新唐书当中这样记载了，说齐无前诗一卷，字孝通，姚仪受位入集贤院待制，迁右拾遗，中著作郎。你看，不到30个字的描述，估计仅仅是为他的诗集做了一个简介。然而即便没有正史的加持，齐无前依然在盛唐留下了独特的印记。齐无前从小聪慧好学，10几岁就已经游学京都长安。那个时候的长安是全国文化中心，文人墨客汇集，他凭借着自己的才华，在长安与众多名家交往甚密，在诗名上也是初露锋芒，圈子里的知名度很高，圈子外的知名度就比较低了。西游长安的目的也是希望能够在帝国的政治中心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名流，通过引荐得以入仕，或者说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但是引荐好像没什么效果，于是齐无前还是决定老老实实地走科举这条道路。刚才我们说了，齐无前这个人是满腹才华，但是他的科举考试之路呢，并不是一帆风顺。公元720年，他满怀壮志参加科举考试，却不幸落地。或许是发挥失常，或许是因为他所做的文章不符合主考。

考官的评分标准，总之他没有被选上。按照他第一次来京城的时间来看，他已经在京城漂泊了12年，这个时间真的不短。但是这12年他没有取得自己想要的结果，于是他准备返回家乡，做一个像陶潜一样的隐士，躬耕荆南，每天呢扛着锄头去除草施肥，那可真是晨兴理荒秽，待月荷锄归，或许也是一种非常美好的生活方式吧。得知他要归乡，他在京城认识的朋友自然是过来给他送行。在宴席上，朋友们劝慰他千万不要计较一时的得失，要把眼光放长远一些。当然朋友也希望他下次能够再来参加科举考试。王维在送齐无前的一众朋友当中，在饯别宴上写了一首诗送给齐无前，这首诗就叫做《送齐无前落地还乡》。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遂令东山客，不得故采薇。既至金门远，孰云无道飞。江淮度寒食，经洛逢春衣。置酒长安道，同心与我为。行当福贵照，为己福惊飞。远戍待行客，孤城当落晖。无谋事不用，勿谓知音稀。王维在这个诗中呢，是不断的在劝慰他，告诉齐无前说，你千万不要灰心懊恼，这个考试落地呀，不过就是一时的失意，不被赏识呢，也不过是一时遗珠，你一定要相信这个世上是有知音的，而且如今是盛世，人们不再隐居，纷纷出来应考，走向仕途。在这首诗当中，其实充满了李唐王朝的那种信赖和希望，或许是因为王维也是刚刚入仕不久，所以那个时候的他是意气风发，所以在这首诗当中既有对齐无前投身科举考试的鼓励，又未尝没有对天下举子们的鼓励。在这首诗当中，王维劝归齐无前千万不要归隐呐，你要振作精神，要树立信心，只要坚持下去，总会有希望的。他还安慰齐无前，你千万不要有什么包袱，这失意只是一时的，想想人生哪有一帆风顺呢，所有的苦难不过是在未来某一时间绽放出更加绚烂的光彩罢了。齐无前因为科举落地，带着很多的遗憾离开了长安城，返回家乡，但是他并没有直接南下，而是绕道去了一趟洛阳。玄宗时期，长安和洛阳都是大唐首都，或许是为了追随皇帝的步伐，皇帝在洛阳办公，一干文武百官自然也都随着皇帝去了洛阳，那些想要获得朝廷赏识的布衣人才自然也会随着这大部队去往洛阳。皇帝回归长安呢，他们又会浩浩荡荡地回来长安。他途经洛阳，在洛阳停留了几天，对比两京的繁华，也思考着自己这些年一事无成的遗憾。他感慨自己15岁就来到京城，就这样蹉跎了10几年的岁月，却依旧是一介布衣。虽然说满腹才华，却又怀才不遇，于是他写下了那首《早发上东门》：15能行惜入秦，30无家做路人。时命不将明主和，布衣空染洛阳尘。我们能够在齐无前的这首诗中看到命运无常和世事艰辛。诗中说，15岁就独自远行到了大唐京城，然而已经到了30岁，依然还是流落他乡，没有落地生根。这种强烈的对比让人不禁有一种深深的代入感。很多时候，现在的年轻人也会有这样的生活经历，在大城市拼搏，希望能够买房子定居，
可是很多年过

过去了，依然是一个漂泊的过客。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的努力，依然没有办法在你心仪的或者说你工作的那个地方买个房子安定下来。对于他们而言，好像不管怎么努力，依然都是这个城市的过客。弃无钱不能被君王重用，他只能和普通百姓一样，沾染着洛阳的尘土，四处飘零。他借着这首诗表达不被赏识的遗憾，当然还有对世事不公的愤懑，也是对生活、命运和人生的深刻思考。返回家乡，他真的像王维所劝慰的那样，并没有失去希望，也没有丢掉信心。他重拾了对科举的信心，带着希望去思考自己未来的路。他也在不断地学习，希望为下一次的科举考试做好准备。时间来到了公元726年，弃无钱进京参加科举，这次他终于如愿进士及第，被授予仪寿县尉，后来升迁至右拾遗，进入集贤院做待制，这就是相当于在宫中值班，提供一系列的咨询服务的这种官员。后来呢，他又被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他最后做官的职务呢是著作郎，这就有点像国家档案馆馆长的职位了。从仪寿县尉到著作郎，这差不多快30年的时间，其实他的职位始终没有太大的升迁，他内心当中也有过无数次归隐的想法。官场的状况本来就已经是日渐险恶，安史之乱的爆发更是将官场的状况推向了无序的混乱当中，于是弃无钱干脆就此辞官。这个时候呢，他的朋友又为他写了一首送别诗，叫做《送弃无钱秘书弃官还江东》。这首诗呢也是非常的长，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搜来看看。第一句是明时酒不达，弃置与君同，天命无怨色，人生有素风。在这首诗当中呢，既有对弃无钱辞官归隐的肯定，其实也流露出了自己在仕途上的不得意之情。在得知弃无钱辞官，一时间很多的朋友都去写诗给他饯行。那弃无钱辞官归去之后的隐居生活非常的惬意。辞官之后呢，他在江东一带的别业隐居，还到处旅游。他的代表作《春饭若耶溪》就是在这样游玩的情境中写下的。幽静无断绝，此去随所偶，晚风吹行舟，花露入溪口，霁夜转西壑，隔山望南斗，潭烟飞溶溶，林月低向后，声势且弥漫，愿为持竿叟。这首诗写的是一个春江花月之夜，有一个小老头泛舟春游，他游到了西施浣纱所在的若耶溪，他完全没有目的，就这样一切随性，任凭晚风飘荡，随船所至。前面都是写美景如画的若耶溪，他带着追求和满足的心情去描绘这美好的夜景，景色清幽，但是我们感觉不到荒凉和枯寂，反而呢会有一种未经雕琢的自然之美。最后两句是他抒发感情，极其自然，说他呢愿做一个持竿垂钓的隐者，一种清淡优美的境界油然而生。若耶溪或许就是弃无钱留给人世间最后的印记，从此之后这个人的消息再也没有了，也没有人知道这弃无钱到底钱到哪里去了。他的整首诗紧扣着题目，这个泛字在曲折回环的扁舟行进当中对不同的景物进行描摹，这样呢寂静的景物就富有了动感，恍惚流动，流露出了
轻松舒适。

0: 之感。开首两句用幽逸点出了全诗的主题，这是幽居独处、放任自适的意趣，因此驾舟出游、任其自然，流露出了随遇而安的一种情绪。第二句说的是晚风、行舟、花路和溪口，这一系列的意象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春日傍晚泛舟入溪的生动画面，充满了诗情画意。霁夜转西壑，隔山望南斗，诗人描绘的是夜幕降临之后舟行西壑，隔山遥望南斗星的情景。这两句不仅展现了自然景色的变换，其实也在暗示着时间的流逝和诗人内心的思绪。潭烟这两句就进一步描绘了溪潭之上的烟雾缭绕，林间月光低照舟后的景象，这种朦胧又幽静的氛围让整首诗更有意境和美感了。最后两句诗人笔锋一转，表达了自己对世事纷扰的厌倦和对于闲适生活的渴望，他希望自己能够像那些持竿垂钓的隐士们一样，远离喧嚣，享受大自然的宁静和美好。
1: 风筝有风，海豚有海，我存在你的存在。
2: 时光无痕，岁月有声，你的每天都有我的陪伴。从繁忙的早晨到静谧的夜晚，从拥堵的路上到孤独的书房，我一直都在。
1: 时光流转，声音从未走远。
2: 同步我们的城市

祖咏，洛阳人，唐代诗人，非常擅长诗歌创作。山水诗具有语言简洁、和韵深厚的特点。他的代表著作有《终南望雨雪》《望蓟门》《七夕》等。祖咏是开元十二年，也就是724年的进士，后来移居汝水以北别业，于桥终老。他的诗呢，大多都是壮景咏物，宣扬的是隐逸生活。他的诗讲求对仗，同样也有诗中有画的色彩。祖咏和王维是好朋友，这大概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或者我们常说的近朱者赤吧。他的代表作《终南望雨雪》和《望蓟门》最为著名。《望蓟门》这首诗描写的是沙场赛色，写得波澜壮阔，令人震动。其中呢，万里寒光生积雪，三边曙色动微惊，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佳句。祖咏的经历呢，和常见非常的相似，他的存诗数量也比较接近。他的山水诗具有语言简洁、和韵深厚的特点。他的诗呢，以赠答酬贺、羁旅行意、山水田园为主，一般写的都是非常的公文妥帖，但是呢，就缺乏了一定的深刻思想，包括鲜明的艺术特色。从大致的倾向来看呢，他的一些诗其实已经非常接近大力石才子的诗风了。祖咏是很有勇气的，他参加进士考试，在别人都精心写着一首六韵十二句的五言排律诗的时候，他就写了四句。这就有点像现在高考啊，如果说让你写一篇800字的作文，但是你只写400字，那你想想后果。当然祖咏的这种勇气不是谁都能有的，同时我们说祖咏还是非常幸运的，因为他即便是相当于违反了考试的规则，但他还是最终被破格录取了。还是那句话，这种幸运也不是谁都能有的。其实在祖咏那个时代呢，很多诗人都非常喜欢写长诗，这跟大诗人王维关系非常密切的洛阳诗人祖咏，尽管在写作诗文的时候不怎么喜欢长篇大论，但是呢，他却经常为了获得一句好诗而终日的冥思苦想，所以呢，他写出来的诗作往往也会受到人们的称赞。著名的唐诗选本《唐诗300首》五绝卷就有他的诗作《望终南雨雪》。当然如果按照严格的近体诗要求的话，你说他是五古似乎更妥当一些。说起这首诗的创作过程呢，诗人祖咏有着一番颇不寻常的经历。那一年的冬天，祖咏到了京城长安参加进士考试，按照考试的惯例，举子们无疑都要写上一首六韵十二句的五言排律诗，这个呢才算是合适。但是这一次应试的题目叫做《望终南雨雪》，终南山这个是横亘在陕西等省的一座著名山脉，望着它上面的雨雪，那不用说了，让人想象的余地实在是太大了。可能有人望着积雪，他会高兴，产生那种高兴的心情。有些人呢，会感到自己还受着饥饿的交工而痛苦不堪。当然，还会有些人望着这些积雪而感到广大人民生活的深受煎熬，不由得感慨万千，顿生同情之情。总之，考场里是一片寂静，连一根针掉在地上的声音，想必也能听得一清二楚。而原本生性苦吟的祖咏呢，此时此刻就坐在还算是暖和的考场里，两眼眺望着终南山北，那绵延着的仍然还没有完全融化的雨雪。我们知道一句话叫下雪不冷，消雪冷啊，说的就是下雪的时候其实你感觉不到天气的寒冷，但是雪在融化的时候呢，你格外的感受到天气的冷。那这一下呢，就让祖咏联想到，不但自己这个外来的人会感到一种身心的寒冷，而且那么多的百姓由于贫寒交迫，他们不是尤其能够感受到身心的寒冷吗？想到了这一层，他刹那间就把诗作一气呵成，接下来他就交卷了。士官大人，我现在可以交卷出场了吗？
那位正在沉思这一次会录取什么举子的士官大人头都没抬地说，你怎么这么快就写好了，把你的试卷呈上来我看看。听到这句话的祖勇呢，把他的试卷恭恭敬敬地呈现给了这位考官大人。只见祖勇的这首诗只有四句：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主考官粗粗地看了试卷一眼，当下就惊讶起来，怎么才写了四句呢？因为按照规定要写六韵十二句呀。祖勇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严肃又非常斩钉截铁地说，大人所言不差，但是小生觉得拙措已经把题目当中的意义写清楚了，没有必要再去画蛇添足硬是凑数了，所以小生打算就此交卷。刚才我说了祖勇是幸运的，主考官听了之后又一次认认真真地看了祖勇的这篇诗作，细细品味之下感到了这首诗果然还有一种悲天悯人的襟怀，这个是非常难得的诗人应该具备的素质。于是主考官含笑地点了点头。玄宗开元十二年724年，祖勇果然考取了被人们所羡慕着的进士。那么他的这首诗到底是怎么样呢？总的来说诗还是比较简单的，说的是从长安遥望终南山雨雪的情景，描绘的一幅清新冷冽的冬雪图。远望终南山，雪后山峰秀美，积雪仿佛浮于云端，雪霁天晴，树林闪耀着夕阳的光辉。而城中人呢，则是望到这山上的雨雪更觉得寒冷，这就表达了诗人对自然景色的敏锐观察和他的独特感受。我们再来看祖勇这首诗，从遣词造句方面，终南阴岭秀，这个阴字阴天的阴，从长安城中遥望终南山，他所见的当然是他的阴岭，就是山北嘛。我们知道山北叫做阴，山南叫做阳，所以正因为是阴面才会有雨雪，这个阴字用的就太

太确切了。而这个秀字呢，是诗人望中所得的印象，他赞颂了终南山的秀丽，又自然而然地引出了下一句，积雪浮云端，这就生动地写出了终南山阴岭高出云端，积雪未化的景象。我们知道云它是浮动的，而高山云端的积雪在阳光照耀下自然是寒光闪闪，这是不是也给我们一种浮着的感觉呢？所以这一句虽然没有直接提到阳光照射，但是临表明霁色，霁色指的不就是雨雪初晴时阳光给临表涂上的色彩吗？这一句就是最有力的补充说明啊。那这个霁字，作者从长安遥望终南雨雪，用霁字其实是非常关键的。终南山距离长安城南大概60华里，平时呢要么就是阴天看不清，那如果是大晴天的话呢，你看到的也是笼罩在终南山的蒙蒙雾霭，只有在雨雪初晴的时候你才能够看清它的面目。而且祖咏选择的是夕阳西下的这个霁，临表明霁色，临表乘的是终南阴岭而来，自然在终南山的最高处也为结句的这个木字埋下了伏笔。所以从情感表达和主题来看，这首诗咏物寄情，意在言外。诗中不仅描绘了雪后终南山的美景，而且通过了城中增暮寒，让人联想到的是雪后的那种寒冷啊，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这里面可暗示了不知道有多少寒士会在这样的寒冷当中受冻了，这就反映出了诗人对民生的关怀。整首诗清新明朗，朴实俏丽，虽然简短，但是却意境深远。从后世评价来看呢，祖咏的这首诗其实一直流传至今，被清代诗人王渔称为咏雪最佳作。祖咏在应试的时候坚持了自己的创作理念，认为四句诗已经可以把自己的意思完全表达清楚，不必再凑字数。这种追求诗歌内在质量而不是形式的做法，也成为了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祖咏这敢于冒险打破常规而又被主考官破格录取的事情，端的都是极为难得之事。但是他的仕途生涯其实并不是那么顺利，后来甚至到了捕鱼砍柴为生的地步，这真是他乃至那个时代读书人的无限悲哀了。所以他的好友王维在赠送祖咏诗当中有一句悲叹道：结交30载，不得一日展，贫病子既深，气阔鱼不浅。清代大诗人王士缜把这首咏雪诗跟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的《青耳无息声，在目好已竭》，还有唐代大诗人王维的《洒空深巷静，羁宿广庭闲》相提并论。他认为他们都是咏雪当中的最佳之作。事实上，从诗作的深度和对人民的关切程度来说，必须要说祖咏的这首诗更出类拔萃，因为大凡文学作品当然是极其讲求立意高低和韵味悠长而定其品质高下的。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国际盛会，槟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六套频率全员集结，为全市百姓奉上一场高水准文艺晚会，回馈每一位一路相伴的听众。这是主播与市民的暖心相会，更是属于槟城的全新文化乐章。
4: 我是欢欢，我将在晚会上为您献上一杯美酒。
5: 我是浩哲，我们喝一杯朋友的酒。
6: 我是长明，我们一起将进酒，杯莫停。
7: 我是高峰，
8: 我们一起举杯吧，朋友。
3: 更有专业艺术院团倾力助阵，星光齐聚，好戏连台。这般精彩盛事，你怎能错过？7月3号周五19:30，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广播群星赴约，美酒伴歌舞，微醺盛宴，静候每一位大连市民到场欢聚。
9: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12345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中山区人民政府。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山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郭建奇。在7月4日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将就中山区的物业管理、城市建设与管理、环境整治及教育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互动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认真对待，依法落实解决。
9: 本周六上午9:00至10:30，中山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郭建奇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新闻综合广播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将就中山区的物业服务、城市建设与管理、环境整治和教育方面的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互动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西门大连视频号及大连西门综合广播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1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2: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11: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13: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4: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13: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4: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13: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4: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13: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4: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13: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4: 防汛

0: 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如果人类不穿衣服，能在太空中生存多久呢？1秒、10秒？可可去太空裸奔这个想法，如果有人能做到，说不定真能名留史册，威名响彻全人类呢。要是穿着宇航服在太空中生存，自如活动肯定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不穿宇航服，也能这么轻松惬意地在太空中穿梭吗？如果人类直接暴露在太空中，就好像深海中的鱼突然被打捞上岸一样，会因为不适应环境而出现各种惨状。如果你见识过深海鱼开膛破肚的倒霉样子，就一定会不由自主地打个冷战。太空中没有我们适应的大气压，没有赖以生存的空气，只有强烈的紫外线辐射，直接暴露其中，很快就会因为缺氧而感到窒息，也会因为极端的低温导致体液沸腾。所以如果不穿宇航服，脆弱的人类就会直接感受到自己的渺小，亲身感受到作死两个字是怎么写的。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当我凝视着这个世界，最想看到的会是什么？鸟鸣是自然的讯号，我像麋鹿一样在绿地中打开触角去感触，树林、苍空、旷野，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在独自吟诗。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991 Hello， 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 Hello， 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首先呢，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天气啊。这个这两天阳光的表现都略显羞涩，比方说昨天呢，在云城云。

层的遮挡和轻雾的环绕之下呢，大连的天气是有在持续保持一个比较舒适的水平的，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都是25到27摄氏度。那像昨天晚上呢，有一个短暂的转晴，南风不大，部分地区是有雾的。而今天呢，咱们大连再度回到了一个多云的状态，局部地区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外出的朋友还是要随身的携带雨伞。受到了东移的大陆气团的影响，气温还会继续的抬升，多数地区白天的最高温度是28到30摄氏度，加上这个湿度稍高啊，所以说会感觉略显闷热。星期六的话，白天天气晴朗，那么预计星期日呢，阵雨或雷阵雨又会来袭，白天会以局部地区为主啊，夜间呢就会铺展到全市了。那么目前来看，这一次降雨过程还是比较明显的，部分地区的雨量也会偏大一些，东南风比较大。下周一全市有阵雨或雷阵雨，下周二部分地区有雨。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多云转晴，23到29摄氏度，相对湿度60%到90%，南风4到5级。7月4号星期六，多云转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2到29摄氏度，相对湿度60%到95%，南风5到6级。7月5号星期日，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22到28摄氏度，相对湿度80%到100%，东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好了，那么我们接下来对今天节目当中要和大家聊到的内容做一个简短的预告。而且呢，我们今天也开通了微信公众平台，这个预告结束之后，你想先听到哪一个部分，就可以发送预告的关键词儿给到我们，我们就先说哪一个部分啊。因为可能此时此刻你在车上啊，确实没有办法说，哎，收听一个节目一个小时，我这一整期我都在车上。那么怎么样能够完整的收听到你最想听到的内容呢？就是动一动你的小手，把你先想听到什么你就发送给我，我就马上我就讲这个部分，在你下车之前基本就能听全了。今天呢，在节目我们会和大家来说到2026最火的德训鞋。讲真，其实德训鞋已经不是很新颖的一个鞋型了，它真的可以说是已经大概近3-5年吧，就是已经出现在这个时尚潮流的市场当中了。那为什么说2026年还在说德训鞋最火呢？哎，我认为哈，它呢在整体穿搭当中能够起到一个不可小觑的作用，因为它能够完美的去诠释一个穿搭的平衡。就是有的时候你这个鞋子可能它摆在商店里面是好看的，你穿在脚上单看脚也是好看的，可是你看一下一整身，你就会觉得它可能或多或少有丢丢违和，或者说它一定只有穿它很固定的一系列的衣服才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但是德训鞋不是，讲真，我一般在出门旅游的时候我就会穿一双德训鞋，因为它搭裙子也能搭，搭裤子也能搭，搭短裙也能搭，搭短裤也能搭，就是它是一个万金油来的，用我们大连话来说它是个会儿。所以呢，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会儿德训鞋你应该怎么买。另外呢，我们今天也还会和大家来聊聊赫本裙啊。赫本裙应该也是一个万金油式的单品了，但是怎么样去把这个赫本裙能够搭得既松弛又好看呢？哎，我们今天也会和大家展开说说。最后呢，会和大家来说一下兴趣爱好。你就比方说现在的小学生到了3年级的时候都会去学你的爱好是什么，尤其是英语这一部分哈，你的爱好都有哪些。那有的时候呢，我们现在也会有一些什么兴趣班，比方说小孩子要去打篮球踢足球啊，女生要去学跳舞游泳啊，对吧？但是我跟你说，真正的爱好不是说流于在书本当中的，就是很有可能在你成年了之后，当你极度困惑的时候，低落的时候啊，咱们都有吧这种情况，对不对？我没有在渲染啊，就是当你迷茫的时候，往往你的这个爱好可以在某个程度上拯救你，拯救有点夸张，但是至少可以陪伴你。你有没有这种时候？就是很低落的时候，你说我弹个琴吧，你就是风卷残云一般，行云流水一样的弹出了这个曲子。然后有的时候你说，哎，我这个今天感觉心情不是很好或怎么样，我去打个球吧。哎，无论是跟教

链也好，跟你的球搭子也好，网球啊、壁球，管它什么球，通过几次挥拍啊，挥洒了你的汗水，可能也就想明白了。还有的人说，我这个兴趣爱好，我就是喜欢看电影吧，这也都行。所以真正的爱好是向内生长的，给自己充电的，而不是向外表演的，跟风和无节制的消耗自己。那今天呢，我们就要送给大家

那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哦，在微信当中你可以搜索一下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歌，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常石磊《随风吧》。

0: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
1: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0: 越飒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2: 多一分背后努力，

0: 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 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1: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991。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讲真，你有没有好奇一个问题？同样的衣服啊，有的人轻轻松松就可以穿出时髦感，而有的人呢，却只能穿出路人感。所以，其实一双合适的鞋子，能在整体穿搭当中可以起着一个不可小觑的作用。它不仅能够给穿者带来穿搭平衡的作用，还会直接影响到整体的穿搭风格。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德训鞋的穿搭文章。白色的立领印花 T 恤，上身休闲又舒适，还能给人一种时髦独特的时尚感。你再搭一个那种格纹的短裤，就是这样的搭配呢，会展现出休闲和时尚的完美结合，会营造出一种很耐看的时尚表达。你再搭配一双蓝色的德训鞋，就可以瞬间散发出轻松又自在的一个风格穿搭。再来说一下白色的亚麻外套，单穿就能够让整体穿出那种协调知性又大气的造型，内搭一件白色的马甲就会更显得干练和建立自信感。你再搭一个白色的亚麻短裤，你这样一下子搭配就会变得清清爽爽，再穿上一双白色的德训鞋，更是可以彰显出一种慵懒又松弛的氛围感。再来说一下黑色的背心连衣裙吧，这也是夏日的季节里面能够穿出一种利落清爽的氛围感，还略带几分休闲气场的单品了。它可以为整体的造型呢去增添几分夏日的气息，搭配一双白色的德训鞋，可以让整体的造型看起来更加的干练随性，随便一穿呢就真的很出彩。再来说一下白色的宽松 T 恤啊，整体呢上身会透露着几分耐看的松弛感，不管任何的身形都可以轻松的驾驭。你再搭配一件黑色的真丝半裙，就可以轻轻松松的营造出那种不刻意的高级的自然的质感。穿上一双白色的德训鞋，更是让整体的穿搭尽显慵懒又随性的松弛氛围。再来说一下白色的背心，它可以轻松的拿捏活力，又彰显个性氛围，又有自在轻松感。小个子呢，也可以穿出显高又显瘦的视觉感。搭配一件黑色和白色条纹的短裤，完全不费力，轻轻松松就能凹出造型，在举手投足之间呢，尽显小个子的活力且俏皮的气息。你再搭配一双白色的德训鞋，轻松的穿出干练和休闲，看着就很舒服。白色的背心呢，不止显瘦显休闲，还会有一种放松又不费力的状态。你搭配一件白色的半裙，可以更加直观的去营造出干练又显大女人独立状态的氛围，在视觉上可以穿出显高显瘦的效果。你再穿上一双黄色的德训鞋，不仅个性十足，还能穿出无比个性又有氛围的一个美感。再来说一下白色的宽松 T 恤，宽松的版型里面藏着松弛和随性，无论说年龄多大，你都可以穿出休闲和好看的状态。搭配一件蓝色的牛仔阔腿裤，整体显得干练大气，还会让人感受到穿着者随性的美。搭配一双蓝色的德训鞋，形成动与静的对比。来看看黑色衬衫，无形当中能够让穿者彰显出随性高级的精气神，还能让整体的穿搭氛围

0: 整个姿态都变得松弛几分，搭配一件蓝色的牛仔骑行裤，这样的穿搭个性简单，又可以足够的彰显好看的随性气质，搭配一双白色的德训鞋，更是能够营造出刚柔并济的大女人气场。粉色的条纹衬衫能够凸显出女性的力量美，还可以毫不费力地散发出干脆又利落的时髦氛围感。搭配一件白色的提花半裙，能够让整体的造型也变得高级起来，还能穿出大女人的知性和大气。再搭配一个粉色的德训鞋，更是能够穿出属于自己的气场和时髦的氛围。黑色的真丝吊带裙啊，真丝的面料能够在视觉上显得既高级又精致，在炎热的夏季里面能够穿出凉爽又随性的气质，所以无论你是作为内搭还是单穿都很好看很时髦。搭配一双黑色的德训鞋，能够彰显气质和休闲女人味。白色的吊带连衣裙能够穿出性感又个性的气质，但不同的是，身形穿出无数种好看的模样，不仅可以视觉上优化比例，还能穿出大女人的精致个性氛围。搭配一双白色的德训鞋，更是能够穿出毫不费力的气场，这样的搭配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关于德训鞋呢，我们就和大家说到这里，接下来过渡一段半点的片花，一段片花结束之后欢迎回来。
1: FUN
2: fun
3: far
2: fun
3: far
1: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5: 大连 City Radio

0: 哎，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地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意。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
2: 我们以文，
1: 以乐，
2: 以乐，
1: 以电波，
2: 以电波，
1: 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
2: 都市俏佳人，
1: 每每雨过，尽显花样年华。

爱大连就听991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啊，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和各位来聊一聊赫本群。赫本群呢、你看它是一个以很知名的一个人物命名的群子，它讲的就是一种气质，就是赫本气质。什么叫赫本气质？就是端庄大气、落落大方的气息感，有着极强的包容属性。不管身上的什么肤色啊，你说我是白皮、冷白皮、黄皮啊、小麦色，都可以穿出你想要的感觉。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赫本裙的穿搭。比如说白色小立领赫本裙，它上身就可以展现出一种既自然又优雅的氛围感。小立领的设计呢，是可以营造出一种职场的专业，散发出既大气又专业的气息。收起腰线，系上腰带，就可以显得整体更显身材，穿出大女人独立又自信的气质了。白色的圆领灯笼袖赫本裙呢，是有着一种漫不经心的休闲基调。灯笼袖的设计感能够给穿搭点缀出让人出其不意的时髦。你再搭配一双黑色的尖头平底鞋，就能穿出既有极简风又有时尚感的时髦感。再来说一下衬衫领赫本裙，上身能够显得情绪稳定的同时，还颇有一种大女主的随性气场，能够在任何场合里面营造出透着慢人的生活姿态。系上腰带呢，是可以让整体的氛围感更显瘦显身形。在夏日的季节里面，你这样穿就可以倍感慵懒和美丽。再来说一下白色的吊带赫本裙吧，夏日里单穿就可以把女性的气质如数展现出来，还有一种个性十足的氛围感。配对一双简约的大耳环，不仅显得时髦好看，还能营造出大女人的气质。你再穿上一双蓝色的高跟鞋，更是无形当中形成了一种氛围的美感。再来说一下白色的衬衫领赫本裙，干净又利落的廓形能够让女人美得自信又大气，走起路来尽显松弛又慵懒的氛围。系上腰带显瘦的同时，更是不费力的就能穿出最简单的高级感。你再穿上一双咖色的平底凉鞋，很容易去塑造夏日里的个人风格。再来说一下白色的宽领蝙蝠袖赫本裙吧，上身很显高级，还有一种很自然的极简的大气感，更是能够表达出很自由的情绪。收腰的设计不仅能够具备包容性，让小个子也穿出大气感，你再搭配一双黑色的细带的高跟凉鞋，更是穿出了属于自己的休闲又松弛又轻松的夏日穿搭。白色亚麻衬衫开叉赫本裙能够给穿搭者那种十分的自由和松弛的感觉，衬衫领的设计更是可以适配更多的场合，无论你是约会啊、通勤啊、上班啊，都可以散发出职场专业的高级感。真丝的丝巾作为腰带系到腰间，能够点缀出个性感。你再穿上一双芭蕾平底鞋，更是会充满这种休闲的气质。再来说一下圆领的蓬蓬袖的赫本裙吧，你只要一上身哦，就能打造出夏日从容不迫的气场。直筒的设计能够包容各种不完美的身形，显出比较瘦的效果。穿上一身红色的细带的高跟凉鞋，不经意之间就表达出个性十足又不愿意受到约束的心境。再来说一下V领的白色赫本裙，它随性又休闲，简约又不失干练的气场。无袖的设计能够让上身显得时髦又清爽的夏日氛围，你可以搭一个黑色的人字拖凉鞋，简单的搭配就可以轻易的把夏日的显瘦时髦瞬间咻的一下营造出来。再来说一下很普通但是又很经典的白色小圆领收腰赫本裙，我很喜欢啊，因为它就是比较适合一些有一点通勤感吧的女生的穿搭，也能够给穿着者营造出一种干净又干练的高级气场。收腰的版型呢，能够提高视觉上的一个高挑感，穿上一双黑色的高跟鞋，瞬间你的女人味就十足啦。白色的背心中长款的赫本裙，这一件经典的单品也是夏日里面很多女生必不可少的一个经典穿搭。在炎炎的夏日，你只要上身就能穿出夏日的清凉飒爽，还兼具松弛和舒适，穿上一双黑色的人字拖就能散发出大姐大的气质。再来说一下圆领背心长裙，它会给人一种松弛和舒适，不费力的让穿搭者的气质翻倍，让造型更显高级和大气。不管是作为内搭还是单穿，都可以穿出当季的时髦感。搭配一双白色的高跟鞋，更是充满了大女人的气质。再来说一说白色的波点的V领赫本裙，波点嘛，很复古了。它既代表了休闲，又代表了时尚。上身呢，就能给穿着者展现出很自然又舒展的状态。系上腰带，又能最大程度的显高显瘦。搭配一双咖色的高跟鞋，更是可以穿出
美丽又灵动的时尚感。OK, 那么关于赫本裙，我们给到大家以上的这些小 tips, 你有注意到吗？赶快把你衣柜里面的赫本裙找到穿上身吧，这个周末你一定是最漂亮的那一个。

0: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
1: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0: 越飒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1: 多一分背后努力。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 ，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2: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
3: 我们以文，
2: 以乐，
3: 以乐，
2: 以电波，
3: 以电波，
2: 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
3: 都市俏佳人，
2: 每每雨过，尽显花样年华。

爱大连，就听991。Hello， 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我有个问题问到你，你的爱好是什么呢？就像今天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和大家说到的，其实爱好啊真的是蛮有用的。当你的生活困顿的时候，当你进入到了一个比较低能量状态的时候，如果你能够有一个爱好，并且这个爱好能够持续的给你输入一些能量的话，就是说可以奶自己的话，那这个爱好往往真的会拯救你于水火当中。所以今天我们会和大家来说一下，怎么样挑一个能奶自己一辈子的神仙爱好呢？很多时候吧，大人就是我们一想到培养爱好，就会想到培训班，那种很高大上，什么马术啊、高尔夫啊、大提琴呐、啊，就得是那种很高级的乐器。但是你看吧，有那种小朋友哈，比方说一年级就开始学古筝，拿到了十级证书，只要证书一拿到，古筝就开始吃灰，对不对？你说那个叫爱好吗？我觉得不太算。在我看来，爱好啊，不用跟风，也不用向人证明。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和各位分享几条最朴素的标准，去筛选出那个能奶你一辈子的神仙爱好。首先呢，要警惕伪爱好，就是你是在充电还是在费电。挑选爱好之前，我们来搞一个排除法。你可能会觉得，我周末打五个小时游戏，或者躺床上我可以刷一下我的短视频，我也觉得很开心呐、啊。那这个算不算我的爱好呢？其实大白话告诉你啊，这个叫做无节制的多巴胺消耗。这里有一个核心判断标准，叫做能量反馈机制。什么是消耗型伪爱好？刷短视频、追无脑剧、追求明星、玩游戏或网游，你在做这件事的当下，你确实很爽啊。可是如果你一停下来，你会感觉到巨大的空虚或者自责、疲惫。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是你在向大脑去借多巴胺，你会越玩越累。这种叫消耗型伪爱好。那什么是充电型真爱好呢？你比方说你去跑了2公里，你画了一幅略粗糙的速写，你拼了一个小积木，你甚至把房间里的植物修剪了一下。你在这个做这件事的过程当中，你的大脑需要付出一点点微小的专注力，也就是我们说过的理智脑。但是当你完成它的时候，你的内心会升起一种平静又充实的成就感，你会觉得自己被治愈。所以真正的爱好是生命的充电站，而不是抽水机。那么另外呢，挑选真爱好的三条准则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你不知道自己该尝试点什么，你可以按照这三条标准去对照。一，成本要足够便宜。这里指的便宜不一定就是全部指钱啊，还有比如说心理启动成本要极低。如果一个爱好需要你花大半天的时间坐车去特定的场馆，或者每一次你需要换上非常繁琐的装备，比如说什么重型潜水啊、远郊滑雪啊，那么你在课业或者说工作比较繁重的阶段，你是一定做不到的。所以你的爱好呢，最好是抬手就能干的，比如说我拉开抽屉就能画，我换上鞋就能跑，我戴上耳机就能听，翻开本子就能写。门槛越低，越容易在压力大的时候成为我们的救生圈。第二个，过程比结果更有意思。就是这件事儿，你这辈子你都成不了专家，你还愿不愿意做啊？一直没有人给你点赞，你还愿不愿意继续？如果你愿意，就是真爱。比方说你画画是因为你享受那个笔呀在纸上沙沙作响的触感，你做饭是因为享受食材在锅里滋滋冒烟的香味儿。这种沉浸在过程里的快乐，就是最纯粹没有人能抢走的幸福。第三，允许搞砸和浅尝辄止啊。你就比如说很多考级呀、考场啊，能搞砸吗？不能。但爱好的地盘是一个允许你搞砸的地方。你是可以把一幅画画得极丑的，你也可以把一个曲子弹得有一点结巴吧。你甚至可以写一个完全没有什么逻辑的小故事，但那又怎么样呢？在爱好里面失手不仅不可耻，反而很好玩呢。如果一个爱好让你每次开始都战战兢兢，害怕出错，那你就直接扔掉它就可以了呀。那么第三个，送你一套低门槛的浅尝指南。
就是如果说说到这儿，你依然是哎，我觉得我没有什么特别有天赋的事情，没关系，因为天赋是最不需要担心的东西。我给大家准备了四个不用天赋，今天晚上你就能试一下的初学副本啊，这不也周末了吗？是不是？好，副本 A， 零门槛视觉加工，适合想放空的夜晚，不用买什么特别贵的昂料，那个颜料啊，你就是一个，不用太大的口袋速写本，普通的中性笔。每一次睡前，你可以没有任何目的的在纸上随便写写画画，画一个今天让你很无语的老师的表情，画一盏台灯，画一些线条，只要把纸涂满，你就通关了。第二，身体落地感知，换一个比较舒服的跑鞋，去家附近小区啊、楼下公园，就是离你近一点的地儿跑上个15分钟，不追求运动量，你就去感受你的脚掌踩在地面上的震动，去听一听夜晚晚风吹过树叶的声音，让注意力从你的工作、你的试卷、你的 PPT 回到你的身体上。第三个，安全的文字出口，你可以在手机里下一个甚至带密码的便签软件，或者说有一个带锁的本子啊，不需要什么文采排比，你就用最原始的方式去记录你今天最真实的想法。比方说，我今天数学简直了，我错了太多题了，我好烦呐、啊、或者说哎，我今天偶遇了一只小猫，好可爱啊，或者说你知道吗，我今天点了一个外卖，我没有想到他给我放了那么多肉就是你就是写一些你最真实的一种感受，写下来你的情绪就会被安放。第四个呢，建立一个小秩序，微缩秩序，买一盒比较基础的积木颗粒，或者说买一盆比较难养死的仙人球，每周花个10分钟左右的时间，专注的拼好一个小方块，或者说用小喷壶给植物浇一点点水，去建立一个完全由你掌控的小世界。任何一个神仙爱好都不是凭空掉下来的，它真的是在你一次次的随手试试看当中偶遇的。如果试了三个你觉得不好玩，你就放弃啊，去试第四个，因为试的过程当中本身也就是在你的世界里面去寻找自己的本命武器。所以今天呢，睡前挑一个最便宜最顺眼的小动作，去骗过那个有一点疲惫的大脑吧。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状态，去和一个很好的爱好去度过漫漫余生。 OK， 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啦，那也欢迎各位可以继续锁定99.1都市广播，即将带给你的是健康时间，我是陈佳，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0: 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3: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2: 他是中医传承人，
3: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2: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3: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2: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3: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3: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3: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

0: 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51-5266 400-651-5266。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这几天呢陆陆续续的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到了健康的各种好方法，也给大家讲述到了在我们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当中怎么样给我们的病患解决身上的痛苦。说心里话啊，很多人呢听过了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很羡慕，实际上啊很多老人家呀年纪一大，这身上的病呢就越来越多，病啊长在谁身上谁自己最清楚，可能说只有自己一个人的时候，这个时候啊这才会说一句，说哎呀我这腰啊又直不起来了，只有这个时候啊才把自己难受不难受、舒服不舒服就说一说，这些呀都是自己一个人默默的承受，就跟孩子在外面报喜不报忧一个道理。我们老人家呢在家里面好不容易盼着孩子来个电话，你说你跟他诉了半天苦，这孩子呀听着心里也不舒服，你呢又怕孩子担心，你呀就更不愿意讲了。可能说你身上的这种难受啊，可能你楼下的老邻居老伙伴比你的孩子知道的还多，那谁难受，怎么难受，难受到什么程度自己知道。你看这几天呢这孟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啊讲的这些东西啊，我呢也是精挑细选的，确实啊对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来说是有效也是有用的。你看在我们中心当中每年呢来来往往的在这里住的人呢不少的，平时每一天在我们这里住的最低都是200多个人，我们的房间呢最高容纳就290个了，再多呀就住不下了，短的住上一个月两个月，正常来说就是3个月起步到6个月是最多的。每天我们跟这些老同志交流啊，这些老人家心里怎么想的，哎，思想斗争是什么，顾忌哪些事儿，哪些地方啊是他心里的难过的那一关。水孟飞老师啊别看年龄不大，可是跟这些人呢交流了这么多年了，所以啊大家的这种难受和体感心情的变化呀孟飞老师还是知道的。那包括这两天呢给大家讲到了一个特殊的东西，就是我们

恩施的武陵山脉当中有不出世的秘宝。我说我呢多给恩施说一句，那恩施这个地方原先就是什么，就是贫困州贫困县，也是这两年呢刚刚摘掉了脱贫的帽子啊。但是呢实际上来说底子薄，经济上啊还是有不足的地方，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可是呢由于交通的闭塞，地理环境的不方便，导致了恩施的宝贝啊很难出去。那你看这个我呀有这个机会宣传一下，我说这是应该应分的。所以我说完这些啊，于总特别的感动，他说孟非老师啊，他说你看我现在啊就属于恩施巴东旅游的文化大使，他现在啊就等于一个企业代表一个景点。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神农溪啊就是一个巴东著名的旅游景点，而于总这个企业呢，巴东西海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恰恰它的采摘地就在这个神农溪左右两侧，它跟这景区啊是重叠的，也是恩施州先进的一个科技龙头企业。再有啊，我跟大家讲啊，于总这个人呢，不只是做海棠，他还做别的，他做什么？他做科研。现在他这个企业呀，有两个大牌子，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两个牌子呀，你们要听完了之后会特别的开心，甚至来讲欢欣鼓舞啊。怎么说呢？我跟你说啊，你进到他的公司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呢门口那几个牌子呀特别的显眼。第一个牌子恩施西海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那第二个牌子就挂在最右边，是三峡大学生物与制药大学大学生的实践教学基地。你看这就是汪俊植教授带了一柄科研的学生啊在这儿做的实验基地。要不说这个企业现在市值 1.5 个亿呢。然后呢还有一块牌子就很显眼了，怎么写的呢？湖北省生物酵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三峡大学科研基地。你看整个三峡大学呀很多的实验项目都在这里，而这个企业挂的最有含金量的一块牌子也证明这个企业厉害，对社会有益，或者说对医学有重要意义。那挂了个什么？我给大家说啊，挂了一个恩施西海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大家听好啊，叫院士专家工程站。我再说一遍，是院士专家工程站。那这个院士啊也就是中国科研的顶尖级人才了，他不只是说汪俊植教授了啊，汪俊植教授是高级教授，是我们为数不多的三峡制药企业里面的院长级，那这级别就很高了。可是你想想现在这个企业又能挂上院士专家工作站，那就证明一个事，这个海棠啊或者说炎帝老祖宗留下的这个海棠给啊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创造出了不一样的健康价值。为什么？就是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啊，目前来说在整个国内还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替代它。那你看这是不是宝藏，是不是可待挖掘的宝藏啊，对不对？同时呢也是继承了我们中华始祖炎帝神农氏的接力棒，当年我们的炎黄二帝这老祖宗给留下的宝贵的遗产来造福我们现在的国人。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继往开来，有继承又有传承啊。那于总也说了，于总怎么说呢？于总说呀，孟非老师，我特别支持您现在搞的这个健康百岁枝头城栏目。为什么呢？他说我知道啊，我身处的湖北恩施是中国为数不多的长寿之乡，在我们恩施州啊100多岁的老人呢很多，可是呢整个中国属于什么现象呢？就是平均年龄啊虽然在提高，由原先的平均年龄74到现在也无非提高到了76、78。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啊这个医疗条件也好，还有说用药方面确实和发达国家存在着一定的

0: 下去。那我们呢，既然是在做跟健康有关的，跟医药有关的，那孟非老师，我100%支持您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这个栏目。而且呢，我也跟于总说了，我说于总，我说你呀，支持我们的节目，我开心。可是呢，我这边呢，有个问题，我说什么问题呢？我说这两天我给你们讲了排毒解毒之后啊，这个反响比较强烈。我们现在啊，很多听众朋友啊，尤其是年龄大的，身上慢性病多的这些听众朋友，知道自己身上啊有毒，自己是小毒人老毒人，自己啊想让吃的这个药药效强一点，想把身上这个毒啊解一点，他们呢就对这个恩施，尤其是恩施州巴东县神农溪边上，就你这个企业最好的那个海棠，也是我们单位定制的这个海棠，就眼馋了，就感觉呀，药治病，孟非老师说的对，无论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这些血毒，还是受到了药物损伤的化学毒，还是我们关节方面的风寒湿邪毒，还是我们结节包块等等这些方面的内生毒，这些听众朋友就琢磨了，这个海棠啊确实是个好东西，要不然孟非老师的单位怎么会每一个进里面的人都要用这个海棠啊，就是功能确切，解毒好，那老祖宗吃了断肠草的毒都能解，那你说这个毒好不好，是不是？所以就聊到这里，我这么一说呀，我就跟大家汇报一句话，汇报什么话呢，大家听好啊，就是跟聪明人聊天呢一点就透，什么意思呢，你看我跟于总这么夸来夸去互相吹捧过后，我又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对这个东西相当的认可，也非常的期待，这于总啊一下子就明白了，你看我们这聊来聊去啊，我呢说句心里话，我心里啊有顾忌，有什么顾忌呢，回头我跟你们说，可是呢我又感觉呀，我们身边的这个听众朋友又需要，那到最后呢怎么办，是不是，那我一定要找话题跟于总说呀，结果于总反应过来之后啊，要不怎么说人好心善拥有大爱之心，那这一次于总就跟我达成了一个共识，怎么共识呢，就是于总愿意多给我们拿出来一部分这个恩施巴东最顶级的神农溪两边的这个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同时啊又是能够拿出来的这个是跟我们单位里面一模一样的，换句话来讲就是把我们那个定制款给我们中心那个上面带标签叫优颜诺这三个字，我再说一遍，叫优颜诺，只有这个三个字标签的才是给我们单位的定制款，这样的西海棠拿出来，拿出来多少呢，拿出来一小部分来支持我这个节目，同时最重要的一点，他呀也衷心的希望能够拿出来一部分这神农溪边的西海棠，让我们收音机前一小部分的听众朋友能够体验到我们神农氏老祖宗当时啊解断肠草的这个好东西，能用到整个中国唯一的这么一个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东西，来助力我们的健康百岁直通车，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真正能够通过这个特殊的海棠找到健康，通过这个特殊的海棠把身上的毒啊解一解，让我们身上的五脏六腑啊松松套缓一缓，让这里面的毒素啊排一排，让我们的机体啊健康起来一些，你看这于总能够做到这个样子，我说呀，我说于总啊是有一个大爱之心呢。那在这里呢，孟非老师代表自己，代表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对我们恩施巴东于作坤于总这种奉献大爱的精神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于总能够有这份仁爱之心怜悯之心来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我认为啊真的是一个好人好心人。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 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 400-651-52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我不是说了吗，这个一定是能够想个办法让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真正的把神圣的毒解一解，这才是最好的一个结果。可是啊，确实这个东西呢，他说便宜不便宜，说贵也不贵。为什么说不便宜呢？那你看啊，咱们说了这一盒啊是30包，这正好是一个月的用量。可是这个东西啊，你用着呢一天两天没有用的，你基本上就是按照什么呢，就是3个月一个周期，一般是3个月、6个月、12个月这个情况来用的。你解毒啊，它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解掉的，咱们是需要时间的。你看你一个月用上是一盒，一盒400块钱，那你算算啊，你10个月是不是就4000呢，是不是？你再加上那两个月800，4800。这4800呀，说多不多，说少呢也不少。在我们单位里啊，这些人一年4800，人家可能条件好的出门请朋友吃个饭都不够。可是啊，要是对低收入家庭来说，这个钱呢虽然不是特别多，可是呢一个月这400块钱呢也有影响。你说本身收入就低2000多块钱，还得吃着药，还得吃着饭，这一下子啊又花进去400。虽然说整体价格不贵，可是孟非老师感觉呀还是对我们的生活呀有压力。在这一块呢，我就直言不讳了，我就跟于总说了，我说于总啊，这个事儿既然您已经有这个心思帮这个忙了，那你看价格上咱们能不能少一点，或者说呀给我们收音机前这些收入低一点的、退休工资少一点的这些听众朋友啊，让他们得到点更大的照顾，让咱们呢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同时咱们还能用得上这么好的老祖宗留下了几千年的能够解百毒解万毒的独特的这个恩师的海棠。我说完呢，这于总啊就是个痛快人。我跟你说，这痛快人呢干什么事儿他都痛快，他就这么说的。他说孟非老师啊，这个我这次啊一定是感谢你，你千万不要感谢我。他说我感谢你什么？第一，我感谢你对恩师的宣传；第二，我感谢你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恩师，促进了恩师文旅的推广；第三呢，借用你的节目又把我们恩师的这些当地神奇的特产带到了很多人的耳朵里。他说啊，这个事儿啊我是感谢你。他说这个事情啊，既然说咱们已经谈到这里了，那我就一定拿出了一个态度。拿出了一个什么态度呢？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少花钱，哎，就能够用得上恩师的这个独特的特产，也是恩师最具有代表性的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湖北海棠。哎呀，听完这句话我特别高兴，我也特别开心，我就感觉呀我无意当中促成了一件好事，我就赶着话呀把话往前赶。我说于总，那你说吧，多少钱呢？这是最重要的。结果到最后于总当着电话里拿纸算了算，最后给了个政策。哎呀，听完了这个价格呀，我心里头啊特别的舒服，特别的开朗，特别的开心，也特别的高兴。我在电话当中是连连感谢，连连感谢，一顿感谢。结果到最后是我感谢于总，于总感谢我。到最后我们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啊？那此时此刻我也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汇报一下，这一次啊于总拿出来了多少盒呢？大家听好，他呀库存不多，这个事儿啊你们可不要怪人家，因为这个东西啊他是临着采临着制作，临着采临着制作，这种情况下他现在此时此刻的库存 有多少。

只有900盒。大家听好，只有900盒，就是此时的库存。这900盒的海棠已经加工好了。哎，这个上面呢是准备原先给我们的，这个标都在上面呢，写的三个字叫优颜诺。优是优秀的优，颜是颜色的颜，诺是诺言的诺。这个是给我们的定制款，库存里面有900盒。他说孟非老师，先可着你的听众朋友来，一共900盒。这个正常来说呀，就是一个人要用，用多少呢？一个人要用就是三个月起步，也就等于三盒。那你看这三盒，于总给的政策，为什么我说听了高兴呢？于总说少花点钱，得点实惠，得点福利，也算是回馈你的听众，他们对你节目的支持。更感谢孟非老师，你在节目当中宣传恩师，宣传巴东，宣传海棠，给个什么结果啊？大家听好，你现在此时此刻一定要认真听，听仔细，记到脑子里。这原本是给我们中心呢，一盒是400块钱，你如果要是用上三盒是多少钱呢？大家听，一个月400，一盒是30包嘛，一个月，一个月400，三盒就是三个月，这是多少钱呢？正常是1200块钱。可是呢，咱们现在如果你要用三个月，你就不用花1200了。要不是说感谢于总的人心，感谢于总的大爱呢，于总给的是这个政策，听好啊。现在呢是一盒不要400了，于总给了个补贴，给了补贴去掉了里面的利润。当然啊，他这个里面呢他是能划得上的，这个事儿我不知道他完全的一个东西，可是呢我知道这个给的很好了。一盒原价给我们中心都是400的，这次于总给的照顾是多少？一盒只要298。我再说一遍啊，就不是400一盒了，一盒只要298。你看看这一下，一盒是不是就差了102块钱呢？是不是？你说这个东西啊，顶尖的、顶级的、国内唯一的，这人家都能给照顾，一盒少了102，也就是说不要400，只要298。于总说了，这次900盒货，900盒这个海棠，每一盒一个月的用量，这次啊，一次拿两盒的，两个298，拿两盒是多少钱呢？拿两盒就是598。大家听好啊，你要原价拿两盒，两盒是不是800呀？是不是？那这次你拿两盒，一盒是298，两盒是多少钱？两盒是598。我再说一遍，原价是两盒800，现在呢，两盒是598。这一下就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省了不少钱。再有一个重磅好消息，你一次拿两盒少花钱了，两盒只要598，那第三盒不用拿了。于总说了不用拿了，怎么呢？他再给你配一盒，也就等于再给多拿一盒，等于什么？等于你598块钱能拿三盒回去。原价三盒是1200，这回啊你只要一次拿两盒，补贴过后两盒才598，同时多给你拿一盒，也就等于你598拿走了三盒，这样的话一盒下来才折到199。你说划算不划算？要不是说于总人心，于总大爱啊。那在这里呢，代表自己，代表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对我们湖北恩施巴东西海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原先我们中心的供货方，现在科研基地的负责人，也是巴东旅游的推广大使啊，于总对他表示衷心的感谢。我再说一遍啊，原价是400块钱一盒，我们中心都是一盒一个月恩施巴东的西海棠，那今天呢补贴过后一盒是298，你一次拿两盒是598，拿两盒多给你拿一盒，一共凑三盒，也就是说你一次598就等于能够到手三盒这个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西海棠。你说这是不是个好消息啊？我认为绝对是一个最好的好消息，也是我们这一次我们所有听众朋友想解百毒、解万毒。

这个福气所在啊，咱们一下子就能用上和我们中心一样的好东西，而且价格比我们中心还要低。这是我们于总的人心和大爱。换句话来讲啊，他也说了，他说这一次给的政策就是在宣传我们恩师，宣传我们巴东。这些人呢得到了我们的帮助，用了我们巴东的好东西，那一定会感谢呀，心存感激呀，以后也给我们恩师和巴东说好话呀，是不是？那你看这一下子就促成了这个好事。所以说这一次啊，一共是900盒，我再说一遍，就这么多，限量，不是我要限量，库房没有，一共900盒。你按照拿两盒598，然后多拿一盒凑三盒，这样的话一共才多少份啊？一共才300份。再说一遍，一共才300份。那这300份啊，我不管你说你要拿一份吃三个月，还是拿两份吃六个月，还是拿四份吃一年，这个我不管。这个呀你自愿，根据你自己的身体情况来决定。可是我告诉大家，这个再多就不行了啊，除非你特别严重的，你说我拿上六份，这样的情况下两年，那这是极限了，你再多了不行啊，这东西保质期才24个月，你不能拿最多。你说你拿一份买两盒，多给你拿一盒三盒，这样的话三个月，两份就是六个月，四份就是12个月，八份就是24个月，这个你自愿啊，这个我不劝你，你自愿的，一共就300份。那在这儿呢，咱们要照顾一下别人。什么叫照顾一下呢？大家听好啊，有的人呢可能今天他就出门了，串亲戚了，他就没听到今天的广播，他特别想用，他就感觉他需要四份到八份，可是呢错过了今天，一下没了怎么办？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清啊，怎么回事呢？一共300份，我呀按照一天100份咱们往出发放，也就是说今天一共100份定完为止，今天100份定完了，今天就结束，明天再定100份，后天再定100份。这样的情况下，有的人错过了今天的广播，他明天听到，后天听到，他还有机会。要不然你说他知道自己中毒深，知道自己病程重，特别需要这个解万毒的恩师海棠，可是就错过了一次节目没用上，你说多可惜，是不是？咱们也要照顾一下这一类的人。所以大家听好啊，原价400块钱一盒，现在呢恩师的于总给的政策照顾，一盒只要298，你拿两盒只要598，多给你拿一盒，到手三盒用三个月的量。这样的情况下你自己选，你是用一份三盒，还是用两份六盒，还是用四份12盒，这个你自愿。每天100份，一份是三盒，每天100份，今天定完为止，明天100份定完为止，后天100份定完为止，一共300份定完为止，只有这一次。大家听好，只有这一次啊，不可能说永远拿着于总这个东西做人情，因为人家是企业也要赚钱的，这个事儿希望大家理解。那再有呢，说清楚啊，这个东西啊每天就喝一包，你用开水冲，你把盒子打开，里面呢是30包，一天一包，你把这个塑料包再打开啊，里面呢是一个带网网的袋，你把这个袋子啊就不用再撕开了，直接扔到水杯里加开水就可以了。记住啊，这个怎么喝啊，千万要记住，一天一包，不能用这个海棠喝药啊，你吃药前吃药后的十几二十分钟不要喝这个海棠，它解万毒，你要注意啊，除了这个没别的了。那如果说你身体的情况比较特殊的，那我建议你怎么用我也给你提醒一下啊，如果说你身上慢病多，同时呢你也自己知道身上有血毒，又有化学毒，又有内生毒，又有这个风寒湿邪的这些毒，你这病情啊十年以下，那我建议你用多长呢，你用3到6个月，也就是一份到两份就够了。听好啊，你病程十年以下的，你就用一份到两份，就是3到6个月。那如果你这个病情啊比较长，达到了多长时间呢，
10到15年以上了，那你这个毒性啊就多，因为你吃的药多呀，你身上的这种化学毒啊，肝肾里面的这种毒啊就多，包括你细胞里都是毒。这类的我建议你用多长时间呢？6到12个月。也就是说呀，你用上2份到4份，1份3个月嘛，是不是2份到4份。那如果说你这个病情啊都已经是20到30年以上了，那就不用问了，这个你就照着24个月，也就是8份。大家听好啊，只有这一次机会，3天，每一天100份，1份是3个月，1份是3个月的量，3盒，只要598。这是于总特殊的一次政策补贴和照顾，只有这一次，以后不会再有。您放心，以后你不会再在节目当中听到孟非老师说到这个湖北恩施海棠，我会提，但是不会再有说这个价格，你放心，只有一次，一共3天，1天100份，定完为止。这是于总的答案，这一点呢咱们感谢于总。还有什么情况听好啊，孕妇不要喝，12岁以下的小孩不要喝，不是有毒啊，是本身孕妇和小孩子身上激素多，都是在生长阶段，用了这个茶呀可能就影响了，给他们不喝就可以了啊。那再说一遍，哪些人是一定要喝的，你听好啊，就是你有好多年的骨病，风湿骨病，风邪入体，老寒腰老寒腿的，大家听好，这就属于风寒湿的毒。那你说你是不是毒气入体啊，这么多年没治好，就证明这些毒啊藏得比较深，那这类的人你要喝啊，尤其是风寒湿邪、关节疼痛、腰椎突出、脱出、膨出、狭窄的，老寒腰老寒腿的，这类的就是风寒湿邪过多，你一定要用，要解毒，不把这个毒解了吧，你再吃很多药效果都不理想。那第二类的就是血毒，什么血毒呢，就是所有的血管病，你像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心慌胸闷、房颤早搏的、做支架的、心肌缺血，这类的就是心脏里的血毒太毒。第二类就是脑血管的，也是血毒，无论你是脑梗的、脑出血的、脑血栓的、脑缺血的，这都属于啊脑袋里的血毒太多，堵了，心血管里面的血毒多，脑血管里的血毒多，堵了，你要解血毒，你要用到这个海棠，解百毒解万毒。第三类的人一定要喝，什么人呢，就是脏器里面有炎症受损的，包括你现在已经出现了化学性肝损伤或者是肾功能下降的，这类的一定是有中药西药的这些药残毒啊存到了你的肝肾当中，从而造成了你脏器功能的下降，你要解毒，要用这个海棠来解毒。第四类人大家听好，什么样的人呢，四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就是糖尿病的啊，还有尿酸高的，就是痛风的，这四高的全都是毒，血脂高这是血毒，血糖高这是糖毒，尿酸高这是风毒，这三个一高血管就硬了，血管一硬这三个毒就造成了你高血压，这是反向推的，三个毒引起你的高血压，你告诉我这四高是不是整体原因都是血毒造成的，要不要把这血毒去一去，要不要把这血毒解一解，要不要把血毒排一排，你既然没有别的药，你既然要想你现在吃的药起效，那就用到海棠，这个海棠你必须用。那再有一个，这个糖尿病的病人，大家听好了啊，我给你个建议，尤其是血糖居高不下的这类的人，你今天喝这一包，你放心啊，这一包你喝了一天，到了晚上不要丢，哎，留着，你第二天喝一包，这个药袋留着，第三天喝一包留着，等你攒的多了，你把这药包啊拿过来干什么，一起放到锅里煮，煮出来这个水啊，攒到10包以后，每天拿这个药包煮水，煮完水了之后，你就拿这个药包煮的水啊洗脸、洗脖子、

甚至是洗脚都可以。它解你皮肤上面的毒，一般皮肤瘙痒的、皮肤溃烂的，你用这个洗，效果特别的好。坚持三五个月过后啊，我告诉你，对这四膏啊，都有辅助降低的作用，你说好不好？很厉害啊，必须喝。第五类的，就是你血管有曲张，血管里面有斑块的，这也是血毒。哪里有曲张啊？静脉曲张啊，下肢啊，有蚯蚓一样的。那这里是不是血毒沉淀，鼓起来了，对吧的？这个毒你要解。你说这个斑块是不是更是块块的血毒凝结到一块了，堵到你脖子上出现的颈动脉的斑块啊？那这个毒你一定要解，是不是？这也是血毒，用海棠茶。然后还有一个地方的毒也是血毒，哪里的？眼睛。你们发现没有？你是吃叶黄素啊、滴眼药啊、抹药膏啊、吃什么保肝的药啊，到最后那眼睛啊是越来越重、越来越花、越来越看不清。什么原因？眼睛里的血管细呀，这么细的血管，大血管来血毒了，它能流过去，小血管来血毒啊，就存那儿了。所以你发现没有，越上年纪眼睛越不好，病都少，眼睛先出问题了。你说我们看遍了世界，一下子呀，我们就看不见了。你说你难受不难受？是不是？黄斑病变、玻璃体浑浊、晶体脱落、眼底出血、青光眼，实际上这些病啊，都跟你眼睛里血毒过多、堵了毛细血管有直接的关系。你要不要解毒啊？你一定要解毒，听好了，一定要解。海棠能解百毒、解万毒。第七类，失眠、记忆力减退的，这类是什么？是你脑袋里面的神经退化。神经为啥会退化呀？它好好的，它凭什么会退化呀？我告诉你，就是脑袋里面的毒性太多了，存到那儿了，阻碍了神经的延伸和神经的自身修复。那你慢慢的，这神经也跟着中毒了。神经一中毒，那怎么办？失眠也来了，记忆力下降也来了。这个毒啊，海棠都能解。哎，还有一类，第八类，什么毒？也是血毒，就是你身上的各种皮肤病，什么牛皮癣呢、是不是什么皮炎呢？我告诉大家，这些类啊，都是血毒过多，流到哪儿了？都已经流到皮肤表面了，这个是大问题。你看啊，你说这个牛皮癣，实际上就是一种严重的血毒，毒血过多，什么东西能解呀？我告诉你，神农尝百草。吃了断肠草、海棠都能解毒。孟非老师喝了蛇毒酒过敏了，起了那么多疙瘩，用海棠喝、用海棠擦，这个毒啊也解了。那你告诉我，皮肤病这个毒要不要用到这个海棠啊？一定用啊！免疫力低下的，你是免疫系统中毒受损，你要解毒，是不是？你身体当中经常被感染的、被传染的，你是体质下降。你的免疫系统中毒了，这都要解毒。我给说一说哪些人是必须用到这个海棠啊。骨病、风邪湿毒太多的，你要解毒。血管病，什么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这些人，你要解毒。解血毒用海棠。脏器受损的、有炎症的，这是药物的化学毒，你要用海棠解毒。什么四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的，你要用这个海棠解毒。静脉曲张斑块的，你要用海棠来解这个血毒。眼睛血管堵塞的，你要用海棠来解这个血毒。失眠健忘、记忆力下降的，你要用这个海棠解决神经中毒。各种皮肤病的，你要用到海棠来解这个血毒。免疫力低下、抗病毒的，你要用这个海棠来对抗病毒。所以你说咱们身体需要不需要？为什么说到了我们中心，这个海棠是必须用、全员用、百分之百用？只要是小毒人、老毒人，你不中毒还好，你只要一中毒了，毒必须解。不解毒治病慢，不解毒吃药多，不解毒啊，你就且去治吧，治几年不明显。那你看这一次，要不说感谢于总大恩，感谢于总大爱啊，400块钱一盒啊，我们中心价也是400啊。给我们这边的患者也是400，是不是？说实话，这里面有没有利润？有几十块钱。

0: 厂家放货也有几十啊。这一次是用我们那个标的，优研诺这个标的啊。那这次啊，从厂家源头直接把所有的利润全砍掉了。这次多少钱？原价是400的，现在厂家于总给的政策，一盒只需要多少钱？一盒只要280，是不是？你拿两盒才598，这598两盒，同时呢，这边再多给你拿一盒，你到手就是三盒了，一盒折算下来才199，你说你划算不划算？是不是？那你这样算下来啊，一天一包多划算呢？你598拿两盒，给你多拿一盒，到手三盒，三盒啊，一天一包才6.4啊，只此一次机会，以后不会再有。以后孟非老师啊，尽量就少说这海棠了。为啥？因为即使你真要，我真有渠道给你搞过来，我怕库存跟不上。三峡大学还用呢，我们单位还用呢。这一次啊，感谢于总大爱，咱们就行了。这一次一共就900盒，你认准啊，盒子上有签儿，写的是优研诺。再说一遍，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有这三个字儿，就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哎呀，你呀、啊，今天抓住机会，今天一共是100份，明天100份，后天100份，一共是900盒300份，定完为止，不偏不向，以后不会再有了。说到这儿啊，我有几句心里话。我有什么心里话呢？我也想通了。我想通什么了？以后中心用啥，啥效果好，我都给你们讲，是不是？只要是真的正品，能帮你们的就帮一把呗，是不是？想个办法让你们价格低一点不就行了吗？就一个事儿，只要真治病真有效，我就是有良心，是不是？我既然认识这些关系，既然认识这些企业，我不帮你们谁帮你们呢？我帮了你们，企业还高兴，您呢作为听众得到健康更高兴，这不是利他利我利你三利的事儿吗？是不是？原先说心里话，我心里一直是有顾虑。我顾虑什么？我就顾虑有的人背后说闲话，说你看孟非老师啊，不知道在里面赚多少钱呢。你听听现在人家企业给的这个政策，什么政策呀？现在这可是国内唯一的，外面都找不到的顶尖的，全国只有两个地方有，一个就是三峡大学，一个就是我们中心救治中心有。你说要是卖高价，卖多少钱都有人买，为啥？蝎子粑粑独一份啊。为什么说定的这么客观，定的这么亲民呢？一个月才400块钱，是不是就是让普通人用得起啊？这才是教科一体，才是三峡大学和于总两个单位共同创办的这么个品牌，是不是？人家要是卖高价，人家赚了海了钱了，人家没有这样，是不是？人家原本的定价零售才400，可是这次于总又拿出了900份900盒，是不是？一共是300份，你算算，这样的情况下，人家原价是400块钱一盒，这次给的是298，你拿回去，拿到两盒之后多给你拿一盒，你到手三盒，你说这多好啊，是不是？这样的话三盒正好是一份，你自己要两份三份四份你自愿，这个我不拦着。就三天，今天100份，明天100份，后天100份，三天300份结束为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认为你需要解读，应该解读，你此时此刻你赶紧给我的客服打电话，一天100份定完为止，三天结束，以后不会再有。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真的能把毒解开，把病痛减轻，这就是孟非老师最大的心愿，也是希望你们呢真正是解百毒解万毒，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好。我希望收音机前自认为自己是小毒人老毒人的这些老同志赶紧解毒，今天100份，错过了你就等明天，抓紧时间打电话。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51-5266，400-651-5266。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2: 哎，你好，孟非老师吗？
0: 哎，对，你好，你好。
2: 哎，你好，你讲的太好了，太对。

0: 对了，咱
1: 哈哈，
0: 天
1: 谢
0: 天
1: 谢。
0: 咱们天天吃这么多年药了啊，
1: 啊，
0: 这点毒啊都留在肚子里了，
1: 对，确
0: 所以
1: 实，
0: 说必须排毒。这个
1: 解
0: 海棠
1: 毒排
0: 啊，
1: 毒一定
0: 要
1: 要解。
0: 对这海棠茶我一定要喝。
1: 哎，这就是你听明白了，咱都
0: 对
1: 是
0: 呀、
1: 小毒人啊，必须解毒啊，是
0: 对
1: 不是？
0: 呀、
1: 啊，
0: 对对，
1: 嗯，
0: 我要好好的解毒，
1: 对，
0: 要
1: 解解
0: 四份
1: 毒。
0: 儿，给我报四份儿啊，
1: 啊，你要
0: 一
1: 报
0: 定
1: 名
0: 要给
1: 四
0: 我
1: 份
0: 报四份儿，给我
1: 啊。
0: 留四份儿啊，必须
1: 好
0: 给我
1: 的，
0: 留
1: 好的。
0: 四份儿。
1: 哎
0: 好
1: 呀，
0: 嘞，
1: 你这个行，我这边是这样啊，我跟您说一下，我们单位里面只要来的所有人都是第一步就解毒，你这四份能用一年呢。
0: 对呀对呀，我就想报一年的。太好了，必须给我留着啊！
1: 啊，行行，这样
0: 你
1: 我
0: 要
1: 给
0: 不
1: 你
0: 给我留，
1: 报
0: 我肯
1: 好
0: 定
1: 名。
0: 要找你啊！
1: 我答应了，我答应了，你电话都打到我这儿了，我100%答应。那这样，我给您留上四份，好不好？然后
0: 好，
1: 你留
0: 谢
1: 好
0: 谢
1: 地
0: 你，
1: 址，
0: 魏老师。
1: 哎，不客气不客气，你留好地址，回去了一天一包，咱们解解毒排排毒，以后吃别的药都好使，是不是？
0: 好嘞，
1: 好，好，好，哎，好，老同志，哎，
0: 谢
1: 好
0: 谢，
1: 嘞，哎，不客气，再见，嗯。
2: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400-651-52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4: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3: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4: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1: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2: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1: 这孩子我现在还疼不疼？
0: 穿破迷雾，一路探寻。
3: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0: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4: 我能保护你。
3: 用我手中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0: Go, go, go！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5: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6: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5: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7: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8: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7: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8: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7: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8: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知识是进步的阶梯，教育是一生的话题。FM 99.1，都市之声广播，天天向上。

0: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天天向上周五的特别节目《与健康同行》，我是今天节目的主持人杨克。首先呢，问候各位朋友周末快乐。与健康同行是由大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特约播出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大连疾控始终是致力于为广大群众提供权威实用的健康知识，帮助大家呢提高健康意识，学会如何更好的来维护和保障自己的健康。那么无论您是关注日常保健，还是想了解最新的健康资讯，在这里呢都可以得到您想要的内容。那每个周五的这个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携手与健康同行，走向更加健康美好的生活。好，接下来呢就欢迎各位跟随杨克一起走入今天的节目。盛夏时节，大连的气温是一路的攀升，游泳池啊、海滩成为人们消暑纳凉的首选的去处了。无论是海边的浴场，还有小区周边的游泳馆，或者呢是带娃打卡的这个亲子水上乐园，都能够看到大家嬉水的身影。游泳确实是一项呢既能够降温又能够锻炼全身的运动。然而呢，在清凉的放松的背后，也隐藏着不少健康的风险和安全的隐患。那么，如何在享受游泳乐趣的同时，来确保我们的健康安全呢？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大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卫生科的韩雪荣老师，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夏季游泳的安全防护和健康的常识，让大家做浪里白条的同时呢，也能够避开潜藏的隐患，来畅享一整个夏天的清凉和安全。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韩雪荣老师。你好，韩老师。
1: 哎，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能来和大家聊聊游泳安全的话题。
0: 哎，韩老师，很多人在游泳的时候啊，我觉得大家有一个判断的方式哈，大家往往是靠比如说眼睛或者直觉，或者就是别人都这样说的一个经验主义。那我觉得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聊一聊说为什么直觉在这个水的环境当中往往觉得是错的，或者说是靠不住的呢？
1: 好的，水环境呢跟这个陆地环境完全不同，我们在陆地上积累的很多经验和直觉，到了水里可能就相反。比如你看着水面很平静，但底下可能有暗流，你觉得这个水很清澈，但里面可能有你看不见的细菌和化学物质。所以在游泳安全问题上，我们必须摆脱我觉得看起来这种主观判断，转而依赖科学依据和理性分析，否则很容易陷入看似安全实则危险的境地。
0: 没错，所以大家在这个游泳的时候，你光靠你的直觉判断呢，的确是不准的哈。那么接下来我想就先从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聊起吧。比如说我们去游泳馆啊，第一件事就是说，哎，大家想看这里水池里的水是不是干不干净啊。有很多朋友觉得水看着挺干净的，肯定就觉得啊，这家的卫生很不错，甚至呢有人就用这个结果来判断就泳池的是管理的水平是高还是低。我想问一下韩老师，这个判断到底靠不靠谱？
1: 这恰恰呢是我们排名第一的误区。水的透明度呢，从专业角度讲，它只能反映水里的这个悬浮颗粒物的多少，但真正威胁我们健康的是我们肉眼所看不见的，比如细菌总数呀、大肠杆菌、尿素含量、 pH 值等。
0: 这些都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对吧？
1: 对。
0: 那么对于这些看不见的东西，那你说大家怎么去判断，就是这家游泳馆的水是不是干净呢，安不安全呢？
1: 我们常常根据这个科学依据，就是国家发布的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制要求。这份国标规定水质合格需要检测余氯、尿素、菌落总数等多项指标。我们普通人去游泳不可能随身带这个检测试剂，所以有三个非常简单使用的自检方法。
0: 嗯，那么这个方法就是首先是怎么样，是我们先来看是不是先怎么做呢？
1: 对，针对这个游泳池呢，第一个是看，
0: 嗯，
1: 正规的游泳馆呢会在这个显眼的位置悬挂卫生许可证或是那个水质公示牌。这个水质公示牌上呢，上面会实时更新当天的游离性余氯、pH 值和水温等数据。
0: 嗯，
1: 这个游离性余氯，卫生合格要求呢是在0.3到1.0毫克每升，pH 值呢是7.0到7.8，水温是23度到30度，所以大家在下水前要花十几秒钟的时间看一眼这个牌子，要比我们看水的这个透明度科学的多。
0: 嗯，就是这个牌子是最直观的了，是吧？一般是放在游泳池的，就是它比较显眼的位置，大家可以看一眼。刚才就像韩老师给说的，是不是达标了，对不对？
1: 对。
0: 那第二个呢？第二个方法是什么样的？
1: 第二方法呢，就是我们闻。
0: 闻。
1: 如果闻到空气中或者水里呢有非常刺鼻或呛眼睛的氯气味，就应该多注意了。轻微的正常的这个氯味呢是我们可以接受的。
0: 嗯，如果这个味道特别的浓，像你说的有刺鼻啊或呛眼睛的话，那肯定它也不是安全的，是吧？
1: 我们就要多加注意了。
0: 比如说这两点可能大家先看先闻感觉哎都没有问题，但是有时候会下水之后啊会感觉还是不舒服的。
1: 嗯，这就是第三个方法，感了。如果在游泳过程中或者刚上岸的时候感觉眼睛发红呀、刺痛或者是皮肤瘙痒，这个时候呢就不要犹豫离开泳池，并用这个清水呢彻底冲洗我们的全身。
0: 嗯，三个方法，一个是看，第二个是闻，第三个就是感受啊，感觉身体不舒服的话赶紧就离开这个泳池。好的，刚才呢我们请韩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怎么来判断它的水质是不是安全。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就是什么时候游泳这个问题。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我发现很多人就担心，哎呀，吃饱了以后你再去游泳感觉胃痛啊，所以呢很多人都选择是饿着肚子去游泳，甚至觉得哎这样做是可以减肥。那我想问一下韩老师，这样饿着肚子去游泳的做法是不是合理？
1: 嗯，这个问题呢非常典型，很多这个减肥人士呢都有这个误区。但我们首先要明白一个生理机制，
0: 嗯，
1: 游泳呢它是一项全身有氧运动，能量消耗极大，空腹状态下人体血糖呢本就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下水后大量耗能会迅速导致这个血糖急剧下降，引发低血糖反应。
0: 哦，那就是具体的低血糖的表现是什么呢？
1: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轻的时候呢会出现这个头晕眼花、手慌、心慌、手抖、全身乏力，重则呢是眼前发黑、意识模糊，甚至直接晕厥。大家想想，如果要是在泳池中央或者是深水区突然发生低血糖晕厥，结果是什么呢？那可能就是会是出现溺水的现象。
0: 嗯，看来不能饿着肚子去游泳，是不是？
1: 嗯，
0: 那是不是吃饱了就可以去游泳呢？
1: 也不行。
0: 也不行。
1: 对。
0: 哦，
1: 饱腹下水呢它一方面是冷水刺激会导致胃肠血管急剧收缩引发胃痉挛，嗯，另一方面呢胃里充满食物时水的浮力对这个腹部的压迫会加重，容易引起腹痛、恶心，
0: 嗯，
1: 甚至呕吐。万一呕吐物堵住这个呼吸道，后果就会不堪设想。
0: 嗯，这个后果还是非常可怕的哈。那我想问一下韩老师，不能饿着肚子去游泳，也不能刚吃完饭去游泳，那什么时候下水是最合适的呢？
1: 嗯，科学的做法呢是在餐后间隔1到2小时再下水。
0: 嗯
1: 嗯，为什么是这个时间呢？因为这个时候呀，胃里的食物已经部分排空，血糖呢也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如果怕游泳中途饿，那可以在下水前半小时左右吃一根香蕉或者是两片全麦面包之类的，这样既能补充能量又不会增加胃的负担。
0: 好，14:13，各位现在收听的是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的《天天向上》周五的特别节目《与健康同行》。这个节目呢，是由大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特约播出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为大家请来的是，大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卫生科的韩雪荣老师，和我们大家一起来讲的有关夏季游泳的问题。刚才呢，我们请韩老师呢和大家讲了一下，就是游泳的时机啊，是在吃完饭后啊1到2个小时再下水游泳，这个时间是比较合理的哈。接下来我们再和大家聊一个，就是在游泳的时候非常容易被忽视的一个隐形的杀手。我们会发现很多人在游泳的时候都呛过水，通常呢情况下就呛水之后大家就咳几下，哎，感觉呢喘过气来之后就继续去玩了。韩老师在游泳的时候，我听说有一个叫做什么叫二次溺水，这个是不是和呛水有很大的关系？
1: 主持人说的非常关键，这正是另一个反直觉的危险。很多人觉得呛水就是当时难受一下，只要当时缓过来就万事大吉，没有事儿了。但医学上呢，存在一种叫迟发性肺水肿的现象。
0: 迟发性肺水肿这个词很专业，给我们解读一下。
1: 好，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病理过程。水呛进后呢，会直接损伤我们的肺泡和血管的细胞壁，紧接着血管的通透性增加，体液不断从这个血管渗出来灌进肺泡。这个过程呢不是瞬间发生的，所以症状会延迟出现，通常在1到48小时之间。而大部分病例呢在呛水后的4到6小时开始出现明显的症状。
0: 哦，也就是说当时你看着没事咳两下继续玩了，但过几个小时之后呢，其实这个肺部一直是在悄悄的积水，是这样吗？
1: 对，是完全正确。人的身体呢是有代偿能力的，初期可能只是觉得有点累，但肺部的损伤它并没有停止。尤其对于儿童来说，因为他们这个体型比较小，肺容量也小，同样的呛水量呢，对儿童造成的伤害要比成人更严重。
0: 在这儿我想问一下韩老师哈，就是有的可能是呛水之后他咳两下感觉还不行，然后他就上岸了哈，但上岸之后呢可能身体还不是很舒服，就是出现了哪些症状来说，我们就马上要到医院去了。
1: 我在这里呢告诉大家，要记住4个红色的预报警号，
0: 四个信号是吧。
1: 第一呢，如果我们出现持续的咳嗽超过30分钟不缓解。第二，呼吸变得急促费力，或者是感觉这个胸口憋闷。第三呢，要是精神萎靡异常嗜睡，就是怎么叫都叫不醒，或者是叫醒了又很快睡过去了。第四呢，是口唇或指甲发紫发青，如果出现任何一条都不要再观察了，立刻送医。而且呢别忘记要告诉医生患者是呛过水的。
0: 刚才韩老师提醒的这四个信号非常重要，就是持续咳嗽超过30分钟，然后或者是你的呼吸变得急促费力啊，感觉胸口比较憋闷，或者是你就嗜睡怎么叫叫不醒，还有一个就是你的这个口唇呢，或者是指甲发紫发青，要赶紧的上医院，而且这个时候呢要告诉医生说已经呛过水了，是吧？我觉得刚才这个韩老师的提醒非常非常重要。如果家里有小孩游泳的，你上岸以后4到6个小时之内，孩子呛过水，在这个时间你一定要密切的观察孩子的精神状态啊。好，刚才呢我们和大家聊完了危险，接下来我们就聊点关于美的话题啊。因为大家夏天去这个露天的泳池或者是海边，我发现呢大家觉得泡在水里特别的凉快，也不注意防晒了，就是甚至有的人都觉得涂防晒霜。

0: 大家想一想，我们在户外游泳的时候，头顶上有太阳直射，水面上有强烈的镜面反射，水下还有光线的散射，这三重光照叠加在一起，水域中的紫外线强度呀，要比陆地上要高出50%以上。
1: 在水底的紫外线强度要比陆地上高出50%以上，所以难怪有很多人在海边玩一天，哎呀，回去之后呢，皮肤又红又疼，甚至都晒脱皮了，是不是？
0: 对对对，那就是晒伤的表现。而且这个湿润的皮肤呀，要比干燥的皮肤对紫外线的吸收率会更高。所以我建议，当在户外游泳的时候，不管是阴天还是晴天，我们大家都要涂这个防晒霜。要选择这个防晒指数是30度以上的，并且标注防水的防晒霜。另外呢，要在下水前15到20分钟就涂好它，给它一个沉膜的时间。下水后呢，每隔2小时要补涂一次。还有一个小细节，大家要特别注意，就是要建议佩戴偏光太阳镜，因为水面反射的强光会伤害眼底，而且这种伤害呢是不可逆的。
1: 我觉得韩老师今天给大家提醒的这些小细节非常重要啊，说大家在这个夏天到，海边或者游泳池去游泳的时候，你别为光涂一涂这个凉快，那么也做好这个防晒和保护的这些措施哈。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请韩老师给我们聊一下有关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哈，很多人在游泳的时候都遇到过抽筋儿啊，就是一抽筋儿，哎呀，这个小腿就拧成了一团，而且剧痛难忍。那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我觉得就是哎呀，拼命的蹬腿儿。觉得哎，把这个筋赶紧给蹬开。但是韩老师，我在网上看到这样一种说法，说越蹬越抽，是不是这样？
0: 这是千真万确的。这里呢，我要给大家讲一个生理学概念，叫做肌梭。肌梭呢，是我们肌肉里的一种长度传感器。当肌肉呢被快速猛烈的拉伸时，肌梭会误以为是肌肉要被拉断了，它会立刻发出指令，叫肌肉收缩的更紧，来保护自己。
1: 就是人体都有一个保护的意识，你越蹬它越用反力量来保护自己，所以你越蹬是越抽筋儿，是不是？
0: 没错，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你挣扎的越厉害，痉挛就越严重，而且拼命的挣扎会导致这个体力迅速消耗，同时身体呢剧烈晃动容易呛水，可以说在水里用力蹬解决这个抽筋成功率是极低的，风险却极高。
1: 那如果这种情况，我想问一下韩老师，就正确的解决的方法应该是什么？能不能给我们这个做一个详细的描述？
0: 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三步法，叫停、飘、拉。第一部分是
1: 停，
0: 一旦感觉抽筋了，我们要立刻停止所有的这个划水，包括蹬腿动作，保持冷静，千万不要慌。第二步呢是漂，利用水的这个浮力，深吸一口气，让身体呈仰卧姿势漂浮在水面上，保证口鼻都能露出水面呼吸。那如果说啊，我不会仰漂怎么办呢？那要立刻抓住身边的这个浮具，或迅速抓住泳池的池壁水线，这样的一些个工具。第三步是拉，要缓慢的反向拉伸。在拉伸的时候呢，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缓慢，不要猛拽，缓慢拉伸，持续几秒钟，痉挛呢自然就会解除。
1: 就比较简单的三步法，一个是停啊，就不要再乱划水了，消耗体力了。第二个飘啊，如果你自己不会漂的话，你可以借用身边的一些工具让自己漂浮起来。第三个是反向的拉伸啊。韩老师，我觉得说起来呀，就是这个停、漂、拉好像很简单，但是很多人在抽筋的时候他好像就是忘了这三步了。
0: 对对，一抽筋我们大家就容易慌
1: 啊。对，
0: 其实这个冷静呢要比技术更重要。在平时下水前呢，我们大家也别忘了做足热身，特别是这个小腿肌肉的拉伸，还有别再那个补充一点淡盐水，可以有效的预防抽筋儿。
1: 就说大家遇到这种情况就不要慌，要冷静，是吧？
0: 对。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个问题哈，就是耳朵。我发现很多人在游泳的时候耳朵进水也是一个常遇的。

0: 情况，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哎，拿那个棉签儿啊往里边哎转一转，掏一掏。我想问一下，这样可不可以解决就是耳朵进水的问题？
1: 嗯，这是一个非常普遍但很危险的操作。用棉签掏这个进水的耳朵，医学上呢叫做活塞效应。
0: 活塞效应什么意思呢？
1: 这里面呢
0: 就是像那个打气儿一样的，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大家想象一下打气筒的原理，棉签呢插入耳道后，耳道就形成了一个近乎密闭的腔隙。
0: 嗯，
1: 棉签往里推，并不会像大家想象的那样把水吸出来或者是给带出来，而是把水和耳朵里的那个叮咛，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耳屎，一起往鼓膜的方向推压。
0: 啊，那这样说的话，就活塞的效应，就是实际上你还做反了。你把这里边的就这个这里的水和那个咱说的耳屎还往鼓膜的方向是推压了，这样做看来是不是正确的做法，是吗？
1: 对。
0: 嗯，那如果这样做的话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韩老师？
1: 嗯，第一个后果呢就是外耳道炎。外耳道的皮肤非常薄，它只有0.1到0.2毫米。
0: 嗯，
1: 棉签稍微一用力的话就会容易划伤这个皮肤，而进了水的耳道又湿又热，又是细菌滋生的一个绝佳的环境，一旦有伤口，细菌就会趁虚而入，引发剧烈的这个耳痛和流脓。第二个后果就会更严重，如果我们这个自己深度控制不好的时候，棉签戳到耳鼓膜，可能会导致鼓膜穿孔，造成不可逆的听力损伤。
0: 嗯，那这个后果就更严重了哈。看来耳朵进水之后拿棉签啊往里捅的话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那么我想问一下韩老师，如果耳朵进水之后到底应该怎么样正确来处理呢？
1: 嗯，最安全最有效的方法是偏头单足跳。
0: 偏头单足跳是吧？
1: 对对，就是把头歪向进水的那一侧，然后单脚站立，用同侧的脚轻轻跳几下，利用重力和惯性，水自己就会出来了。如果水还是出不来，就可以用棉签或者纸巾只在这个耳道口轻轻沾干流出来的水，绝对不要往深处掏。
0: 嗯，实际上我们在游泳的时候你会看到哈，旁边呢在游泳馆或者是海边的话，真的有很多人就是用这个偏头单足跳啊，把头歪向一边，然后呢单脚站立，用同侧的这个脚轻轻跳几下，哎，这个水好像很快就流出来了，是吧？
1: 嗯，对。
0: 嗯，可以说在大连呢，这个上海也是一个传统的项目了。今天我们就请呢韩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就是夏季游泳的安全的问题。刚才我们聊了很多，接下来呢，我们再聊一下有关海边游泳的这个话题哈。刚才有的时候说是在游泳馆，游泳馆还好哈，有一些这个管理人员啦，或者是有很多的这个一些保护的措施，但是到海边的话呢就会存在一个这样的问题。尤其呢很多人认为这个泳技不错的人觉得哎呀自己一口气能游好几百米甚至上千米啊，那么他到海边呢他就觉得哎呀不是游泳池了，就是换个环境而已，就觉得自己可以畅游大海了。我想问一下，韩老师，就这种心态是不是要不得？
1: 对对对，其实这个游泳池啊和海里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环境。
0: 嗯
1: 嗯，泳池呢是一个静态可控清澈的环境，但海洋呢它是一个动态不可控变量极多的复杂系统。我们知道海洋里有潮汐，有洋流，有离岸流，有风浪，有水温分层，还有水下暗礁，这些都是游泳的危险因素。
0: 嗯，你刚才说到了一个词叫离岸流，这个离岸流是不是非常危险的？
1: 对，离岸流呢就是我们大连人说的那个溜子。
0: 溜子，
1: 对、
0: 哦、
1: 它是海边溺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0: 嗯，
1: 它由这个海浪的辐射应力与近岸水位梯度驱动，流速是非常快的，最快的甚至能达到每秒2米以上，这远远超过了我们普通人的游泳速度。而且这个离岸流呢最迷惑人的地方在哪儿呢？就在它表面常常呈现无浪花的平静状态，我们看起来感觉哎呀这地方很安全，是最好下水的地方。
0: 嗯，但实际上还是有这个溜子，咱们说的离岸流是吧？
1: 对，
0: 那如果运气不好。

0: 好的话，我觉得哎，你真的不小心被这个离岸流卷进去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1: 这种情况呢，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能逆流往回游。很多人因为这个求生的本能拼命往岸上游，但你的体力很快就会被耗尽，然后溺水。正确的做法是先顺着这个离岸流的方向飘，等飘到离岸流消散的区域，通常在离岸边几十到几百米外，然后再沿着与海岸平行的方向游出一段距离，最后再转向游回岸边。
0: 哎，我觉得韩老师这个提醒特别重要，因为在这个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这样，就遇到这个溜子的话呢，哎，拼命的觉得哎呀往回游，实际上这种做法是错了啊。当你遇到这个溜子的话呢，你就应该先顺着这个离岸流飘到远处去，然后这个流它的阻力减少之后，你再往岸边游，是不是这样哈？
1: 是对，这叫我们不与物理定律对抗。此外呢，我们去海边最好要结伴而行，不要独自一个人去，同时佩戴浮具，而且不要游得离岸边太远。
0: 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请来大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卫生科的韩雪荣老师，和我们聊了有关游泳当中的好多问题，比如说水质的判断，还有这个饱腹空腹饱腹这样什么时候去游，或者是呛水的隐患，还有防晒的误区，还有抽筋的自救，耳朵进水，还有离岸应对措施等等哈。一共大约七个方面的问题。那么在我们节目到这儿和大家讲了这些问题之后，韩老师还有什么要特别叮嘱就是想去游泳的听众朋友？
1: 我想说游泳呢是一项能带给我们无限快乐和健康的好运动，但水环境始终有其不可预测的一面。很多悲剧的发生呢，不是因为当事人不会游泳，而是因为太相信直觉，或者觉得没那么严重。我希望大家今天听完这个节目之后，能把这份理性的认知传递给家人和朋友，无论是泳池还是自然水域，相信科学，敬畏自然，永远是规避风险的最优解。让我们的每一次畅游，只有安全，没有风险。
0: 好了，那非常感谢雪荣老师的专业的分享，把大家游泳时容易忽略的一些健康的盲区还有安全的隐患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可以说都说得清清楚楚。眼下呢，暑假也是临近了，在此我们也特别的提醒家长朋友，带娃游泳的时候一定要守好视线不离开、距离不超一臂的这样监护的红线，也务必的叮嘱孩子们绝对不能是瞒着家人私自结伴的去野游。那游泳消暑的核心前提永远是安全和健康。在此呢，我们也希望大家不要疏忽大意啊，不要心存侥幸，不做夏季孤勇者，踏踏实实的享受一整个夏天的清凉和安心。好，韩老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先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到来，谢谢您。
1: 好的，也谢谢主持人，谢谢广大听众。
0: 好，再见。
1: 再见。

0: 是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知识是进步的阶梯，教育是一生的话题。 FM 九十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天天向上。

这里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天天向上》周五特别节目《与健康同行》，我是今天节目的主持人杨克。又是一个周末，又是一个快乐的时刻，祝各位朋友周末快乐。入夏之后呢，很多朋友会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就是明明没有怎么熬夜，

白天呢却浑身的发沉，总想犯困，吃的也不多，但是呢这个肚子却是胀胀的，不消化。早晨起床的时候会发现口干发黏，脸上也爱出油，就连这个大便呢也是沾马桶冲不干净。尤其呢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当然还有家里脾胃虚弱的孩子，一到夏天这些小毛病就反反复复。其实呢这不是体虚，大多呢是湿气入体，脾胃失调导致的。夏天啊是一个多雨闷热也是湿气最重的季节，而这个脾胃呢它最怕潮湿寒凉。在接下来的时间中，我不和大家讲一些复杂的养生的理论，只是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人人能做而且是零成本超落地的夏季祛湿养脾胃的方法，我觉得特别的简单，而且呢听完就能用。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聊聊这方面的话题。第一部分呢叫自查，你就是先查一查你体内是不是有湿气。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自己的身体不舒服，它的根源是湿气重啊。其实你不用复杂的体检，在家30秒你就能够自查，大家可以自己来对照看一看。首先呢，你先看你自己的身体的状态啊，比如说你全天身体沉重，四肢发软，懒得动，爱嗜睡啊，睡醒呢依旧感觉疲惫。这就是湿气最典型的表现。夏天吹空调吃冷饮之后呢不适感会明显的加重。这是第一个，大家可以用这个症状来进行自查。其次呢就是你胃肠的状态，比如说你食欲不振饭后腹胀，吃一点东西或者是凉的那个就拉肚子或者胃不舒服。大便不成形，粘在这个马桶上，多次需要的进行冲洗，这些这个症状就是脾胃被湿气困住的信号。还有一个状态就是外在的状态，大家可以去检查一下。就你早晨起来的时候，比如说你的嘴巴发苦发黏，没有食欲，头皮呀，还有脸部啊非常爱出油，舌苔比较厚白，舌边呢还有这个齿龈，脸上反复的长一些闷痘其实这都是体内湿气堆积的表现。所以在这里呢我要提醒大家，湿气啊不是大病，但是呢久积伤身，短期呢只是犯困没有精神，长期的话就是湿气缠身，这样会加重脾胃的负担，引发乏力呀，代谢变差呀，免疫力下降啊。不管是年轻人、中老年朋友还是小朋友，其实都容易被湿气困扰的。那很多人在去湿气的时候总是踩坑，比如说疯狂的喝这个红豆薏米水，还有盲目的拔罐刮痧，最后这个湿气都没有去掉，反而是伤了脾胃。所以在这儿呢我要提醒大家，夏季祛湿你先养脾胃然后是脾胃强健，那个湿气自除，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说的养生的核心。好了，那在自查完自己这个身体状态之后，我们来教大家三个居家的小方法，可以让大家轻松的这个祛湿养脾胃。第一部分呢就是全是实操的干货大家不用吃药，不用花钱日常起居稍加调整就能够温和的祛湿养护脾胃，适配所有的人群。我们来介绍三个居家的小方法。第一就是饮食祛湿计量护脾。夏天呢大家最爱比如说冰镇西瓜、冰饮料、凉拌生冷的食物，其实这些东西呢都是脾胃的头号的杀手，因为寒凉的食物进入体内就会直接的困住脾胃的阳气。

导致湿气排不出去，越积越多。那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个最简单的夏季饮食的原则，就是少吃冰，少吃生冷，三餐要温热清淡。日常呢，大家可以多吃一些强脾健胃的一些祛湿的家常的食材，比如说山药、南瓜、小米、冬瓜、茯苓啊，这些都是一些平价的好物。推荐一道万能的家常汤，就是冬瓜山药排骨汤。哎呀，这个汤可以说清淡不油腻，既能够补水消暑，而且又能够健脾祛湿，老人孩子都非常适合吃。每周呢可以吃2到3次，而且这个效果呢还特别的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提醒大家，就是告诉大家，比如说红豆薏米水，其实很多人也在这个自己煮了来喝啊，那这个汤能不能喝呢？可以喝，但是呢不要天天大量的喝，因为这个薏米啊它偏凉，长期饮用的话会伤脾胃，每周2次就可以了。脾胃虚寒的朋友呢还可以加2颗红枣来中和这个寒性。第二个我们要告诉大家的小方法，就是晨起小动作，是排湿提阳气的。其实这个小动作不需要高强度的运动，每天早上5分钟就可以，2个非常简单的动作唤醒脾胃，排出湿气。第一个动作呢叫踮脚踏步，就是双脚并拢，原地的踮起脚尖，缓慢的落下，反复50次。这个动作呢能够疏通下肢经络，促进身体的水循环，帮助湿气代谢，缓解身体沉重乏力。第二个小动作叫揉腹养脾胃，双手掌心搓热，以肚脐为中心啊，顺时针轻揉打圈按摩，每次3到5分钟。那晨起的时候你可以空腹来进行揉腹，这样可以促进胃肠的蠕动，改善腹胀积食，强健脾胃功能。因为这个脾胃好了呢，湿气自然也就无法堆积了。第三个日常起居的小方法，就是远离湿气的源头。很多人呢体内湿气反复，其实这都是生活习惯造成的。首先就要少吹低温的空调啊，不要对着风口直吹。夜间睡觉的时候呢尽量开微风啊，定时关闭，这样呢可以避免寒气入体内，因为这个寒气入体内呢容易滋生湿气。第二点要做到的就是不要久居在潮湿的环境，下雨天减少外出，洗完澡要及时的擦干身体，吹干头发啊，不要带着湿气入睡。最后切记夏天呢不要久坐不动，久坐会导致气血循环不畅啊，湿气淤积在体内。每天呢你可以抽空呢走动10分钟左右，坐1到2个小时就要站起来啊，就是散散步啊，活动活动筋骨。其实就是你这样走动10分钟的话，胜过各种的养生的补品。

好，第三部分呢，我们是要给那些专属人群的一些贴心的提醒。针对我们听众里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和宝妈呢，我们专门的做两个专属的温馨的提示。中老年朋友可以说脾胃功能本身偏弱哈，那针对这样的朋友，就是夏季切忌贪凉，不要吃隔夜的一些凉菜啊，不要晨起冲凉水澡，日常呢可以多喝一些温水，坚持揉腹啊、踮脚啊这些小动作，温和养脾，避免呢湿气。

引发浑身的酸痛和乏力。那么家里的小朋友啊，可能是孩子对高温的抵抗能力比较差，夏天爱吹空调，也爱吃冷饮，其实这样做很容易脾胃虚弱，积食湿气重。那么如果小朋友的湿气重的话，他表现像什么呢？挑食啊，盗汗啊，精神差呀。那家长呢，对于这样的孩子也不用太过度的进补，日常你可以控制孩子的生冷的零食，三餐规律清淡，饭后呢可以带着孩子们做简单的散步，这样就能够很好的养护孩子的脾胃了。其实呢，大家发现没有，养生啊，从来都不是一件复杂的大事，它都是藏在一日三餐、一举一动的小事里。夏天养好脾胃，去除湿气，不仅能够安稳地度过三伏天，还能够为秋冬的健康打下良好的基础。可以说，美好的时光总是非常短暂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学习了夏季祛湿养脾胃的自茶的方法，还有居家的实操的技巧。这些技巧可以说既简单安全，也好在生活当中进行操作，希望大家能够学以致用，轻松地摆脱湿气的困扰，能够元气满满地度过夏天。好了，说了这样多，接下来我们放松一下吧。今天是周末，是一个非常快乐的时候，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来自李健的《想念你》。

0: FUN 饭
1: 范儿
2: 范
1: 儿
0: 范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991范广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5: 当墙皮剥落的时候。
6: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天天向上周五特别节目与健康同行。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杨克。与健康同行这个栏目呢，是由大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特约播出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大连疾控始终致力于为广大群众提供权威实用的健康知识，帮助大家提高健康意识，学会如何更好地维护和保障自己的健康。无论您是关注日常保健，还是想了解最新的健康资讯，那这里呢都会有您想要的内容。每个周五的这个时间，就是14点到15点这个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携手与健康同行，走向更加健康美好的生活。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学习了夏季祛湿养脾胃的自茶的方法和居家的实操的技巧，简单安全好落地啊，希望大家能够学以致用。那么如果大家还想在生活当中哈，了解一些居家养生啊、中老年康养啊、还有儿童养护的这些小知识的话呢，欢迎持续关注我们的健康栏目。那本期的健康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五的同一时间再会。

0: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1: 唱支山歌给党听，
0: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4: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3: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4: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3: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4: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3: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5: Fun 无处不放。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Fun。
6: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6: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8: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9: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8: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10: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11: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10: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12: 我能保护你，
11: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10: Go！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13: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4: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13: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4: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13: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4: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13: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4: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13: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4: 防汛知识记心间。
15: 音乐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鸣铃，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爱大连听九九一，这里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主持人王楠，欢迎你的光临。

此刻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或者是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里面听见人情味儿。哎，最近我终于认认真真的追完了一档综艺，叫做《魔力哥先生》。哎，这个综艺舞台哈，看完真的特别有感触。就原来有一种舞台，可以不靠剧本煽情，只凭一把好的嗓音、一份真诚，就可以让旋律穿越岁月，然后直抵你的心。它跟别的音综完全不一样，它有整整75组来自于各行各业不同领域的哥哥聚在一起，有专业的老牌唱将啊，有新生代的实力歌手，还有民间的素人，有跨界的爱好者，年龄跨度很大哈，曲风跨度也很大，流行啊、民谣啊、民族、国风、摇滚全部都囊括在内。而且呢，这档节目的综艺感特别足，因为它不用刻意的造人设哈，也不搞什么剧本煽情的那一套啊，哥哥们都很真实很随性啊，又有梗又能够接地气啊。所以前段时间的抖音上啊，更是全网刷屏啊，各种辣评也是满天的飞哈，大家都直言不讳嘛，就夸得很真诚哈，吐槽也很直白啊。而且我还特别爱哥哥们的那种怼脸直拍。这些歌手们不靠秀音包装，全是现场真的功底啊。有人气息很沉稳啊，整体的共鸣也特别讲究，就属于教科书类的那种规范唱法哈、啊。当然也有人不走套路啊，自带的那种独特的颗粒感的烟嗓，就是靠情绪和语感来取胜。还有人擅长民族和流行的融合啊，转音啊，真假声切换的那种行云流水。总之啊，这个舞台上没有千篇一律的流水线唱腔，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音色辨识度，他们有自己的唱法表达，也是这档节目最难得最圈粉的地方。其实真正的魔力的歌声其实不是飙高音，也不是炫技巧，而是用合适的唱法，然后走心的情绪，把一首歌的故事啊、情怀啊、温度稳稳唱到你心里。那首先我们来听第一首歌吧，叫《爱我的站左边》。

哎，我的站左边哈、啊！今天我们九九一的电波里面走进魔力哥先生的宝藏舞台，我选取了几首我个人认为特别有代表性的作品啊，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些让我眼前一亮的声音。刚刚听到的是赵俊哈，哎呦，就那种大天生大倭寇的条件哈，他对于音色强弱和情感递进的那种超强的控制力啊，真的是让人眼前一亮啊。耳边这首歌叫《野花香》，魔力哥先生的舞台上，他做了全新的编曲和重制，四个人的合唱啊，默契配合，可以堪称是舞台的范本了啊。

哎，我们都熟悉原版的《野花香》哈，就是那种旋律很上口，然后民族风情浓郁的那种歌哈。但是魔力哥先生的这个版本呢，就完全跳出了固有的刻板印象啊。我还记得他们当时抽签抽到这首歌的时候，那个张伟绝望的表情啊。但其实哈，你听从编曲上来讲啊，节目组重新做了年轻化的改编吧，就融入了很多轻快的流行的律动啊。你听这个古典也疏密有致啊，它的和弦编配更是很丰富，既保留了原曲那种山野自在的氛围，又加入了很多现代流行的曲风的时尚感，摆脱了原来那种单一的广场舞调调，是不是层次一下高级了很多？每次都想转啊，咱们再从演唱配合上来说哈，几位哥哥就是做了完美的和声分工。那低音负责铺垫托底啊，中音主旋律，然后高音做升华华彩。里面还有那个张伟和王谦两个人在高声部的时候的那种 battle，每个人的音色特质都不一样，然后他们互相牵就互相衬托。没有人抢拍，也没有人压声，就是那种气息咬合也非常的整齐。其实我从声乐角度上来分析哈，这个多人合唱最难的就是平衡啊。那他们做到了，音色很融合，节奏也很统一，所以就能把那种洒脱啊、热烈啊、自由自在的那种氛围感演绎得恰到好处。来听啊，这里面有一个金润吉的声音。

声音啊，那个就是现场嘉宾为金润吉亮起灯牌的时候的声音，还有藏在旋律间忍不住的那些欢呼声啊，都是来自于现场的真实反馈，没有经过任何后期的修音和剪辑啊，把我们瞬间的拉回到了那个掌声和喝彩交织的舞台啊，也让我们完完整整的还原了现场内部最动人的那种温度和张力啊。刚刚的歌是来自于金润吉《再次爱上你》。其实金润吉绝对是天生自带腔体优势的那种歌者啊，你看他不用刻意的用力，气息就支撑得非常的稳啊。接下来一首歌，邓典《问情》。

这是魔力歌舞台上重新演绎的《问情》啊，褪去了原版的那种沧桑和厚重，用少年细腻的唱腔来重新解构，不用刻意的煽情，但是句句戳心啊，这就是邓典的音乐魅力。因为邓典的唱法是属于那种小众慵懒系啊，他不走传统的声乐套路啊，讲的就是语感和腔调啊。哎，邓典这个人也是很有腔调的，声线清冷又带着一丝丝的魅惑啊，松弛感极强。包括他在舞台上的那个舞蹈动作哈，他自己称为是什么水系啊，你可以脑补一下啊，就很有个人味道啊。别人唱歌在唱旋律，他是一直在唱韵味，在唱情绪。接下来哈，也是一个很有梗的人啊，他叫富豪，就是富豪典型的那种叙事型唱法。听听啊，他真的对你好吗？

0: 一首他真的对你好吗，就好像老朋友在耳边轻声的劝慰啊，把感情里面的纠结牵挂和清醒都融进歌里。这是富豪的歌，刚才说他是典型的叙事型唱法啊，在节目舞台上他的这种唱法也被叫做拷问式唱法啊。95年的富豪，嗓音和长相都自带岁月的沉淀感啊。
1: 喜欢你的，
0: 你看他的技巧很简单啊，只是用最质朴最走心的语感来讲故事，所以好多人都很喜欢他。他还特别适合演绎这种都市走心情歌啊，尤其是那个他真的那几句拷问啊，特别有意思。接下来听奥日奇愣天堂。

这是翻唱的经典的《天堂》，很清澈很绵长的嗓音勾勒出草原的悠远。这奥日奇愣啊，就拥有天生的民族天籁的嗓音啊，唱这首歌就是原汁原味啊，都不用刻意的装饰哈，就用本真的声线就能够营造出那种画面感和空间感。但其实这些人啊都是受过一些专业训练的啊。昨天我还刷到奥尔奇愣曾经在阎维文的大师课上啊他一些精彩的演出，所以有这样精彩的舞台哈、啊、一定是付出过非常多的努力的。接下来这是一位00后的小朋友啊，年轻歌者里面唱功很拔尖的一位啊，他叫王谦，是一个湖南的小伙子，这首歌叫《离不开你》。

是不是很过瘾的一首歌啊？离不开你。这首歌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是黄绮珊的版本，当然也是无数歌手心中的高音教科书啊。王健他自己也说啊，非常喜欢的一首歌，但他这个版本哈，真的唱出了不一样的张力啊，甚至可以说每一个音符都直击人心。耳边这首歌叫《下雪的哈尔滨》，也是来自于一个非常有故事感的烟嗓，他是亚森。

这是下雪的哈尔滨啊，把一座城的思念，一段往事的遗憾的娓娓道来啊。亚森就是典型的故事感烟嗓啊，声线里面带着那种天然的颗粒感。亚森魔力歌舞台啊，太惊艳了啊，每一首歌都好像是打开一个全新的盲盒啊，摇滚啊，抒情啊，改编，它就没有固定的套路，但是呢每一次都能给你不一样的惊喜，而且他的唱功和舞台能量更是直接拉满啊，属于天生的那种舞台张力，一开口就可以把全场注意力牢牢抓住啊。那接下来我们听的这一首歌来自曾一鸣啊，叫《陈母问咏》，我觉得是可以起立收听的一首歌。

0: 生是幼儿，十八从容，生于平南，命相容。
1: 这是所有的舞台作品当中我个人特别偏爱的一首歌，叫《陈母问咏》。这首歌背后藏着一段真实又让人泪目的故事。戍边英雄陈祥荣年仅19岁为国守边，把青春和生命留在了边境热土。那句清澈的爱只为中国感动了无数的国人。英雄牺牲之后，部队前去慰问他的母亲，老人家没有提出任何的要求，只是平静地问了一句：我儿子上战场的时候勇敢吗？
0: 年轻19，
1: 一句朴素的问询，就是母亲的思念，是心疼，更是藏在心底的骄傲。古有岳母刺字，今有陈母问咏。平凡的母亲，年少的英雄，撑起了最朴素的家国情怀。啊，从听歌的角度上来说啊，曾一鸣没有用华丽的高音、刻意的煽情，而是用很克制、很沉静的唱法，低吟浅唱，但是却分量千钧。不行啊，缓一缓啊，缓一缓。接下来给你听一首也是魔力哥先生的舞台上面的一首经典老歌的改编，来自于当年好声音的冠军啊，张磊的一首《你看月亮的脸》。

今天我们听的是《魔力哥先生》当中的几首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哈，但其实我觉得整部音综啊，真的是值得被大家好好的看见，静静的静下心来追一追啊，整组75组哥哥没有一个重复的啊，每个人都自带风格，自带气场啊，自带演唱的特色。那节目的最后，我还是要给你听赵俊啊。别人唱歌是唱一首作品，他唱歌呢是展示一套完整的声乐体系，每一句都藏着教科书级别的功底啊。在几进几的舞台上啊，他挑战了一首西北民歌叫《嘎连手》啊，把传统的花和流行的编曲完美的融合啊，方言很地道哈，韵味十足。但其实他是河北人啊，他这个长音很稳，颤音啊、高音啊都非常好哈，既灵动又不失规整哈，既保留了那种民歌的野劲儿哈，又有流行舞台上的张力啊，开嗓就会直接点燃全场。那也希望大家有空可以去翻翻完整版的舞台，每一组都有惊喜，每一首歌后面都有故事。那更多的音视频内容以及回放本地资讯，欢迎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是张一为你带来的都市下午茶，我是王楠，明天见。

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0: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2: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3: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2: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3: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2: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3: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2: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3: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2: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3: 防汛

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很多人都喜欢看电影，可是你知道世界上第一部使用彩色技术拍摄的电影是哪一部电影吗？电影的世界光怪陆离，背后也藏着许多鲜为人知的冷知识。世界上第一部使用彩色技术拍摄的电影，其实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绿野仙踪》，它的出现从此开启了彩色电影的时代。而且在电影拍摄中，有时会使用假的实物道具，比如用蜡来制作看起来逼真的水果。还有电影中的很多声音效果，其实并不是在拍摄现场录制的，而是后期通过各种特殊的音效制作出来的。不过说到这，你还记得《绿野仙踪》讲的是什么故事吗？里面的主人公都有谁呢？里面除了有稻草人、大狮子，还有谁呢？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

0: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1: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好吃的豆腐是怎么发明的吗？健康饮食的优秀选择。
2: Frantic pace of a life attacks me, weighs me to the ground. I long for some place to escape to, the one place I have found.
3: 都市下午茶，
4: 聊聊天，
3: 听听歌，
4: 省钱购物
3: 也开心。
2: Signs are limits there.
3: 爱大连就听991，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
4: 在991直播间问候大家的还有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3: 同时呢，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和收听啊。
3: 嗯，
4: 这个我们俩每天呢到了这个时间段，其实就是特别有感慨的，愿意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每天的这个心情。
3: 是啊，
4: 就像家人像朋友一样。你说你晚上的话，你
3: 回家之后不得跟家人唠唠吗？
4: 对呀，
3: 今天过得好不好
4: 啊？
3: 哎呀，今天剪头发了。
4: 对呀，吃饭八卦一下。
3: 是
4: 是吧？你看看，人人都有一个八卦的心理。
3: 对，
4: 什么叫八卦？
3: 就是、分享。
4: 你大连话有的时候也不叫八卦，
3: 叫老婆
4: 叫蛐蛐，
3: 蛐蛐也行
4: 啊，蛐蛐谁？
3: 对，
4: 今天我想给你蛐蛐个人儿，
3: 谁？
4: 挂了话筒上讲，
3: 我太愿意听了，
4: 是不是？哎，这个我们俩希望大家听我们节目，然后能够收获到一天的好心情，
3: 是啊，
4: 是不是？如果你今天很快乐的，感觉我们俩你这个快乐
3: 加倍，
4: 你得放大一下，是不是啊？如果你今天心情不咋地的话，那么听我们节目，希望你能开心一下，
3: 平复一下。
4: 也不知道我们俩有没有这种功力，
3: 我们俩尽力，
4: 尽力就好啊。
3: 对，
4: 这个前两天你看没看这个，就是网上，然后有个视频，然后跟咱俩之前养的宠物一样。
3: 啊，也是法豆，
4: 小法豆，然后小法豆就爱干一样事儿啊，捡瓶子呀。
3: 哎，我看过那个到处捡，是不是？
4: 对，
3: 可是那一溜商业街，然后挨家去收。
4: 对，就是人家都觉得他挺可爱的嘛。
3: 对，都给他攒着。
4: 对，都给他攒着，然后他你没事，然后就去上别人家去收。
3: 对，然后回来睡一觉。
4: 对，然后就在瓶子中间睡，
3: 特别可爱，
4: 是不是？然后如果这个瓶子里面还有没喝完的矿泉水，比如，然后他能把这个瓶盖给拧开，
3: 他给把水倒了，
4: 然后把水倒了之后，他再给拧上去。
3: 挺有素质啊！
4: 哎，你说他厉不厉害？
3: 很专业。
4: 然后这个他的爸爸，主人就说：“哎呀，这个狗狗
3: 一天不少挣吧？
4: 现在的话给他存下有10多万块钱了。”
3: 就捡瓶子
4: 啊？不是，人家说了，不光是捡瓶子，捡瓶子能挣着钱。
3: 是啊。
4: 还有什么呢？他把这个视频都发到网上了吗？
3: 哦。
4: 然后他有个号嘛？
3: 嗯。
4: 然后的话还有流量啊，还有在网上互联网的这样的一部分的收入。
3: 是啊。
4: 哎呀，我是觉得都应该给狗狗存着呀。
3: 所以你看，人小狗狗都挣这么多钱了。
4: 你想啊，以前的话，我们都愿意给狗起个名儿，起什么的话，来财儿。
3: 是啊、
4: 旺财儿，
3: 对，
4: 是不是来福啥的，是不是？你看看人家这个狗才真正符合这个名字，
3: 人真来财儿了，
4: 旺财。哎呀，这个宠物总是能让我们开心，
3: 没错，
4: 是吧？哎，那么听我们节目，我们俩也希望你能够开心。
3: 嗯，
4: 你可以把我们俩当宠物。
3: 别吧，
4: 慢呀，我跟你讲，人有的时候现在活的还不一定有宠物好呢。
3: 真的是，
4: 是不是？
3: 是，你说他每天哈吃饭、睡觉、晒太阳，
4: 关键有的家庭的话，你是不是？
3: 对，
4: 对他就好。
3: 对啊，
4: 对吧？这个我觉得就像人一样，你也不能选择你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
3: 是，
4: 但是你可以选择你以什么样的态度去过你的人生，
3: 怎么样去生活，
4: 对，这个很重要，
3: 嗯，
4: 对吧？
3: 是
4: 那个 节目一开始，我们俩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心情，同时听我们节目也让大家会有所收获。
3: 嗯，
4: 这个我是觉得好好生活的前提，你得有个好的身体。
3: 没错，
4: 是不是？咱们得吃得好，睡得好。
3: 嗯，
4: 那接下来我就来说说吃的话题。
3: 好，
4: 好不好啊？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吃完午饭，你刚吃完，哎呀，你就觉得困。
3: 对，
4: 哎妈呀，你就想眯一觉。
3: 是啊。
4: 然后到了下午三四点这个点儿，妈呀，我又饿的。就是
3: 又是对，
4: 哎，发心发慌，
3: 对。
4: 然后就是你先别怪自己吃多了，
3: 嗯，
4: 为啥呢？因为有可能你是你吃饭的第一口吃的不对，
3: 哦，
4: 这个吃饭的第一口啊很重要，
3: 很关键的，
4: 就是第一口吃什么呢？
3: 吃蔬菜，是不是啊？
4: 我给你讲啊，一会儿我告诉你
3: 啊，
4: 你别小看这个动作。因为它直接决定了你这一餐的血糖的波动，
3: 对，
4: 甚至影响你长期的体重和血脂。
3: 嗯，
4: 吃饭的第一口的威力，然后被科学证实了，不是我们俩在这瞎说。
3: 嗯，
4: 然后国际期刊《临床营养学》就发表了一项非常有意义的一个研究。
3: 嗯，
4: 就是同样的饭菜，就是你吃饭的顺序不同。然后血糖和饱腹感的差别非常非常大，
3: 很科学的。
4: 对，你比如说啊，60多克米煮好的饭，
3: 嗯，
4: 100克去皮的鸡胸肉，
3: 嗯，
4: 加上180克的小白菜，给大家设计了5种吃法。
3: 嗯，
4: 第一种吃法先吃菜，10分钟之后你再吃肉再吃饭；第二种吃法先吃肉，
3: 嗯，
4: 10分钟之后再吃菜再吃饭；第三种吃法就是菜肉饭。每间隔10分钟吃一次，
3: 哦，
4: 吃一样。吃法4，菜加肉加饭，你就混着吃，随便吃。
3: 嗯，
4: 第5种吃法，先吃饭，10分钟之后你再吃菜，再吃肉。
3: 嗯，
4: 啊，你记不住没有关系。接下来我告诉你，
3: 说正确的，
4: 最优的顺序是什么呢？
3: 嗯，
4: 最优的顺序是菜、肉、饭。
3: 哦，
4: 就是蔬菜、蛋白质、主食，
3: 对，
4: 依次吃的顺序。
3: 嗯。
4: 对餐后血糖是最友好的，
3: 这个是
4: 最科学的，而且也更具有饱腹感。
3: 嗯，
4: 就让你吃完了之后不饿。
3: 对，
4: 哎，那么最差的顺序是什么呢？
3: 先吃饭。
4: 啊，答对了，
3: 是不是啊？
4: 对，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第5种吃法，
3: 嗯，
4: 先吃饭，餐后的这个血糖波动的是最大的。其次是什么呢？
3: 嗯，
4: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第4种吃法，菜加上肉加上饭，你混着来吃。
3: 嗯，
4: 这种吃法的话也不好。
3: 哦，
4: 哎，也不好。如果你觉得每样都分开吃就太麻烦了，那么吃法1，先吃蔬菜，然后再一口肉一口饭的吃，也非常好，
3: 也可以的。
4: 对，那么吃改变吃饭第一口，我跟大家讲哈，让你能够瘦身，
3: 嗯，
4: 然后让你的血脂能够变好。哎，那么你必须要遵守的是什么呢？
3: 嗯，
4: 我们俩刚才说过的，再强调一遍，就是进食的顺序，
3: 嗯，
4: 一定要吃什么呢？菜、肉、饭，
3: 这个顺序一定要记住。
4: 对，你一定要记得。嗯，然后的话，你养成习惯就好了。
3: 是啊。
4: 吃饭的话，先吃什么？先吃菜。
3: 对。
4: 然后再吃什么？再吃肉。然后再扒了一口饭。
3: 对。
4: 你就说，哎呀，怎么那么麻烦？你觉得麻烦，但是我告诉你，
3: 没养成习惯，
4: 你养成习惯就好了。
3: 对。
4: 对不对？希望大家能够吃得健康，有个健健康康的好身体。好了，品味生活百般滋味。接下来我们继续让一跟我们上生活麻辣烫。Where the sky
3: 前两天哈，湖南警方呢发布了一起诈骗案。在湖南有一位82岁的张大爷，他呢是携带了170万现金到银行去存款，结果这个柜员清点之后发现他全都是银行的练功券，然后就警觉哈，这个大爷呢肯定是被骗了，所以马上就报警了。接警之后呢，就公安迅速锁定了嫌疑人刘某，当天晚上就把这个刘某给抓获了，全程仅5个小时。后来经过调查呢，这个刘某啊，他曾经是贷款的中介，他专门是瞄准那种有贷款需求的老人。之前呢，他就谎称是帮张大爷贷款需要刷流水，并且呢是以现金抵押为诱饵，诱骗老人先后转账了169万余元。期间呢，这个刘某啊分多次把这170万点钞练功券交给老人，并且呢叮嘱他。

0: 说你不要打开，你就这么放着啊，你千万别打开看。贷款办成之后，然后说还要取回来的，但是这个贷款呢迟迟办不下来。后来呢，张大爷着急去存钱，骗局才败露的。目前啊，这个刘某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被刑事拘留了，多可恨！
1: 我跟你讲哈，就这个联控圈，我就觉得哈就不应该有麦的。
0: 对，
1: 你不是银行专属人员。就是练点钞用的吗？
0: 你就内部用就完了，不应该留出来。
1: 你看咱们俩讲过的新闻讲过多少，就拿联控券骗人的。
0: 对对对，
1: 对吧？
0: 是啊，
1: 就是就这个东西，我是觉得以前都没听说过，怎么这两年的话，然后
0: 还流行上了？
1: 对，怎么还流行起来了？好了，大家听我们节目，别忘了跟我们俩互动起来啊，参与一下我们的互动，反正你闲着也是闲着，方便的情况下把你的电话号码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参与一下我们的数字密码拆盲盒送礼物的互动环节。今天啊，我们俩依然会从所有发来的这些电话号码当中选择一个，我们在4:30左右导播会主动把电话回拨给你，接了我们的电话怎么唠唠就叫个朋友，我们还有5份实实惠惠的礼物会送给你。
0: 第一份呢是价值8.8元的现金红包，第二份价值80元每日坚果一箱，第三份呢是坤雅美甲提供的价值398的美甲服务，第四份价值598法国原装进口红酒双支大礼盒，第五份想看啥电影都可以满足的电影票2张。
1: 先来告诉你怎么关注我们公众号，这样才可以发电话号码跟我们互动。非常简单，先把你微信右上角那个小加号你给它点开，找到添加朋友你点开，再找公众号点开，然后你在里面输入5个汉字，第二种生活，
0: 第二种生活，
1: 第二种生活是我们公众号的名字。二是两个横杠的二，你搜索一下，搜索到了你就点击关注，关注成功之后你把你的电话号码给它输进去，点击发送，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了啊。知道你不差礼物，
0: 是
1: 你不差奖品，
0: 主要是跟我们唠一会儿交流一下。
1: 再说一下我们公众号的名字啊，第二种生活，现在赶紧搜索关注吧，我们俩等着你发电话号码过来。
0: 好了，接下来是张一的茶歇时间，我们先聊聊有趣的事儿，听点好听的歌，稍后依然是茶水小王为您带来的福利秒杀环节。
2: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

如果说你是跟年长的父母一起住啊，或许呢对这样的场景并不是觉得很陌生。他们在看电视的时候呢，总是把音量调得很高，甚至在另外一个房间都可以听到声响。他们刷短视频的时候呢，那些密集的尖锐的笑声和配乐会让你觉得很不适，但是呢他们好像并不觉得吵。在油烟机打开的厨房，洗衣机工作的阳台，更是需要一遍遍提高音量，重复确认，才能跟他们完成一次很简单的对话。我们呢经常会以一句年纪大了耳背了就轻轻带过这些生活上的摩擦，但是真的很少意识到这个背后呢其实是父母的听力系统正在发生一些生理性的衰退。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哈，老年性听力下降呢会随着年龄增长逐步的加重，60周岁以上的人群当中，超过1/4受到了残疾性听力损失的影响。在中国呢，2016年一项覆盖了4省的流行病

反应变慢，甚至会影响我们的记忆力和语言加工的能力。听力变差呢，其实是全身开始变老的一个信号哈。它不只是耳朵不好用了，可能连运动啊、平衡啊，甚至心脏的功能也是在慢慢的走下坡路的。老年性的耳聋呢，其实往往是起病隐匿，早期呢是非常的不易察觉哈，但是家人呢经常比医生更早的发现。如果说发现老人有耳背的表现，应该尽早带他们去耳鼻喉科进行听力的检查。虽然是没有办法治愈的，但是助听器是当前最有效的一种干预手段了。

0: 从清晨到日落，每个心怀梦想的人都在寻找着人生的密码。从街角到海边，每个角落隐藏着无数的新奇，等待你的发现。这里是你好生活，伴你一路好心情，给你满满正能量，为你的梦想加油。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1: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一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2: 是
1: 啊，这个一，你看哈，心脑血管疾病可以说是目前咱们人类死亡病因最高的头号杀手了，对不对？
2: 对，它是具有高患病率、高致残率和高死亡率的特点。
1: 嗯，你看啊，全世界每年死于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数高居各种死因的首位。
2: 对，
1: 就是即使运用目前最先进、最完善的这个治疗手段，仍然有一半以上的脑血管意外幸存者存在生活不能完全自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2: 没错，
1: 嗯，心脑血管疾病啊，主要包括心血管疾病和脑血管疾病这两大类，对吧？
2: 嗯，
1: 心血管疾病包括什么呢？冠心病、
2: 高血压、
1: 高血脂、心肌梗死等等。
2: 哦，
1: 而脑血管疾病则包括脑卒中，
2: 对，就是中风，
1: 还有脑出血呀、脑血栓呐、脑栓塞呀等等啊。
2: 对，其实你看看哈，我们身边有多少人都是因为心脑血管的问题，然后突然间就离开我们了。
1: 尤其其实对我们中老年人这个健康的威胁更大。
2: 嗯，
1: 心梗、脑梗、血栓真的是防不胜防啊，
2: 确实，所以说哈，心血管问题真的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加倍重视的一个问题。
1: 没错。说到纳豆激酶，我相信大家就太熟悉了，对吧？
2: 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在吃这个东西啊。
1: 保护心脑血管它绝对是首选了哈。
2: 是啊。
1: 那么大家都知道纳豆它是由黄豆通过纳豆菌发酵制成的。
2: 对，它那个就是又黏然后能拉很长的丝儿。
1: 对。那么纳豆激酶它就是从纳豆当中提取的一种丝氨酸蛋白酶。
2: 嗯。
1: 它是目前世界上大约230多种食物当中具有最强血栓溶解作用的一种酶了。
2: 对，最强的。
1: 那么临床试验证明说，其他溶解血栓的药物只能通过打针注射的这样的方式才能起更好的作用。
2: 嗯，
1: 而且药效它只能持续4到20分钟左右，
2: 药效很短。
1: 而纳豆激酶它只需要我们口服就能够由我们肠道吸收。
2: 哦，
1: 而且在我们身体内的作用时间可以长达8到12个小时，是其他药物的30多倍。
2: 而且我跟你说哈，纳豆激酶呢不但是对溶血栓特别好，它对降血压、抗衰老还有预防老年痴呆是有着非常好的效果的。
1: 同时它还可以帮助维系我们肠胃里菌群的平衡，调理肠

0: 胃呀、解决便秘呀、和腹泻的功效也都非常好啊。
1: 没错。
0: 好，那么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秒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来自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纳豆激酶、
1: 这一款纳豆激酶厉害了。
0: 因为它同时拥有纳豆激酶、红曲米提取物、茄子浓缩粉和洋葱皮粉这四大核心成分。咱先来说纳豆激酶吧，好不好啊？
1: 好。刚才说了哈，它是具有很强大的抗血栓作用的。它的溶栓效果呢是比纤溶酶要强4倍。它是可以显著的降低缺血性的心脏病还有缺血性中风的死亡率的风险。通过降低血液当中的纤维蛋白原的含量，纳豆激酶呢是可以抑制血栓形成和发展的，从而呢有效的预防心脑血管的疾病。
0: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纤维蛋白原，好不好啊？它是由这个干细胞合成和分泌的一种糖蛋白。高纤维蛋白原是各种血栓性疾病重要危险因素。就这个东西，如果它一旦高的话，就特别容易引发我们血栓。
1: 你也挺专业哈。
0: 那当然啊。此外啊，就是纳豆激酶还显示出良好的抗血小板聚集活性，就进一步预防血栓的形成。
1: 对，另外呢，纳豆激酶啊，可以帮助平衡胆固醇的水平，从而呢有助于调节血脂。在临床试验当中哈，纳豆激酶治疗呢是可以降低血总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水平，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当然对于像降血压呀、改善脑部血液循环呀、抗动脉粥样硬化有着非常好的作用。
0: 我们再来说说红曲酵素好不好哈。红曲米当中富含的莫纳可林 K，它这个成分是降血脂的关键所在。
1: 对，它是可以直接抑制胆固醇合成过程当中的一个关键酶。
0: 通过抑制这个酶的活性，就是让它们不能活下去了。
1: 对，
0: 那么红曲米就能够阻断胆固醇的合成通路，从而降低我们血液当中的胆固醇的水平。就这一作用，有助于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等等这样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了。
1: 对，咱们再来说一下茄子浓缩粉吧。
0: 好啊。
1: 那茄子提取物中的维生素 P 还有维生素 E 这样一些抗氧化物质呢，是可以清除体内自由基的，可以减轻氧化应激对于心脑血管的损伤。特别是茄子当中的维生素 P 啊，这个被誉为是心脑血管的小保护神，它是可以显著的增强血管的弹性，可以辅助保护血管内皮，预防血管硬化、微血管破裂出血这样的一些问题的发生。
0: 最后我们来说说洋葱皮粉哈。洋葱提取物当中的前列腺素 A， 它是一种非常强的血管舒张剂和软化剂，就能够减少血管和心脏冠状动脉的阻力，促进钠盐的排泄，从而降低血压。此外就是洋葱当中的胡皮素，大家可能都听过哈。它也能防止低密度脂蛋白氧化，对抗动脉粥样硬化呀，这些作用共同有助于降低高血脂的风险，维护我们心脑血管的健康。
1: 是啊，
0: 你看说到这儿，大家都要知道咱今天这个纳豆激酶它可不是单一的就只有纳豆激酶成分。
1: 对，它是拥有四大核心成分的，刚才我们也介绍了，是不是？它是以各种优势的方式哈，预防血栓的形成，溶解血栓，减少脑梗和心梗的风险。
0: 所以相对于现在市场上那种只有一种纳豆激酶成分的纳豆激酶，咱这个效果那就不知道好上多少倍了，对不
1: 对
0: 啊？它里面的每一种成分其实都是各司其责，针对心脑血管问题，既能预防又能治疗，是全方面保护咱们心脑血管的健康。
1: 对，
0: 同时还拒绝可能发生的各种心脑血管的疾病啊。
1: 没错。
0: 得了，说了这么多，接下来我们赶紧来说说价格好不好啊？我们俩必须要强调的是，咱这款纳豆激酶它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
1: 原装原瓶
0: 啊，一瓶呢是60粒，正常官网售价是398一瓶，不便宜啊。
1: 对，
0: 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什么呢？买2瓶我们再送一瓶，3瓶秒杀价，当时一共才只需要398块钱，
1: 他
0: 都会抢答了，记得很清楚
1: 了。对，
0: 这个价格同时其实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
1: 嗯，
0: 但是今天呢，作为咱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有优惠。
1: 这个价格挺贵的，还能再降、再降50块钱。
0: 你瞧不起谁？这咋搭到这么多年的话，你我的力度你还不知道吗？
1: 因为这个真是好东西、
0: 我跟你讲哈，今天听节目听着了，我们再直降100块钱，也就是说现在秒杀价变成298了。
1: 我的天哪，赶紧抢啊！
0: 别着急抢，咱节目的风格是啥？
1: 既讲价还得送点东西。
0: 哎，没错。所以啊，我们通过广告置换，今天还给代理商又要了赠品。
1: 哎，太好了，是不是再送一瓶？
0: 姨，我看了啊，你啊是真瞧不起我。
1: 哎，你力度这么大了、哎？
0: 你想想，我跟他们张回嘴，我不得多要点啊？啊、好事成双，
1: 好事成双。
0: 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今天每人免费再加送两大瓶。
1: 我的天哪，你真是成长了，你这回送了两瓶啊。
0: 哎，也就是说今天是买两瓶送一瓶再送两瓶，一共五大瓶的纳豆激酶秒杀价，今天一共才只需要
1: 298块钱，
0: 原价1000好几百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就搞定了。嗯，一天吃一粒就够了啊，五瓶可就是足足10个月的量啊。
1: 对，你算一下，平均一个月20多块钱，是不是啊？
0: 姨、哎，你说买国产的都没这么便宜吧？
1: 那当然了，
0: 何况咱这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大品牌啊！
1: 是啊，
0: 就这个价，我跟你讲哈，谁告诉我说玩儿，我怎么吃不起？我跟你讲，我给谁急？来吧，接下来做好准备抢线，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赛市，我们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哎，姨呀、啊，说实在的哈、嗯，就即使你现在啊什么保健品都不吃、嗯，但是对心血管健康特别好的这个纳豆激酶，真的，我跟你讲哈，大家伙一定要吃啊。
1: 对，因为心血管哈，对于我们来说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嗯，它可以引发特别多的一些重大疾病，嗯，尤其是对于三高人群来说哈，纳豆激酶你真的是要吃的。
0: 哎，说的没错哈，你看哈，高血压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嗯、对吧？
1: 对。
0: 那么高血脂呢，特别是高胆固醇血症，是动脉粥样硬化的主要原因。
1: 对，还有糖尿病，我特别害怕这个病、嗯、它呢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
0: 所以就不管你年龄多大，嗯，只要有三高，纳豆激酶必须吃。
1: 对， 对，这个东西不是我们说有用它才有用的，而是经过了长时间的市场检验，中老年朋友哈，还有不知道纳豆激酶对于降三高还有对溶血栓效果好的吗？
0: 哪有不知道的，
1: 全都知道、
0: 啊、要特别说的是什么呢？咱今天这个纳豆激酶啊，它拥有纳豆激酶、红曲米提取物、茄子浓缩粉和洋葱皮粉这四大核心成分、嗯、就比那种单一的纳豆激酶它更能全面的解决心脑血管问题。
1: 对，
0: 比如说对心律不齐呀、心力衰竭、心肌缺血等等严重的心脏问题、哦、还有对偏瘫、半身不遂、口歪眼斜、说话不利索等等这些脑出血引发的症状。
1: 对，其实心脑血管疾病哈，不仅是影响心脏和大脑的功能，它还可能导致像什么啊、腿脚发凉啊、麻木啊、嗯、疼痛啊等等的问题。
0: 哎，你说吃咱这个纳豆激酶，我跟你讲都特别的对症啊。
1: 对，你看哈，它里面有那个纳豆激酶，对吧、嗯、被称为是血管的清道夫。
0: 对，
1: 这个东西呢是可以改善血液微循环的，对于溶栓效果是好上加好。
0: 还有被称为是血管营养师的红曲米、嗯、这个成分它是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的成分呢。
1: 对，
0: 它是能够抑制咱们人体对胆固醇的吸收。
1: 对、嗯、还有像那个茄子提取物当中的维生素 P、 维生素 E 这样一些抗氧化的物质，它非常有助于延缓血管的老化、嗯、维持血管的弹性和功能，从而呢可以进一步的保护心脑血管系统。
0: 啊，还有那个洋葱提取物可以调血压、嗯、可以降血脂、嗯、可以抗血栓，
1: 是
0: 吧？
1: 是、啊、
0: 所以你看啊，它的每一种成分都有自己的功效，对不对？
1: 对。
0: 但是你会发现它每一种成分的功效又都是针对心血管的。
1: 所以说如果你心血管有问题哈、嗯、一种成分如果说你怕它作用不够用、嗯、那咱就四种成分、
0: 哎、就是上下左右集体开工咚咚咚咚，
1: 太大了是不是、
0: 哎、就是从预防到改善再到治疗，真正就是这一粒全给你搞定了。
1: 是，
0: 咱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好不好啊、嗯、我们俩必须要强调的是啊，咱这款纳豆激酶它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啊，
1: 没错，
0: 一瓶呢是60粒，你每天吃一粒就够。嗯，正常官网售价是398一瓶，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买两瓶再送一瓶，三瓶当时的秒杀价是398。哎，就这个价格，我跟你讲，当时都抢疯了，对不对？
1: 对，
0: 而且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
1: 是
0: 吧？但是今天作为咱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咱今天还有优惠。哎，
1: 我真的哈，我说心里话，我以为你再便宜。一个20-30的就已经够可以的了、嗯、我真没想到你只降100块钱。
0: 查这小麻是谁呀、啊、对不对？也就是说咱现在秒杀价变成 298了。嗯，另外你别忘了，咱节目的风格是
1: 既讲价还得要点赠品，
0: 所以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还跟代理商又要了。

0: 赠品，
1: 你说多划算哈、啊！价格便宜了，咱还有赠品呢。
0: 正常代理商说啊，王，你行，咱送一瓶。
1: 嗯，
0: 我说不行，好事成双，送咱就大大方方点，你别抠抠搜搜的，对不对哈？所以今天签100个打进电话的，咱每个人免费再加送两大瓶，狠不狠？
1: 太狠了！
0: 也就是说，今天咱是买两瓶送一瓶，再送两瓶，
1: 嗯，
0: 一共5大瓶的纳豆激敏秒杀价，一共今天多少钱？
1: 298块钱，
0: 原价1000好几百呢，咱今天200来块钱，
1: 298全给你搞定了。
0: 刚才咱说了，一天吃一粒就够，
1: 嗯，
0: 5瓶就是足足10个月的量啊，
1: 10个月呀！
0: 真的，就咱今天这个纳豆激敏，我跟你讲哈，就现在不管谁听节目，
1: 对，
0: 都应该人手一套。
1: 是，像一些做儿女的哈，必须给父母买2套。
0: 嗯，进口大品牌的，这都是心血管产品里面的，咱说实在的天花板了，
1: 而且今天这个价格多便宜啊！
0: 中老年人我觉得就更不用说了吧，
1: 嗯，
0: 心血管问题是不是最常见
1: 也是最多的，
0: 不管谁我觉得都应该重视，对不对？即使说咱现在有点小问题也不要紧，
1: 嗯，
0: 吃点咱这个纳豆激酶
1: 给它控制住了，
0: 别往严重了发展，对吧？又少遭罪又少花钱，是不是这么回事？对吧？
1: 确实，
0: 美国进口的纳豆激酶咱今天你不用心疼钱就能吃上了，
1: 嗯，
0: 所以能打进电话一定要订2套订3套，对不 对？
1: 因为像这种美国大品牌来我们节目一次哈，说实话真的太不容易了，下次再来真的不知道猴年马月呢，所以你寻思啥呀？
0: 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现在导播间的电话全部都在占线啊，
1: 肯定是占线的，
0: 大家一定要耐心打啊。说实在的哈，其实不管咱们年龄多大，我们每个人血管里多多少少都有板块，
1: 就是严重不严重而已。
0: 哎，所以对于心血管的问题，我们都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呀，祖祖们。
1: 对，
0: 对不对？
1: 因为你看哈，咱身边你说做那个什么血管支架的、心脏支架的有多少人？
0: 哎，姨，你说支架的作用是什么？
1: 就是血管堵了或者是瘪了，然后用它来疏通血管嘛。
0: 哎，那么纳豆激酶最大的作用是什么？
1: 溶解血栓呐、啊哎，它一点点把那个堵在你血管当中那个东西都给清除掉。
0: 嗯，血流的通畅了，
1: 对，
0: 就能从根源上抑制血栓的形成，对不对？而且咱今天这个纳豆激酶它更厉害，因为它既能预防血栓形成，溶解血栓，减少脑梗、心梗的风险，同时还能维持我们血压的稳定，增强血管的弹性，
1: 嗯，
0: 延缓血管老化，维持咱们血管的完整性和它的功能。所以记住啊，心血管问题是大问题，
1: 对、就是有问题千万不能扛着啊、一定要重视、因为这个问题它一旦严重了它是大问题。
0: 对，
1: 你像脑血栓、心肌梗死、中风，你说哪个不吓人？
0: 哎呀，太吓人了啊，说不好听的哈，就是等到你哪一天躺在病床上不能动弹的、不能说话的、
1: 哎、你说还是200块钱能解决的吗？
0: 你怎么说的嘛？对，说实在的啊，就是心血管它没问题了，那我们也基本就不怕得什么重大疾病了、
1: 也就没什么重大疾病了。
0: 哎，那么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大牌纳豆激酶市场价398一瓶，一瓶60粒，咱今天是明星产品返场活动，相比之前优惠力度更大，买2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2瓶，一共5大瓶，足足10个月的量，秒杀价今天一共才只需要
1: 298块钱。
0: 我跟你讲，你听没听清？就平时一瓶你都买不到，
1: 今天搞定5瓶，
0: 一会儿我跟你讲就没有赠送了啊！所以赶紧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毁了，导播间的电话现在已经炸线了，
1: 我们导播都已经忙不过来了。
0: 对，美国的医疗技术有多先进咱就不用多说了吧，对不对？
1: 啊，
0: 尤其心脑血管类产品在全世界我跟你讲那更没得说了。
1: 嗯，
0: 咱今天这个纳豆激酶保证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啊，它得到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 FDA 国际生产规范制药的标准 GMMP 美国卫生基金会 ISF 等等国际多家机构的认证，效果品质绝对就是心脑血管产品里面的天花板的级别了啊！
1: 真的是，它是含有超级的溶栓酶，能够多维度的浸透血管哈、可以帮你把堵塞在血管当中那些垃圾给你溶解掉，然后再给它排出去，这样呢就是从根上杜绝血栓了。
0: 哎，另外呢，它里面特别添加的获得了诺贝尔奖的红曲精华成分，还能够降血脂， 降低胆固醇，保护整个心血管的系统。
1: 对，所以三高人群啊，还有中老年人，这款纳豆激酶你一定要赶紧的吃上。它是采用超小分子度量2200道尔顿酸式直接被人体吸收，效率更高。
0: 我跟你讲，太厉害了哈！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大牌纳豆激酶，咱今天是买两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两瓶，五大瓶一共才298，
1: 真的太便宜了，
0: 能够足足吃上10个月的时间。
1: 对，
0: 原价可是1000好几百呢啊！
1: 完了，导播又打招呼了。
0: 导播跟我们说，现在打进电话的都是两组三组这么定啊？
1: 肯定是这样啊！
0: 它的保质期呀、都是3年的哈。
1: 你说赶上这么便宜，你不多订两组，你寻思啥呢、关键像美国这种大品牌哈，下次来你说你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吗？
0: 所以哈，多订两组一点不吃亏哈。
1: 对，
0: 电话现在一直在占线。再等我跟你讲就没有赠送了，
1: 真没有赠送了。
0: 行了，我们俩就说到这儿哈。最后我们俩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不懂李宗盛，不懂越过山丘的一刻不得闲，不懂周杰伦，不懂青花瓷里早已埋下莫吉托的伏笔，不懂嘻哈的北北，不懂乐队的狂热，不懂为什么
3: 无论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五味杂陈，都要说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0: 好，来到查出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丽丽霞带领大家继续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嗯，
0: 这个我们说点好吃的东西。
1: 好啊，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内蒙古草原酱牛肉。
1: 哇哦，就爱吃酱牛肉。
0: 哎，打开袋就可以吃，非常的方便哈。
1: 嗯嗯嗯，
0: 牛肉啊，咱说实在的，不比其他的肉啊，因为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组成，比猪肉还更加接近咱们人体所需要。
1: 嗯，
0: 所以它能够帮助我们身体提高抗病能力。那么对于生长发育的孩子、中老年人，还有手术后病后调养的人，体质不好的，在补充失血和修复组织等等方面都特别好，提高体质特别好，对不对？
1: 是是是，就是一说酱牛肉，大人孩子谁不爱得？
0: 那你说太对了，
1: 嗯，
0: 当下酒菜啊，你下面条放点啊，好吃不说，关键营养还丰富啊。
1: 是的，
0: 嗯，
1: 反正每次逛超市什么，我肯定都会买的。不过说实话哈，酱牛肉买真不便宜啊，一小块儿。好几十，
0: 对，
1: 差不多就得到百。
0: 嗯，当然，你生牛肉都得六七十一斤呢。
1: 是的，
0: 你何况做成熟的呢，对不对？
1: 嗯嗯，
0: 不过价格在咱节目从来都不是问题。
1: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啊，大家抓住这个机会啊。
0: 没错，因为今天他们厂家找我们做宣传哈，给我们带来了超级震撼的秒杀价格，大家伙可以期待一下啊。
1: 好。
0: 好，说到酱牛肉啊，我们俩今天请了个棒手。
1: 嗯，
0: 于经理啊，问候一下于经理，你好。
1: 欢迎于经理。
2: 你好。
1: 你好，你
2: 好啊。小王刚刚介绍的时候，我就这是满血的状态哈。
1: 嗯，
2: 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酱牛肉哈。
0: 嗯，
2: 其实咱平常说咱这个牛肉好不好吃，真的是看这是哪儿的牛肉吧哈。
0: 对，产地。嗯，
2: 咱们这款酱牛肉的肉呢，是来自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的啊。那么咱这个大草原是国家级的这个自然保护区，
0: 对，
2: 它是闻名世界的大草原之一哈。
0: 嗯，
2: 那么咱们这个内蒙古草原基本全部都是这种天然的草场。那么咱们今天这个酱牛肉用的是啥肉呢？就是天天吃着这个大草原上的天然牧草和多种中草药，喝着呢碱性的这个山泉水长大的草原牛肉做的。
0: 啊，
2: 那么它的这个肉啊，肉的品质就要比一般的牛肉要更好了啊。
1: 嗯，
2: 因为说实话，这个牛啊，基本每天的活动范围就在10公里左右，你就说运动量放在这儿摆着呢，你说它肉能不能不好吃了？
1: 那可
0: 对呀。
2: 关键是啊，咱这个还不是普通的酱牛肉，
0: 嗯，
2: 咱酱的是啥呢？牛腱子肉
0: 啊，
1: 牛腱子肉，
0: 对对对
2: 对,
0: 对，
2: 是的，它的那个肉质层次感更强，就比咱们普通的牛肉要更好吃，而且咱这个牛肉是绝对没有这种膻味的。说实话哈，你比如说不愿吃牛肉啊，就是因为受不了那么特别大的膻味，
1: 嗯，
0: 对，
2: 孩子更是这样的，
0: 对，
2: 其实哈，真正这种好牛肉，它是没啥膻味的，
0: 嗯，
2: 啊，所以咱今天这个牛肉你就放心吃，
1: 嗯，
2: 啊，
0: 一点问题没有，
2: 一点问题没有。其实你要知道哈，就是咱们这一袋酱牛肉是用一斤生牛肉才能做出咱们这一袋酱牛肉的啊，
0: 嗯，
2: 而且咱这个酱牛肉开袋直接就可以吃了，
0: 嗯，
2: 非方便哈，
0: 嗯，
2: 比如说咱攒个局儿喝个小酒啊，
0: 嗯，
2: 啊，熬个牛肉汤啊，或者你下个面条，真的就是随意。随意啊，
0: 嗯嗯，
2: 就是好吃个不像样。
0: 对啊，这个酱牛肉的话，其实我吃了哈，就是你一打开，你就能闻到那种牛肉的香味扑鼻而来，而且哈，这个酱牛肉哈，你会发现油滋滋的那种哈，颤硬硬的哈，哎呀，看着就特别有食欲，而且你用刀一切呀，咱说肉包着那个小筋儿，筋再连着那个肉，咬一口，哎，大连话说哏啾啾的哈，丝丝入味的，而且它那个肉质啊，我跟大家讲哈，特别的嫩。就是很多老人孩子啊，你都能嚼得动，一点问题没有。哎，
1: 那你看一般在过去的时候，一到酒馆都说小二给我来二斤牛肉再来壶好酒。
0: 哎呦我去，
1: 就是那种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多过瘾。
0: 哎，我跟你讲哈，你就是 你正常情况下不嘎是酱牛肉，确实就是你自己做吧成本高，你出去买吧贵，但是我就觉得哈，今天呢有了咱这个酱牛肉，你在家就能找着这种感觉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接下来有秒杀的价格。
1: 哇，那太好了太好了，
0: 你就管够吃，你不用心疼钱，对不对？好，那么接下来的话咱就赶紧来说说价格吧哈。
2: 咱们这个牛酱牛肉哈，市场价咱们正常卖是38块钱一袋的啊。
0: 嗯，
2: 这一袋的啊，一袋是150克哈。
1: 啊，
2: 因为别忘了150克，一斤生牛肉，一斤生牛肉才能做出咱们这一袋来哈。因为啊，它从生肉做成熟肉是有一个3:1的缩水率的，大家自己可以算一算。
0: 对对对对对啊。
2: 那我今天呢是给大家带来了买10袋再送5袋，也就15袋哈，原价600多块钱。
1: 嗯，
2: 今天呢，大家听好了，我只需要398块钱。
0: 啊，你给我们带来的秒杀价是398。
2: 对对对，
1: 买10袋送5袋，15袋，
0: 15袋一共398。
1: 是的，是的，这比市面上就便宜了很多了。
0: 哎呦，这样的话我们算一下，平均1袋20来块钱，妈呀，是真心便宜啊！
1: 对对对，
0: 这挺吓人的，平均完了啊！但是哈，于经理哈，据我所知哈，就是这个价格是你在全国的销售渠道，包括你电视购物，好像卖的也是这个价格，对不对？
2: 哎，的确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现在全国各种渠道，无论线上线下，这就是我们最低最低的一个价格了。
0: 嗯
1: 啊，那俺们跟人家都一样啊？
0: 我觉得不能一样，你要一样的话，大家伙都失望了。就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就是你在电视购物，你都是卖货挣钱的。那你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你是为了宣传品牌，这是你主动找的我哈。那么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们点面子？多多少少的话，你还得便宜便宜。
2: 我们这个价格的确哈，我说实话是公司统一规定最低价格。你、说这个价格你让我再怎么便宜？
0: 不是，我是觉得哈，你的代理商啊，你包括你什么购物啊，其他的销售渠道，你一定是有还有利润空间的，你就把你的利润空间再砍一下。
2: 哎，小王，你说让我怎么让？哎呀，我给你让个20-30。你说也不是这么回事儿，你看这样行不行啊？我也就真的实打实想让大家尝尝咱家这个酱牛肉，我就直接给你再便宜50块钱，你看怎么样？
0: 再降50，
2: 啊，
0: 妈呀，再降50，
1: 390把减50，哎，
0: 我觉得
1: 不好听，
0: 对，不好听，
1: 我没算出来，
0: 就是我是这样觉得哈，你不如哈，就是你大大方方的，然后你就降100块钱。
1: 哎，这个价像我们节目里的价，
0: 是不是啊？我
2: 以下便宜这么多，这哪行啊？
0: 这有什么不行的？是不是啊？你关键你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你得让大家伙哈用不心疼钱的钱能尝尝你这酱牛肉，尝好了之后的话，大家不还买吗？对不对？
1: 宣传品牌让大众接受。
0: 对呀、啊。
2: 小王，这你现在砍价，这就是你太厉害了，就是我。
1: 是小王，你真是太能砍价了。但你说的也挺有道理。
0: 你是不是都觉得心动了，丽丽霞？
1: 我觉得你应该去尊重一下女士，就是也。
0: 没吧，但这没有男女之分。我们现在就谈价格。
2: 小王，这样哈，其实对我来说真的挺为难的哈。我也没做过这样的价格。你这样，我也豁出去了。咱就限个量，行不行？
0: 啊，行，
2: 你就给我限100组，你也别操了，咱就这100组，我直接给你降100块钱，你看行不行？
0: 今天挺大方啊！
1: 我天哪，那也就是说买10袋、送5袋，
0: 由398的秒杀价变成了298块钱，
1: 298啊！
0: 我去，小心情美起来了，
2: 哎，我的心在淌血，
0: 哎，但是实打实的，
1: 10块钱，10来块钱。
0: 你等会儿再算哈，哎，于经理啊，我是觉得作为我们的老朋友，你也知道我们节目哈的套路，就是既讲价还得要东西，所以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

0: 送赠品的环节。
1: 啊，怎么还送赠品？我这不是已经送买十送，我已经送五袋了，小王。
0: 不，那是你准备好的，我还没要呢。我要的话，你是不是不好意思？你得给一点，就一个坑又一个坑。
2: 哎，刚才是拦腰姐，这把照脚脖看。
0: 对。
1: 小王，我说实话，咱俩现在实打实讲，这玩意儿你在之前你是不是也没跟我讲过，打过任何招呼？我没有做任何准备，说实话，我没有啥个赠品可送，我也就是酱牛肉，我没啥可送的呀。
0: 是这样的哈，就打你个措手不及，就让你不好意思。面对这么多听众在听我们的节目，你说你们大品牌，你不送家东西的话，哎，你好意思吗？对不对？你也不差这家东西啊，对不对？
2: 你说你没有准备，我都没有准备。
0: 你没有什么东西，你就有酱牛肉，那你就再送点酱牛肉呗，我们不嫌弃。
1: 关键咱家这酱牛肉，我说这一袋真挺贵的。嗯，实话讲，你说你让我怎么送呢？
0: 你看看你，啊，你看看你送多少盒去？你送点。
1: 真的，你就是你太，啊，你太为难人了，真的，你就真的是把我刚在这儿的，你知道吧？我还下不来了，现在。
0: 对呀，啊，对呀，啊。你
2: 跟大家说一下，啊，现在是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
1: 你说我送一袋吧，是不是也不好听？啊，这样吧，我就送你两，再送两袋，怎么样？在现在的基础上，我再送你两袋，小王。
0: 送两袋，
2: 送五袋，啊，再送两袋，
1: 再送两袋。
0: 哎，你说我是这样想的哈，既然你都这么大方，又降价，你又送了，我也大方点，我再送你一期节目，啊，你敢不敢再多送点？我的想法是什么？你看你买十袋送五袋了，你与其送两袋，你不如再送五袋，好不好？好不好？
1: 你再重新捋一下，再送多少袋？
0: 是这样的哈，就是你买十袋，今天你送了五袋，然后再送五袋。好不好？
2: 298。
0: 对，你看多好，还好听。
1: 小王，我跟你讲哈，就是说，真的是我跟你讲，这阵子绝对不行的。
2: 你知不知道现在听众在想什么？听众在想，小王那一期节目值几头牛？
1: 咱这五袋，说实话，我正常卖是不是就200来块钱？
0: 对呀，啊。
1: 你这原价，然后你再让我给你降100块钱，就是让我再送你这五袋。嗯，你说你就是送的，我觉得给我送的有点猛，你知不知道？啊，我这么想的，我真的是没法交代。嗯嗯，那我也不想让大家失望，对不对？你送一期，我觉得我交代真的是没法交代。嗯，这样就送我两期节目，咱今天就把这个事儿配了，好不好？让大家
2: 会降价了，
1: 哎，让大家把这个实惠拿到手，你觉得行不行？
0: 就是你也现在也学会，哎呀，你给我刚在这儿，我要是不答应，听这就好说，小王就怨你。
2: 哎呀妈呀，小王，我跟你讲，这是直播节目，你让大家看出你的气度来。你于静，你头一回提到，一直都是你提。
0: 哎呀，你们，我怎么发现你跟他俩是一半呢，李丽霞啊？
2: 不是，我觉得
0: 我行。行，
1: 好，
2: 我觉得行，
0: 行，就是这样哈，
1: 咱就这么拍板了，
0: 拍板了哈。如果再多送你两期节目哈，
2: 行，你俩拍板了，等会儿我捋一捋啊，
0: 捋一捋啊。
2: 也就是说，你俩刚才达成的啊，我们是这样的，听众也听好了啊。
0: 酱牛肉市场价
2: 今天是150克一袋，正常38块钱一袋。
0: 对，
2: 今天是买10袋送5袋。
0: 给大家捋一下啊，15袋我们正常的秒差价是398，我跟丽丽霞给大家讲价了，又直降了100块钱，就变成298。对吧？但是刚才我们又要赠品了，于经理说，再多送2袋，我们就通过广告置换，又白给大家又多要了3袋，什么概念？买10袋送5袋，再送5袋，就变成20袋了。20袋的酱牛腱子肉，我们今天一共最终的秒杀价是多少钱？
2: 298。
0: 同志们，
2: 298。
0: 这样平均一袋的话，就10来块钱。
2: 哎呦我的妈！
0: 10来块钱买酱牛肉，同志们，不是我们节目，你上哪找这好事儿？你赶紧打电话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只有100组哈，现抢100组，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2: 88118830，
0: 88118830，
2: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我的天哪！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全部满线啊！
2: 太不可思议了，
1: 小王哈，我想跟大家说一下，真的，今天这个价格，我真是把自己都吓着了，真的太吓人了。就这个价格力度，站在全国哈，你绝对是独一份儿，绝对的啊！就是我认为，就是今天听到你节目的人，就是太幸福了。就这个价格，你就是上哪儿？你就是上哪投拱地你也找不到，
2: 可是嘛，一袋10来块钱卖牛肉干买不出来。
1: 我给大家算个账哈，其实咱们今天啊，就是20袋这个酱牛肉，20袋啊，这个净重可以达到6斤，也就是说这个。

0: 肉酱牛肉是六斤呢、啊、六斤哈、
1: 啊、嗯，
0: 咱倒过来算，生的做成熟的它有3:1的缩水率，是不是？
1: 嗯，
0: 也就是说你怎么不得20来斤左右的生肉才能做成你这六斤的肉，
2: 而且这肉不是普通肉。
1: 对呀、啊、
0: 20多斤的这个牛肉哈，咱就说你得多少钱买，你自己算，得不得一个1800块钱
2: 那可
1: 对呀
0: 才能买出来、
1: 嗯、
0: 而且它这个肉哈、嗯、肉质要比普通的牛肉好太多倍了，你不尝、
1: 嗯、
0: 绝对后悔哈。
1: 嗯，
0: 咱随便上市场你溜达一圈，就那么一小块，你没有70-80，你根本下不来。
1: 对
0: 啊、
1: 嗯嗯、
0: 咱们今天就是20袋一共6斤的酱牛肉啊，才298块钱。我真是觉得你不买真的就是后悔啊，不买绝对后悔。
1: 于经理现在都很激动啊，同志们。
0: 真的，因为这个价格我真的第一回做、
1: 嗯、
0: 咱这个酱牛肉你就绝对放心吃，
1: 嗯，
0: 这个品质保证是一点问题没有的、
1: 嗯、
0: 啊，而且咱们啊是采用这种3卤3蒸3炖的工艺哈，这个味道真的是不用说，你就吃吧，绝门了。
1: 嗯，
0: 不多说，就是绝门了。
1: 好，为了让于经理平复一下，今天我们的连线呢就到此结束了。感谢于经理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哈，我们线下再接着唠，好不好啊？再见。
2: 谢谢于经理，再来啊。
1: 讲实在的哈，牛肉价格在那摆着呢啊，酱牛肉卖的就更不便宜了。
2: 是，
1: 赶上、啊、咱今天这个价格，你就赶紧订一组。你早上给孩子切点吃，家里聚会整个下酒菜，你下棉条，你往里放一点，用处真的特别多，对不对？
2: 是。
1: 以后经常吃的话，咱就不用心疼钱了。你为什么？咱今天是买10袋送5袋，15袋正常秒杀价是398。我跟丽丽霞连线于经理，又直降了100块钱，变成298。
2: 嗯，
1: 前100个名额我们还会再多送你5袋，也就是说变成20袋的酱牛肉了，一共多少钱？
2: 298。
1: 同志们，你还等啥呀？记好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2: 88118830，
1: 88118830，
2: 88118830。
1: 都知道牛肉是高蛋白低脂肪，所以咱说常吃牛肉强身健体，而且还不长肉，对吧？
2: 嗯，
1: 你对于减肥的一些朋友，吃牛肉控制体重是不是再好不过了？
2: 是是是
1: 啊，你知道我喜欢怎么吃吗？
2: 啊，
1: 就用它来拌个凉菜，然后你切点萝卜，
2: 嗯，
1: 你放点那个炸的花生米，
2: 嗯，
1: 你再倒一点点糖、辣椒油、小陈醋哈，就这么一拌，哎呀，香喷喷的牛肉加上爽口那个小萝卜哈，辣酥酥的，带点蒜甜味儿，你这不就好几十这饭店菜吗？
2: 你说的这么对呢，我一听这个就觉得好吃，
1: 喝酒无敌了，对不对？
2: 但要是我的话，一般就下面条的时候，你切点咱这个牛肉放里边，就一个你可以切小块儿，完直接跟面条一起煮，哎呀，就馄饨面哈，绝了。
1: 哎，太香了啊！
2: 还有，你可以切成片儿，面烙出来之后，你直接铺在上面，你看着就有食欲。
1: 哎，你就说哈，咱出去吃个牛肉面哈，20-30，上面摆那
2: 片儿，
1: 哎妈，还净包净包的，
2: 自个吃。
1: 哎，有了咱今天这个酱牛肉，你说放多少不行？咱自己就在家做呗。
2: 你使劲放，
1: 你管够吃。
2: 你关键还没花几个钱儿，还有那个冷面
1: 啊，对对，这样，
2: 嗯，
1: 你别忘了哈，草原牛肉更好吃，更有营养，对不对？
2: 对，每天早上孩子上学之前切一块，对吧？就是粥什么一起吃，
1: 啊、对，
2: 帮长身体。哎，这一天精神百倍，多好啊！
1: 你说太对了，哎呀，赶紧再来说一下价格哈，咱今天这款酱牛肉市场价38一袋，一袋是150克，就是一斤生肉才能做出这一袋的熟的酱牛肉哈。
2: 嗯、
1: 咱今天是买10袋再送5袋，15袋正常秒杀。它的价格是398，就已经很便宜了。
2: 是的，
1: 刚才连线厂家于经理，我们又讲价，直降了100块钱，就变成298了。
2: 这还没完
1: 啊！我们通过广告置换又给大家要了赠品，前100个名额，我们每个人还会有加送，不是多送你1袋2袋，又多送了5袋，
2: 也就是买10袋送5袋，再送5袋，一共20袋的牛腱子肉。只需要298块钱搞定了。
1: 对呀、啊，原价700-800块钱，
2: 现在也就10来块一袋。
1: 对，哎呀妈，这是熟的酱牛肉啊，同志们！
2: 所以大家别等了，先电话在全县的战线当中。
1: 对，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给你提供免费送货上门，而且还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抢购电话88118830，
2: 88118830，
1: 88118830，
2: 88118830。
1: 同志们，就咱今天这个酱牛肉，就这个价格，你不抢你还等啊？就这个季节，就这个东西，你说是不是家里最需要的？李丽霞，
2: 嗯，
1: 是不是、啊？咱今天这个酱牛肉选用的是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的牛肉哈，就是一个好吃。草原牛肉大家伙都知道好吃啊，都是

0: 系日期的真空缩写，保质期挺长，买回去咱隔三差五切点吃，下面条你放点儿，你弄俩西红柿熬个汤，你拌个凉菜什么的，立夏你说怎么吃不行啊？
1: 那可不，早上切一块给孩子吃，我还是说那句话，最好不过了，长身体一定要多吃牛肉。
0: 对，这个当父母的都知道哈，你家里聚会吃饭，你切一盘多硬的一道菜呀，老爷们就喜欢这个下酒了。
1: 现在都有点饿了。
0: 前100个名额，大家伙记住，买10袋送5袋，还会再多送5袋哈，一共20袋，咱们今天打开袋就直接可以吃的熟的酱牛腱子肉，一共多少钱？
1: 298，200多块钱啊。
0: 真的太便宜，平均一袋10来块钱，这是酱牛肉啊，不多说了哈，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最后我们再来强调一下抢购电话，现在电话占线，同志们我提醒你一定要耐心重播啊，要不然我跟你讲就抢不到了。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家伙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生活有的时候像摇滚，激情澎湃；生活有时候像巴萨诺瓦，温暖温柔。路上拥堵的时候，不如锁定你好生活，你可以用最舒服的方式说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0: 好了好了，接下来进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我跟飞姐带领大家继续秒杀，给大家省钱啊。这个给大家弄了点好吃的鱼罐头，是深海野生黄花鱼罐头。这个黄花鱼罐头我跟大家说，可就是好久好久好久没来我们节目当中 了。
1: 是
0: 为什么呢？因为黄花鱼贵呀，做成罐头卖的不便宜呀，但是他们厂家对我们的支持力度我们一直不满意，但是经过我们不断的沟通，今天这个价格我跟你讲就太给力了。刚才这个飞姐一听，哎呦，这也太便宜了，这个价格。再说罐头这玩意儿家里是不是得有啊？
1: 家家必备
0: 啊，
1: 平时呢就是拿出来方便
0: 顶个菜吃。
1: 是你这罐头你就一打开，你看一整条一整条那小黄花，
0: 晒得溜满溜满的呀，你知道吗？
1: 黄花鱼好，它没什么刺儿，
0: 对，它是蒜瓣肉啊，对不
1: 对
0: 飞姐啊？
1: 每一瓣肉都是鲜溜溜的那个汤汁。
0: 哎呀妈，我跟你讲，一咬一包汁啊。咱说这个罐头里面哈，又有汤又有油，带点咸带点甜带点辣带点香。
1: 别说了，我饿了。
0: 哎呀，我有馅儿的，我跟你讲哈。咱这个黄花鱼啊，咱说它是炸完之后再高汤入味做成罐头的，所以它整个鱼都是骨酥肉烂，孩子老人都可以放心吃，它不会卡嗓，对不对？
1: 对。
0: 哎呀妈，我都流口水了。所以接下来的话，我们俩说说价格好不好？
1: 好的。
0: 咱今天带来的这款大品牌的黄花鱼罐头哈，一罐是150克的大罐装啊。我跟你讲，市场上的黄花鱼罐头，因为黄花鱼成本比较高，基本做罐头的话都是100克、110克的。
1: 是。
0: 咱今天超大罐，150克啊。那么有五香和香辣两种口味，正常的话它是26块钱一罐哈。咱今天是买10罐再送10罐，20罐，今天秒杀价299。
1: 20罐呗，
0: 别着急呀。
1: 啊，
0: 这个价格我没满意。他在电视
1: 来到我们节目肯定不行啊。
0: 他在电视购物卖这个价格299，20罐。我给他讲价了，今天来节目，人家说了，一共给我们50组，多一组没有。咱今天再直降100块钱。
1: 啊，
0: 惊喜了是不是？
1: 降100块钱呀？
0: 对，
1: 我以为再送2罐呢。
0: 哎。你别着急，一会儿有赠品。20罐199，是不是够便宜了？但是我告诉你，今天这50个人，我跟你讲还有福利。飞姐刚才说了要送2罐，是不是？我跟你讲，那是洒洒水了。
1: 送10罐，
0: 没错，今天买10罐送10罐，我再送10罐。
1: 哎呦我的天！
0: 就是30罐，今天一共多少钱？100多块钱，199。
1: 汗都下来了，
0: 下来了，是不是？
1: 那一罐就5-6块钱呢？
0: 不是咱节目，你上哪找这个便宜？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我们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88118830，
3: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咱这个黄花鱼罐头买回去哈，飞姐，你说早上开一罐，咱就个粥，就个馒头吃，绝了！我跟你讲，
3: 有的时候就懒了，不想做饭了。
0: 对啊，
3: 对吧？
0: 你就开一罐罐头呗，
3: 还是大菜
0: 啊，好吃还有营养，对不对？
3: 还可以拌个小凉菜啊，弄点苦菊
0: 啊，洗干净了哈，
3: 倒一罐这罐头啊，切俩皮蛋啊，你要是炸好的花生米，你再放这点。
0: 哎呀妈，什么调料你不用放？你就用手这么一抓一拌，哎呦我跟你讲啊，清凉凉的还好吃，喝酒无敌了，我跟你讲。
3: 下酒小菜儿
0: 是不是？哎，你还可以切个白菜丝儿
3: 啊，也行。
0: 你倒一挂咱这个罐头，把那个黄花鱼咱那个鱼肉撕一撕，哎呀哈，
3: 又一道菜。
0: 哎呀妈，吃起来鲜溜溜的，显瘦，我跟你讲，用处太多了。但是你还可以用它拌个面条，是不是？就是罐头汤拌面条，绝了！你连卤都省了。
3: 一共多少罐？30罐，买10罐，
0: 送10罐，再送10罐，一共30大罐哈。你想是150克的大罐装，
3: 咱不是299，
0: 对，199，
3: 是199，
0: 199，保质期3年的时间，都是非常新的生产日期。更重要的，咱们这个黄花鱼两种口味，有5香味和香辣味的。如果很多老人说我不能吃辣的，给孩子也不能吃辣的，那你就可以跟我们导购小雷和大文说，就要5香的都可以，可以选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最后我们俩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3: 88118830，
0: 88118830，
3: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2: 国际盛会，冰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6套频率全员集结，为全市百姓奉上一场高水准文艺晚会，回馈每一位一路相伴的听众。这是主播与市民的暖心相会，更是属于槟城的全新文化乐章。
5: 我是欢欢，我将在晚会上为您献上一杯美酒。
6: 我是浩哲，我们喝一杯朋友的酒。
7: 我是长明，我们一起将进酒，杯莫停。
8: 我是高峰，
9: 我们一起举杯吧，朋友。
2: 更有专业艺术院团倾力助阵，星光齐聚，好戏连台。这般精彩盛事，你怎能错过？7月3号周五19:30，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广播群星赴约，美酒伴歌舞，微醺盛宴，静候每一位大连市民到场欢聚。
10: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11: Fun，无处不放。
12: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1: 都市之声广播 ，Fun。
13: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12345，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中山区人民政府。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山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郭建奇。在7月4日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将就中山区的物业管理、城市建设与管理、环境整治及教育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互动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认真对待，依法落实解决。
13: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中山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郭建奇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将就中山区的物业

0: 务、城市建设与管理、环境整治和教育方面的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互动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西门大连视频号及大连新闻综合广播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您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1: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2: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1: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2: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1: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2: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1: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3: Fun，无处不范儿。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0: 下班路上五点钟，
1: 卸下疲惫放轻松。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姐妹向前冲》。
0: 各位好，我是李萌。
1: 大家好，我是李霞。我们的调频是 FM99.1， 各位也可以通过下载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各位啊，通过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随时加入节目的在线互动啊。您只要发送文字的消息，关注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这是我们的官微，直接在上面留言就可以参与了啊。今天的第一条消息要跟大家说一说的是，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的安排，那么今天呢24点钟开始要开启第三轮第13轮调价窗口。
1: 不敢相信是不是？因为这轮调价要降，
0: 因为我又没赶上。
1: 我也是今天早上刚加的油，
0: 我比你加的还早一天。
1: 但是是好消息，因为好多人说，哎，一听到油价要调整，是不是又要涨又要涨？这把降，
0: 来降，
1: 而且这次是大幅下调。
0: 哎呀，
1: 是不是？
0: 怎么个大法呢？
1: 哎呀，那这都奔十了。回到七元时代
0: 哦，那还真是降了不少啊。
1: 是是是，应该说这次呢是这个大幅下调的趋势基本上难以逆转啊。本周五就今天晚上是年内首次油价3连降，也是今年的第4次降价。
0: 那我们现在折算成零售终端价格给大家比较一下啊。预计92号汽油每升是降6.6毛。哎，那这个力度挺大的。
1: 95呢？
0: 95竟然能降7毛，
1: 0号柴油降6.8毛。
0: 嗯，
1: 哎呀，那大家就关注了。那九十八呢？
0: 我吃不上那细粮，不知道啊。
1: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如果你加95号汽油，就跌破8块钱了，就进入到7块钱时代了
0: 啊！这倒是真的。
1: 哎，真行！现在好像加油还有不同的一些什么优惠。力度
0: 啊，没有必要去排队啊，朋友们。
1: 就是对啊，就是你降价了，你接下来都是这个价了。
0: 它不是说你今天晚上之后要涨价，然后你去排队。
1: 哎哎，
0: 就今天晚上降完之后，你什么时候去加都行啊。我们提示一下，
1: 这不光是提示大家，李小萌是在暗示自己。
0: 哎，对了。

0: 整明白了啊，
1: 哎，脑子反应。
0: 这个时候就觉得上学的时候学点儿那什么阅读理解呀，这个前后贯通啊，什么有必要性，
1: 逻辑思维是得有的，啊，
0: 很重要，很重要。
1: 好吧，大家啊，带着你们满满的严谨的逻辑思维加入我们今天节目啊，发信息的方式再说一下，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

别把脑子闷坏了，听一听比奶茶还有料的节目吧。冷知识，热梗，人间清醒大实话。

0: 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姐妹向前冲，欢迎各位一路同行，一起来听啊。今天这期节目大家不白听啊。
1: 怎么呢？
0: 听完了之后啊，就是你这个人设，你这个档次啊，你这个感觉一下走一下，那小味儿就上去了啊。
1: 哎呀，那要这样的话，你这是要爆改我们的风格啊。
0: 哎，你说太对了。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出门在外身份都是自己给的
1: 啊。
0: 今天我们教大家在职场上混，在社会上飘，到底怎么立一个能够稳稳的拿住别人的人设
1: 啊。你如果对现在的现状不满意，我们教你上一个 level。
0: 这个 level 上去啊还费点劲呢啊，
1: 登你说点我们容易实现的，
0: 你得登上去
1: 啊，
0: 对不对？甭管
1: 点人设
0: 啊，
1: 还在外身份
0: 啊。
1: 哎，你告诉啥身份怎么给。
0: 这么说吧，主打有点小钱儿
1: 啊，
0: 父母亲戚都有点社会地位
1: 啊，
0: 家里远，身体也不是那么好，没事还得喝点中药的那种病娇体。
1: 我感觉现在好像好多人都是这样的人设，
0: 是不是？
1: 对，
0: 哎，就是活着，哎，活得还挺好，哎呀，还病殃殃的，哎，然后我还不担心呢。
1: 用你的那个名言警句叫怎么来着，人生难免有酸甜苦辣，
0: 哎，
1: 要不多显得没有味道。
0: 你这学的都不对
1: 啊。
0: 这人生啊，酸甜苦辣主打一个体验
1: 啊，
0: 纯甜多
1: 没意思是吧？
0: 就是这意思。哎，我可不可以纯甜？可以，不愿意啊。姐妹就是来体验的呀。
1: 哎呀，你说光有点小钱儿，我就天天去花去也没意思，是不是？
0: 哎，
1: 还得喝点小药是吧？
0: 哎，对了，
1: 现在我想问一下，你不能那么作了，消费都降级了。
0: 你甭管降不降级啊，我呢就是这样，这是我的主旋律。哎，我呢就是从体面人设我慢慢变成通透哲学。我现在也不拿什么驴了，不拿什么马了。我现在通勤包都改成外卖袋了
1: 啊，有的时候一个袋儿还能用好几天呢，
0: 看它湿不湿。啊，我现在也不穿钩了，我今天也不穿草了
1: 啊，
0: 我每天踩着足力健了
1: 啊，踏踏实实的舒舒服服的走好每一步。
0: 哎，我那也不骑马了，我也不开奔了，我现在改成小电动了。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啊，我现在也不这个白那个黑了，我现在就9.9的咖啡了。
1: 我以为你要下单白加黑呢。
0: 你才感冒呢。哎，你看这就是人设，知道吗？
1: 啊，现在大家都这样了，都头痛了，通透了。
0: 你刚才那词儿
1: 头痛了，
0: 我觉得头一头行。
1: 起步两瓶，
0: 但是你要是头一头吧，我给你一个更好的方法。
1: 嗯，
0: 就是困了累了干啥，
1: 喝。本节目没有广告，
0: 没有广告。
1: 嗯，
0: 困了累了你就闻闻风油精。
1: 你什么东西啊？
0: 是不是好久没听过这仨字儿了？
1: 哦，
0: 风油精。
1: 我觉得就属于俺家，好像就是老一辈再上一辈。
0: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再给你配一个，
1: 就标配
0: 嘎了油。嘎了油，
1: 嘎了油不都替换成大有意了吗？
0: 万紫千红
1: 啊，
0: 对不对？那叫万紫千红。

0: 油，你知道不？
1: 清凉油好多人都不知道，是装在一个小，是铝盒还是铁盒啊？那小瓶、小盖儿，
0: 也是小瓶儿、小玻璃瓶儿，不点儿那样的风油精、清凉油，还有个东西叫人丹，这是老人味三件套，不知道吗？盖子上面永远糊着一层干掉的绿色油漆，涂一次就让你怀疑人生
1: 啊！
0: 闻闻没熏走，人容易先是迷糊了。
1: 我高度怀疑你今天是喝了风油精来的。
0: 我本来想拿风油精捅一捅，
1: 怎么事儿呢？闻做爱也不行吗？
0: 闻啊，就闻啊，也受不了，
1: 也受不了
0: 人精神
1: 哦。
0: 有以前有那个就是怕晕车的，
1: 嗯，
0: 就把那风油精抹太阳穴上。
1: 哎，对对对，有，
0: 你就上车吧，
1: 嗯，
0: 不管你上那个火车还是上大客，哪怕是上公交，哎呀。当事人我不知道哈，在旁边啊，只要是一个车厢的，都顶一脑袋一脑袋的。
1: 这个世界上有一些味道，是抹不去的回忆，
0: 嗯，
1: 或者说抹不去的感受。
0: 嗯，
1: 风油精算一个，韭菜盒子打嗝算一个。
0: 哎呀，啊，
1: 那个膏药。
0: 啊，对，
1: 伤湿止疼膏。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吧？
0: 对，
1: 哎，这算一个啊。
0: 嗯嗯嗯。
1: 还有什么？
0: 还有什么东西？大家补充，
1: 对，啊，大家补充。
0: 还有吗？还有那么抹不去的吗？
1: 这个是嘎的。
0: 哎呀，
1: 对不对吧？
0: 那你要今天说他的话，你得把这个是嘎的整出来呀。
1: 那
0: 他也算呢。
1: 我们说到那些都算是老辈子严选，
0: 都属于时尚单品，
1: 真挺厉害的。
0: 不一定在哪个阶段。
1: 哎，你就说吧，这风油精，曾经是家里面老辈子的标配呀。
0: 对呀，啊，
1: 对吧？然后大家伙儿就认为说那个抹点风油精，啥病都能好，
0: 嗯，
1: 是不是？然后很通透的年轻人现在又把这个老物件给捡起来了，盘成了时尚单品。
0: 哎，你这个词儿用的
1: 盘成了时尚单品。有人说你盘那玩意儿，
0: 那玩意儿咋盘？
1: 对呀，啊，那没见过吗？已经有网红带出来了。
0: 哎，真有带的，
1: 是是，
0: 我在网上看见，我大道上没看见啊，
1: 嗯，
0: 整一个小皮绳，
1: 哎，
0: 拴在盖儿上，戴脖子上，
1: 就是那个风油精的那个墨绿色的玻璃瓶和翡翠当中的帝王绿，巧合的撞色了，
0: 妈呀，还真一样，你别说。
1: 于是呢，会省钱会装的年轻人就用这种中式边绳把它盘成了新中式的包挂啊，
0: 嗯，
1: 项坠啊，
0: 嗯，
1: 明晃晃的国潮宝石绿那种，那就戴上了。
0: 哎呀，就你上地铁里一看，说他挂包上，他挂兜上，他手里拎一个，
1: 嗯，
0: 就是据说现在这个风油精叫什么呢？最有活人感的配饰。
1: 这么说的话，我也应该整一个啊，
0: 啊。你也可以整一个，你也像小年轻那样的，你整点五彩绳，加点那个多巴胺串，
1: 哎呦我，
0: 然后把它变成那个，就那种就是文化单品也行。
1: 我能吗？我能给有这感觉吗？能整出来吗？
0: 这个东西行，而且这个东西好上手，没有品牌溢价，没有营销故事，
1: 哦，是是是，
0: 你都有故事，
1: 我有。
0: 别人问你说，哎，你这戴那，你有故事，俺奶啊，那时候，哎，想当年啊，哎，全社会你全有。那个年代全靠一根绳几块钱的瓶，你就可以从老家抽屉里把它打到潮流的牌桌前。
1: 我得回家翻一翻，俺家没准哈还真有那个帝王绿啊的风油精。
0: 哎呦我，不用使劲翻，不行我就给你买一点。
1: 但现在买
0: 几个钱？
1: 现在买那个绿和当年那个绿是一个绿吗？
0: 也是一个绿，你只要里边是满瓶，里边有东西，它不空，它那个色就深，
1: 是吗？
0: 哎，
1: 啊，不能让别人看完了之后一下子就也给我扒了吧，不是帝王绿啊，
0: 不是帝王绿，人能看出来，你内侧不还得贴贴吗？
1: 贴
0: 三个字儿，
1: 贴那拿吹风机一吹不就扒下去吗？那你还带贴啊？
0: 那你得盘呐，
1: 盘呐，
0: 你得拿点边绳啊，拿点什么，你得盘一下。就这么说，朋友们，你现在打开外卖，就那风油精1.99块。不包配送费啊，你得搭点别的东西，但这个单品的这个价，
1: 哎，真行
0: 啊，
1: 超高性价比。
0: 那个挺贵的水仙牌的4.5块，
1: 都找着了。
0: 哎，风油精这么多牌呢，
1: 啊，这我还真不知道风油精还分牌呢。
0: 风油精有牌，有白云山风油。

0: 精，水仙风油精啊，你得找那个就是那个老式的啊，
1: 嗯嗯嗯，
0: 哎哎，就找那样的，那个帝王绿，越帝王越绿越那个。还有一个长得有点像那个就肩膀支棱那个瓶，叫龙虎风油精。
1: 哎呀，
0: 哎，这个像帝王绿啊，瑞和堂，你看全是。哎，这贵6块。
1: 哎呀，那这个不行，太贵了。
0: 一瓶9毫升，别的一瓶3毫升，一样。
1: 不能买太大的，朋友们，我认为
0: 不能太大，
1: 哦，太大太假了，小点你说呢？
0: 咱不图一真假，
1: 嗯，
0: 你这不是真的吗？正规药房买的不是真的吗？
1: 反正我这是风油精，
0: 就图一精巧
1: 啊，嗯哦，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嗯？
0: 我们都是那个小巧女人，
1: 嗯，
0: 得带着小巧细品。
1: 嗯，小巧女人带小巧饰品，
0: 小巧女人带小巧饰品。
1: 哎，对对对啊，这是觉得哈，原本有点土的风油精，现在哈真成为时尚单品了啊！
0: 啊，你挂包上谁挂？你不得看两眼？
1: 是啊，都得看看这什么玩意儿啊，这么绿。
0: 以前你包上要挂啥，你怕被别人看见，
1: 嗯，
0: 现在你都怕别人看不见。你看，你看，你看，在这，在这，在这，
1: 绿绿绿绿绿绿绿绿。
0: 哎，我这不是绿牌的。
1: 哎呀，
0: 不是因为它变得多好看了，因为挂它的人先怎么的呢？
1: 先富起来了，
0: 不是不是，1.99块。
1: 嗯，
0: 叫松弛，
1: 松弛了。
0: 哎，
1: 嗯，年轻人的松弛感，
0: 就是，你由内到外的感觉
1: 啊，
0: 是吧？你现在甚至为了迎合年轻人的趣味，有品牌专门推出风油精风味软糖。前两天看个风啊，对，风油精冰淇淋，
1: 那玩意儿能吃啊？
0: 风油精形状冰淇淋
1: 啊，哦，那可以，形状型那味儿，
0: 有那辣根儿不也有吗？还有那个风油精咖啡，有饮料吗？
1: 哎，
0: 然后大家说那玩意儿不中毒吗，嗯？然后后来我看好像是有人说是什么的，是一滴两滴没事儿。细湿了
1: 啊！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我要是中暑了，哎，老人还给那个往肚脐里面滴呢。
0: 对呀，
1: 啊，滴风油精。
0: 对对对，
1: 往鼻孔里面滴，滴风油精。
0: 你闻一下就行。
1: 我那怎么都滴进去了？
0: 就风油精这个东西其实挺邪门的，就你没涂的时候，
1: 嗯，
0: 你一点想法没有，只要涂第一下，你手就停不下来。
1: 知道为什么吗？
0: 为啥呀？
1: 已然都是那个死味了，就再继续。
0: 我是这样的。你已然先抹上，你手上是不是还有残留？
1: 有，
0: 你就先赶紧给它蹭完的。
1: 哎，
0: 越蹭味儿越大，越蹭蹭不完。那玩意儿还有点油乎。
1: 那抹哪呀？
0: 太阳穴呀，抹完太阳穴抹人中。
1: 嗯，
0: 人中抹完了抹后脑勺，后脑勺抹完了抹点儿，把这窝不行啊，抹哪凉快儿。嗯，那个膝盖窝也行。
1: 你这是要浑身通透啊，浑身帝王绿啊！
0: 哎，一出门小风一吹，特别是上海边上，哎哎，一记鱼令。
1: 好吧，除了凉快，人家风油精主要就是提神的效果很好。
0: 提神，但提神，我觉得好多人说这是办公室神器，
1: 嗯，
0: 提神醒脑嘛。
1: 是啊，是啊。
0: 那我觉得办公室还有教室里边，就你要抹，前提就是大家都能适应，
1: 嗯，
0: 要不然那个味儿老大了，
1: 得让人说。
0: 对吧？
1: 什么玩意儿？谁抹的？
0: 哎呀，你就一下还去不掉。
1: 是
0: 这东西价格虽然便宜，提神效果非常暴力。
1: 哎，我们今天跟大家互动一下，你们家还有风油精吗？你知道这个东西吗？你呢？还用吗？
0: 你先用它干啥？
1: 如果说真给你一个帝王绿的风油精，你敢往外带吗？
0: 就是你出门上夜市，你看着有卖这个挂饰，你买不买？
1: 虚荣，虚荣的爷们，
0: 哎，就这价，你再给他装饰完了之后，
1: 嗯，
0: 也不会有人用这个词儿来评价你。
1: 竟然带帝王绿虚荣。好，大家互动啊，发到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0: 生活太无聊，来听点睿智的料，职场情感搞钱，热点八卦冷门知识，我们聊得比闺蜜还热闹，拒绝枯燥深度，只要清醒和上头，欢迎来到姐妹向前冲。
1: 换这个
2: Let's go，
3: 姐妹向前冲，
0: 李萌李霞主持。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姐妹向前冲，我还是李萌，
1: 我是李霞。
0: 今天我们说到了一个老物件啊，就是风油精。
1: 嗯，
0: 好多朋友说，哎呀，这是什么年代的物件了呀？
1: 啊，现在又流行这个啦。
0: 爱上风油精需要经历三个阶段。
1: 啊？
0: 质疑你老，理解你老，成为你老。小的时候啊，俺老家真是哪哪都是风油精味儿啊！
1: 哎呀，特别烦那个味儿！
0: 哎呀，这太刺鼻子了，
1: 就跟你刚才说那个，跟那个上市止痛膏一样。
0: 是，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曾几何时，人到中年你就爱上了。
1: 对，就跟有的人小时候一闻那香菜味儿，说：“哎呀妈呀，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爱上了。”
0: 不要拿我挚爱的香菜和风油精放在一起。
1: 对很多人来说，
0: 虽然他们都是帝王绿
1: 样的，就喜欢这颜色是吧？
0: 就是风油精那个抹太阳穴上那一拘令，直冲天灵盖啊！
1: 嗯，
0: 就整个人就像被按了开机键。我觉得这你是喝什么冰美式这那，你就一个风油精
1: 最管用，
0: 一嗅。
1: 所以现在冰美式紧张了吗？一听说风油精比我还管用，然后开始出现了风油精冰美式。
0: 哎呀，你能不能？

0: 联合，
1: 不把这两个玩意儿放一起、啊、
0: 我都不敢想象。
1: 哎，但是也有一些年轻人对于风油精的态度两极分化。
0: 嗯，
1: 有人觉得老祖宗的智慧，几块钱包治百病，也有人认为这个味道简直就是一种冒犯，
0: 就像把头闷进了谁家老柜子里那个樟脑丸儿，
1: 哎，樟脑丸
0: 混合着陈年的木头那味儿，哎呀，又冲天灵盖的，就你躲都躲不掉。
1: 哎呀，
0: 只要
1: 他
0: 别开盖儿、
1: 这个，
0: 一开盖儿你就觉得你躲不掉，
1: 对对对，
0: 好像就要把所有人都收进去，
1: 还真是。哦，但是即便如此，风油精一出国门直接生咖呀，
0: 外国人也喜欢呢，
1: 外国人都不明白这是什么神奇的东方药水
0: 啊。你说对了，就是神秘的，
1: 太吓人了。
0: 然后你要是出国，那家里孩子出国啥，你兜揣一个哈，
1: 哎哎，
0: 完事给同学闻一下，来 classmate，
1: 不是，来你告诉我了，你这 classmate 是哪国的？鼻子包屎得闻两下、啊，
0: 不是第一下可能就懵了，
1: 咋的不通气儿啊？
0: 不是，好几个 classmate，
1: 哎啊，好几个一起闻、
0: 啊、
1: 是吧？
0: 啊。
1: 都晕倒了吗？
0: 对方可能眼睛睁开了。这是什么 ？What？ 嗯，
1: 你要说眼睛，你有没有小时候就是手上有风油精时候，然后忘了，然后揉
0: 眼拉
1: 眼揉眼的时候？我有。
0: 然后呢？哎，还老人这还不好。
1: 那
0: 不是
1: 怎么叫老了长时间？那是按年还啊。哎呦我天！
0: 然后说有那个孩子在外国上学吗？啊，包上挂一个风油精，完好多人都以为是哪个小众设计师品牌，然后就过来打听说，哎呀，这个谁设计的
1: ？classmate 问的
0: 啊，
1: 问 teacher 去。
0: 现在又流行这个了吗？哇，好时髦呀！你看，是吧？你半夜的这学校学习累了、困了、饿了。你那个
1: 别喝的啊
0: 然后你抹点风油精
1: 老厉害了，因为这风油精的强势穿透力啊，在任何公共场合都给你可以造一个保护罩，
0: 嗯，
1: 防蚊虫，防公共交通上面的一些味道攻击。
0: 哎，它这个味儿一出，其他味儿全抹上了，全盖上了。
1: 特别是你那些 classmate， 他们肯定用香水，
0: 他们都用那个香水遮盖他们的汗水。
1: 老外用香水啊，
0: 那老刺鼻了，
1: 太顶顶了。
0: 哪还那就顶的都。
1: 我们就只能用风油精回击他。
0: 啊，那你就是方圆一米之内唯一清醒的人。
1: 谁让你们抹那些个破香水子的？
0: 看谁能盖过谁。
1: 哎，对了，主打一个 guess，
0: 关键价也不一样啊。
1: 嗯，
0: 我就抹一滴的，你那得呲呲呲呲呲呲呲。
1: 我这一滴的都用不上，
0: 我这
1: 一滴的用好
0: 一
1: 天，
0: 一滴的可能就0.1元。
1: 啊，对，那倒是啊。嗯，所以这玩意儿性价比超高啊，
0: 所以你看现在大家就好奇怪啊，说流行是什么，是轮回，
1: 哎，
0: 对吧，以前流行什么隔了多少年又回来了又经典了，你看风油精这又翻红了。
1: 真正让风油精站稳 C 位的，其实不光是它的味道和提神，是后来我们发现了它万物皆可涂的属性。
0: 万物皆可涂，能涂哪？
1: 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可能你没有发现啊，就是风油精的妙用。
0: 嗯，
1: 快递我们上面都有个人信息，
0: 是
1: 我们不想让别人知道我的隐私，
0: 撕下去。
1: 哎，有的时候撕不好。
0: 哎，有那个现在快递刀后边还带那胶印儿，但容易整的嘛都是黢黑。
1: 哎，满手也是不干净。
0: 嗯，
1: 你掏出你的帝王绿风油精，
0: 抹一下，
1: 轻轻一抹就没了。
0: 好神奇呀、啊！
1: 好厉害哦，
0: 比碎纸机还干净。
1: 可能职业喜欢这种帝王绿的抚摸，
0: 或者你试试，你比方说家里边有什么东西，那标签那个胶贴在上面撕不下来，然后说：“哎呀，那你就等那个拿吹风吹一下吧，你滴两滴风油精试试，等一分钟，
1: 怎样？
0: 手一抹掉了。”
1: 是手掉了还是脚掉了？
0: 脚掉了，味儿在手上
1: 啊，手还在
0: 啊味儿掉不了。
1: 好吧，如果你有小白鞋，
0: 嗯，
1: 蹭了黑印子
0: 啊，
1: 风油精一擦就没有了嘞。
0: 啊，还能这样啊？
1: 这个我还真没试，
0: 没试。我今天就回鞋试试那鞋帮，
1: 我主要是没有小白鞋
0: 我给你买风油精，
1: 谢谢你啊。抹哪呀？
0: 你买小白鞋，我给你买个风油精，完我再踩你一脚。
1: 那我给你买个502，
0: 咋的呀？把我跟风油精粘上呀？
1: 不是，502胶水要是粘在哪儿，然后比如说吧，你把手粘上了，然后说怎么都撕不开了，手牵手了， 你说这不就完了吗？那手这不长死长一起了吗？你滴几滴风油精揉一揉，一下就开了。
0: 真的呀？
1: 不管你牵手牵得多么黏糊
0: 啊，
1: 哎，风油精直接就给你那干分手了。
0: 多厉害呀！
1: 嗯、
0: 咱就这风油精，
1: 嗯、
0: 就是。几块钱的风油精藏着几万块的技能，
1: 你说吓不吓人
0: 啊？哦，真厉害
1: 啊、嗯！它的功能覆盖了提神、驱蚊、清洁。刚才我们还说到了治分手，
0: 治分手，
1: 然后现在还可以当时髦的包挂。
0: 嗯，
1: 所以这个一块钱掰成好几块钱花的性价王之比，现在我觉得流行是迟早的事儿。
0: 那还真是。再有一个就是现在年轻人的消费我感觉就越来越务实了，
1: 务实了。
0: 以前可能追求的就是好，追求的贵，
1: 嗯，
0: 追求的就是稀有，对吧？现在追求的就是包装越土用着越安心。
1: 哎，对啊，然后你包上挂一个几块钱的风油精，用的时候那是真给力，然后人家还觉得哎呦这小姑娘真有态度。
0: 嗯，
1: 你看人家挂的是什么，
0: 真有态度。
1: 对啊，你看你挂什么，
0: 什么态度，
1: 那快逼逼
0: 啊。
1: 你看我挂什么，
0: 你风油精打开了摸眼睛上也 cry，
1: 我这可不是 cry baby。
0: oh baby don't cry， 只有风油精。
1: 哎，我这是地方绿 green，
0: 你看看，就他就那种骨子里透出来那种自豪感。
1: 嗯，
0: 你没招，现在就年轻人这就是加分项。还
1: 那可不是，
0: 以前说哎呀那玩意多土啊，俺老用的，你看现在不对了，还颜值还上来了，帝王翡翠绿。现在不流行那种整各种各样的就是原创的或 DIY 的编绳，中式小绳一缠完了可以再整个什么莲花菩提一挂、啊、风油精，你看国潮配饰
1: 真行啊，
0: 土到极致，就是潮，
1: 我觉得好值啊。
0: 现在你买个包挂还得多钱呢，
1: 那怎么十块八块的有吧，
0: 还十块八块的，你都得百八的，
1: 那我都不挂。
0: 你十块八块你能挂包上吗？你包那么贵，
1: 再背十块八块呢。
0: 你说的那个是饮料袋儿啊？
1: 对呀、啊，我把包不是改成那个了吗？
0: 你看，所以别人就看不出你的价格。
1: 哦、
0: 你挂几块钱的风油精，人家觉得哎呀，哎呀，真的。你刚才说的词叫啥？
1: 有态度。
0: 嗯，对你态度都好了，
1: 是不是？怕风油精喷的呀？啊，反正我觉得性价比很高啊、
0: 嗯。
1: 然后呢，也是咱们目前夏季出门的必备单品，
0: 必备单品。我准备就是勾一个那个风油精的那个瓶套，给风油精装里挂。
1: 你的人生啊，未来就叫装进套子里的人生。
0: 你看你
1: 啥都得这支个套，
0: 那个在端午的时候勾了鸡蛋的
1: 叫蛋套
0: 兜
1: 啊，蛋兜，
0: 哎，你大那个
1: 蛋兜啊。
0: 然后夏天的时候，你出门必备的是什么呢？太阳镜
1: 啊、哦，
0: 现在流行勾一个太阳镜，叫
1: 镜袋儿，镜
0: 套套，
1: 镜套
0: 镜丝儿。
1: 我发现你挺镜丝儿，
0: 镜丝儿。
1: 现在你给风油精也得穿衣服呗，
0: 风油精啊，你那不就显得独一无二吗？
1: 叫风比基尼。你给他勾个比基尼啊，套在风油精上。
0: 我刚才想叫他啥我都忘了，你说
1: 的风
0: 给
1: 你。行不行，就这么定了啊。
0: 行
1: 啊，哈，就是大家有想要的话可以看到我们的小车，没挂啊，
0: 没挂
1: 没有车，
0: 我要能整出来我就拍给你们看看。
1: 哎哎，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有人说了，说那个风油精啊是年轻人的顶级精神状态。
0: 嗯，
1: 风油精也有自己的花语。
0: 不是风油精的精神状态，你告诉我精神状态是啥？不就是精神吗？
1: 花语就是又风又油又神经。
0: 就这六个字精准命中了，就是打工人的精神状态，
1: 是不是、啊、
0: 又疯又油又精神又神经。
1: 行，你抹完也精神
0: 啊，
1: 这不就行吗？对不对？你还买什么香水、啊、买什么这那，就一瓶风油精全都解决了。
0: 哎呦我的天、
1: 啊、关键它不是香，它是一种熟悉的味道。
0: 嗯
1: 啊，是那种那不光是高级而且还很安心的味道
0: 啊，有种安全感。
1: 对呀、
0: 啊，
1: 啊，嗯、你就想起来你曾经老家的味道，
0: 老家的味道，啊，是妈妈的味道。
1: 那甭管是谁，反正你一闻就熟悉的味道
0: 啊！一打开瓶盖之后，闻到了妈妈、姥姥、太姥姥的味道。
1: 哎，又风又油又神经。哎呀，所以今天啊，
0: 嗯，
1: 咱那个把风油精啊捧到了神坛的顶端，
0: 这就变成了一种时髦文化了都。
1: 真情啊，未来希望在你的工位上也能看到风油精。

0: 然后呢也把自己的人设呢切换切换，
1: 嗯
0: 啊，主打一个把钱扎扎实实的赚到手，然后不乱花，
1: 嗯嗯，
0: 对吧？以前觉得涂风油精那不是老一辈的传统，还有点丢人似的，
1: 嗯，
0: 现在你就大大方方的挂在包上，挂在脖子上，
1: 是的，
0: 这不是品味降级，是自己终于不怕被人笑换了。
1: 就是你买到手的时候，不光是风油精，是一种精神共鸣。
0: 哎，你说太对了。
1: 如果今天好多地方的商铺的老板都接到了订单买风油精、
0: 嗯，
1: 就说明我们引起了社会共鸣，不，精神共鸣。
0: 当然了，如果你入手了之后发现它确实是一块帝王绿，那就别犹豫，你就别挂包上了，
1: 挂脖上，
0: 必须上脖啊。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

0: 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九九一饭广播。
1: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2: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1: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2: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1: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2: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1: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2: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1: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2: 防汛

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0: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0: 好，这里是 FM 99.1，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啊。大家今天如果想体验海蓝之谜这个国际大牌，然后又怕钱包扛不住的话，赶紧看过来。今天是王炸福利，让你不到300块钱就能一次性把海蓝之谜家的面霜、眼霜、精粹水三个明星爆款全都带走，花小钱体验千元级的贵妇护肤啊，怎么用都不心疼。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出门旅行带上，随时随地也能精致护肤，让你玩得畅快，肌肤无忧。现在呢，就可以发送关键词超值。超值两个字到大连都市之声公众号来下单抢购了。海蓝之谜啊，这是护肤界的顶流，平时单买一个正装就要一两千，然后好多人呢想试又舍不得，今天就是让你花小钱用上国际大牌经典面霜。这是肌肤的稳定器，修护维稳超给力，浓缩修护眼霜能淡纹紧致唤醒眼周，精粹水就像基底的营养液，高能保湿，都是热门款啊。闭眼用不踩雷，对比正装小样的性价比是真的没话说，你花点小钱就能给皮肤来一次高端的护理啊，大家别犹豫了，可以赶紧下单。海蓝之谜官网60毫升的面霜哈，价格跟大家说一下，3000多；230毫升的精粹水1500多；15毫升的眼霜2000块。你算一算，加在一起要6000-7000。今天呢，我们是大牌美妆的限时秒杀，零七清仓捡漏。啊，海蓝之谜的体验装护肤小样礼盒，4个7毫升的面霜小样，加上2个5毫升的眼霜小样，还有1支30毫升的精粹水中样，加起来只需要299块钱啊。这个就太适合那个想尝试海蓝之谜护肤品的新手小白，或者最近钱包比较紧的朋友，那礼盒礼袋也都给大家配齐了。虽然精粹水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6月份，面霜的效期到2027年的9月份，眼霜我们看一下是到2027年的5月份，但是哈，我想说的是价格真香，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所以大家你只需要发送关键词超值，超值啊，到大连都市之声的公众号，你就可以下单来抢购了。
1: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大家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稍后是张一带来的心动频率，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叫华伦闭嘴，
3: 华伦，闭嘴。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4: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5: 你们怎么会往下走？
4: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6: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4: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7: 你说，听声音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8: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9: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10: 为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11: 听众张梦令，寻找一千个生命后者，你心动的声音我们买单。如果你沉迷某款游戏的队友语音，却不敢问他的真实姓名；如果你在地铁上因为一个声音回头，却最终错过；如果你一直深爱着某人，却迟迟不敢表白，那这一次我们帮你把遗憾变成相遇。关注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参与报名，
12: 发送语音，上传你的一分钟声音名片，
11: 读心吐槽，甚至模仿猫叫，都可能遇见生命中注定的耳朵。心动频率之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
13: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14: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13: 他温柔善良，
15: 怎么可以嫉妒我，怎么那么可爱。
13: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16: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13: 他，
17: 我是亿万富翁，上台了。
13: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18: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9: 这里是恋爱频率之心动信号站。
13: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中呢，有一条备受大家关注的规定啊，就是对婚房的产权归属做出了一个明确的界定，房产证加名不再等同于夫妻共有，而是以实际出资为核心判定标准。双方父母呢出资购买的房产，即使登记在夫妻的名下，也被认定为出资人子女的个人财产。有人说法条的变化有力地保护了财产，但是劝退了感情。婚房谁来买，婚礼怎么样去操办，彩礼要不要给，怎么给，这些既定传统下来的现实经济层面的问题，再度构成了迈入婚姻的一个试炼场。从恋爱走向婚姻，备婚期作为大多数亲密关系当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它意味着双方不再是享受关系，而是将关注点更多的投向在谈论金钱、家庭、责任和未来之上。从心理学视角来看呢，婚前关系它本身就是处在一个高压的状态，社会再适应评定量表评估了人们在面临重大生活事件时感受到的主观压力水平，其中呢结婚名列第七。所以今天想探讨一下啊，在进入婚姻前，关系究竟面临哪些重要的挑战。婚前关系呢，它指的就是个体在完成择偶后结婚前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哈，双方呢开始有意识地从恋爱过渡到准备结婚的状态，并且呢模拟在婚姻中可能会发生的事实，比如说住房、父母的相处、未来规划等等一系列的现实议题。很多人呢还会同时经历一场心理上的拉锯战，也就是普遍存在的婚前焦虑。一项针对接受婚前辅导的400位男女的研究发现哈，参与者的平均焦虑得分高达29分，这个研究使用的贝克焦虑量表总分是63分，其中呢大约35%的参与者是处于中高焦虑的水平，而且女性的焦虑水平是显著要高于男性的。具体来说啊，婚前焦虑呢大概上是有6种。第一种呢就是焦虑做结婚决定的时机和形式。每一个人呢对亲密关系都存在着不同的这个一个接受范围哈，那它指的呢就是每个人心里对于执行某个行为的一个要求，比如说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他可以牵手，什么样的程度可以见家长，什么样的程度可以结婚等等。那如果说两个人这个接受度是差异比较大的，他就会产生恋爱节奏不一致的感受。所以呢在关系达到什么程度可以结婚这个问题上，它可能会存在截然不同的标准。如果说一方觉得恋爱谈一年就可以考虑结婚了，而另外一方呢觉得至少要3年以上这样才行。除此之外呢，对于谁先发起结婚这个试探请求的本身，其实也是存在一定的心理压力的。比如说要不要有一个求婚的仪式，什么时候去求婚，在哪里求婚更加合适等等。第二个呢就是焦虑空有法律承诺的婚姻生活。斯滕伯格的爱情三角理论呢认为说，亲密、激情、承诺3要素是共同组成了爱情。那恋爱期间呢关系往往是以激情和亲密为主的，两个人互相分享彼此的生活，享受恋

爱带来的兴奋和悸动。但是迈入婚姻呢，其实它是意味着两个人在法律层面上做出了庄重的承诺。伴随着婚姻的持续，很多人就会担心彼此不会再像之前那样亲密，曾经的激情也会慢慢的归于平淡的。缺乏亲密和激情，只有承诺的婚姻，它是一种很空洞的爱，它是空有婚姻的形式，缺乏情感上的交融。那对于这样的疏离状态的恐慌哈，其实呢，它也会让人陷入一种对关系的审视的。第三个呢，就是焦虑多重身份下彼此是不是真的靠谱。在恋爱关系当中呢，两个人对彼此的认知就是男女朋友，而结婚呢，意味着朝夕相处的双方要迈入新的人生阶段，开始拥有新的角色身份，共同生活的夫妻，养育子女的父母，赡养老人的子女。多重的角色身份啊，它会带来新的现实层面上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家务活谁来做，小孩谁来带，父母生病了怎么样去照顾等等。而这些呢，都是在恋爱阶段你没有真正面对过的一些事情。婚姻呢，其实它就像是两个人共同经营的一个长期的项目，对方拥有足够的责任感和担当意识，这个是十分必要的。第四个呢，是焦虑两个家庭的相处。有一句话说哈，结婚呢经常不是两个人的事，它是两个家庭的事情。婚姻呢不仅意味着重新组建一个新的家庭，它也是意味着彼此原生家庭之间的连结和互动。一旦进入婚姻哈，这些关系呢，它会以更加紧密、更加持续的方式介入日常生活，甚至会影响决策和情绪上的一些体验。比如说过年我们去谁家过，要不要跟我们的父母同住，要不要让父母来帮忙照顾我们的小孩儿，这样一些琐碎的问题其实很容易就会引起矛盾和冲突的。而在我国的语境下呢，女性往往是承担着更高的适应压力，传统的嫁娶模式之下哈，女性呢是嫁入对方家庭的一方，她会承载更多适应新的家庭规则和人际关系的期待。那这种不对等的期待会让女性更容易在婚前感到不安。第五个呢，是焦虑重大共同生活的规划不一致。步入婚姻啊，其实它不仅意味着两个人要维系一段长期的关系，更加需要对未来共同生活做出一致的规划。这个呢，其实可以牵扯到很多具体的一些细节，比如说子女的规划，什么时候考虑要孩子，我们准备要几个孩子，孩子的教育方式是什么样的。第二个呢，就是居住的问题，我们定居在哪个城市，住在双方父母附近，还是我们要独立成家。第三个是职业上的规划哈，对于职业发展的期望是不是匹配的，面对职业风险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共同承担和应对。第四个呢，就是生活方式上的，就是我们的生活习惯是不是一致的，要不要参与对方的社交圈。这些讨论呢，其实关乎于对未来生活的一些根基。如果在婚前对婚后生活的蓝图是缺乏一个明确认识的，这个是会让伴侣双方产生对未来不确定和担忧，进而呢会加剧婚前的焦虑。最后一个呢，其实就是焦虑财务的稳定性。财务问题呢，它是婚前焦虑当中最具有现实压力的一个部分，它也是不少伴侣发生冲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有一项研究啊，调研了1013对夫妻之后发现，财务问题是高发的夫妻冲突话题之一。很多人呢会因为钱而吵架，这个比例大约是占据了关系内吵架的40%。经济状况呢是婚姻的根基，它是直接关系到婚后生活的稳定和质量的。双方呢往往会比较担心各自的收入水平、储蓄状况，还有就是债务负担等等。
像购房，它就作为婚姻的一笔很重要的财产投入哈，它更是一个矛盾的集中点。比如说谁出资多少，产权如何分配，切实影响着双方在家庭中的安全感和话语权。

对于女性来说呢，有一个更深的焦虑是源自婚姻多大程度上能够对冲生育的损失哈。一段婚姻如果包含了生育的计划和安排，那么它对女性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是非对称的。从生理层面上来说哈，妊娠和分娩意味着对女性身体系统的全面动员，生育造成的身体损伤是难以避免而且直接的。同时在完成了分娩之后呢，尽管理想状态下双方是可以平摊育儿责任的，但是实际生活中女性

场的概率大约是要低16.0%。跟没有0到6岁孩子的女性相比，育有0到6岁孩子的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大概要低14.9%。一方面呢，生育它是会导致女性职业停滞的风险，比如说缩短劳动时间，暂时的退出职场，尤其是生育二孩的女性，生育之后呢，存在职业晋升的只占到1/4，而且大部分是从父母辈那里获得很多育儿和家务支持的。大概65%的女性呢，她是会面临职业发展的长期停滞的，甚至会因为生育退出职场，后续呢就很难再回归了。另外一方面呢，生育之后的女性在重返职场之后，她可能还会出现一些职业的转换。那女性在生育之后呢，从事职业倾向更低的职业技能，特别是从事社会服务型职业的女性，她们不但更加容易中断就业，在重新回到劳动力市场的时候，也更加倾向于转移到其他的职业。有人呢曾经提出，女性的第二轮班是从下班之后开启的，职场女性仍然承担着大部分的家务和育儿的工作，除了实际的家庭劳动，还会有一些隐形的情感劳动，这些非显性可见的付出是难以被确认和计算的。婚姻和生育对于女性的冲击无疑是显著的，但是女性承担的代价缺乏相应的保障。经济学者薛兆丰他曾经用这样的一个视角解释了婚姻当中双方在时间线上投入的差异。他说，由于男女双方发挥作用的时间点有晚有先，那这个时候就会发现一个问题，一方做播种施肥，另外一方呢负责收割，负责收割的那个人他就比较容易敲前面付出那个人的竹杠，如果要男方给一点抵押，万一婚姻出现了问题能够做一些垫底。当关系中的投入没有办法保障女性的权益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导致女性的承诺意愿会下降，进而呢女性只能在前期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来对冲风险，寻求可能的一些兜底。

理性的选择。那我们具体应该做些什么呢？第一个啊，就是婚前双方可以进行足够的沟通和讨论。在结婚之前呢，伴侣双方应该预想和沟通未来生活可能会面临的方方面面，不仅呢是要讨论感情层面上的问题，更要协商好现实层面的一些需求，比如说育儿责任、家庭关系、未来规划等等。讨论的目的呢，其实不在于所有的事情上都可以达到一个共识，而是在于明确彼此的分歧和差异。除此之外呢，在婚前讨论的过程当中，你是可以很明确的感受到对方对婚姻的态度的。如果说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对方是敷衍的，是回避的，那可能就预示着他还没有做好一个进入婚姻的准备。第二个呢，就是开诚布公的谈钱。在这个去年2月份实施的民法典婚姻编最新司法解释当中哈，对于债务的归属呢，做出了更加清晰的一个界定。共同债务的认定需要满足共债共签原则，就是双方共同签字，或者是事后追认，或者证明债务为一方为家庭日常生活所负。现实当中呢，很多走向终点的婚姻，它都会面临着财务相关的矛盾，每个人对于金钱的看法、处理方式都会存在一些差异的。特别在婚姻这种长期的关系当中，对于差异的模糊，日后呢，可能就会转化为不满或者是冲突。所以呢，婚前应该明确双方目前的经济状况，包括我们的收入水平、储蓄、债务，双方的消费观念是不是一致，婚后一些比较大的开支如何去决策，婚后的财务是合并还是各自独立。除此之外呢，建议有一个共同账户啊，我觉得这个是必要的。财务合并的一些伴侣呢，他更加可能会拥有财务的和谐，进而呢会促进关系的质量和满意度。具体来说啊，就是可以另开一张银行卡，然后每个人存点钱进去作为一个备用的资金，或者呢约定共同支出，比如说房租、生活费、育儿的费用，从这个账户当中来扣除，像其余的部分呢进行自由支配。第三个呢，就是必要的时候可以签订一个婚前的协议哈。在制度层面呢，一份清晰的婚前协议，它是可以起到明确责权啊、防范风险这样的作用的。像婚前协议呢，可以包括但是不限于婚前个人财产的归属界定、婚后财产增值如何处理、双方对于家庭经济贡献的预期、子女的抚养安排、如果婚姻关系终止了，那我们该如何分配财产和责任。除此之外呢，值得注意的就是司法解释突破性的提出了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它是从法律层面上肯定和认可了家务劳动的价值，让婚姻当中的付出呢得到更加公平的对待。法律条款的存在啊，并不是预设婚姻注定是会走向失败的结局的，它是让双方的未来都更加的清晰，然后和有一个务实的保障。

如果说恋爱的底色是基于浪漫，而婚姻的本质呢，更像是一种建立共同体的契约。做好充分的婚前准备，其实不仅仅是责任的体现，它更是一种成熟和

有的很有名的一句话，就是他不需要朋友，他只喜欢跟我在一起。现实生活当中呢，狐朋狗友太多，饭局社交太多，而忽略了另一半，这个经常会引发关系冲突，尤其是在早期的恋爱关系当中。所以呢，对于很多人来说啊，我的伴侣是没有朋友的，他只跟我在一起，这个好像听起来是一个加分项，是吗？由于伴侣呢彼此之间是可以依赖的，所以我们通常认为他们能够免受社会孤立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我们不用其他人了呀，我们有彼此就够了。但是实际上呢，这样做反而可能会对伴侣关系构成一些威胁，因为它剥夺了伴侣在面对压力时多种来源的现实支持和情感支持。我们的社会支持呢，应该是一张网，而不是一个单一的来源。如果说伴侣没有朋友，那你就是他唯一的社会支持，这个将对你和你们的关系都埋下巨大的隐患。同时呢，一个不在乎经营友谊的伴侣，他很有可能对伴侣发生一种寄生情况。这个是英国的精神分析学家比昂提出的概念，放在恋人的关系当中呢，你可以理解为是一方把注意力和时间都放在另一方身上，从而会吸干了对方的营养。在健康的关系当中呢，我们不会把伴侣当作是唯一的社交来源，而当我们和一位社会功能不健全的伴侣在一起的时候，对方呢也可能会因为不理解我们为什么要在朋友身上花费时间，就会导致争吵和这段关系质量的下降。那什么样是健康的伴侣或者是友谊关系呢？它应该是

我们彼此都会有一个或者是两个或者几个交心的朋友，我们是有健康的社会功能的，我们可以分得清什么是酒肉朋友，什么是我们值得珍惜的朋友，我们可以安排好和伴侣还有朋友相处的时间。还有就是他很快的就说他爱我了。如果一个人过早的说爱你哈，在还不够了解彼此的情况下就用热情去锁定你，其实这个呢未必是一件好事儿，相反它很可能是交往初期的一种爱意轰炸。爱意轰炸表现是什么样子呢？比如说他在物质上对你过分的慷慨，他会送你很多礼物，然后请你吃饭，给你买各种昂贵的东西。他在言语上呢会对你疯狂的褒奖恭维，说一些超过了你们当前关系的含有对这段关系过分定性的一个话语。再有就是对你高度的注意，并且要求你回报相同程度的一个注意力。然而在你对此感到动容之后呢，他可能就会开始忽冷忽热了，来增强在你心中的一种分量感。所以他可能时常会让你猜想，哎，这个人怎么跟以前不一样了呢？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好呢？一旦你陷入了这样的自我怀疑，他就有可能会对你进行贬低，并且消磨你的自尊。最后呢，在他热情消退之后，他就会很残忍地离开你。而危险的部分呢，其实并不在于有一些爱意轰炸者他是有意为之的，而是有些人他真的会在关系最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快速上头，接着无论你做什么在他眼里都是减分的。所以一定要警惕哈，这种来得太早的爱意。当然我也并不是说在一开始就充满激情的关系是不合理的，是不存在的。这种关系健康的形态呢，其实应该是彼此感觉到很强烈的吸引，但是这种吸引呢，更多的是生理上的，是直觉的，是一种单纯的喜欢，会意识到彼此身上的某些优点是彼此所需要的，但是对于还没有暴露出的缺点，持一种观望的态度。很享受目前互相喜欢的这样的状态，但是对未来乐观，不要定死。大连就听991，今天的心动频率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何子为您带来的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2: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2: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2: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0: 健康是每个人的最大财富，在喧嚣忙碌的生活中，不要让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树立防患于未然的健康意识，聆听专业医者的耐心讲解，了解行业前沿的医疗技术，积累丰富实用的医学常识。都市九九一携手全市各大医院，联合推出专业医学科普节目《都市好医生》，每晚七点钟和明星一起，越听越健康。

好，欢迎大家在周末时分依旧能够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我们的都市好医生。问候大家周末好，我是代班主播小雨。好，既然说是一位女性主持人来代播的话，那今天呢就和大家首先聊一下关于女性的话题了。可能辛苦了一周了，所以呢大家都会觉得好想好好的喘口气，好想好好的保养一下自己哈。我们常说呀，叫气色好不显老。女性呢如果说能够养好我们的气血，就会显得更加年轻。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首先要送出的就是养气血的保养秘籍。很多女性朋友见到好久不见的朋友或者是闺蜜的话，特别愿意赞赏对方一句，比如说哟，你最近好像瘦了，身材越来越好了，哎呀你最近好像变漂亮了，而且大家都愿意说，哎你最近是不是活得挺滋润的，为什么气色越来越好了呢？什么叫气色好呢？可能就是皮肤是白里透红有光泽，这样的女性呢，哪怕说我们的五官长得没有那么精致，看起来也是神采奕奕的，透着漂亮和美好劲儿。如果说气色不好的话呢，面色就会非常的枯槁灰暗，还会出现很多的皱纹，脸上的皮肤呢出现一些色素的沉淀，像是很多女性特别怕的黄褐斑呐、老年斑呐。当然了，除了说我们面部之外呢，也会有其他的方面来体现出女性的美丽，比如说我们的头发、我们的颈部啊、我们的眼神。气色不好的话，会发现很多女性朋友的头发的质感好像也没有那么好了。常说呀，叫明眸善睐啊，这个眼睛当中呢是特别有神的，牙齿呢都是像皓月一般洁白的，头发也是乌黑油亮的。究竟说这女性气色好不好跟什么相关呢？中医认为呀，说女性气色好不好和气血有关。气血如果是充盈的、舒畅的，才能够身体健康，面色非常的红润。然而呢，很多女性呢，由于说生理的特殊性，一生呀，可以说都在和这两个字儿较劲，那就是气血。养血呀，不仅是正常的生理需求，也是呵护美丽的重点。那究竟女性应该如何养好咱们的气血呢？注意以下几点。这第一点呢，绝对不是说我们要吃点阿胶呀，吃点燕窝呀，好好补一补，而是说心情太重要了。很多女性会发现什么时候特别漂亮呢？就是刚谈恋爱的时候，特别是恋爱非常美好的那段时期。为什么？心情好。好吧，我们说这个恋爱确实会带来很多幸福感，但是呢也会带来很多的忧虑焦虑。步入婚姻之后呢，生了宝宝之后呢，或者是随着孩子不断的长大，包括很多两性关系的一些困扰，大家也会觉得说，哎呀好疲惫呀。但是不管怎么样，想要气血好，想要漂亮，这第一点呢就是要乐观处事，笑对生活，不抑郁也不悲观。能让身体的各个器官呐、组织呀、生理功能发挥到最佳状态，提高身体的造血能力。所以说这心情一定要爽朗起来，由内而外的通畅，这才是真的美丽。吃也很重要，民以食为天嘛，多吃一些呀补血养血的食物。像是红色的食物就特别适合女性朋友们，一说到红色，大家会想到好像大家也经常会吃，像是大枣呀、红糖呀、红樱桃、哎、玫瑰花、瘦猪肉、猪肝等等，都是养血的。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我们的老百姓公认的一些补血食物，像是菠菜、老母鸡等等，也都可以尽量的进行选择。还要注意益气，气血随行，要想气血足的话，气要养好。所以呢，由参类呀、小米呀、芡实呀制作的各种补气血的药膳，大家不妨可以选择一下。好，说到这的话，给大家几个特别简单的补血中，明天正好是周末，大家有时间不妨就试一试，把气血补起来。首先要说到的是四红补血益颜粥哈。
选糯米、大枣、玫瑰花、红糖适量。制作方法也非常非常的简单，我们把选糯米淘洗干净，用清水浸泡4到6个小时，倒入砂锅当中，加入适量的水，大火煮沸之后呢，继续中火煮20分钟，加入大枣，再改为小火煮1个小时，加入适量的红糖、玫瑰花，稍微煮一下，哎，咱就可以吃了。这个粥呢是有补气血、益气、活血养颜的功效。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女性朋友还有一点非常的重要，那就一定要注意保暖。千万哈，不管什么时候，不要跟随这个潮流的生活方式，少吃点冷饮吧，少穿一点露脐装吧，避风雪，避寒雪。尤其是很多女性朋友。

有一些特殊的时期，像是我们的经期、我们的孕产期，牢记老祖宗的一些健康的建议还是相当有必要的。另外有一点对于当代的女性好像是有点难哈，那就是要保持规律的生活节奏，按时作息，不熬夜，做到起居有常，三餐有时，食量有度，远离烟酒，要少喝一点浓茶，每天安排最好是能够达到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运动，做到有病早筛查，一年365天天天坚持，自然就会体内气血充盈，健康美丽常相伴了。好，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首先聊到的就是女性朋友们究竟应该如何更漂亮。当然我们现在会有很多手段，外敷的一些面膜呀，甚至医美的项目呀，都会让女人啊，好像是这个看起来，特别是外表看起来会漂亮一些。现在还会有很多比较高超的这样的化妆的一些手段，粉底呀，口红呀，甚至哈，看到网上会有很多的女性朋友好像是化完妆之后就变了一张脸，不过那个美好像是暂时性的、短暂的，而真正的美呢，一定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想要变成一个通透的美女，气血一定要养好。好，感谢大家在19点到20点能够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我们的都市好医生。大家晚上好，我是代班主播小雨，接下来呢我们来听首歌放松一下，来自许茹芸的新世界。是不是每个女性朋友们都觉得说生活当中可以有一些小小的重启点，比如说今天是周末了，那下周呢也许开始之后就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了，或者是说就在此时此刻当时当下结束了一周的工作，好好享受属于我们的周末时光吧，开启一个全新的世界。

0: 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FM99.1， 希望大家所遇皆是美好，也欢迎大家能够在周末时光锁定我们的调频来关注都市好医生。大家下班愉快，我是代班主播小雨。刚才和大家说到了，说女性应该如何养好气血，让自己变得越来越美呢？啊，除了说要养好气血让自己变漂亮之外，其实更重要的应该是守护好我们身体的健康吧。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女性朋友们，有多少是爱生气的？相信举手的女性朋友们，特别是东北的女性朋友们应该挺多的。又问一下，多少女性朋友们是脾气有点小暴躁，爱焦虑的，啥事想不开的？哎呀，一说到这些的话，会在身体当中的反应那就是长出结节呀。那目前呢，女性朋友们会在两个腺体当中，结节是多发的，一个是我们的乳腺，一个就是我们的甲状腺。好，我们换一首非常舒缓的歌曲来和大家聊一下，为什么说女性朋友脾气暴躁、爱生气、容易焦虑，更容易长出甲状腺的结节呢？总爱生气，是不是更容易得甲状腺的结节？有甲状腺结节了，已经有了，是不是和爱生气有关系呢？似乎呢，很多女性朋友都觉得说，我这个生气某种程度上就要挂钩上甲状腺的结节了，还特别容易说一边生气一边也害怕，哎呀，我不会长结节吧？今天咱就来聊一聊，说这个生气呀和结节，特别是甲状腺结节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挺好玩哈，专家给出的解释不是我们这样的推理，不是说一个女性朋友们她特别爱生气，所以她就长出了甲状腺的结节，而是说一个人如果说她的甲状腺出了问题，她可能情绪不好。

结节哎联系到一块儿了。其实呢，生气会引起甲状腺结节是缺乏科学依据的。而下面这件事儿才和真正的甲状腺结节有着密切的关系呀。这第一点呢，就是激素水平异常，激素水平异常的女性朋友们特别容易得甲状腺结节，而且你会发现很多的甲状腺结节它也特别的垂青我们的女性朋友们。甲状腺呢本身是一种内分泌腺体，容易被体内的激素水平所影响，比如说女性在青春期呀、妊娠期呀、我们的哺乳期呀，生长和代谢旺盛，身体所需要的甲状腺素呢就增加，甲状腺呢不得不加班，一部分的甲状腺组织受到刺激过度生长，严重的时候就会形成甲状腺结节。女性很特殊哈，我们女性的一生都在受两个字的影响，那就是激素。所以我们女性会经历像是月经的周期啊、妊娠的周期、更年期等等阶段，激素水平就会有很大的波动，这也可能会刺激到甲状腺过度的生长。除了激素还有免疫力的问题，免疫系统答错人了，错误的对甲状腺发起了攻击了，这会导致甲状腺发生炎症，刺激甲状腺组织异常生长，比如说桥本氏甲状腺炎。甲状腺炎呢和这个病因和很多的致病机制是有关系的，所以免疫异常也会导致什么呢？甲状腺的结节。还有一点就是碘吃的多了或者是吃的少了，碘摄入太多了或者是太少了都会对身体有影响，比如说很多内陆地区呀、沿海地区呀都是结节高发地，和当地人的碘摄入不足和碘摄入太多都有关系。除了这些之外呢，像是辐射呀、家族遗传呐、年龄增长呀也会有一定的影响。说到辐射的话，大家会有点怕了，究竟这辐射是跟我们的手机跟电脑有关系吗？哎，大体可以放宽心哈，这里说到的辐射呢是指电离辐射，包括儿童青少年时期接受了颈部的放射性治疗、透视、多次的颈部 CT 检查等等。而咱们说到的平时用的手机呀、电脑呀所发出的辐射呢是极为微量的，是电磁辐射，相对来说呀是安全的。其实呢，甲状腺结节实在是很常见，近些年来呢大家都越来越注意体检了，加上超声分辨率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甲状腺的结节。其实呢，对发现有甲状腺结节也不用特别的紧张，因为大多数都是良性的，没有任何的症状。不过呢，甲状腺结节之后如果说发现的话，也不能太不把它当回事儿了，比如说明确它的大小、血流、形态、边界、钙化等等，同时要抽血检查一下甲状腺功能究竟是有没有异常。如果说医生判断超声检查、抽血检查都是正常的，自己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不适，那就可以放松心情，但是要每年定期的进行体查这个体检和观察。说到这儿的话，大家会说，好吧，既然说生气、脾气啊、臭脾气、坏脾气跟甲状腺结节没有关系，那我就随便发点脾气呗。哎，虽然说生气呢不是甲状腺结节的直接的病因，但是人体呀真的是相当的复杂，也很精密哈。生活在现代的高压环境，会容易生气，会有很多的消极情绪，健康肯定是会受到影响的。生活当中有些小困扰能够帮助大家有一些小窍门哈，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缓解我们压抑的情绪。比如说这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都知道哈，就是手机没电了需要续航哈，需要这个充电，人同样如此。而续航最重要的就两点，你想了，一个是吃，一个就是睡啊。很多的一些养生的这个名家呀啊，都是把睡看得非常重要的。所以想要漂亮，想要身体好，想要甲状腺健康，想要和结节远离的话，首先要做到的就是睡好了，睡够。

0: 够了。睡觉就是给自己充电，就是给自己修复，可以帮助我们的大脑还有我们的身体解除疲劳，恢复活力。其实呢，有的时候不要纠结说，哎呀，一定要想什么这个很多的媒体当中说到的呀，很多的短视频当中提到的呀，什么睡够7个小时8个小时啊，人呐是不同的个体，每个人的蓄电的这个续航的能力是不太一样的，每个人需要充电的时间也不太一样。甭管说你是睡多少，只要说睡醒之后第二天感觉精力特别的充沛，这就是健康的好睡眠。周末呢也不要说，哎呀，我终于不上班了，终于可以休息了，那我就睡到自然醒吧，大睡特睡呀。其实呢，周末比平时多睡半个小时就可以了，睡个懒觉很有帮助，但是千万不要随便的把作息打乱了。生气的时候，难过的时候，悲伤的时候，是这三个字儿，叫深呼吸。当有这种什么生气的苗头的时候呢，试着稍微的减慢我们的呼吸速度，把一次呼吸延长到10到15秒，同时试试用肚子的起伏来增加吸进去的气，慢慢的就能回到平静状态了。另外就是有压力的时候，千万不要一个人闷着，千万不要一个人硬扛。其实呢，很多的一些朋友都在你的身边，都希望能够做你的知心好朋友啊，不要报喜不报忧啊，不要害怕倾诉。实在不行的时候，就找个没人的地方大声喊出来啊，是有的时候可以这个稍微的让自己情绪发泄一下，然后呢把心中的这种小小的不满呢变成语言，哪怕是在卫生间把它说出来，或者是现在很多朋友会习惯比如说录一些短视频呢，或者是录一些这个播客呀，来抒发自己的情绪。其实我个人更建议大家不妨拿起笔，捡起以前好像久违的这样的抒发的方式写一下日记，然后你会发现很多问题好像瞬间在你和自己聊的过程当中就豁然开朗了，又会让自己感觉到特别的舒服。我之前有个朋友是做 IT 的，工作压力特别大，然后他就特别喜欢打篮球。我当时就问他，我说你每天那么累那么忙，经常加班熬夜，怎么到周末的时候不是踢足球就是打篮球呢？他说越是累越是忙，越需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放松下来。出一身汗，你出了一身汗，你会发现哇，这个整个的身心都是相当的舒爽的。所以哪怕说你没有那么长的时间，也没有那么多的精力放到运动上，那么所有的朋友们至少拿出每天5到10分钟，像我每天基本上是要求自己至少打一段8段锦的12分钟，打完之后会觉得平静下来了，好像整个的这个四肢哈，包括整个的躯体都伸展开了。天好了，运动的时候呢，不妨说走到户外，不管是什么样的形式，到室外，哪怕你就溜达啊，哪怕你就逛悠，你就散步，只要是走进大自然当中，就能够非常有效的改善情绪，缓解压力，特别是现在这样的绿树成荫的季节。可是有一点也非常的重要，就是不要觉得说每次的运动都一定让自己大汗淋漓筋疲力尽。其实呢，只要是呼吸新鲜空气，做简单的拉伸、散步、聊天，微微出汗是最好的。所以不要想说生命当中那么多那么多的不好的事情。那句话是怎么说的呢？说憎恨呢是射向他人的箭，而内疚呢是射向自己的箭。有的时候你把很多的怨气呢反复的开始揣度呀、思考呀，好像别人其实也不太了解说你对他有什么样的情绪，而这种情绪呢都是伤害自己的利器，您说是吗？所以少生气，多爱自己。感谢大家锁定调频收听节目，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都市好医生，我是代班主播小雨，我们稍事休息回到节目当中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九九一饭广播。

周末时分，感谢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都市好医生，我是代班主播小雨。跟大家说一下，特别是很多妈妈们哈，东北的妈妈们包括自己都特别容易受到这件事的困扰，那就是鼻炎呐。哎呀，这鼻炎究竟能治得好治不好呢？鼻炎一停药就会打喷嚏流鼻涕，这究竟有没有个招能把它好好的收拾收拾哈？可能包括我自己在内，就是包括我女儿，因为一旦说妈妈有这个过敏性体质的话，这个一旦说妈妈和爸爸有一方是过敏性体质，孩子的过敏性的这种鼻炎呐、结膜炎呐、哮喘呐等等，就要比正常小朋友高出30%以上。这个是我当时做母婴育儿节目的时候，有请到的一位大连非常知名的育儿专家在节目当中和我聊到的。我说那是不是因为我是过敏体质，所以说我女儿就很容易也是这样的体质呢？然后对方郑重地向我点头，我突然觉得哦，对不起她。好吧，所以说无论是我还是我女儿都是这种喷嚏精哈，早上起来连打喷嚏流清鼻涕，晚上睡觉总是张着小嘴儿，有的时候还有那种呼噜呼噜的声音。上了幼儿园之后呀，那小朋友的抵抗力呢开始受很多的一些影响，比如说集体环境，一个小朋友有风吹草动，整个班级可能都是连风带雨呀，所以医生也会特别提醒说孩子有鼻炎要注意治疗护理。可是很多妈妈也会觉得说鼻炎嘛，好像也没有什么好的方式和方法，是不是慢慢的长大之后身体强壮了啊，这个抵抗力上来了就变好了呢？用东北话说，好像是要叫长开了。药是不能随便吃，特别是很多的鼻炎药，它可能是有激素性质的哈，用多了吃多了会不会伤害身体，影响孩子的正常发育呢？可是上学之后问题来了，因为这个鼻炎呢，这是一种慢性的小酷刑，所以小朋友上课会注意力不集中，经常揉鼻子揉眼睛，动不动就清嗓子。哎，到医院一查，过敏性鼻炎，还会有腺样体肥大，鼻子后面堵死了。医生说还好来了，不然呢可能要手术了。我相信收音机前也会有一些妈妈朋友们带小朋友做了这个甲状腺的检查，哎，不是，腺样体的检查，然后做了腺样体的手术吧。我身边就有不少这样的朋友哈。所以早日规范治疗控制鼻炎，是不是可以避免很多后续的问题呢？除了说对尘螨等少数过敏源进行脱敏治疗之外呢，其实大多数的过敏性的鼻炎确实是无法根治的。这个脱敏治疗我女儿曾经做过，当时是很小的时候吧，3-4岁吧。两种方式哈。第一种方式呢就是扎针啊，像皮试似的好像。连续扎多少时间，1年还是2年啊，然后后来我们觉得小孩嘛哈，这个来回跑扎针也挺遭罪的，我们就选择了舌下的这种滴剂。不能说完全没效吧，但是效果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明显哈。这个不能根除不是等于不能治呀，医学上我们追求的叫什么，叫临床治愈，也就是说他没有症状，他不影响生活，不需要长期用药。那这么说我女儿基本上是达到了，就像是我们要戴眼镜啊，吃这个降压药是一样的，控制好了某种程度上就算是治得还行，不能叫治好了。

好吧，那问题说了，我们奉到这，我们不治会怎么样呢？刚才说到了，如果说不治的话，任其发展，那就会带来很多麻烦。长期鼻塞，晚上睡觉张着小嘴巴，会刺激鼻后面的腺样体越来越大，时间久了可能就是腺样体面容。啥样？大家可以上网查一下，嘴巴凸出来，牙齿不整齐，影响长相。鼻子呀是呼吸的一道门，这道门坏了，炎症就会顺着往下跑，容易引发哮喘。更别说鼻炎还影响睡眠，孩子白天没精神，学习效率低，上课走神，长个儿也慢。我当时应该是先有鼻炎吗？还是我小的时候是过敏性哮喘的，喘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我晚上不能躺着睡觉，只能坐着睡觉。哎呀，真是痛苦哈。好，那给所有的妈妈们支个招，叫防治结合。首先第一点就是要避开过敏源，这是最省钱但是最管用的。如果说发现孩子对尘螨过敏，那就把家里的地毯收起来，毛绒玩具少玩一点，床上换成这种防螨的，热水要勤洗啊。要是花粉惹的祸的话，花粉季节出门戴口罩，戴护目镜，回家第一件事洗脸洗鼻子换衣服。如果是猫毛狗毛过敏的话，一旦确诊过敏了，要避免接触。如果家里实在舍不得送走宠物的话，要做到一，宠物不进卧室，不上床，给孩子留一个干净的睡觉的空间。第二点要做到的是勤洗澡勤打扫，每周得给宠物洗一次澡，家里多用这种除尘器呀除螨仪呀，好好的擦一擦整理一下。另外呢，就是摸完宠物要洗手，别揉眼睛别摸鼻子。说到这真是要苦笑一下哈，我女儿就是这个猫毛过敏，但她特别喜欢去猫咖，每次都是戴口罩。有一次没防护好，她可能是没有这个控制好，就是戴这个小手摸完小猫之后哈，这个手就揉了眼睛揉了鼻子，结果他自己说，哦不行，我受不了了，我要离开。但凡他能坚持，他都舍不得离开猫咖。后来我们出来之后，从猫咖出来直接到了这个药店，从眼药水到鼻炎药到口服的抗过敏药，买了一套呀。哎，好，来说一下这个遇到这样的情况如何做到规范用药呢？就是千万别一好就停了。很多家长一听到激素这俩字就害怕了啊，比如说这种鼻子的喷剂，很多叫康酸莫米松哈，是治疗鼻炎的一种首选药了，局部药其实很有效也很安全，不像你想象的那种就吃完之后全身那种它会长胖的。再加上口服的一些药呀抗阻碍药呀，关键是规律吃，不是难受了才吃。鼻炎是一种慢性毛病，只有坚持用，症状才能控制得住。你小朋友最开始鼻炎开始发作的时候，春天他首先反应的他不是鼻子的部位，他是眼睛的部位，结膜炎先来。所以有一段时间就是我会卡住那个春天的时间点，及时啊到那个医院把这个眼部的预防药鼻部的预防药都准备好了，提前用上，他就可以健康度过多事之春了。好，再来说一下这脱敏治疗吧。脱敏治疗呢，刚才说到了舌下含服或皮下注射，要求坚持3年，就相当于是打疫苗了。我觉得还是，但它只是针对尘螨哈，我女儿是做了，应该还是有一些效果的吧。结合医生的真实的说法，就是这个鼻炎虽然说很难根治，但是呢基本上可以控制到。我们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叫没症状不难受不影响生活，这就算成功了哈。规范治才是真正的省心了。好，感谢大家在晚间21点给我自己节目做了一个宣传哈，晚上的19点到20点能够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我们的都市好医生。大家傍晚好，这时间还叫傍晚吗？晚间好，我是代班主播小雨。好，我们稍微放松一会儿，然后回到节目当中来。说完了孩子之后，我们再来说一下老人啊。今天真是哈，说到的都是大家的痛处。小朋友经常是呼吸道系统出问题，而老人经常是哪里出问题呢？那就是我们的膝盖呀会出问题。好了，来听一下我们

都市好医生继续陪伴大家周末的夜晚时光，接下来呢和大家说一下老人的各种疼，特别是关节疼哈。说肩颈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节痛贴一贴啊，某某筋骨贴痛了贴一贴。好像大家印象当中就是说，一旦说哪不舒服了，关节痛了就要买膏药，哪疼贴哪，这样做真的行吗？其实呀，关节痛是一种症状，原因是有很多的，比如说这种肩周炎呐、类风湿关节炎呐、骨关节炎呐等等。关节痛急性发作的时候呢，经常是有炎性的一些反应的，但膏药大多数是抗炎的、镇痛的这样的成分，所以说自己如果是随便使用，也是擅自使用的话，真的就是治标不治本。如果说发生了关节痛的话，先别着急买膏药来贴。引起关节痛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说腰肌劳损呐、肩周炎呐、感染呐等等，不同原因导致的疼痛治疗的方法可是不同的。先来说一下这关节，如果说突然痛的话，而且呢持续不缓解，无论说是否活动，都会出现这种疼痛加剧，提醒可能是局部感染了。导致局部感染的细菌呢有多种，一定要去看医生了。这个贴膏药这件事儿，那可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如果是说关节痛发病缓慢，这种指关节呀，然后出现这种腕关节、髋关节、膝关节等大关节的疼，而且是对称性的，那可能是类风湿关节炎，也不能自己随便贴个膏药、吃点止疼药，一定要去看医生。针对大多数的关节痛呢，贴膏药或者是口服药的有效，主要原因是有镇痛的一些成分。这类药物当中呢，会有很多的一些这种，虽然说效果好吧，但是如果盲目使用的话，延误病情的同时呢，还要承担出现药物不良反应的一些风险。比如说有些抗炎药如果长期大量使用，会导致我们的胃溃疡、胃出血，包括肝肾功能损害，甚至会增加心脑血管事件的风险。一些糖皮质的激素呢，是能够缓解我们的关节痛的，药效虽好，但是如果使用不当的话，是会增加感染风险的，长期用还可能会增加白内障、青光眼还有骨质疏松的风险。所以说这类药一旦是用上的话，需要采用叫逐渐减量的方式进行停药，不然可能会发生综合的撤药综合征有。除了说用药之外呢，缓解关节痛是有一些妙招的。缓解关节痛生活当中呢，可以做如下改变，既可以有效预防，又可以有效的缓解。究竟有哪些招呢？赶快和大家说一下哈。第一个就是呀，保持关节疼痛的地方是处于放松的状态的，避免说疼痛过度、过度受力，以免说病情会不断的恶化。生活当中这个受关节疼痛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啊，我们很多的一些女性朋友呀，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呢，好像这个膝关节就开始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啊，里面会有一些积液呀，啊，会有一些滑膜炎呐。之前呢也是把相关的专家请到节目当中来和大家聊过，说如何爱护好我们的关节。我们的关节呢很特殊哈，它就像一个单独的小房子一样的，所以呢它是特别怕凉的。除此之外呢，就基本上它是属于一次性的产品，也就是说它里面的很多器官呐，这种滑膜的位置呀、软骨的部分呐，一旦说受到磨损之后，基本上是不可逆的了。骨关节现在的手术相对来说也是比较成熟了，很多的一些朋友也是做了这个骨关节相关的一些，比如说这个半月板呐、相关的一些替换的手术，总体来说的成功率是相当之高的，安全性也是比较强的。可是很多的一些老年朋友一听到说要做手术，都会有点战战兢兢，有点害怕哈。在这里呢，我们还是要相信医学，相信医生。如果真的处于一种生活都已经受到很大影响这样的状态，不妨跟医生来做一个深入的一些探讨。我身边也会有这个朋友的妈妈哈，做了手术之后是可以爬山了啊，生活质量提高了很多。好，
身体就是这样哈，不能不用，但是也不能用过了，要进行适度的锻炼，像是慢跑呀、散步呀、游泳呀、打太极拳呐等等，但是呢

那疼痛关节能不能做这些运动呢？适当的也是可以的，但是呢，不要出现这种疼痛感或者是不适感。膝盖不舒服，特别建议的就是游泳，因为游泳呢，对我们的膝关节的损伤是最小的啊，基本上是没有多大的压力，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运动到膝关节的。除了这个之外，像是打太极拳呐、八段锦呀，这样非常舒缓的活动，也适合，哪怕说现在我们的关节都出现了小小问题的这样的老年朋友，不要因为不舒服就一点都不运动了。日常生活当中呢，也要注意各种控制，比如说多吃蔬菜水果，减少糖和脂肪的摄入，一定要控制体重呀。我们身体当中的很多的负荷都是靠膝关节来把握的，如果是说大家体重过重的话，那我们的膝关节的承压就会更大，可能负荷越大了，它的磨损程度越高，寿命越短，将来会出现各种问题的几率也就更大了。好了，总而言之的话，就是希望大家在我们的身体出现各种情况的时候啊，首先要关注它，爱护它。除此之外，就是要及时的找到我们的医生，我们的大白，和他们进行沟通。莫要久病成医，关节痛一定要找医生进行诊断和治疗。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欢迎大家在周末时间锁定我们的节目，这里是都市好医生，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了女性哈，究竟女性怎么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年轻更漂亮呢？就一定要养好我们的气血，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首先送给大家的就是养气血的秘籍。说到了女性本身之外，爱好自己，可能很多女性会把我们的这个注意力放到哪儿啊？放到我们的孩子身上哈。所以呢，也和大家又聊了说，怎么让孩子能够在我们的过敏的时候，特别是有过敏性鼻炎的时候，过得更舒服一点。说到了鼻炎，究竟能不能治？究竟怎么算是所谓的治好了？说到了老人啊，说到了小孩之后，又和大家说到了老人，就是我们的膝关节的保护，我们的关节痛究竟该怎么样处理？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因为，从小到大的一些这个根深蒂固的影响，觉得说买个膏药贴一下，延缓一下就好了。哎呀，生活当中有很多非常惨痛的病例呀，这膏药贴完之后，皮肤过敏的，肿得更厉害的，本来还能走，后来连走路都走不了的，大有其人呐。所以身体是自己的，无论到什么年纪都要好好的爱护它。这里是向大家传递健康知识的都市好医生，再次祝福大家周末愉快，也欢迎大家能够在每一天的晚间19点到20点锁定我们的调频，关注我们的都市好医生，守护好我们的身体健康。好啦，看一下时间，今天呢一个小时的节目就要和所有的朋友们说再见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锁定，祝福大家周末愉快，希望有机会能和大家再见，我是代班主播小雨。最后呢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吧，啊，张惠妹的爱永远不会消失啊，明天我可能就消失了啊，至少在这个时段消失了，但是对各位的祝福和关爱不会消失，特别是我们的节目啊，和大家一直关爱我们的身体健康。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99.1 大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1: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2: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透。
3: 穿破迷雾，一路探寻。
4: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3: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5: 我们保护你，
4: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3: Go go go！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6: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7: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6: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7: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6: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7: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6: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7: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6: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7: 防汛知识记心间。
8: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9: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8: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10: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还可以选择在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都市夜未央，我是您的朋友林阳。当暮色悄悄地漫过城市的天际线，街灯次第的亮起，在这温柔的夜晚，我们又通过电波相遇了。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够成为你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为你驱散疲劳，带来温暖与力量。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同抛开外界的喧嚣，沉浸在精心准备的故事、音乐与话题当中，开启今晚的音声之旅吧。

当霓虹点亮街巷，谁在诉说城市的脉搏？这里有凌晨揉面的面包师，用代码勾勒未来的程序员，让老手艺重生的匠人。镜头拉近真实的人生切片，话筒收录未被倾听的故事。每一次对谈都是城市肌理的一次舒展，每段经历都在为时代写下注脚。坐下来听他们讲关于热爱坚守与城市生长的千万种可能。城市会客厅，请您来坐坐。

0: 好，欢迎大家在这悠扬的音乐当中呢，来到我们的城市会客厅。今天的城市会客厅呢，我邀请到了一位传承荆州皮艺非遗技术的老师。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呢，就来聊一聊传承了千百年之久的荆州皮艺的技术。那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荆州皮艺的传承人刘勇老师和大连非遗传承人王磊老师。好，问候一下刘老师，您好。
1: 啊，李老师好。
0: 哎，王磊老师您好。
2: 李阳老师好。
0: 嗯，欢迎你们呢来到今晚的城市会客厅。那刚才说了，今天呢我们在城市会客厅当中呢，和刘老师王老师聊一聊呢荆州皮艺。那皮艺呢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是最早可以追溯到史前的社会。你看有本书叫《周礼考工记》，当中就列出了30多种的手工艺，其中呢《工皮》一书当中详细记载了皮革的制作工艺。公元14世纪，那荆州魏开始呢大量的屯兵，用于马鞍铠甲制作的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了。在1920年前后呢，荆州古城已经有10多家专门加工经营皮革制品的商铺。那我们了解一下呢，荆州皮艺呢，包括像选皮呀、制板呐、绘图啊、下料啊、雕刻、染色、打磨等等，需要100多道的工艺的流程。所以说这是一个细活啊，每个细小的图案和纹理的都要经过成百上千次的挑打和磨练才能完成。那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就是一位传承第4代的传承人刘勇老师。那刘老师，听说您自幼呢也是受家里的这个影响开始接触的皮具的制作，您能讲一讲最初您什么样的经历让您对这门手艺产生兴趣的呢？
1: 其实我小时候吧，就是这跟我姥姥那个大舅，有时候放假的时候到农村去嘛，他就看着那个舅舅，就是有时候做这些东西，给人家可能做一些缝一些小包了，缝一些皮具啥的，当时其实也没啥感觉，反正就跟着，可能就是，做一点，
0: 有一搭无一搭的是吧？
1: 对对，
0: 嗯，
1: 然后后期是到什么时候，就真正感兴趣，就是我到上大学的时候，哎呀，我就突然间就对这个东西特别感兴趣，
0: 来感觉了。
1: 对，
0: 嗯，
1: 然后我后期有一段时间是到日本去，看了人家那个这个日本的那个工匠做的东西，所以产生非常浓厚的这个兴趣，
0: 挺大眼儿的，一看
1: 对，然后就逐渐把这个东西就捡起来，去琢磨，
0: 是，
1: 然后后期这个正好赶上这个台湾的这个皮雕大师，那个李荣宗老师，到大陆来，然后我就过去了，拜他为师，然后又详细学习和这个研究了这个皮雕工艺，最后把这两项结合在一起，
0: 就是传统的和
1: 现代的
0: 啊，把它结合在一起，
1: 对，
0: 那您觉得最大的这个收获挑战分别是什么呢？
1: 就是最大收获吧，就是每当做成一个这个。一个皮具完成的时候，就是非常有成就感，特别是得到客户认可的时候，那种成就感就爆棚了，对，
0: 爆棚，
1: 对，
0: 那你觉得在制作这些皮艺的过程当中，包括去运用这些技术的过程当中，里面有挑战吗？
1: 有，
0: 这挑战是什么呢？
1: 其实就是一个就是对这个，其实我们做这行嘛，就是特别是皮雕这一块，前期对这个。金钱的投入挺大的
0: 哦，经济方面需要大量的投入。
1: 第二就是，你要有大量的时间，你能坐得住。
0: 这很关键。
1: 对，然后最关键的是你要喜欢这个东西。这三点你缺一不可。
0: 缺一不可的
1: 是
0: 吧？
1: 所以我在有的人来学习的时候，他在网上跟我咨询的时候，我就问他这3个问题。如果他都没问题的情况下，那你就过来学习。
0: 哦，这是有要求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并不是说谁想来学习，这3项缺一样，他就不能够成才，是吧？
1: 对，因为你，比如说我们前期学习的时候，前期可能就是光投入进去，你看不到这个收获，
0: 是是是，
1: 就是可能要买工具、买皮料、买这些耗材，
0: 都很贵的，是吧？
1: 对，而且你前期你因为技术不成型，技术没达标，可能还不能去做一些商品，
0: 是，
1: 所以前期可能我就在家，我大约就是自己在家里好像7、8年
0: 啊。
1: 有时候下班的时候在家里做，有时候做到下半夜。
0: 哦，
1: 就是有一天突然有人来到我这个家里，说要跟我学习这个东西。从那开始收了第一个徒弟，
0: 哦，
1: 一直到现在。
0: 也就是说呢，前期我们一定要稳得住。
1: 对，
0: 这稳里面包括了你的经济能力、你的耐做的能力以及最关键的兴趣。

0: 兴趣，
1: 咱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0: 对对对，
1: 尤其做咱这个艺术类的，如果没了兴趣的话，他就不会有好的一个发展，
0: 对对对，
1: 是吧？嗯，那王磊老师，我想问你哈，就是说我们在这么多的这些非遗的这个产品当中，您对我们刘勇老师的这个金州皮衣的技术，您的看法是什么样的？
2: 从最开始的刘老师就介入到我们非遗馆做这个非遗体验的时候，
1: 是、嗯嗯、
2: 就感觉这个项目就特别耐人寻味。
1: 嗯
2: 啊，一个呢就是像刘老师刚才说，
1: 嗯，
2: 要有时间，要有功夫劲儿。
1: 是。
2: 第二个要有一个兴趣爱好。
1: 嗯。
2: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要有美感。
1: 审美。
2: 对，
1: 嗯、
2: 很多时候呢，除了这两项，要是没有这个美感，
1: 嗯，
2: 可能做这些东西就很难去成为一个作品。
1: 是是是。
2: 啊，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断发掘，哎、有一些体验的一些，包括游客呀，
1: 嗯、
2: 包括一些，中小学生啊、
1: 嗯，
2: 对这个感兴趣的程度非常高。
1: 嗯
2: 嗯。
1: 但那仅仅是感兴趣，
2: 嗯，
1: 但是如何去保持这种兴趣的话，从您做一个非遗主理人来讲，你有哪些心得吗？
2: 那就我们从一个过程来走了，就是从最开始我们来接触金州皮衣，
1: 嗯，
2: 后来可能说形成一种体系的一种课程，
1: 嗯，
2: 就是一节课教一些什么样的内容，
1: 嗯，
2: 两节课又能体验到什么内容，
1: 嗯，
2: 可能到最后呢，会带着我们的刘老师到大学，
1: 嗯，
2: 走入大学，
1: 嗯，
2: 哎，一步一步的。将形成一个体系，
1: 嗯
2: 啊、就形成一个教学体系，
1: 是
2: 最后可能会形成不光是成为作品，可能让刘老师有更多的一些，学生啊或者他的一些徒弟，让这个东西更好的去传承和发展。
1: 嗯，那刘老师，您看金州地区的这个手工皮艺呢，制作刚才我提到是缘起于呢是公元14世纪，
0: 嗯，
1: 你能详细的给我们讲讲当时皮艺在金州地区的兴起的背景和主要用途吗？
3: 不是有那么句话，就千年金州，百年大理，是吧？所以说这个金州是一个非常这个古老城市。
1: 是，
3: 因为当时大量驻军，
1: 嗯，
3: 所以随之而来的就是那个铠甲跟那个马鞍的制作，
1: 是，
3: 就这个手工艺就发达起来。
1: 嗯，先是从军事这个角度，
3: 对，他刚开始是服务于这个军事，
1: 嗯，
3: 后期一点随着这个经济的发展，
1: 嗯，
3: 这个文明的这个进步吧，
1: 嗯，
3: 然后这个一点点就涉及到民用方面去了，
1: 嗯，
3: 比如说我们日常的这个服饰啊、箱包、皮鞋啊、靴子等等，
1: 嗯，
3: 一系列这些东西，然后再加上这个现代的这些雕刻工艺，
1: 嗯。
3: 啊，一点点就演变成现在的这个金州皮衣。
1: 是，那你看呢，在清朝年间呢，金州的皮衣呢加工业就十分的发达了。
3: 对，
1: 到1930年已经有多家的这个皮衣的商铺了。说在那个时期，金州皮衣在工艺和风格上有哪些特点？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3: 当时吧，其实那个制作工艺不像现在这么精美，
1: 嗯，
3: 只是就是，
1: 它更强调是一个实用性，
3: 对，实用性，
1: 嗯，
3: 就是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1: 嗯，
3: 那个有这个用途就可以，
1: 嗯，不太强调一些什么美观呐，啊，什么最强的还是功能性。
3: 我家里还有这个清末和这个民国时期的那个雕花的那个钱包啥的，
1: 嗯，
3: 就是我现在看嘛，就是它那个制作水平吧，就反正也就马马虎虎吧，对，跟现在这个工艺没法比
1: 是吧？
3: 对，但是这个东西都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1: 是是，
3: 因为有了它这个当初的这个形态，
1: 嗯，
3: 所以经过这一代一代人呢不断这个去发掘去发展，
1: 嗯，
3: 所以才有了现在这个更加精美的这个金州皮衣嘛。
1: 嗯，那我们就了解到呢，说孙氏皮铺呢在金州皮衣发展历程当中是颇具声望的，那您作为叫郭振义啊这个技术传承的后辈，能否给我们讲讲这孙氏皮铺当年的辉煌以及对于金州皮衣传承的意义呢？
3: 他是第一代是那个，
1: 嗯，
3: 这个叫孙氏哈，
1: 嗯，
3: 这个是郭振铎，
1: 嗯，郭振铎，对对
3: 对，郭振铎，
1: 嗯，
3: 那个他当时是娶了这个，就是入赘了，
1: 哦，
3: 人家孙氏皮铺，
1: 哦，
3: 这样就是，后期这个比较老实嘛，这个人比较老实，比较勤快，
1: 嗯，嗯，
3: 然后这个手艺也比较好，
1: 嗯，比较扎实，
3: 所以说这个就把这个店铺交给他打理了，
1: 哦。
3: 啊，从他那一代开始，
1: 嗯，
3: 传给下一代这个，郭景顺，
1: 嗯，
3: 包括到我这一代，
1: 嗯，
3: 他当时这个，就是非常有名，
1: 嗯，
3: 在金融地区，
1: 嗯，
3: 做的也非常好，
1: 是。
3: 随着后期这个战乱吧，
1: 嗯，
3: 一点点就没落了，
1: 哦，
3: 对，
1: 时代的原因，
3: 对，
1: 嗯，
3: 然后期，然后就，这个东西，反正当时也不赚钱，
1: 嗯，
3: 就。后期在自己家里吧，
1: 嗯，
3: 像我舅舅就是自己 接点私人定制啊、
1: 嗯、
3: 小单子啥的，反正有一打无打就这么做，
1: 这是一种生活了，是吧？
3: 对对对，
1: 糊

0: 它包含了100多道的一个工艺的流程，那您能为我们梳理一下从选皮开始到最终作品的完成，以及最核心最具特色的几道工序都有哪些吗？
1: 首先就是要制版，
0: 嗯，
1: 就是比如说你想做个什么东西，
0: 嗯，
1: 你要把这个我们叫出格，
0: 出格，
1: 出纸格，
0: 嗯，
1: 把这个版型给做出来，
0: 嗯
1: 啊，然后这个皮料的选择，一般如果做雕刻的话，
0: 嗯，
1: 我们必须要选用这个头层的织鞣雕刻皮，
0: 哦，
1: 啊，就是在这里我就普及一下这个，
0: 嗯，
1: 这个织鞣皮和铬鞣皮。
0: 好的，
1: 织鞣皮就是比较天然的，你听这个叫植、
0: 嗯、
1: 叫植物添加剂，在、
0: 嗯、
1: 它是一个这个制皮的一个手段，
0: 嗯。
1: 啊，所以说我们这个皮非常这个纯天然环保，
0: 嗯，
1: 就是几乎就是婴幼儿啊，
0: 嗯，
1: 都可以直接肌肤接触，
0: 嗯
1: 嗯，
0: 没有那些化学的东西刺激，
1: 对，
0: 是吧？
1: 就植物添加剂，
0: 嗯嗯，
1: 然后这种皮的特点呢，就是可塑性比较强，
0: 嗯，
1: 就是它一旦打上水以后，它变软，
0: 嗯，
1: 变软以后，你在它软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做各种造型
0: 哦。
1: 等它干了以后，它就定型了，
0: 嗯，
1: 就不变、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这个皮雕就是恰恰就充分利用它这个特性
0: 哦。
1: 嗯，再一种皮料就是铬鞣皮，铬就是我们那个化学这个元素的铬，
0: 嗯，
1: 添加剂。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那个皮鞋
0: 啊，
1: 皮夹克
0: 哦
1: 等等一些比较软的那个，
0: 嗯，
1: 不是说它添加化学添加剂，就是它这个东西不好，
0: 嗯，
1: 因为每种皮都有每种皮的特性，
0: 也就是说它是需工艺的一个需求，
1: 对，
0: 嗯，
1: 就是你要利用皮子不同特性，
0: 嗯，
1: 制作不同的东西，嗯，
0: 是是是，
1: 所以说不是说这个化学添加剂不好，
0: 嗯
1: 啊，它的特性就是非常柔软，
0: 嗯
1: 啊，质感非常好，
0: 是是，
1: 但是我们这个织鞣皮它就比较硬，比较沉。
0: 哦哦，
1: 就是你们还没这个包里面可能还没装的东西，就是
0: 挺沉了，
1: 它这个分量就很
0: 挺打手的。
1: 对对对，
0: 嗯
1: 嗯，这是这个制版哈和选皮，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就开始，比如说雕刻的话，
0: 嗯，
1: 我们就开始画图，
0: 哦，
1: 我们就根据版型的图那个这个形状，
0: 嗯，
1: 不管是什么圆形、椭圆形、什么三角形、不规则那个图形上面，
0: 嗯，
1: 我开始绘画花纹，然后就开始雕刻，
0: 嗯，
1: 雕刻其实很多步骤，
0: 哦。
1: 统称为雕刻，
0: 嗯，
1: 比如说我们要把这个图案踏在皮子上，
0: 嗯，
1: 然后呢，根据这个画上去的线条，
0: 嗯，
1: 用这个我们的雕刻刀，
0: 嗯，
1: 给它切出来。
0: 它是不是也分这个？我们照相讲什么景深呐、啊，什么这个立体感的，它这也要分的是吧？
1: 对，
0: 啊、哦，
1: 然后就是雕刻完以后，就是刀线割完以后，
0: 嗯，
1: 我们有很多工具，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经济投入哈，大量的、
0: 嗯、
1: 这工具
0: 全贵在工具上。
1: 对，因为这个工具吧，就是我呀，差不多20多年前，
0: 嗯，
1: 那个时候就是这个工具比较稀缺，
0: 嗯，
1: 特别贵，
0: 特别贵，
1: 一只都几百块。当时
0: 哦，20多年前就几百块钱一只，
1: 对，就是、
0: 哦、
1: 便宜的可能70-80，
0: 嗯。
1: 就那阵我就是，幸亏有这个家人支持嘛，
0: 家有底儿。
1: 然后，就是我媳妇儿都把她那个私房钱，
0: 好家伙，
1: 拿着给我买的很多工具。但是，
0: 哦、
1: 这个然后就是通过工具啊、
0: 嗯、
1: 敲打，
0: 嗯，
1: 然后把这个线条给它轮廓敲出来，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立体造型，比如说我要做个动物吧，
0: 是
1: 我可能这个。这个鼻梁高一点，我就在后面顶、
0: 嗯、
1: 因为皮子可塑性比较强嘛，
0: 是是是，
1: 就把它顶起来，有的地方比较凹下去，你就用那个我们就叫压擦器给它压下去，
0: 嗯, 嗯，
1: 然后定型以后我们就开始上色，
0: 嗯，
1: 上色就跟我们那个传统那个工笔啊，传统美术都是一样的、啊、只是换个这个材质，换一个这个染料而已，
0: 嗯，
1: 然后最后就是要把它做成成品，
0: 嗯，
1: 成品就分到很多步骤里面，
0: 嗯，
1: 比如说这个大孔了，缝制了、
0: 嗯、是
1: 打磨封边等等一系列这个程序，
0: 嗯，
1: 然后最后才会出这个制作出一个精美的皮具，
0: 嗯，虽然我看我提到说有100多道的工艺，您简单的给我们介绍几个，就这几个听起来我都能感觉到它是很不易的，
1: 对，
0: 这里面需要我们下很多很多的心思的是吧？
1: 对，就像我们做一个很普通的一个箱包来说，
0: 嗯，
1: 就是正常像一个熟练的这个一个熟练的这个制作人员嘛、
0: 嗯、
1: 他差不多一个包最快也得个7-8天时间，
0: 哦，最快的7-8天的时间，
1: 纯手工的，
0: 哦， 这难怪了。你看啊，比如说一个每个细小的图案和纹理都得经过成百上千次的敲打和磨练才能完成，所以您提到了说做这项手艺你稳不住坐不住是肯定不行。

0: 对
1: 啊，那如何保证图案的精准度和纹理的细腻度，这里有什么技巧和一些经验呢？
0: 就是练，
1: 就是练，
0: 就是我就是我到现在也是，
1: 嗯，
0: 就是我们最注重的就是那个刀线的这个练习。
1: 嗯，
0: 如果刀线做不好的话，就是你以后的所有工序都无从谈起。
1: 它是一第一道坎，你这个必须得
0: 跨过去。对，就像我们练那个武术似的蹲马步一样，
1: 嗯，
0: 你必须这个
1: 基础
0: 最基础的，
1: 嗯，
0: 而且这个练的这个刀线的这个过程非常枯燥。
1: 哦，
0: 就很多就是很多学生在这个就是在这个环节就是有点就是
1: 坚持不住，
0: 坚持不住。
1: 嗯，
0: 我而且就是你如果放到十天半个月不去做的话，
1: 嗯，
0: 你再去做，再去做这个刀线的话，你就觉得这个手生不听使唤。
1: 明白了，明白。
0: 所以每次在正式操作之前，我都要先练习半个小时，熟悉一下手感。
1: 是，您像您都这么成熟的一个大家了，然后呢再去来做这项工作的时候，都需要重新的再去预热呀。
0: 对 对, 对，
1: 去熟练这个手感的。
0: 对对 对, 对，
1: 也就是说呢，我们在学习的时候，这个你像说刚才提到这个记忆呢，就是说你必须把它打扎实了。
0: 对，
1: 就像盖楼打地基一样。
0: 对，
1: 说这个基础不牢的话，往下没有往下了。
0: 对，
1: 嗯，
0: 这个就是一个熟能生巧的一个过程。
1: 是是是，
0: 再就是听话，像学，
1: 嗯，
0: 这个徒弟或者是学生跟，
1: 嗯，
0: 一定要跟着老师的这个节奏去做。
1: 其实您提到听话这个字儿哈，这个词的时候，我就想脑海里立马想出来，现代的很多年轻人他不听话。
0: 对，
1: 哎，他会有他自己的想法，他会觉得说，哎，那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呢？是不是这样会更好一点啊？
0: 对，
1: 当您遇到这样的我们加引号的挑战的时候，您怎么去来跟他们去
0: 这种情况？我在这个，因为我以前啊，我那个特别是到这个七八月份放假的时候，
1: 嗯，
0: 就我那个工作室都是爆满的，
1: 嗯，
0: 从全国各地过来的学习，
1: 嗯，
0: 里面有啥也不会的，没有任何基础的，
1: 嗯，
0: 哪怕是绘画基础
1: 啊都没有，
0: 都没有的，有的可能是在美院学习的学生，
1: 嗯。嗯，
0: 其实我们正常这个观念就是，应该在美院学习的这些学生，他的上手应该更快，
1: 很有绘画的基础。
0: 对对对，
1: 嗯，
0: 但是恰恰相反。
1: 哦，
0: 因为就是小，就是我们叫小白哈，纯新手。
1: 嗯，
0: 他就是因为他啥也不会，所以说他会仅仅跟着你老师的这个思路，这个顺序去做。
1: 也就是说，听话多么重要，是吧？
0: 听话照做。
1: 嗯，
0: 所以他就上手很快。
1: 哦，
0: 叫他干啥他就干啥。
1: 嗯，
0: 但是那个，这些有些基础的这些人吧，
1: 嗯，
0: 他觉得哎呀，
1: 他就跳跃
0: 这个东西，这么做就像你刚才说的，
1: 嗯，
0: 哎，我这么做可不可以？
1: 或者
0: 是我再用其他，
1: 嗯，
0: 恰恰他把最基本的东西他就
1: 扔掉了，
0: 扔掉了，
1: 嗯，
0: 所以他做出的东西，同样可能他俩都学习一个月时间，到最后就是这个展示成果的时候，可能这个他就做的赶不上这个
1: 成果会说话，
0: 对，
1: 这就是特别要注意的哈，
0: 对，
1: 嗯，那也就是说呢，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第一个你要听话照做。其实听话照做这几个字呢听起来比较容易，您讲过它枯燥，但是如果你熬不过这个枯燥的话，那未来带给你的就是糟糕了。
0: 对对对对，
1: 一团糟了。你像您提到以前的皮雕工具呢全靠这个进口，价格是比较昂贵的，那么现在国内有一些生产的，那么在工具的使用上，进口的工具和国产的工具各有什么特点呢？你给我们介绍一下，或者您更倾向于使用哪一种工具呢？
0: 其实以前吧，我可能就是比较喜欢一下进口的工具
1: 哦，
0: 但是现在吧，其实国产工具，
1: 嗯，
0: 首先做工具这个人他得懂这个皮雕，
1: 就是说你做这工具不是说你就光知道做这型就可以了，你得懂，
0: 对，你，
1: 哎，
0: 你本人就会做雕这个东西，
1: 本身
0: 才知道这个
1: 技师对吧？
0: 他这个工具的角度或者是花纹什么样最合适，
1: 是是，
0: 才能做出最好的工具。
1: 嗯，
0: 但是现在好像还没达到这个要求，
1: 哦，
0: 所以有些时候就是我们自己磨工具，
1: 哦，自己来做了。
0: 对，就是可能有那个用那个长的螺丝，
1: 嗯，
0: 然后用那个砂轮打
1: 啊，自己去做，
0: 然后去自己去按照自己那个想法去做工具，
1: 嗯，更加得心应手了。
0: 对对对对，
1: 嗯，这是我们在
0: 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可能过度依赖于工具，
1: 嗯，
0: 就是买大量的工具来，但是现在就是随着这个水平越来越高，
1: 嗯，
0: 这个对工具的这种需求不是那么大，
1: 嗯，
0: 可能现在更就是这个去繁从简了，
1: 嗯，
0: 可能用一两只工具就可以雕一幅这个很成熟的画，
1: 哦，不像过去需要的工具比较多，
0: 可能哎呀，做树叶我就想找做树叶的工具，
1: 啊，
0: 做花芯就要找货做花芯工具，但是现在我就想，哎呀，用一两只工具组合去做就可以了，
1: 哦，
0: 对，这样，而且现在就是以前给学生配的工具可能配的数量比较多。

0: 现在可能就几乎就是十根左右即可、
1: 哦、就可以
0: 就可以
1: 就可以了，这样能减少一些成本哈。
0: 对，
1: 嗯，那就王磊老师哈，既然呢它是非遗的一个产品，那这个作品它在面向市场的时候，我个人的感觉好像皮具类的这种这个产品呢，在面向市场的时候，仿佛要照比其他的一些不是那么热门的一些产品呢，能更好的推向市场，是吗？
2: 嗯，是的。
1: 嗯，
2: 刘勇老师的作品呢，其实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就是这市场推广嘛，我们做了第一家的非文创店，当时是在发现王国里面做的。那个时候呢，是刘勇老师的作品是非常受欢迎的，因为他是可以说与时俱进吧，
1: 是是。
2: 因为这个东西，如果从传统文化来讲，从传统的内容图样来讲，可能做的无外乎就是十二生肖，
1: 十二生肖，什么福字儿是吧？
2: 二十四节气，福字儿，恭喜发财，就
1: 是
2: 这些比较传统的吉祥话啊。
1: 范围很小是吧？
2: 对。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呢，发现王国里面有几个吉祥物，有什么库拉米呀、库勒啊，它里头
1: 他们那个动物的形象是吧？
2: 然后我们就说，我说能不能根据这个设计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图样的一些作品在那里面卖呢？刘勇老师说可以，就打了一批样子，当时在里面是特别受欢迎。从那个市场氛围就打出来，就是一定要结合当下的文化
1: 是是
2: 来做。
1: 是是是，
2: 所以后来呢，现在比如现在当下又做了什么，像拉布布
1: 啊，拉布布
2: 这些比较潮的，
0: 哪吒
2: 哪吒
1: 哪吒啊，
2: 对，还有什么黑神话悟空，这个就结合了当下的一些文化氛围。
1: 是是，
2: 所以说刘勇老师在做这过程当中也不断在调整更新，也更适应了现在叫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的这么一个内容。
1: 没错没错，我今天啊看了一个小视频，讲到的是东莞的潮玩基地，然后我就看到这个拍摄者呢到里面去，哇，他那些所有的这些动画等这类东西呢都能在这里呈现，而且价格不菲啊，一个稍大一点的10000多块有的甚至20000多块那我们的这个皮艺啊，如果说也能够去紧紧地抓住这个时代的这个脉搏，那去把这个产品，把这些透露出一些思想在产品当中，是否我们也会能打造成一个未来我们荆州的皮艺的这个潮玩的这么一个基地呢？我是个人一个提个想法啊。
0: 我也有这种想法
1: 哦，
0: 就是
1: 不谋而合了。
0: 对，因为你的产品必须要符合这个市场，
1: 是
0: 符合这个年轻人的，
1: 对对对，
0: 因为他们是消费的主力，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我们也是，这其实这个恰恰也是我们弱项，所以我们现在也是跟着这个大学啊，学生嘛，就是跟他们合作，因为我那个通过王林老师也那个在那个几所大学去教他们上课，所以也利用学生这种放射性那个思维吧，
1: 是
0: 天马行空，让他们随便设计，他们喜欢的东西，然后我就根据，就我说先别管他能不能做出来，你先给我画出来，
1: 先有思路，
0: 对，然后我在这个技术方面的这个
1: 怎么解决它？
0: 解决是我的事，所以说就跟他们这个就是这个有一个碰撞吧，才能设计出这个符合这个市场的这些东西，
1: 现在的孩子们喜欢的东西是吧？就您的这个皮雕作品的话，咱们提到作品啊，题材是比较丰富的，那灵感通常是来源于哪些方面？是传统的文化，还是生活日常，还是其他的呢？
0: 都有
1: 都有。
0: 对，其实我个人呢其实比较喜欢比较传统的一些东西，其实我
1: 传统的现在目前就像刚才王磊老师说的生肖啊，包括一些什么这个其他的什么福字儿、
0: 就是、图案的话就喜欢比较传统中国传统的一些图案，包括那种卷草纹这些东西，但是现在那些东西好像年轻人还不太喜欢，所以不得不就调整思路，然后这个制作一些他们喜欢的东西，与时俱进嘛。
1: 是，那有没有考虑过，比如说在这些传统的题材的方面，也能够去融入到当下人的审美当中去？比如说，是我可能做了一个比较新潮的东西，但是我会把一些传统的也融入到进去，比如说一个图案
0: 或
1: 什么的。
0: 两种不同的这个形象呀，给它结合在一起，
1: 那效果怎么样？
0: 有很多尝试
1: 啊，效果怎么样？
0: 还挺好的，
1: 还不错是吧？
0: 对，
1: 你
0: 像我们给那个谁。荆州博物馆做过一批那个，就是他博物馆那个文物，他那铜镜，五子登科嘛，
1: 五子登科，
0: 就是他那个铜镜，然后那个我们就按照他那个图案去做，然后也把它赋予在那个小化妆镜上去，然后就是我做了多少个，他就卖了多少个，
1: 基本是秒空了。
0: 对，嗯，包括现在那个有南京博物院也找我们做这个文创的东西，
1: 嗯，
0: 就是也是根据他那个文物的一个形象，
1: 嗯，
0: 他把那个文物拍给我，就那里面的图案拍给我，让我给他设计成一个小钥匙扣。
1: 哦，
0: 我们现在也正在做这个东西。
1: 那一般像我们的皮艺的工艺哈，刚才咱提到这个灵感，我们再来岔开来说说这个技术。你看现在机制的东西呢是比较多的，
2: 嗯，
1: 那我们的皮艺这个手工制作，对于这些机制的这些东西，我们是怎么看的？我们有引入吗？
0: 有的，
1: 嗯，
0: 我本人嘛以前是排斥这个东西的，
1: 嗯嗯嗯，明白。
0: 就是传统的东西，你为什么要加这个手工的东西？为什么要加上这个机器的去做？
1: 是是是是。
0: 但是随着这个时间推移啊，现在这个思想观念的转变嘛，
1: 嗯，
0: 就是我们也是不断的去引入这些东西，比如说，
1: 嗯，
0: 图案我们可能有批量化生产的话，
1: 嗯，
0: 还要把这个价格给它打下的话，
1: 是是，
0: 你必须得这个做这个木具压的，
1: 要走量嘛，是吧？
0: 对，
1: 嗯，
0: 所以包括现在一些文创的东西，基本都是这个，
1: 嗯，是, 是是，
0: 它价格这个下降的空间很大，
1: 嗯，
0: 包括箱包现在，
1: 嗯，
0: 以前我们一个皮包，
1: 嗯，
0: 就定价起步就是4000左右，
1: 哦，
0: 纯手工的，
1: 纯手工的，嗯，
0: 但是现在呢，我们雕刻的部分是纯手工的，
1: 嗯，
0: 但是制作这一块，
1: 嗯。
0: 我们就用机器去做，
1: 嗯，
0: 它价格直接就能下降到三分之一啊！
1: 哦，下降那么多？
0: 对，
1: 哦，
0: 以前4000多的东西可能变成1000、2000左右，
1: 哦，差那么多？
0: 对，
1: 哦，所以这也就是它带来的一个市场的便利，是吧？
0: 对对对，
1: 嗯，这也挺好的。那就是说，想问一下刘老师，您现在从事这么多年的这个皮艺的工作，那您的作品，聊聊您的作品有哪些获奖的作品，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最有名，反正我自己比较这个引以为傲的吧，就是那个《清明上河图》一个，嗯，
1: 《清明上河图》，
0: 对，皮雕《清明上河图》，
1: 皮雕的，
0: 对，彩色版的那个球鹰版的，那
1: 个挺长的，那个11米多呀，
0: 对，11.3米，如果加上框的话，达到12米左右。因为我本身想做一个 一整条皮子，但是那个，
1: 嗯，
0: 就碍于这个牛皮的这个尺寸吧，所以说这个就把它分成6段，
1: 嗯，
0: 然后最后是拼接在一起，
1: 嗯。
0: 它是荣获那个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这个百合杯百合奖，这个奖在我们工艺美术这个界就属于
1: 天花板级的了呗，
0: 就差不多是天花板级，就是你想评选什么省级工艺美术大师啊，或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你必须要有这个奖，
1: 有这样一个作品，
0: 对，就是这个奖项，
1: 嗯嗯，这是硬件，
0: 对，
1: 嗯，
0: 然后再一个就是，就是也以前做的什么，比如说那个高尔夫球桶
1: 啊。
0: 高尔夫球桶是我在国内应该是做的比较早的了，
1: 嗯，
0: 然后我还做了一期，在全国面向全国做了一期那个培训，
1: 嗯，
0: 就是线下培训，
1: 嗯，
0: 当时那是2018年，
1: 哦，2018年，
0: 从全国各地那个也是七月份，
1: 嗯，
0: 来了12个人，
1: 嗯。然后你学习怎么去来制作？
0: 学做这个，而且这个卖的也非常好
1: 啊，
0: 哦！就我自己当年，因为他那个制作周期比较长，
1: 是是，
0: 一个桶子可能也就差不多得2个月左右
1: 哦。
0: 我们三个人做的话，
1: 哦，
0: 我那年做了5个是6个，好像，
1: 嗯，
0: 基本都卖出去。
1: 那一个价格也不
0: 一个最便宜是28000一个，
1: 嗯，是，所以呢，我们再去来进行这种工艺的升级和制作的过程当中。提到了您的作品，那您提到了您的作品的这个获奖的一个等级，那在您看来的话，尤其我们提到这个《清明上河图》，咱说画都已经是一个很费劲的事儿了，但却是要在皮子上去把它雕刻出来，而且让看的人呢，他不跳跃出这个审美的一个感觉，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拿的一个功夫了。当时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您有没有考虑到说，比如说哎呀，做一做做不下去了，有没有考虑过呢？
0: 哎呀，反正其实是一种挑战，一种尝试吧，
1: 嗯，
0: 也没想到说放弃。
1: 嗯，
0: 当时是基于什么目的做这个清明上河图呢？
1: 嗯，
0: 因为当时是迎接建党100周年
1: 哦，
0: 做这么东西，然后去展出了。
1: 嗯，
0: 然后这个后期，这幅画其实在外面展的这个次数不多，
1: 嗯，
0: 但是我在这里想预告一下，
1: 嗯，
0: 就是我们10月1号，大连市工艺美术行业协会要在咱们那个，在那个，要举办一次这个工艺美术展览，我会把这个拿过去展览，
1: 我一定要去看，
2: 在哪儿？
0: 在那个城市规划中心。
1: 哦，那离咱们挺近的是吧？
2: 你这植入广告嘞，
1: 这不叫植入广告，因为好的作品需要让更多的人去看得见，去看到我们这个传统的工艺所带来的那种视觉上的一个震撼啊。那刚开始呢，我看到一些资料上显示啊，就是说您的作品呢是不被接受的，不被这个大的市场接受，价格呢与普通的皮具呢相差比较大一些。那后来我们是如何打开市场，得到消费者的认可呢？
0: 就是我刚开始做的时候吧，这个，刚开始做也挺糙的，
1: 嗯，
0: 然后就也没，
1: 那价格还高，
0: 没啥客户，因为成本在那儿。然后这个我的第一件作品是，被朋友买去了，
1: 哦，卖给朋友了，
0: 卖给朋友，咱虽然不是很贵吧，但是给自己吧。也增添了一些信心吧，
1: 一个自信啊，
0: 对，自信品。然后后期就，不断的去琢磨这个工艺嘛，
1: 嗯，
0: 所以越来越精，
1: 是，
0: 所以这个市场是一点点打开的，
1: 嗯，
0: 我是积累了差不多十年时间，
1: 十年啊，
0: 对，然后这个就是也可以说叫十年磨一剑嘛，
1: 嗯，
0: 然后这个一点点作品被大家认可，
1: 是是是，恐怕尤其做我们的手艺的人都需要耐得住这种寂寞，走过这一段黑暗期，
0: 对，
1: 然后呢迎来光明，是吧？
0: 对，
1: 嗯。
0: 就是我现在这个客户有的客户就追随了我十多年
1: 哦，
0: 就是他每年都要在我这做一两件东西
1: 哦，
0: 从就是差不多有十多年了，
1: 嗯，
0: 啊，有的时候欠他们的那个作品，可能一切都欠几个月一年，人家一直在那等着，
1: 是吧？这可见诚心啊，是吧？另外，您提到过说，现在很多的影视作品当中的一些古装的道具，像铠甲呀、官帽等等，那在为这些影视剧组来制作道具的时候，那我们就与普通的这些皮道作品相比，有哪些特殊的要求和挑战吗？
0: 对，我们刚开始接这个影视道具的时候，其实也不知道是为哪个什么电影、电视剧去做的，因为它有这个保密性嘛，人家还没播放之前还不能这个剧透。
1: 是，
0: 我们是按照人家的要求，
1: 嗯，
0: 去做。他们制作这个道具吧，是按照这个主角或者是这个演员的这个身材或者什么去做的。
1: 是，
0: 我做的那个。现在我就知道一件作品，
1: 嗯，
0: 是为哪一部剧做的，
1: 嗯，
0: 而穿在谁身上，
1: 嗯，
0: 就是那个有副铠甲，还有那个护腕，
1: 嗯，
0: 就是那个雪中悍刀行那个胡军身上做的那个，
1: 哦，
0: 穿的那个
1: 就是您的作品，
0: 就是我做的，
1: 哦，
0: 嗯，这个我们到后期是我徒弟，
1: 哦，
0: 我参与制作这个铠甲的那个徒弟，
1: 嗯，
0: 他在那个看电视剧的时候。偶然间就发现，哎，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做的，才告诉我把这截屏发给我，我才知道是给人家做的。
1: 哦，你看多好啊！就我们的作品呢，也开始行走到各个的这个范围当中去，是吧？您看呢，咱们提到了这么多的作品啊，包括我们在对市场的一个了解，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传承。
0: 对，
1: 过去的传承可能是一对一啊，然后呢一对几的这样一个传承，但当下呢，我们这个时代的潮流下。好像这种一对几个的这种传承的方式呢，已经不太符合这个时代的一个发展了。您目前呢有100多名学生呢是遍布全国各地。那么在培养皮刀人的这个方面的话，您有一套怎样的教学的体系和方法？比如如何让学生既掌握了扎实的技艺，又能形成自己的风格呢？
0: 就是，前期一般都是前期我是鼓励他们到线下来跟我学习的，
1: 嗯嗯，
0: 因为你在网上看到那个视频去学习，跟线下是去这个现场去学习，完全是两个不同的。
1: 没错没错，就像是看京剧似的。我父亲佛子的时候呢，来到大连的时候，我带他去看场京剧，那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在现场看京剧，
2: 嗯，
1: 当时把我震撼了。
0: 对，
1: 我这个现场看和电视里看完全是两个概念，所以这也是和做这个技艺也是一样的，
0: 对，
1: 是吧？
0: 就是有些东西吧，
1: 嗯。
0: 有些基础点，他用语言表达不出来，
1: 是是是，
0: 你只能是亲自去示范，
1: 是是，
0: 他才能感觉到这个东西。有时我还把着这个学员的手，就是让他去感受
1: 这个力道，
0: 对，感觉这个感觉，
1: 嗯，
0: 让他找感觉。
1: 是
0: 那个后期，因为现在可能这个有些人这个距离比较远，不能做线下的，但是我现在就是。有些时候还做这个线上课
1: 哦，
0: 线上课不是单纯的就是整一个录像或者什么拍一段视频，
1: 嗯，
0: 上去跟着学就行，
1: 嗯，
0: 学习完以后我们会有一个单独的这个学员群
1: 哦，
0: 然后每天布置作业，
1: 有作业
0: 必须就是可能还要拍成视频发给我，
1: 嗯，
0: 我看那个手法或者力道或者什么，然后就是不对的地方进行纠正，
1: 嗯，
0: 那个但是我说就是 前期你练习的时候已经按照我的方式方法去做，
1: 听话照做。
0: 对，后期你成熟了以后，你再去形成你自己的风格。
1: 是是是，根据你的审美啊，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对，我说这个，我们这个东西吧，没有对错。
1: 嗯，对对，
0: 同样的东西，同样一幅画，不同的老师做出的风格是不一样的。
1: 没错没错没错。
0: 所以说我说你不要一味的模仿我，
1: 是
0: 你不要做成另一个我，你做你真正自己。
1: 嗯嗯，这是很关键，这是个好老师啊。
2: 嗯。
1: 另外刚才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呢，提到了这个大学啊，您进到大学里头也去进行一些产学研的一个结合，由学生设计您来制作，您认为这种合作的模式对于皮雕文创作品的创新和皮雕技艺的传承会带来哪些积极的影响呢？
0: 对，你虽然说现在这个皮具手工皮具这个制作呀，
1: 嗯，
0: 也比较火现在哈，
1: 嗯，
0: 但是也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个行业，
1: 嗯，
0: 上大学也是一样，
1: 嗯，
0: 他们来自不同的这个地方，
1: 嗯，
0: 我当时因为第一节课就是展示嘛，
1: 嗯，
0: 或者他到我工作室领着他们到我工作室先参观，
1: 看产品，
0: 就大部分人几乎是90%以上的，
1: 嗯，
0: 他都不知道有这个东西，
1: 是啊，
0: 这个什么东西，
1: 哦，
0: 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这个网络这么发达，应该知道这个东西啊，
1: 嗯，
0: 但是恰恰相反，很多人不知道，
1: 不了解的。
0: 对，包括在大连市也是一样，当地也是一样。
1: 嗯，是，
0: 所以说这个扩大它的知名度，让更多人去了解它，是我们作为一个非遗传承人一个任务吧。
1: 是是是，
0: 这是我们的责任。
1: 是是是，
0: 所以说在大学首先让他们这个了解这个金州皮的这个历史，
1: 嗯，
0: 传承，
1: 用文化去串联起来。
0: 对，
1: 嗯，
0: 然后我们会这个通过这个。一边教，
1: 嗯，
0: 一边植入，
1: 嗯，
0: 让他们充分理解这个记忆积分，那个掌握这门记忆，
1: 嗯，
0: 然后根据他们自己的这个想法做出不同的东西，
1: 嗯，
0: 啊，最后可能将来可能有可能从事这个行业，
1: 是，
0: 也可能不从事这个行业，
1: 嗯，
0: 但最少了解了这个我们这个传统文化，
1: 嗯，我想问老师啊，相同的一个问题，就是金州皮艺呢，它目前已经进入到这个。市级的非物质文化的遗产名录，那么在非遗保护和传承的大环境下，二位觉得目前的这个金州皮艺传承面临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样的，如何去解决？我想先问一下王林老师，您怎么去来看待这个问题？
2: 嗯，我认为一个项目里面之所以能成为非遗，它肯定是需要亟待保护的。
1: 是是，
2: 这个保护的过程当中，可能是记忆当中的保护，
1: 嗯，
2: 还有可能是传承人的保护，
1: 嗯，
2: 是两方面的。
1: 是是是，
2: 可能现在来讲，做传承人的保护，在非遗，在这个金州皮艺里啊，
1: 嗯，
2: 不是需要很明显的，
1: 嗯，
2: 因为传承人相对还比较年轻，
1: 是是是，
2: 还有这个
1: 是，
2: 但是这个记忆保护可能在这个领域当中，就像刘勇老师刚才说到，
1: 嗯。嗯，
2: 拿到大学里，很多学生还都不了解，
1: 是是是，
2: 这个就是可能需要我们保护的点，
1: 这是个空白点，是吧？
2: 这是，嗯，这是非遗急需保护的点，
1: 嗯，
2: 可能就是让人更多的人知道，
1: 嗯，
2: 这是知道是最初，知道是只是一个粗浅、
1: 初步的，嗯，
2: 对。然后呢，通过知道再感兴趣、再爱好，
1: 嗯，
2: 当然可能在100当中可能有10个，
1: 嗯，
2: 爱好的，
1: 嗯，是，
2: 但这10个爱好当中可能有2个，
1: 嗯，
2: 能够喜欢、
1: 能坚持、
2: 钻研下去，
1: 能坚持的。
2: 这个就是我们急需要保护做的一些内容，
1: 嗯，
2: 这是从我们这个层面来保护的，
1: 嗯，
2: 可能从专业角度，
1: 嗯，
2: 可能要听听刘老师就如何从他的这个角度来去如何保护和传承这块，
1: 嗯，您谈谈您的看法。
2: 嗯，
0: 就是现在年轻人吧，他好像就是比较佛系现在，
1: 啊，那挺稳的嘛，
0: 就是对什么反正做也行不做也行，
1: 哦，
0: 你首先要把他们这个兴趣给他勾引出来，
1: 就是兴趣度不够是吧？
0: 对，
1: 嗯，
0: 首先让他们感兴趣，
1: 是是，
0: 然后呢有些就是我有时候有些订单呢，
1: 嗯，
0: 我就是有一些就是无关紧要的那个环节吧，
1: 明白明白，
0: 我让他们更多去参与进来，
1: 哦，
0: 让他们一边做一边找到自己乐趣，
1: 嗯，
0: 同时我给他们付一点这个相应的小报酬，
1: 嗯
0: 啊，刺激一下他们这个欲望，
1: 然后小收入挺好的，
0: 对对，
1: 啊，挺好，
0: 所以他们首先他就愿意做，
1: 是，
0: 然后呢他只要愿意做，我就反正到他们这个周末的时候，我就能邀请他们到我那工作室来，
1: 嗯，
0: 然后就是也可以从就是。不是所有的都适合做这个东西。
1: 对对对，
0: 来了10个人，可能有其中里面就有1个或2个人适合，
1: 嗯嗯，
0: 然后我就把重点就培养这2个人。
1: 明白明白明白，这是一种筛选，
0: 啊，
1: 是吧？
0: 对，然后就是反正你更多的学生来以后，一点点积累，可能有10个20个。然后我们在学校还有这个工作室，
1: 哦，
0: 学校给我们一个这个大师工作室，
1: 哦，
0: 非遗工作室，
1: 嗯，
0: 然后学校也是 投入了不少这个资金，
1: 嗯，
0: 购买大量设备，
1: 是是，
0: 所以说他学校也是想，学生通过这个我们这个金猪皮吧，
1: 嗯，
0: 那个他们制作这个产品，然后呢，售卖。

0: 出去，
1: 嗯，
0: 这个形成一个良好的这个循环嘛，
1: 是是是
0: 啊，一边做还能产生经济效益，
1: 没错没错没错，
0: 产生经济效益再去投入，
1: 嗯，
0: 所以一点点就给
1: 这样良性的循环起来，
0: 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1: 是特别好。您看呢，您开发制作了许多皮雕的这些衍生品，那也让皮雕呢成为大连旅游文创的一个名片。那么在皮雕与大连特色文化结合开发旅游文创产品方面的话，您有哪些具体的一些想法和一个新的计划？
0: 大连首先就是这个崇尚这个海洋文化，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大部分作品就是从这个海洋这个文化上面去做，去
1: 从这方面下手，是吧？
0: 对，
1: 嗯，
0: 比如说这个海产品，比如说这些什么鱼虾，
1: 嗯，
0: 这个什么什么乌龟啥的，
1: 嗯，
0: 我们做一些象形的一些东西，
1: 嗯，
0: 把它做成一个小钥匙链啊，
1: 嗯，
0: 冰箱贴了，
1: 是
0: 这样，就是接受度比较高一点，
1: 嗯，
0: 同时呢，这个外来游客，
1: 嗯。
0: 他到大连，他肯定要买一件就是属于我们当地这个 IP 的一些东西。
1: 没错没错。
0: 所以说我们就是从这方面着手的比较多一点。
1: 嗯。
0: 再一个就是，像我们一些本土文化，比如说像博物馆文化，
1: 嗯，
0: 我们都会植入在我们那个产品当中去。
1: 是。
2: 你下一步还可以植入足球文化。
0: 这是我想过这个事。
1: 对对对，
2: 足
1: 球文化。足
2: 球文化现在是崛起的很快。
0: 我想过这个
1: 事。是是是。这感觉瞬间就崛起了，是吧？你看今天晚上又是啊，六七万人啊，在这个体育场在观看我们和成都的这个比赛啊，
0: 嗯，
1: 对对对。那最后一个问题吧，对于皮艺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刘老师，您有怎样的看法？那么荆州皮艺在其中如何找准定位，持续发展呢？
0: 其实我们这个一直也是在做。首先，我们那个就是已经被评为我们那个区级的那个非遗工坊，
1: 嗯。
0: 我们也跟那个叫非遗进社区，
1: 嗯，
0: 非遗进校园，
1: 嗯，
0: 这些我们都同步进行。
1: 是，
0: 特别是我们现在跟那个我们那个万里街道这个新新润社区，
1: 嗯，
0: 他那个领导也比较好，
1: 嗯，
0: 然后就是把我这个产品引入他们那个社区，
1: 嗯，
0: 他们社区有很多这个宝妈，
1: 哦，
0: 然后他那个地方还有空闲置的一个厂房，
1: 还有地方，
0: 他都无偿的给我们用，
1: 哦，
0: 就是
1: 这非常好，
0: 对，然后我。不定期的，
1: 嗯，
0: 就到他们去先培养一些这个成熟吧，
1: 嗯，
0: 然后等他们这个技术成熟以后，我们会让他们参与到我们这个产品的制作。
1: 哦，
0: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最缺的就是这个工人，
1: 嗯，明白。
0: 他们是想通过某一项技能去谋生，
1: 是
0: 说两者一契合，
1: 嗯，
0: 说
1: 挺好的，
0: 对。所以我们将来会采取这种模式，
1: 嗯，
0: 就是各取所需，
1: 是它不单单是一个产品，它不单单是一个艺术品，
0: 对，
1: 而且它也是能走入我们的生活，甚至走入到我们这个生活的资源当中去，是吧？嗯，那我想再问王磊老师一个问题，就是说，刚才呢咱们提到了在去发展这个非遗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会发现一个现象，你看。像刘老师这个属于叫市级文非遗，
2: 嗯
1: 嗯，那我们提到有省级非遗，还有中央级的非遗，
2: 嗯，
1: 它这条链路是怎么来进行向上升级的呢？
2: 嗯，现在从非遗呢，它有四个保护层面，
1: 嗯，
2: 第一个呢是区级、区县级的，
1: 啊，区县级，
2: 从区县级呢，就是由当地的各区，
1: 嗯，
2: 啊，有文旅部门，
1: 哦，
2: 啊，文化馆部门来主导，
1: 嗯
2: 啊，是就可以评审到区级、
1: 区一级的，
2: 对，
1: 嗯。
2: 然后从区级往上升级就是市级，
1: 嗯，
2: 市级呢是由市文旅局，
1: 嗯，
2: 来统一来规划，
1: 嗯
2: 啊，包括我们现在大连市拥有市级以上的非遗项目一共有222项，
1: 哦，
2: 啊，然后省级呢，大连的省级非遗呢一共是26项，
1: 嗯，
2: 国家级的是7项，
1: 7项，
2: 这些呢都是说在中国政府之内，
1: 嗯，
2: 评判的，
1: 嗯，
2: 然后在这个层面最高层的叫人类级。
1: 嗯，
2: 人类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呢，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每四年一评审。
1: 哦，每四年一评审。
2: 对，
1: 嗯，
2: 然后人类级呢，现在中国拥有人类级一共44项。
1: 哦，
2: 其中最后一项就是中国春节。
1: 嗯，
2: 在2024年12月份，
1: 嗯，
2: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中国春节属于民俗类的。
1: 嗯
2: 嗯，
1: 所以呢，需要一步一步的向前而走。
2: 对，
1: 其实呢，它也是一种传承的一种方式啊，一步一步的向上攀台阶。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和两位老师呢就聊到这里。再次感谢刘勇老师呢抽出宝贵的时间接受我们的访谈，也谢谢呢我们的王磊老师呢在每期节目当中为我们推荐这么好的一个老师。那今天您也分享了关于呢荆州皮的精彩的内容，期待在未来荆州皮在您的带领之下呢制作出更多的让人喜爱的这种皮的作品。好，那谢谢二位，再见。
0: 好，谢谢，
2: 再见，
0: 嗯，再见。
1: 好，那各位听友，快乐的时光呢总是非常短暂的，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那感谢大家。 全程的收听与陪伴。愿您从明天开始呢，为自己制定一个小目标，或者是早睡半个小时，或者是多吃一份蔬菜。期待下次相遇的时候，能听到您分享健康生活的新变化。好，下一期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稍后请继续收听由主持人小雨带给您的岁月橡皮擦节目。

0: 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0: 夜色如水，星光荡漾，这里是岁月橡皮擦，一档为银龄朋友精心打造的情感驿站，用声音抚平岁月的褶皱，擦去时光的尘埃，让生命在耳畔流淌出温暖的光泽。
11: 在这里，我们解读养老政策，为您铺展晚年的安稳画卷，聆听老年心理，细数岁月沉淀的喜怒哀乐，分享健康智慧，守护生命的从容与活力，漫游老年旅途风景，感受天地间的辽阔与诗意。
10: 岁月如歌，时光如酒，
11: 让我们用声音的温度陪伴您在每一个夜晚，点亮心中的星光与希望。岁月橡皮擦，
10: 愿每一个夜晚
11: 都成为您记忆长河中最柔软的一抹涟漪。

0: 用声音呢来抚平岁月的褶皱，点亮心中的星光和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一到周日的晚间9点到10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橡皮擦。问候大家晚间好，我是小雨。当然了，除了说锁定调频收听节目之外呢，拿出手机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的客户端上都可以进行同步收听或者是选择回听。栏目的互动方式呢，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今晚呢，我们将共赴一场青春之约。今天的主题呢是难忘的青葱岁月。是啊，时光匆匆，年少的时光虽然已经远去，但是呢，相信都是藏在每个人的心底，成为了最难忘的印记。今天呢，我们也是有幸邀请到了几位嘉宾，和大家一起重拾青春记忆，共话岁月温情。进入今天的银铃会客厅，
1: 场对话，每一场对话都是心灵的触碰，每一次相聚都是知识的积累，守护生命之美，呵护银铃岁月。银铃会客厅，让智慧

0: 好，欢迎各位，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进入今天的银铃会客厅。今天的主题呢是难忘的青葱岁月。是青春呢，是人生最珍贵的时光，藏着纯粹的热爱和难忘的过往，历经岁月也依然动人。今晚的节目当中特别有请到的是来自大连市语言协会的各位老师们，我们认识一下大家。首先是我们的郑霞老师，晚上好。
1: 主持人你好，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哎，然后是我们的丁月老师，老师晚上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我们的杜红香老师，杜老师晚上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的季焕福老师，季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同大家好。
0: 嗯，还有我们的老朋友，特别熟悉的孟令庆老师，孟姐好。
5: 你好，主持人好，观众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哎，收机前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让我们和五位嘉宾一起回望青春，重温年少时光。各位老师做好准备了吗？
5: 已经做好准备了。
0: 嗯，哎，我因为我是80后嘛，所以对于我们80后来说呀，就会有那个机器猫
5: 啊。
0: 老师对那个动画片有印象，也都
2: 有
0: 印象是吧？
5: 非常有。
0: 有没有想过，就它有一个时光穿梭机？
3: 对
0: 啊，曾经何时我们小的时候总觉得说我能坐那个时光穿梭机，到我长大的时候该有多好。但是到了我们这个年纪之后，就在想如果能回到过去该有多好，是吧？
1: 是的，
5: 是的，是的。
0: 好，那今天呢，就请各位老师，我们想象一下自己就有这样一部时光穿梭机，想回到。什么时候何年何月和谁相遇呢？好，那就开启今天的主题吧，请各位老师分享一下成长过程当中最难忘的那些青葱岁月，谁在哪里和谁相伴。哪位老师先来？都用特别热烈的眼神看着我。季老师先来是吧？这也是今天节目当中唯一的一位
5: 对
0: 我们的男性嘉宾，从男性视角来回望一下自己曾经的那些年少的时光。
4: 谢谢，谢谢主持人。
0: 好安静啊，大家都是认真来聆听哈。
4: 那个我是啊，在当年在黑龙江的时候啊，我们当地印刷厂承认了一个毛选核定本的那个任务。
0: 嗯，
4: 我很有幸呢，当时呢就是说，被厂子招工进去了，成为那个一名印刷光荣的印刷工人。这段时间呢，经过在一起的工作这一段时间呢，确实呢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
0: 嗯。
4: 首先呢是刚，因为是刚进厂嘛，是不是？看到机器轰鸣啊，灯光锃亮啊，师傅们都忙碌着呢哈，确实感觉到很振奋。啊妈呀，家伙厉害了，现在成工人了，印刷工人了，尤其还是印毛选核定本，哎，确实是让人心情激动。
0: 嗯。
4: 进厂以后呢，确实，师傅们呢特别特别工作的认真。一毛选嘛，都是各个部门选上的比较，应该说是精英吧，是不是？
0: 嗯，
4: 能跟这些人在一起工作，特别特别的荣幸。哎，从他们身上学到了，真是受用一生的品质。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当时啊，就是设备不算很精密。80年代那个时候，70几年的时候，那个。他那个设备啊，也不像现在的设备这么先进。那个时候呢，都是铅印版，铸造出来那个铅印版吧，不是很平的。
0: 嗯。
4: 那个时候的印刷机也不是那么太好，哎，所以说呢，要求呢印出来那个毛选呢，他用那个纸张啊，就是我们过去说那个卷烟纸那种纸张，那种纸张呢。

0: 对于干湿度要求特别严格，这是其一。其二来说，那些纸张特别薄，在机器上滚筒转一圈以后呢，它也发生一些变化，所以呢，能让呢这个字间距和字的压力，就是说非常清晰地表达出每一个字，确实难度很大。第一呢，要求有耐心；第二呢，就是说眼睛得好使，哎，就是每当排版换版的时候啊，确实是费了一番周折。可是我们那些师傅啊，这非常有耐心，哎，就从这一点上，我跟他们学到了好多好多的，也算是一算技能吧，哎，这样呢，就是我们经过了1年半的时间吧，完成了这个任务，哎，从这个。这1年半的时间当中呢，确实呢，一方面学到了这个专业技术，另一方面呢，也这个东西就是对工作一丝不苟，哎，这种耐力，哎，在这种日复一日的打磨当中，确实是受益。这个东西受益以后呢，就是说，后来的在工作当中啊。特别受用，哎，
1: 您当时多大？
0: 我当时18岁，
1: 啊，18岁
0: 啊，
1: 呀，
0: 十八岁，
1: 好年
2: 正是
1: 轻
2: 青
1: 呀，
2: 春的时候，
1: 真是正是年少，
0: 对对，
1: 风华正茂的时候。
0: 对，小孩们那时候呢，
1: 现在回想真是小孩儿，但当时不觉得自己是小孩儿，意气风发。
0: 对呀，你当时能走上那个这么光荣的事儿，也确实，哎，不一样，
1: 一年半之后，相当于还没到20岁。
0: 没有没有没有没
1: 然后就回归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当中了。
0: 有，也那个时候，由于我们这些人呢，这个工作比较出色，哎，紧接着是73年的吧，张保老事件以后呢，那个时候我们就参加了预备役了，哎，参加预备役之后呢，在这里头又磨练了1年半，哎，那个时候就准备拉出去打仗了，真刀真枪的发下来了。而且我们不允许回家，都住在那个农村的老，都跟我到处的房子了，住在老乡家。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在那儿自己做饭，哎，按着那个部队的编制，几营几营几班的，哎，我们当时出了2个班，一个男班，一个女班，哎，那时候也挺艰苦，但是有这个前面这一段磨练呢，这点困难就无所谓了。反正当时的时候很苦，你像什么挖战壕了，出去晚年，但是城市的孩子没去过农村呢，在农村的晚年那么黑，有一天晚年完了之后，那个我们去营里去，女兵班长那个去营里开会，完了让我去送他们一段，我送他一段呢，去了回来之后呢，开会前我就送他去。等我回来之后呢，我就看长垣怎么一动一动、一拱一拱呢？那时候小孩啊，还是害怕，把枪端起来了，射上膛，
1: 结果呢？
0: 啊，就喊了半天没动静。后来呢，一会儿拱过拱过，出来一个小妞在里边，冬天冷啊。哎呀，回来我一讲，把他们都乐的，他们说。这个傻孩
1: 但是现在想想的话，好像都是成长当中的趣味
0: 对呀、
1: 啊，而且呢，人生就是这样一步一个台阶，一步一个印痕，铸造了今天的您，是吧？我相信在后来的工作和生活当中，也会秉承当时的那种热情、坚韧啊，不怕苦、不怕累、甘于付出的这样的精神。每个老师的故事哈，都是漫长而遥远的，好像是一点一滴、一点一点铸就成我们的人生了。刚才我们的季焕福老师分享了自己18岁时候的啊很动人的一段小故事。下一位老师是谁呀？啊，我们的丁月老师是吗？啊，丁月老师在这儿，抱歉，有的时候我可能就是哪位老师先来？
3: 我来吧。
1: 啊，好，那丁月老师先来了啊。
3: 刚才那个主持人在说叮当猫哈，他要有那个时光穿梭机，要回到什么时候？我刚才听季哥在说的时候，我就在那想我要回到什么时候。然后您说到，73年的时候，您那时候将近20岁，那时候我刚出生才1年，所以说咱们差了好大。但是我想了一下，我要回到的话，可能是回到我 很小很小的时候，

0: 很小很小，有多小？
1: 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是我最最开心的时候、我是生在农村，就是父母那时候因为那个特殊的年代，我就是在农村。但是对于一个孩子来讲，那是就像天堂一样，而且我没有受到任何的苦，因为那个妈妈那时候是高中老师，爸爸是医生。我在妈妈带着我上学，因为没人看我，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就在妈妈的学校度过的。我现在还记得她的那个学校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教具室，对我来讲，一个孩子来讲，那个每一个就像积木一样都是超大的，我就在那个屋子里头就能待一天的那种。就是这个色彩很早的，就是对我现在，我觉得我现在50多岁还是印象特别深刻的。然后开体育会的时候也得带着我，带着我呢，他就给我放在一个放那个铅球的那个箱子里头，结果有一个学生他就甩那个铁饼的时候就脱手了，就正好就砸在这个箱子的边缘，然后当时吓坏了好多人，就以为就能擦着擦着真的是砸到了，然后看我还在里边已经睡着了，所以我小的时候心就很大。
0: 这太可爱了啊。哎，有没有发现哈，就大家在生活当中现在再回想起来，好像都是曾经年少岁月当中那些好像是不起眼的小事儿。
1: 对
0: 啊、
1: 但是确实给你印象很深
0: 很深刻，
1: 就是别人给你讲的时候你就发现，哎呦，曾经还有这样的事儿呢，在我身上发生。
0: 但我发现丁月老师好像来的有点早了，我们应该在六一儿童节回忆那些孩童时光，
1: 也可能是讲绘本讲的习惯了，跟孩子们在一起，
0: 跟孩子们在一起啊啊、就是人生经历了很多的那种小的，怎么说呢，算是给别人的一些惊吓，但对于自己来说可能是小的惊喜。
1: 是
0: 啊，生命的馈赠，我们常说什么大难之后必有后福，您这也算是经历了一次小小的生命的小挫折了。你说万一呢，万一呢，
1: 万一呢，就是人生没有如果也没有万一，也不去想，现在看来还是好的一个结果。
0: 是的哈，有福之人真是啊。还有吗？
1: 还有就是小的时候吧，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饸饹。
0: 什么叫饸饹？
1: 饸饹没有吃过是不是？就是在农村都是那种大柴火灶，
2: 对，
1: 一个大长长的板子，然后就像擀面条一样。你吃过啥？
3: 吃过
1: 啊，
3: 也叫叉子。
4: 对，我想说应该在丹东庄河叫叉子吧？
1: 叉
3: 子，对
1: 对，
4: 是玉米的原料做的。
1: 但是不是每一家都有那个专门的器具，因为它很大
4: 哦
1: 啊。然后呢？就是借工具这个活儿呢，从来都是交给我，
0: 人缘好，
1: 人缘好。小的时候要现在的话讲就是社牛了，
0: 谁都喜欢。
1: 然后有一次妈妈就是把这任务派给我了，派给我我就去了，去了，结果回来妈妈就觉得，哎，这孩子怎么去了一个小时了，这人怎么没有了，就得找一找吧，虽然是说很安全啊，然后就去找了，结果就看见我是拖着那个板儿，因为那个板儿比我还要高，我就拖着一边拖一边走，而且碰着一个人就会跟人家说我们家今天吃饸饹。结果那个全屯子的人都知道我们家吃饸饹
0: 今天吃什么。哎，那时候的邻里之间的关系也特别
1: 的
0: 亲密，
1: 是特别好的，是特别好。
0: 嗯，现在我们是钢筋水泥当中啊，可能坐电梯偶尔见一面能打声招呼的已经算是比较密切的关系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哎，好，你看了也是想象了一下童年时光，也是很多的世事的一些变化啊。好，谢谢我们的丁月老师哈，我们的杜红香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您要把那个穿梭机回溯到何时何地呢？
5: 嗯，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难忘的轻松岁月。
0: 嗯，
5: 那我就说一说我和我初中同学们的故事吧。
0: 哎，太好了哈。你们这个
5: 我上初中的时候是86年到89年上的初中，当时我们是3所小学并到一个初中上学，就像咱们说的对口学校、
0: 哦、
5: 现在说的对口。其实上学的时候啊，时光是非常快，3年的初中生活没觉得怎么样就过去了，然后呢我们就是各奔东西了，有的上技校，有的上高中，有的也许是上外地了，随父母搬迁，因为当时有部队的孩子们什么。嗯，我们像再次相聚其实就是3年后了，3年后就是高中毕业啦，大家有

0: 说，那咱能不能把这个聚会就是维持下去，咱们延续下去？班级同学都很给力，然后我们这个聚会就一直延续，等到十年的时候印象特别深，因为十年的时候到99年了，有女生都成人母了。在十年聚会那一次啊，有很多女生是因为初为人母嘛，孩子才哺乳期，但是又不想离开同学们这个聚会时间，又特别想对这个聚会参加，家里人非常支持。我记得有三个女生是去聚会了，带孩子到哺乳时间了，因为是我们聚会很长时间，大家在一起就畅谈，就聊得非常开心，家人把孩子抱过去到会场去补的乳、
1: 哦、好支持呀、
0: 啊、对呀、啊哦、就是、哦、啊就是特别感人，就是这种这个事儿哈。现在说起来就说，哎呀，当时就是为了不错过这聚会、嗯、为了跟同学们见这一面，哎呀，就特别特别就是想着排除万难，排除这工作中自己的生困难，完去做这个事儿。我们这个聚会就一直持续，
1: 现在也在持续吗？
0: 也在持续。其实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的30年聚会。30年聚会正常我们也是2019年举行，但是当时有个特殊情况。什么情况？就是我们一个同学身体不好，情况挺糟的。我们在这个就说那这样子，我们把毕业时间改成我们相聚的时间，所以我们那场聚会就在2016年举行了。2011年举行这次聚会的时候，大家特别用心。再一个，当时我们就已经是，各种事业有成啊，或者怎么回事，已经有各种能力去，把它做得更好。所以那年聚会的时候，我们就提前策划了一下，提前我们在上这个学校去回忆，找到我们的教室。去拍视频，把同学聚在一起，请到我们的老师，真像我们当年上课的时候在那给我们讲课啊。然后非常有幸的是什么呢？我们回到学校，因为我们离开学校已经30年了嘛，啊，我们回到学校非常有幸的是，我们那个教室的桌椅没有换。就是别的教室这么多年都已经更换了，我们非常有幸的是我们那个教室桌椅没有换，因为我们的教室是在一个走廊的最尽头，我估摸着是这个学校也留下什么，反正就是那个桌椅没换，有的同学还能在那上面找到当时
1: 刻的字，
0: 老弟俩画的三八线，还有刻的那个字都在上面都能找着，哎，大家就特别兴奋。我们在操场上也拍了当时我们在学校里那种体育课的场景啊，什么个场景？然后我们这个当时就联系同学嘛，因为这30年大家就觉得各方面精力能力都特别强啊，有这个应有余力。我们当时就联系同学，通过各种方式。那时候16年就通讯设施就比较发达了啊，就不像说我们第一年聚会的时候就挨家门户走。这时我们也有各种形式嘛，挨家户户走了，或者你认识他，他认你，互相告诉了，或者有的人在网上啊。我们为了挖一个同学，有个同学是花钱在网上挖的信息，挖出来这个同学的。所以说那一年聚会，我们给我们的任课老师也都请来了，就能来的老师，因为有的老师。教我们的时候有个几何老师，他已经是60岁返聘的嘛，所以那年他不能到现场了，也挺遗憾。但是教过我们其他的政治老师啊，我们的因为我们老师数学老师，我们的班主任，我们的其他的什么其他的各科老师啊，都给他们请来了。然后这期间我们在这里面还排了一些小品，就提前我们策划组的同学嘛，还排的小品，就是把当时我们上课的场景给复述出来。比如像有的同学非常调皮，趴在桌上睡觉，老师等到课间随便喊了一声匍匐前进，就是那种调皮的学生的场景啊。我们有的老师还模仿老师说那个上课的，有些老师有口头语啊，什么啊，你们要好好学呀，你知不知道分分小命根呀，就是那种场景，大家就是一下子就进入到我们的学生时代那种回忆时代。所以说那次聚会我们还给每个同学都做了一个小徽章，我们30年就我们有我们 logo 的赞助的30年的小徽章。那时候因为说是还不像现在视频这么发达，但是我们请了专业的摄像师给我们全程录的像，然后给我们每个老师，我们那个老师给的是一个十字绣，那时候实行十字绣吧，是我们同学绣的，虽然说是不是每个人都绣上，但有些同学就在顶上绣几针，也代表的心意啊，因为我们有专门同学给他绣的十字绣啊，然后给其他老师，你们可以说那次聚会在学校也是挺有反响的，因为我不知道，但后续的，因为我们呢请了科研老师教其他班级的嘛，后续回去说的时候也都说，哎，没想到你们班能。做的这么久，就同学能在这么，因为我们52个同学全挖出来。

0: 太强了，
1: 对，把所有同学都挖出来了，
0: 52个都到了，
1: 没到场，没全到，到了47个同学，又有个别同学是在外地，他就过不来，所以那时是最盛大的一次聚会，但是我们这个聚会现在，你像您刚才主持人说，是否还延续？我们一直延续的这个聚会。
0: 好，下次可以延续到我们的这个派几个代表来我们直播间跟大家共享一下。
1: 可以，可以有几个那什么代表来讲他们的故事，太好了，
0: 是吧？也增加一下这个意义。
1: 我的语言表达比较平述，所以说这个这次聚会以后，我们因为每次聚会七年虽然明，完大家说能不能有一个固定时间聚会？要么每次就是通知，你到什么时间他到手，所以我们。班同学就是每次就是因为过去是初七上班嘛，考虑到初六大家要管一天，我们就定在每个年的初五就是我们的聚会日，大家就不用去
0: 请假呀，
1: 不干什么，就是但是本着就是说能来就来的原则，因为有很多，就比如说家在外地要出去的，要回家的，或者是现在也特别发达的有旅游的是吗？我们也不强求，但是每次我们就10多个20同学都能来，很荣幸，就是今年赶上我们要40年聚会了，
0: 哇，40年
1: 了，现在正在策划当中。今年因为我们16年是30年嘛，今年是26年啊，对，
0: 40年了，
1: 就是我们从86年到26年嘛，就是我们同学40年的，
0: 真的是哈，就我相信在座的各位老师都开始动容起来了。别的老师的这个同学聚会还在进行吗？有像这个
2: 在聚，每年都会，
0: 每年都会呀、哎呀，
2: 初中的，
0: 好幸福呀。那个
2: 我觉得很
0: 梦姐也会吗？
2: 当时小的时候聚的比较
3: 多，我们自打这个特殊时期之后，大家就减少
0: 了，受到一些影响。
3: 对，
0: 嗯、
3: 而且，毕竟我们还有个年龄差问题啊、
0: 嗯。
3: 我们的同学现在陆陆续续的，有的是身体状况不是很好的，去国外的、看孩子的，所以说能聚起来的会越来越少，
0: 所以我就特别羡慕。
3: 对，我刚才听着那个杜红香说了之后啊、我突然就有一种感觉，是不是也应该想想办法，把在大连能找到的聚一下吧，
2: 也挖一下。
0: 我这个年纪，我的同学已经有离开的了。但我们有同学群啊，当年他要离开的时候，而且是跟我关系还非常不错的一个男生，因为我当时是在一个小城镇长大的，所以父母之间不是邻居就是同事，这个还是我爸爸好同事的弟弟的儿子，跟我是同班同学，然后我没有回去送，但是我们其他的同学全部都是就到那个 ICU 里面看到他最后一眼。
1: 对，当时我就说我们这同学当时也是他身体不好，大家就非常主动的进行捐款，就是我只是在群里发了一个这么个信息，然后大家就非常主动的，就是能有尽多大力就尽多大力。
0: 而且很奇怪的一点就是同学哈，哪怕说我们这个在不断的历练不断的成长，会变得不断的世故和圆滑，但是好像一见到同学你又回到了年少时光，你又觉得自己单纯了，年轻了，可爱了，被纯净了。
1: 对，
0: 我现在见男同学都没有任何的隔阂，因为那是儿时的玩伴，没有性别的概念。
3: 对，而且
0: 就很单纯，
3: 那个时候的友情觉得特别纯粹，
0: 对，
3: 没有掺杂任何的功利，所以说像您说的，现在我们再聚觉得就像家人一样亲，真的没有什么性别啊什么，没有那些分别，
2: 是这样的，
3: 就像是自己的兄弟姐妹。
0: 杜老师他们特别好办，这个聚会的年聚会的时间点设在初五，其实初五对我们来说就是家人团聚的日子。
3: 对，
0: 所以就像生活当中的第二个兄弟姐妹是一样的。
1: 对，
3: 是
1: 我们每年就说破五嘛，所以每年我们都知道破五来了。
0: 真好哈。
1: 其实就是非常简单，就是虽然说这一年大家也许就不见一面，但是在那一天无论你身在何方，一句话就是好久不见，大家就觉得非常亲，就像您主持人刚才说的，就瞬间就拉回了那个学生时代，特别纯真。我们聚会时从来也不说你现在做什么呀或怎么怎么的事，就是回忆那美好的青葱岁月，
0: 真好。好，我们三位老师特别好玩哈，我觉得你们是不是商量好了，从这个儿时的到初中的到这个18、19岁可能差不多高中了，我现在充满了好奇，想知道郑霞老师您的那段岁月放在了生命当中的哪个节点。
4: 巧了，我现在说的
0: 顺上了，
4: 回忆到1976年，
0: 1976年，
4: 我6周岁的时候
0: 啊，6周岁，幼儿园的时候差不多出来了。
4: 是这样式的，我的父母啊是那个双职工嘛， 然后我很小不记事儿的时候就送到长托，一直住到六周岁。我的幼儿园呢是在南山那个中山区第一幼儿园，当时那个幼儿园也是很难进的啊，费用也很高的，所以我从小不记事儿的时候我就一直长到六周岁。那么我妈妈就带我到学校去报到，九月份要上学嘛。我们那个时候就我报不了名，因为什么呢？我们那时候是六月底的孩子出生的上学，就卡在这个年龄段里。我是八月份出生的，然后没办法，那我就在家。那时候我们都挂钥匙嘛，哎，挂钥匙自己学着腾饭，然后自己照顾自己啊。有一段很有意思的事情是怎么开始的呢？然后在过这个过程中啊，我们山东老家，就山东我们都叫那个老家哈，老家来人哈，山东家来人，来了个亲戚，但是我从来没见过他嘛。然后他就来找我爸爸，找我爸爸，我那也不能让他进去啊，啊，我就领着他在路边的道牙子上坐着。然后到中午了，我说不好意思，我就回家要吃饭呢。
0: 这小孩还挺有心眼儿，是吧？
4: 然后我就让他在外面等，我就回家吃饭，吃完饭我再回来陪他啊。然后邻居还说，哎呀，你这个孩子，你这来你家老家来人了，你不给那个请到家里去？我就坚决我也不放手，因为我父母教育我就不能领陌生人开门进去，啊，一直等到我爸爸妈妈下班。啊，然后我爸爸妈妈就给我好的训，但我当时很委屈啊，我就哭了，我心里，你们怎么教育我的？完了以后怎么还来训我呢？但是，我爸爸就给他送到那个三八广场有个招待所嘛，然后我妈妈就把我搂在怀里，好的给我表扬，就说我这事儿做得对啊。然后呢，这个因为我在家没人照顾嘛。他正好要回去，他就说，他没有孩子，他就挺喜欢我的。他说，哎呀，给你带到山东家吧，去找你爷爷奶奶吧，因为我爷爷奶奶也是在这个特殊的年代，然后因为一些特殊的事情下放回老家。完了，我就非要跟人去，我就要去。我爸爸就给我
0: 来我们家进门不行，带我走可以。这小孩的逻辑太可爱了。
4: 对，然后我就跟着他去山东了。山东以后下船吧。他开始
0: 你还真跟去了
4: 啊？真去了。因为我们是本家亲戚
0: 啊，
4: 他和我爷爷奶奶住在同一趟房子这一趟上，
0: 所以父母也比较放心
4: 啊。对，然后呢他就给我领到他家，我就不回我爷爷奶奶，我就认准他了。然后他家窗台上呀就晒一些地瓜梗儿，那时候对咱们城市大连的孩子那多么好的
3: 东西啊，珍贵的东西，
4: 我就一个劲儿的吃啊，哎呀，一个劲儿的吃。人家说别吃了，那是喂猪的。
0: 地瓜梗儿是吗？
3: 地瓜干
0: 干儿还是杆儿？
2: 杆儿杆儿
0: 啊，就是那个地瓜干儿
4: 啊，
0: 甜甜的，是那个果就那个
4: 果实
0: 啊，果实不是那个叶子那个杆儿啊
4: 啊啊啊！然后还没吃过，
0: 山东这么好吗？
3: 就是、咱们现在的红
0: 薯干，我知道，
4: 对，
0: 那个猪都吃地瓜了，太好玩了啊！
4: 然后这个后期我爷爷就来了，就好不容易给我哄回家了，我才知道啊，这真是家。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吧，还有一件很难忘的事情啊，就是。我姑姑，因为我们农村不都是河套嘛，洗衣服啊，我穿了一个翻毛皮鞋去的哈、啊，还是系带的。完了以后呢，我就把鞋拖到这个河边嘛，和姑洗衣服，等着我要去找鞋穿回家的时候，鞋没了。
0: 啊，
4: 就是因为河边也来回有人走嘛，鞋就丢了。哎呀，我很伤心，因为真的我从来很能看出自己东西哈、啊，但是最主要的我没鞋了，那时候多穷啊，然后这怎么办？我也不能出去玩了，原来都和小朋友一起小伙伴去打猪草，哎呀玩的可好了哈，这也不能出去了，就只能在家里。在家里呢，我奶奶非常巧嘛，就是编席子编草帽，然后我就跟她学着编。然后几天功夫就没鞋，这段功夫我就编的凉席草帽，然后我爷爷拿到集市上去卖完了就给我买了一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哈、啊、就小时候那个红色烫绒布的那个、
0: 啊、
4: 哎，就是那个灯芯绒布哈、啊、还小碎花的，
3: 对，
4: 小碎花。

0: 二的布鞋，
1: 小暗花的那
0: 个，啊，对，就几层底那个布鞋，
1: 对对，
0: 给我买了一双这个鞋子，我就算有鞋子了，啊，后期就是天冷了嘛，渐渐冷了，然后那个我爷爷奶奶就说这个孩子没带冬衣来呀，这哪行，完了以后就给我送。
2: 您继续编席子，然后爷爷再买个冬衣。
3: 想起那时候还这么能干呢。
1: 自己自足的一种。
3: 对。
2: 多好玩哈。我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郑霞老师，您是属于记忆力特别好的人吗？记忆力特别好吗？
0: 还行，我觉着。
2: 哦，
0: 嗯，
2: 因为对于我来说，好像是小小年纪的事儿，一般都记不清楚了，除非说，要么记忆力特别好，要么这件事印象太深刻了。
0: 对，可能也是因为我这个成长环境吧，因为我，就是还不记事儿的时候就在长途，一直长到六周岁，所以可能是，
2: 一旦有亲人的陪伴，
0: 对，
2: 弥足珍贵，
0: 就是，很爱，对，我对自己各方面很在意啊，哥，或者是
2: 我一觉得从小就离开父母就觉得可怜，
0: 没办法啊。
4: 那个时候双职工都这样，
3: 都这样是吧？
2: 是吧？啊，那现在我们都是建议孩子尽量跟在父母旁边嘛。像尹建莉老师说嘛，说建议大家到十八岁嘛。啊，为什么中国安排在十八岁上大学嘛？就是希望之前都在父母身边嘛。但现在依然你也非常的。心里也非常的这个健康向上积极阳光，对吧？
0: 是的，
2: 可见在大家庭当中也得到了关爱。
0: 是的，是的，
2: 嗯，真好玩哈。来揭晓今天最后一位嘉宾的答案，我们的孟灵庆，我们的孟姐啊，孟回何时。
1: 我是这样吧，我把他们几位的年龄加起来
2: 啊，
1: 我回去我的难忘的回忆更近一点。其实我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在那想，我要说我哪个阶段的事情。我想了半天呢，其实小学也好，中学也好，大家可能差不多都要回忆那些东西。但是作为我来说，我特别难忘的呢，就是去年，去年11月28号，我们在东港参加了一个辽宁省第14届图书节。因为在这之前，你想，我一直到退休。就是在单位工作，也没想过什么语言艺术呀，什么登台表演呢，这对我来说是都不可想象的事儿。结果到了我们这个大连语言艺术协会，又到了八一团，这种机会越来越多，就让我感觉真是我就是老年的第二青春也好，就是打开了另一个世界，
2: 绽放了。
1: 对，而且去年最巧的是呢，在排练的时候，其实导演就说，哎，你们有可能跟那个孙维民老师同台。孙维民老师应该咱们这个年龄都会知道，他是扮演周恩来那个周恩来总理这个角色的哈，又是咱们大连人，所以当时其实就挺激动的。哎呀，不能说追星，但就觉得，哎，我这个年龄了还能跟这么有名的大腕儿在一块儿，那种小虚荣心小高兴就一直揣着这个小火苗。到了或我们就是说彩排的那天就见到孙老师了啊，当时第一反应，我们经常说话，我终于见到活的了。因为当时就跟孙老师，我们确实就这么说的，我说，哎呀，孙老师，真的您的形象我们就是特别的，就是在脑海里早就有，你看周总理啊，那个鲁迅先生啊，他扮演过好多这样的角色，所以当时大家就不停地跟他合影啊，就很开心，一直到演出那天。哎，当时就觉得平时再练习和你登台演出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孙老师那天当他演出的时候，因为我们是配角，他后来的在后半段带领着大家读了一首就是《少年志》。哎，就是这个《少年志》，他一领出来的时候，就是“少年强则国强”，那一瞬间，像我们这些群演哈，就觉得真的就有一种热泪盈眶的感觉，就觉得这个文字这么有力量。咱们现在人在想起这段话，都觉得。好像跟我们有点遥远，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已经没有那种感受，但是当时可能在那个舞台，在这个环境，各种音响效果渲染，再加上孙老师的这个铿锵有力的这个声音一出来哈，真的感染到我。然后呢，我们马上就觉得自己好像都回到热血沸腾那个年代，跟着读的时候都不由自主的，后来我们下台，有的人说当时都破音了，就觉得，所以说呢，那一瞬间等到下来之后，孙老师这么大个腕儿，特别的平易近人，一点架子都没有。

0: 而且呢人家很会说话，哎，你们演得太棒了，根本就看不出来你们是怎么说好非专业人员，哎呀真好，形象又好，你们的声音里又有感情色彩又有温度，被他飘扬的哈，真的我们当时就觉得都找不到北了，脚都落不了地儿的那种感觉。
1: 成了腕了，
2: 也有点谦虚了哈。我们语言学会这个八一团就是好是吧？
0: 但是真的是当时是有这种感觉。然后呢，我们私下里当时都说哈，我说到目前为止不敢说这一辈子，那么就是到目前为止，我就觉得啊，我退休后我的这个爱好让我觉得太值了。我通过这一个爱好让我能见到这么多我曾经仰望的人，我和他们同台，我不单是说我的虚荣心得到满足，我从这些人的身上看到了他们的工作精神和他们的专业能力，让我觉得真的没有谁会随随便便的成功。你看这么大岁数的老师，他的台词功底和他台风啊，就觉得和人家比我们差的那就是太多太多，那怎么办？我们要精进自己的业务，真的就是从那之后到现在，每一次活动我都是认真的去对待它。以前说哎呀舞台没有大小，那好像还没有那么的走心，通过那次之后，因为孙老师也说，其实他说每个人都是从不会，像婴儿一样的，你从不会到会到精进，他是有这个过程的。那么既然我们选择了这个，就是工作，咱们当时不能说我的爱好就是我的工作，很少，那么我们退休了，我就觉得哎，通过这一次活动让我觉得刻骨铭心。所以说让我说难忘，我真的觉得虽然才不到还不到一年，我真的觉得很难忘很难忘。
2: 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到的是青葱岁月，好像只是年少时光，但有没有想到其实人生只要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什么时候都可以是青春，
0: 是
2: 什么时候都可以是成长的那一个节点，
0: 对，
2: 哪怕就在昨天，
0: 对，
2: 哪怕当我已经两鬓斑白了，
3: 对的，
0: 是的，是的。
2: 特别感谢孟姐的分享哈，但是我特别想问一下我们的令庆老师，您现在是团长助理吗？讲师团成员吗？
0: 是的，我是讲师团成员、
2: 啊、有没有觉得像上课的感觉、啊、所以告诉你们啊，每次表演必须认真对待好，谢谢我们各位老师们哈，真的是 你看一下，大家看一下时间，我们的45分钟过了、哦、但是会觉得特别短暂，是不是啊？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很多听友们也会觉得说故事好动人呐，没听够啊，有时间慢慢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2: 嗯、好嘞。然后呢我们要稍微进一段小小的宣传版，给各位老师做一个短暂的休息，然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继续收听我们的岁月橡皮擦。
4: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5: 看晨星，
4: 伴随窗外清新的
5: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4: 呼吸享受奔涌，
5: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4: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5: 都市991，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皆是美好。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大连都市之声，
10: 大连都市之声，
11: 都市之声。
12: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3: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4: 每一场对话都是心灵的触碰，每一次相聚都是知识的积累，守护生命之美，呵护银铃岁月，银铃会客厅，让智慧与温暖同在。

好，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评点，希望大家所遇皆是美好，无论是在人生的任何节点当中，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岁月橡皮擦，我们今天进行的是引领

0: 会客厅之难忘的青葱岁月。节目当中呢，特别有请到的是来自大连市语言协会的我们的杜红香老师，我们的季焕福老师、郑霞老师、丁月老师，还有我们的孟令庆老师，再次欢迎各位老师。刚才呢，大家都分别的和大家追溯了自己生命当中特别难忘的人呐、事儿啊，哈。那接下来想问一下各位老师，活在当下的话，我们怎么能够让自己绽放出第二青春的光彩呢？看到各位虽然说已经是引领了，可能丁月老师还不算是吧？
1: 我也算了，亲爱的，我刚才说了我是七零后。
0: 丁月老师应该说我不是引领，我是芳龄。
1: 这个词汇太好了，我太愿意听这个词了。
0: 大家都在芳龄当中哈，就立足当下的话，怎么能让现在的芳龄有光彩呢？哪位老师先来？先让孟姐来吧。
2: 好吧。其实我觉得现在退休之后好多人觉得，哎呀，退休了我是不是步入老年了，我该去养老了，或者是我是不是该带带孩子了。其实我觉得这种心态目前来说我不喜欢有，因为我觉得退休了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我终于有自己的时间了，我可以不用朝九晚五，我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是我现在最开心最快乐的时候。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退休呢，其实正是我们开展人生就是第二阶段的一个开始。首先呢，我觉得大家要把心态调整好，不要觉得我老了，这是我真正活出自我的时候。我们前半辈子为单位、为家庭、为孩子、为生计所迫，所以说总在不停地奔波，没有时间静下来问问我自己想要什么，我喜欢什么。就算是你想要你喜欢，条件还不允许。所以说退休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时间。我觉得我们的首先心态好，第二呢，我们要有个好身体。你不然没有一个好身体，你想做什么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还有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有志同道合的伙伴，就像我们今天做的这些朋友，大家能聊到一起，能玩到一起。老年人其实我觉得挺害怕孤独的，虽然说独处是一种享受，但是我觉得从身心健康来说，有更多的朋友在一起，我们时不时的聚个会啊，喝喝茶呀，旅个游啊，这是身心健康的个最好的方式。这就是我对第二青春的一个想法和看法。
0: 好，问一下我们的红香老师呢。
3: 关于退休这个问题，因为我在退休之前，我们的领导就问我了，你说你在单位干了一辈子，而且你是特别认真的人，你这回家一下子闲下来你能受得了吗？
0: 他想留您返聘是吧？
3: 但是当时规定不允许，如果在前几年就可以返聘，但是现在一些政策的规定是不允许返聘的。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没觉得是什么，我觉得退休是什么，是人生经历。比如像你在小的时候要上幼儿园，小上小学，上初中，上高中，然后经历工作。但是我说我现在这个年龄段就是经历了我的退休生活，也就是我的人生一段经历的开始。我说我都提前做好心理建设了。但是很荣幸的是什么，我在退休刚退休的时候，我们社区就有一个宣传，在居民群里宣传说有一个朗诵活动，叫大家积极来参加，就是这么回事，就可以来听听啊，像一个讲座似的。然后我就很荣幸的我就去了。当时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孟老师在那做我们的示范，告诉我们怎么做退休生活，你们怎么能去朗诵啊。我就说啊，哎，这是我原来没有设立过的哈，哎，挺好的。而且看孟老师在台上做的那种意气风发，不但是语言特别优美，形态也特别优美，哎，就哎，这个我可以考虑。然后我就准备往家走的时候，哎，是我们霞姐，因为她也是我们区市居民嘛，霞姐在，哎，就跟我聊天，聊着就是特别阳光。特别积极上进的感觉。我说哎呀，这个氛围特别特别好，是我比较喜欢的那种氛围。所以说我就跟着我们的团队的老师们 霞姐他们就一起开始融入到他们的生活当中，所以说没有感觉到退休就是哎呀就是消沉呐、啊，就是怎么觉得特别特别好，而且跟着霞姐现在做一些义工的工作，做志愿者，所以说现在就感觉。

0: 充实，有的时候就感觉哎，这时间都不够用的啊，就是没有感觉说哎呀我在退休了，就是哎呀灰尘呐、啊、天也是暗的，或纸也灰。我觉得比在单位的时候更有一种积极上进的工作，因为在单位工作的时候你是固定的模式，需要达到什么目标，但是退休的时候你是自主的，我想去做这件事情，我想怎样去做，所以是不一样的青春。
1: 所以是金子啊，到哪大家都争抢，原来单位想留然后呢刚一退休大家就抢，真好哈。我们的这个焕福老师呢，
2: 我的这个感觉还是差一些，因为毕竟说在工作岗位的44年，一说退休了把我乐坏了，
1: 乐坏了，
2: 终于啥也不用干了。哎呀，所以当时退休的时候吧，也是也没什么目标，哎，又想学习又想旅游，想法挺多，最后落实下来一看，还得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方方面面，还得照顾家的这些事啊、嗯、是不是啊，所以呢方方面面的呢，最后选择了来到八一朗诵团吧。这个朗诵呢确实呢给我带来很多很多的，就是说也说第二青春或者说重新学习都不过。
1: 嗯，
2: 我的人很懒，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人家朗诵告诉人说背下来不要拿本儿，我说这玩意儿还行吗？那能行吗？这么大岁数背，十一就是懒。
1: 然后您就是最独特的那个吗？大家都背，他自己拿个本儿吗？
3: 后期他也会背下来，很要强的。
2: 这事儿呢，我就接着说孟老师啊，孟老师就是坚决说不行，你把那本儿给我放下。完了之后，
1: 嗯。但其实我想说哈，就是我们节目当中也会请比如像七院的老年科的各种专家来哈、啊、我非常赞成孟姐，就是背诵锻炼大脑，
2: 对呀、
1: 啊、预防阿尔茨海默症。虽然您不会、
2: 我当时背下来之后老激动了，我心啊我不是记性不好，
1: 我可以的是吧。嗯，真好。好，我们的郑霞老师。
4: 我是在退休之前啊就是一名志愿者，在大连市红十字会啊，然后呢在这之前就也是结识了我们孟老师在公益课堂，然后就学习语音发声，学习朗诵，所以我很丝滑的就退休了。
1: 这词儿真好、丝滑。
4: 然后我退休以后啊，这个跟孟老师学习，然后又到了八一朗诵艺术团啊，并且在这里头真的从一个小白到现在能在台上这个放飞自我展现啊，我这是我原来从来没想过的一个梦想啊，不敢想的一个梦想。所以我现在反而比上班还要忙，我感觉啊，然后再加上我在这个绘本大连也是一名志愿者啊，所以就是真的从周一忙到周七啊。在未来的路上，我觉着这个给我的机会很好啊，我更应该真的向这各位老师好好学习，然后用我的声音来传递一些正能量的东西。
1: 嗯
4: 啊，我最后引用这个诗歌里一句话吧，只要皱纹没长在心里，
1: 嗯，
4: 我们永远风华正茂。
1: 是的，真好哈。曾经有一个国外的80岁的老奶奶接受采访嘛，她说我是谁，我是长了皱纹的小女孩而已。好，最后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的丁月老师做个结尾，给您1分半的时间。
5: 谢谢，把这个最光荣的任务给我了哈。我可能跟大家不太一样，你们都曾经在工作岗位上工作过啊，那我可能就是你们常说的是一个全职太太，是这样子的、对。但是我觉得我最开心的时候反倒是我所谓办了退休之后的和这些同频的人在一起，只有咱们同频的人在一起才有这么多的快乐。就像我们在社区有诵读团，我们真的是会定期的去旅游啊，我们还自己学唱歌，经常会出去拍一个小视频，真的是非常非常开心。而且刚才霞姐说的那首诗是我们诵读团现在正在排练的这首诗，他就说退休之后每一天都是青年节、旅游节、儿童节，所以说只要皱纹不长在心里，我们永远风华正茂。
1: 嗯，好，那我们期待着吧，期待下次我们再相聚的时候老师们能把那首诗在现场和大家演绎一下，好不好？
5: 可以的。
3: 好呀，
5: 可以的。
1: 是的，好，感谢各位老师的做客。就像是老师们说到的哈，纵然年华老去， 少年初心依旧滚烫，好不好？祝各位老师永远能够活出自在，展示出你们的风华。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请所有的老师跟我们的听友们说再见。
5: 再见，
3: 听众朋友们，
5: 再见。
1: 好，那接下来最后送出来自小柯的这首《青春无悔》。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常和别人说两个字，就是感恩。感恩这两个字啊，听上去很简单，上嘴唇下嘴唇一碰，顺口而出，谁都会说，但是要落到实处却很难。我做了这一辈子大夫，今年90岁了，见过的患者数都数不过来，有很多患者感恩于我，感恩我们的胡家老高，因为吃完老高确实把病给解决了，偏瘫的能慢慢下床了，心衰的能跳跳广场舞了，眼睛模糊的能看清楚了，用了胡家老高之后把问题解决了，有的患者恢复的甚至比得病之前还要好，他们感恩，我接受。这我也不客气，不接受别人的感恩，您也不会感恩于别人。像现在有人在马路上捡到钱，在那儿等失主，交给失主，失主一声感谢，那就大大方方接受。这样以后再有同样的事情，您还会同样去做。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我不说大家其实也明白。但话说回来，患者感恩我，感恩我们的胡家老高，说实话我也感恩于大家。再好的大刀也得上战场才能知道是不是好刀，药也是一样，患者不用说是好药，也没有人会相信。现在用我们胡家老高的患者遍布全国，都靠的是口碑相传，给大家伙把病解决了，这对于我来讲也算是一辈子的功德了。我前面说感恩要落到实处，让病人少花钱，把病治好，这就是最实在的。 前两天我们说要举办一个规模最大的物价警告的赠送活动，大家伙电话一个接一个。昨天这些助理和我说啊，喘口气的功夫都没有。这其中享用的有我们的老患者，听说赠送幅度这么大，怕订不着，就想着提前问问。也有的新患者病情挺重，听说有这么大规模的活动，就想用胡家金膏一次性把病给解决利索。大家伙想要争取这个名额，这我心里也知道，因为这次胡家金膏的供应比较少，咱们没有那么大的生产能力，再加上工艺复杂，做不出来太多，所以大家伙想早点预定，这也是情理之中。但是我还是这个态度，什么事情我们还是得按规矩来。以前的活动我也说过，一切都要等活动开始再说，到时候再打电话确定。活动没开始不能给大家伙预定，这对没听到节目的人不公平，这也是我们历次活动的一个原则。这次赠送胡家金膏的活动明天正式开始，大家伙明天就可以定了。这两天没定着的患者谁也别怨我，咱们凡事都得有个道道，尽量做到公平公正一点。我们以前举办了几次的感恩回馈活动，但第一次赠送这么多的胡家金膏，我也在尽我的能力让患者把负担减下去。谁家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都是一个个汗珠子换来的，都不容易。每次活动那么大的优惠其实都很难，越好的药材越贵。胡家金膏不像是其他的药，是高中的极品，用的药材全都是一等一的特级药材，能免费赠送给大家，这里面有多难我就不说了，没意义。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伙一点，机会肯定是难得，这不是胡老我自己在这儿随便说说，您利用这个机会一下子把身上的病给解决利索了，确实能省去不少的钱。但是话说回来，大家伙用不用胡家老膏和金膏，这个咱们也不强求。我希望大家伙把病治好，但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我只能说机会难得，能找一个最好的机会把病治好，无论是高血压、心律失常、冠心病、风湿骨病、眼病、肾病、肺子上的病等等吧，一次性用胡家老膏金膏就给他彻底解决了，这多好。咱们这次的感恩答谢可以说是这么多年来赠送胡家金膏数量最多的一次了，以前没有过，未来有没有也不好说，天下的事情瞬息万变，谁也保证不了，但是短期内肯定不会再有了。有时候机会就是那么一瞬间，没了就没了， 用不用，大家伙自己考虑吧。胡家金膏啊，我以前也说过，这是我们老胡家的看家宝贝，药力是胡家老高的10倍以上，它是不能用钱来衡量的，所以我们这次干脆就赠送给大家伙，让大家伙用用。我这一辈子小事做了挺多，个别的困难的患者帮一帮，这是经常做的，但是大的事却没做过。我这个人谨慎，怕有些事儿一旦做大了做不好老人埋怨，但是我也想了，我都90岁了，也给大家伙做一点事儿吧，感恩大家伙对我的信任，结果就把这次活动敲定了，其他的东西就都抛在脑后了。人呐，这一辈子做啥事儿不能用钱来衡量，能用钱来衡量的东西都不是啥珍贵的东西。您钱能买来汽车，买来楼房，这个不假，但是您能买来空气吗？还是能买来亲情？您买不来。别什么事情张口闭口就想着钱，那样什么事情也做不成。我有一个老朋友，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叫他老屈。他呢，也是一位中医大夫，小我一轮，家里几辈子中医。老屈家上几辈子也是在北京城开医馆的，结果到他父亲那辈子没落了，医馆开不成了，到老曲这辈子呢，就一直在中医院行医。但老曲水平高，是金子，到哪儿都光灿灿的，到现在也是名老中医了，身上的头衔一大堆，找他看病的人每天陪大队。这个老曲的也不在乎这些，就一老本事给病人看病抓药。他这个人别的爱好没有，就喜欢看书，家里祖传下来一堆医书，每天闲下来就在那儿做批注。这些古医书呢，我也看见过，确实里面的东西很深奥，很多的好方子。这人一有好的东西啊，就有人惦记，有人就看上老曲这些书了，就想买下来，结果一上门碰了一鼻子灰，买家任拿钱，几万块钱几十万块钱都行，结果让老曲给臭骂了一顿。这些医书啊，是老曲的命根子，你就是想看看，不是老朋友实诚人，老曲他也不能让您看，钱在老曲那儿行不通。在这个世界上啊，有一些东西是无价的，您没法拿钱来衡量它的价值，不像萝卜白菜土豆子市场上明码标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您要是嘴皮子利索，您还能往下讲讲价，便宜个块儿八角的，那是您有本事。但是有些东西就是拿钱换不来的，就比如说这个信任感，就拿我的胡家老高和胡家金高来说，传了这100年了，没有患者的信任 患者不去用它治病，可能传到今天吗？信任这个东西是互相的，和小姑娘搞对象是一样的。人家小伙子找对象就喜欢高个子姑娘，这个姑娘呢，确实条件也够，大高个儿，1.75米，双眼皮儿，大眼睛，柳叶弯眉的，这样才能促成。吃药也是这样，人家对您这个药信任，想拿来治病，您这个药也得对得起人家，让人家吃完确实能把病治好，这是双方的。所以说这些年胡家老高和胡家金高不能治的患者，我是一个不接，能治，不管你是冠心病啊、脑血栓呐、风湿骨病、关节炎、糖尿病、肺心病还是什么病，总之就是慢性病吧，就给人家治，不能治赶紧让人另寻高明，做什么事没这个担当，那事情就做不长久。尤其是大夫这一行，别自己砸自己的招牌。信任啊，是一个人最宝贵的东西。这么多年与患者打交道，要说让所有的患者都能够信任我，我保证不了。为啥？因为信任这东西，自己脑袋里出来的东西是主观的，谁也不能说看我一眼，听我说几句话，就觉得胡老值得信任。咱们得用事实去说话，用胡家老高和胡家金高的疗效说话，给人治病，您自己心里没有底，给患者治疗1-2个月，病还在那儿，该疼还是疼，该胀还是胀，一点没作用。您要求患者对您信任，那就是强求喽。还是那句话，要让人家信任，得拿出实实在在的东西来。您用上胡家老高和胡家金高，这个病一点点好起来，冠心病胸口不疼了，哮喘喘气顺当了，风湿骨病的关节它也不疼了，脑血栓卧床的能下床走了，不用说别的，大家自然而然就产生信任了。这时候这个信任是坚不可摧的。您说胡家老高、胡家金高不好，人家都不能同意。我有很多的患者，各种各样的病，千奇百怪的，用胡家老高、胡家金高治好了，非要做义务宣传员，我没有同意。什么事情不要去强塞给别人，那样对别人、对自己都不负责任。有时候事情是这个事情，但是人传人，这事情可能就变味了，就不是原来那个样了。什么事儿该是什么样，咱就什么样，不能打诳语，胡乱说一气，这会消耗自己的福报。让患者大家伙自己去选择，自己去尝试。老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其实眼见也不一定为实，只有你去实践了，去做了，才知道这个事情是真是假，这个药到底好不好用。这些年这么多患者的信任，说实话我很感动，我觉得我活这90年活得值了。

这几天我反复说，我一定要把我们老胡家的宝贝胡家金糕拿出来给大家伙，这也是算我有生之年对大家信任我信任胡家老高的一个回馈吧。凡事有来就有往嘛，咱们这个胡家金糕大家伙可别小瞧了，那是经过精如酒炼的，过程繁琐的不得了，效率是胡家老高整整十倍。十倍是个什么概念呢？一瓶胡家金糕相当于十瓶胡家老高。当然啦，这就是个形象的比喻。其实这胡家金糕与胡家老高相比，不仅是量上的区别，还得看本质。您到时候吃上胡家金糕，您就知道这里面有什么玄妙了。我这么大年龄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搞这么大的动静，赠送这么多的胡家金糕，目的不复杂，我就想在我这个年龄还能动一动，说话还能有点权威性的时候，做一件事，给自己的这一辈子留个念想。这个胡家金糕，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我小时候他带着我做过，一遍一遍教给我怎么做，这糕怎么提炼，与胡家老高提炼方法有什么不同，什么时候该怎么办，我也是学了很多年才完全掌握了。我行医之后感觉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就已经足够用了，提炼这个胡家金糕不仅费时费力，产量也小，一年也做不了多少，还不如多做点胡家老糕，让大家伙全能用上。但我这些年行医发现很多患者确实需要这个胡家金糕，很多病入膏肓的患者生活就没信心了，他就需要一个很快速让他症状好转的药。冠心病、心绞痛、早搏这些心脏病，吃胡家老高三四个月、五六个月能解决利索，用胡家金糕快一点的，一两个月就能见谅，这个是一点不夸张的。让患者把症状都解决掉，精神头先上来，把信心给他调动起来，这病才能好得快。这次赠送的胡家金糕是最大规模的一次赠送，以前从来没有过，但是这次数量太少了，其实也不少，10万瓶，但是全国的患者都在用，一分到各地，每个地方的名额可以说少得可怜。我也想让所有想用胡家金糕的患者都用上，那是再好不过的了，但能力实在是有限，这个胡家金糕的成本比胡家老糕要高很多。它为啥叫金糕？因为它不像现在市面上一般的糕，它是最顶级的糕，制作工艺要求非常高，很繁琐。如果真要说一个价格，估计多数患者都承担不起。但是话说回来，这个胡家金糕是无价的，拿多少钱咱也换不来，也不换。所以说，赠送

0: 这一次不容易，您吃完这一回胡家金膏吃好了并给它解决了，再想来用下一批说不上是什么时候了，大家伙要用就抓紧机会吧。提醒一下，我们的这次活动明天就正式开始了，就三天，免费赠送的胡家金膏那就这么多，可能很快就抢没了。这个大家伙别怨我，我也真是尽力了，可以说这些年来从来没有过这么大规模的赠送活动。活动结束之后再想用胡家金膏的，短时间内可能就用不到了，这次就产这一批，过去了就没有了。况且胡家金膏是无价的非卖品，您单独享用没地方买去，这次活动对于我们胡家金膏来讲意义重大，免费赠送，第一是让大家伙见证一下传统中医药到底是不是和大家想象的一样药力那么迅猛，帮大家伙解决一些问题，第二呢是希望大家伙都能认识一下胡家金膏，好东西也得让大家伙看看用一用，所以大家想参加的想借着这个机会把病解决好的就抓紧时间报名吧。我再透露个信息，这个免费赠送活动分为两个档，赠送胡家金膏的力度到底有多大明天就揭晓了。导播示意我，很多患者在电话那边等我，我就不多说了，下面接听一下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您好，我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
0: 哦。
2: 啊，我用着胡家老膏吧，这效果非常好。
0: 啊。
2: 我今天打电话吧，也是特意的感谢您。
0: 嗯。
2: 啊，另外吧，我也是听你提到说这两天有这个金膏赠药的活动，之前呢我也参加过活动，
0: 啊、
2: 但是吧，我从来没参加过这个金膏活动。
0: 嗯嗯嗯。
2: 啊，我也是总听您节目。对这金膏吧，多少也了解点儿，就知道我说这金膏比较稀缺，还金贵。嗯，不论是在疗效上啊，还是在制作方面，说都是比这老膏好。
0: 嗯，
2: 所以吧，我特意打电话，寻思跟胡老师说说，我也想参加这个金膏活动。
0: 嗯，
2: 那个就是胡老师，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我吧是高血压，都已经啊有20年的时间了。啊，再有啊，我这还心绞痛，除了这两个病以外吧，我还在2019年呢体检的时候还查出了一个肝囊肿、胆结石还有胆息肉。嗯，当时吧，反正我也都不是很大，就啊也没进行做手术。
0: 啊
2: 啊，也就是选择了，也就是回家休养吧，慢慢养吧，保守点。
0: 啊，
2: 嗯，完也是定期去医院做复查。 啊，就是我就是在这段时间吧，我听到了老师您的讲座。
0: 啊啊啊！
2: 啊，所以吧，也就知道了胡家老膏这个好药。
0: 嗯。
2: 啊，我当时吧，我听这个胡家老膏挺好，我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吧。
0: 啊啊！
2: 啊，完我才打电话订购的。
0: 嗯。
2: 订购上来完，然后我就用上了，但是我也没想到啊，用上之后的效果这么好，这么明显。
0: 嗯，
2: 最先见效的吧，就是我的高血压。平时啊，我这血压吧，做那降压药，也就是勉强啊能控制我这个高压150以下。
0: 嗯，
2: 但是吧，一遇到这个天气变化或者遇到点啥事儿啊，就我这血压它就升高。
0: 嗯嗯嗯。
2: 哎，高压就在170-180左右，低压呀也是80-90吧。
0: 哦。
2: 就到这个时候吧，哎，我就是再多吃一片降压药，效果也不太好，
0: 嗯，
2: 就是啊，总感觉吧，这个头晕，就是跟那像喝醉酒似的，总那晕晕乎乎的，这心跳吧也加快，完还心慌，就反正就是特别不舒服那种。可是吧，就是我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不到一个礼拜吧，我就感觉我这脑袋吧它不晕了。
0: 嗯。
2: 啊。当时我这一量血压，哎，这血压往下降了。
0: 你看看，
2: 当时吧，我还也不太肯定，说这血压呀，这是不是因为这胡家老膏给我降下来的？结果吧，我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就是我这个血压都已经降到135了。
0: 嗯，
2: 这回这脑袋是不晕了，就感觉
0: 看看
2: 这脑袋也清亮了很多。
0: 哎。
2: 啊，
0: 说明了胡家老膏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啊？
2: 啊，是是，尤其是那种心慌的感觉消失了，啊，踏实不少，就感觉这心里踏实了。
0: 嗯嗯。
2: 啊，完我然后吧，我这才确定，这都是胡家老膏的效果了，这我自己都肯定了。
0: 没错啊。
2: 嗯，而且吧，我还发现啥呢？就发现我这个心绞痛，哎，他也一直没犯过。
0: 嗯嗯嗯。
2: 之前吧，我这心情一不好，情绪波动大的时候吧，你说不仅我这个高血压犯病了，就是连我这个心绞痛，它也是更加难受。
0: 哦，
2: 我都得在捂着这胸口啊，就是大口大口那喘气儿，有时候吧，都疼的我都喘不上来气儿啊，一喘不上来气儿吧，哎，就是浑身冒汗发抖。
0: 嗯，
2: 我说啊，我就感觉我自己吧，有的时候就感觉这好像，哎呀，就好像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要过去似的。
0: 嗯，
2: 真的那真是那太难受了，
0: 很担心是吧？嗯，
2: 是是，但是吧，我用上那胡家老膏之后吧，我这个心绞痛，哎，基本上就没犯过。
0: 嗯，
2: 我刚开始吧，我自己我也都不敢相信，不敢相信是这胡家老膏的效果。结果吃了两个多月吧，我这心脏就是一点不舒服的感觉也没有了。
0: 你看看多快呀，
2: 啊，
0: 是吧？啊，
2: 是。然后我就哎把心都是彻底放下来，彻底的心里踏实了，
0: 啊，
2: 就用吧。
0: 嗯嗯嗯。
2: 啊，我用了胡家老膏三个月的时候吧，
0: 啊，
2: 我就不用吃降压药了，
0: 嗯，
2: 这血压吧也降的挺好，
0: 嗯，
2: 高压一直在120-130吧。
0: 你看看多好
2: 啊，
0: 是吧？
2: 就是最近我们这边的天气变化也是比较大，且就是阴天的，下雨的，又是打雷、雷鸣、闪电的。但是我的血压还一直都很平稳，没有任何波动。
0: 你看看起的这个作用多快呀，也多全面呢，
2: 啊，
0: 是不是啊？
2: 是是，这效果非常好。再就是吧，
0: 啊，
2: 我吃到三个月的时候，也这吃到三个月的时候吧，也正好是赶到我应该该去那个复查肝囊肿还有胆结石和这个胆息肉那个日子，正好到了。
0: 哦哦，
2: 哎，我去医院一检查完，大夫都跟我说都控制的挺好，其中吧，
0: 嗯，
2: 这个胆囊息肉还变小了点儿。
0: 你看，
2: 哎呀，我这一听啊，大夫这么跟我说的，哎呀，这个我高兴的，
0: 哎，
2: 我当时真的是太高兴了。
0: 这个确实是，使得你高兴
2: 啊，
0: 这是不容易的，啊，是不是啊？
2: 是，我就寻思，哎，这个胡家老膏这效果咋这么神奇呢？哎呀，我现在吧，已经坚持吃了6个月的胡家老膏了。
0: 哦哦哦！
2: 啊，我昨天呢刚去做的检查，
0: 啊，
2: 结果就说我的那个胆结石和胆囊息肉，说都没有了。
0: 你看看，
2: 啊，
0: 多好！
2: 还有就是肝囊肿， 还剩一点，几乎都看不见了。

0: 这当时我这一听，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就一直跟您大夫说谢谢谢谢，当时他给我激动的，那就特别激
1: 动。这是您的福分呢，您选用了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0: 是是，哎呀，这真是，这当时给我激动的，我这连高兴带激动啊！这我回到家吧，我才冷静下来呀。哎呀，这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啊！
1: 嗯，
0: 你说我能有今天吧？我真的，我非常感谢您，非常感谢您，胡老师。这是因为您，我这身体才一天比一天变好的。这不是，我也想明白了。我也是下定决心，我就要把这个胡家老高坚持用下去。这不我又听您说这几天有这个金高赠送的活动吗？
1: 是的是的。
0: 嗯，完我就赶紧打电话，我也想用用金高。
1: 嗯。
0: 啊，如果我能够有幸得到这个金高了，再配合老高一起治疗，你说我的身体是不是指定是越来越好，以后也不用遭受这个疾病的困扰了，也不遭罪。
1: 就是就是。这位老朋友，首先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你把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你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巨大作用。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十几倍呀。
0: 啊，
1: 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呢，那对于治疗身体上这些个老慢病来说呀，可以说大大提高了治疗效果，缩短了康复时间，是不是啊？
0: 是。
1: 但是呢，我要提醒大伙，胡家金膏对于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啊。
0: 嗯。
1: 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啊。
0: 嗯。
1: 而且整个的经如久炼的这个过程啊，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来一批膏，所以每年只能生产出来极少的数量来回馈咱们广大的患者。所以这一次能不能您抢到这个金膏，那就要看您跟金膏的缘分了，是不是老朋友啊？
0: 那是是。
1: 哎，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耐心的等待。
0: 好好，谢谢胡老师，谢谢您。
1: 好，别客气。
0: 再见。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您啊。
3: 今天吧我给您打电话，一个呢就是向您呢汇报汇报我用了胡家老高的以后的效果。哎，再一个呢就是我听说胡家金膏的活动快要开始了。
1: 对对对对。
3: 我就想吧提前打个电话，哎，报个名。
1: 好的。
3: 我跟您说说，我今年吧70了，我这个高血压呀有20来年了。
1: 哦，
3: 完了吧，后来这前列腺又有毛病，哎，又得了前列腺炎。
1: 嗯。
3: 完了眼睛吧还有黄斑变性和那个青光眼。
1: 嗯。
3: 哎，这几年吧你说这也没少治，反正是。但是这个病吧一个也没治好，这药啥都没少吃，钱没少花。
1: 嗯嗯。
3: 大医院小医院也都去过，反正大夫都说啥呢，说只能啊靠吃药维持着。哎。
1: 嗯。
3: 哎呀，我寻思反正这岁数也大吧。

0: 你反正也觉得就这样也行了，他就那不抱着他希望了。但是吧，我自从就是听到了您这个节目，哎，我又用上了咱们这护家老膏，哎，这回吧，我感觉到了，我这个病啊，这回是啊，有治了。哎，我用了咱们护家老膏吧，只有一个礼拜，我就看到效果了。哎，最明显的就是啥呢？就是这个血压。你看原来吧，这个高血压吧，吃药吧，它也控制不好，哎，血压也不平稳。高压呢一直是在160、170这样，低压90左右。
1: 啊，够高了。
0: 哎，平时吧总是感觉这个头晕迷糊，哎，有时候吧你这个坐着呢，你要一站起来，哎，就感觉这个头啊发胀似的，脑袋还疼，完了吧还站不稳的。服用了咱们这个护家老膏以后啊，哎，我就感觉这脑袋吧，它不像以前那么发晕了，哎，胀啊，那个头胀啊，难受那个症状吧，也比原来好了不少。
1: 你
0: 那
1: 看
0: 血
1: 看
0: 压，
1: 变化很大是吧？
0: 是，哎，那血压我一量，血压降到150了，哎，
1: 你看看，基本的正常的范围之内吧，是吧？差不多，
0: 对，哎，哎呀，我一看这效果这么好。也，所以我对咱那个护家老膏吧就更有信心了，哎，这不接着服用吗？也就20多天的时候吧，哎，我就开始给把我那降压药，我就开始给它往下减量了，
1: 你看看啊，效果多快呀！
0: 是，再一个就是啥，就是我这个前列腺炎，你说我以前吧吃了那么长时间的药吧都没啥好效果，哎呀，还是尿频尿急，每次上厕所吧完了都尿不干净。哎呀，可不舒服了！哎，你看用了1个月，哎，这护家老膏之后，我就感觉这个尿频的症状吧，比原来轻不少了。晚上吧，起夜次数也少了，不像原来那一，哎呀，这一宿啊，得5、6次、6、7次啊。哎，现在也就是1次、2次，哎，而且吧，关键是啥呢？他尿的吧，比以前顺畅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0: 是，哎。行吧，胡老师，我再跟你说说啊，就是，
1: 你讲。
0: 哎，最让我担心啥呢？就是原来最让我担心的吧，就是这个眼睛。哎，当时吧，我做那个红斑变性和青光眼手术的时候吧，都不太成功。两个眼睛的视力吧，一个是0.3，一个是0.2，反正你看啥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哎，大夫说我这个情况吧，也只能这样了，就这么维持着了。哎。也不加重，他说就不错了。
1: 一
0: 但是
1: 般
0: 没想
1: 是
0: 到，
1: 这样认为，
0: 哎，但是吧，没想到你说这护家老膏，我用了2个月，我就发现我这个眼睛吧，看啥东西比以前亮堂了。哎，
1: 你看看这个
0: 你
1: 变
0: 看，
1: 化多大呀，是吧？太好了，
0: 哎，你看个电视，那电视里的人啥的吧，哎，也能看清楚了。另外，我的身体吧，比以前也是大有好转。你看血压，一直稳定在130左右。这降压药现在我都不吃了，哎，晚上呢现在也不怎么起夜了，哎，就
1: 你
0: 睡
1: 看
0: 觉
1: 看，
0: 吧睡得踏实了，因为
1: 肾
0: 晚
1: 功
0: 上，
1: 能也好了是吧？
0: 是
1: 排
0: 啊，
1: 尿功能好了是吧？
0: 对，另外胡老，你看我用这个护家老膏才2个多月，你说这效果吧就这么好，这么明显，哎呀，要是我再用上您节目里说那个金膏，我想我的身体一定会更好，
1: 没错
0: 是
1: 这是
0: 吧？
1: 必然的
0: 反正我也知道吧，这个金膏吧，因为工艺复杂，这个各种这个生产要求吧都非常高，所以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
0: 这个产量呢也特别低，平时轻易是没有。哎，我听您的节目吧，这个时间吧不太长。哎，之前吧，节目里的病友跟您反馈的时候吧，我就一直吧好奇这个金膏。哎，但是我都买不到嘛。哎呀，这回这不有机会了吗？而且吧，还赠送力度还这么大，所以我就寻思吧，我一定抓住这次机会。哎，
1: 对对对，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胡家金膏的疗效是老膏的十几倍呀，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一起使用来治疗您身体的各种疾病，比如说糖尿病的问题、心脏的问题。肾脏功能不好的问题等等，它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
0: 是，确实
1: 另
0: 是。
1: 外呢，

0: 你想得到它，这还是真是不是容易的一件事儿、
1: 嗯。
0: 那么活动明天正式开始，能不能抢到金糕，要看您对金糕的这个缘分了，是不是啊？
1: 哦、
0: 嗯，啊，老朋友啊，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如果电话不好打，可以把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好吧，老朋友。
1: 哎哎，好的好的，胡老师，谢谢您了。
0: 好，就这样，老朋友。
1: 哎，好，再见，胡老。
0: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啊，你好。
0: 哎，
3: 辛苦了，胡老。
0: 你好，
3: 啊，跟您通话呀，胡老，我说心里话，挺高兴的。
0: 啊啊，
3: 我和老伴啊，我们两个人都用胡家老膏了。
0: 哦，
3: 今天打电话呢，我就想跟您说说我们的情况。
0: 哎，好的。
3: 老伴儿2014年的时候啊，他得脑出血了，当时送进 ICU 抢救，开刀做了2个多小时的手术，
0: 啊，
3: 住了半个多月的院吧，出院之后人都不清醒。
0: 哦，
3: 也不认识人，你说话那就根本就不能说。
0: 嗯，
3: 啊，你就是说也是胡言乱语，
0: 说明病情很重啊，是吧？
3: 很重，就捡条命就是。
0: 嗯，
3: 这几年呢，一直也都是不停的给他那个用药治疗，
0: 啊，
3: 什么中药啊、西药啊，还有民间这些偏方啊，就这么调理。反正该用的招吧，咱都想了。反正他用上之后吧，现在人呢是不是清醒点，能说话了。
0: 嗯，
3: 可以和人交流了，嗯，但是就其他方面没啥改善。
0: 哦，
3: 你说我也不能一直陪着他呀。
0: 是啊。
3: 啊，我那个他看不了电视，我没办法，我给他买了个收音机，让他没啥事儿的时候就听听解解闷儿呗。
0: 对对对对。
3: 哎，赶巧这是听着你家那胡家老高这个讲座了。
0: 啊。
3: 他听之后就非得让我给他买这个药，我寻思咱就试试呗。我就给他买了这个药了。
0: 哦，
3: 用了能有半个月的时间，腿僵硬感呢，明显的就减轻了。
0: 哦，
3: 哎呀，我一听这个好啊，那见效这么快，那咱就一直吃呗。
0: 对，
3: 吃了1个来月的时候，他说话就清楚，就不像原来那大舌头了。
0: 嗯，
3: 然后呢，自己还能动动胳膊，伸伸腿，你说这变化多大呀？哎。胡老啊，我老伴儿他不脑出血后遗症吗？下不了地，
0: 啊，
3: 反正长时间的就卧床，还导致了肺部感染。
0: 嗯嗯嗯。
3: 哎呀，可以说就是每天呢都咳嗽，痰也咳不出来，
0: 啊，
3: 还喘不上来气儿，憋的他那脸都发紫了。
0: 嗯，你看看，
3: 根本就不能躺下。
0: 嗯。
3: 然后我老得就是让他坐一会儿再躺下。
0: 啊啊啊！
3: 可以说那个时候啊，伺候人的滋味啊，那真是就没法形容。
0: 嗯，
3: 就连晚上我都不敢踏踏实实在那睡觉，我就怕万一他要上不来气儿的时候再过去。没想到用上胡家老膏之后，老伴的咳嗽啊，慢慢就减轻了。
0: 嗯，
3: 晚上睡觉呢，
0: 啊，
3: 他就不折腾了。
0: 啊啊，
3: 他一不折腾，你说我这不就轻松了吗？
0: 就是吧。
3: 吃了快2月的时候，胳膊腿呀，啊。嗯，哎，明显看他有力气了。
0: 嗯，
3: 原来这腿动不了，从小腿到大腿有点发胀嘛，整天说疼啊疼啊的，还说那个腿呀，啊，就像面条似的吧，就软趴趴的，没有骨头了，就感觉。
0: 啊啊啊！
3: 哎，现在好了，吃胡家老膏之后，
0: 看看
3: 腿也不疼了，还有力气了。
0: 啊，
3: 我扶他，我一下地站一会儿啊，他挺要强，搁地上走几步，嗯，跟我说，我感觉呀，啊，我的眼睛比以前亮堂了。看东西能清楚点。
0: 哦，
3: 哎呀，我这一听他这么说呀，眼泪都流出来了。 这么长时间努力真就没白费。
0: 嗯，
3: 用到三个月的时候，老伴走道不用我扶着了，哎，自己这在房间里来回走啊，一圈一圈的。
0: 嗯，多好，变化多大呀，
3: 嗯、
0: 是吧？
3: 对呀、啊，对呀、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也跟着吃胡家老糕。
0: 哦，
3: 我有糖尿病，吃降糖药，血糖还是在7.5左右。
0: 啊。
3: 再一个呢，我就是总感觉累，就干啥我提不起来兴趣了。
0: 嗯。
3: 这个胡家老糕，我看老伴吃的挺好，我这不就跟着吃了吗？现在我吃了有一个来月了。
0: 哦。
3: 降糖药我不用吃了，血糖控制在5点多，挺好的。
0: 啊，
3: 精神头也比以前足了。
0: 哎，糖尿病得到这么好的改善，这非常不容易的。
3: 不容易
0: 啊。用了胡椒老枸杞这么好的作用，是不是、啊、
3: 哎，对对。有时候呢我还陪着那个老头下楼去溜达溜达。楼下那些老邻居看着我们俩都说，哎呀，你看这老两口这气色呀、啊、比以前好多了。
0: 老两位精力明显跟以前不一样了，大家都看出来了、
3: 哎、
0: 是吧？
3: 对对，我告诉他们呢、哎、我说呀，这是我们吃了胡家老糕给老伴治病的嘛、哎、这我也跟着吃点、啊、没成想你看我糖尿病治好了。
0: 嗯，得到这么好的改善，
3: 对，
0: 让人是太高兴了，是吧？
3: 啊，是啊。我今天打电话啊，我就是想跟你反映一下、
0: 啊、
3: 我俩用胡家老糕的效果、
0: 哦、
3: 再一个呢、
0: 啊、
3: 还有一个请求，让胡老师您帮个忙
0: 啊。您讲。
3: 我知道现在有不少人都在订这个金糕这个赠药活动。
0: 嗯 嗯
3: 我也是这个目的。我知道金糕啊、
0: 哦、
3: 产量很少，也知道金糕的效果呢、
0: 啊、
3: 比老糕更好，但是老伴儿 啊这个情况虽然用了老糕之后啊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改善，那我想那如果如果能够有机会被他争取到金糕，那他康复不就更快更好吗？我也能减轻不少负担呢。
0: 对对对。
3: 所以我想无论如何吧，也要争取一些金糕、
0: 啊、
3: 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
0: 嗯、
3: 想请胡老师您帮个忙。
0: 好的，啊，我说一下吧，好吧，老朋友。
3: 嗯、好好。
0: 咱们这次的啊援助活动，是上市以来咱们赠送胡家金糕力度最大的一次。这次啊，
3: 嗯，
0: 啊，胡家金糕对于这个药材和制作的工艺啊要求也是非常高的、
3: 啊、非常高。对，
0: 为什么说胡家老糕那么好呢？啊，而特别是胡家金糕有这样的情况呢，那是它药材的年份、重量还有产地、
3: 嗯、
0: 差一点都不能入药，所以说经如久炼的啊，这个制作的过程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了一批金糕。所以这次的金糕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活动啊、
3: 哦、
0: 咱一共才有3天，明天正式开始。
3: 哦哦，
0: 啊，时间非常短，能不能您抢到这个金糕就看您跟金糕的缘分了。
3: 哦，
0: 啊，老朋友、
3: 哦、
0: 所以咱努力吧、
3: 哎、我
0: 啊，像您老两位这样的病情、
3: 嗯、
0: 如果真能得到那不是最大的幸福吗？是不是？
3: 对对对、哎、
0: 这样吧，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好吗？
3: 好，
0: 嗯，
3: 再见胡老。
0: 好，就这样，再会啊。
3: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胡老，我是你的老患者了啊。
0: 嗯，
4: 我用的这个胡家老糕呢，到现在我用了3个月的时间，效果是真好。
0: 嗯嗯，
4: 你看我不是有这个糖尿病吗？
0: 哦，
4: 哎呦， 都有这一个糖尿病啊，就给我勾出这一身的毛病来。

0: 心脏这块心慌气短，这个身上没劲儿，都比以前健强。
1: 嗯、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0: 哎，是，你看，这一个胡家老膏，我用着效果都这么好。听别人说这个老膏要配合上这金膏啊，要看病效果来得会更快。
1: 没错。
0: 这不这回赶上你举办的这个买药赠药的活动了吗？我就着急了，我就赶紧拨电话呀，拨好几遍我才拨进来。胡老，我就想参加这个活动，你能给我报上名呗？
1: 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疗效啊，是老膏的十几倍，那么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体上的这个老慢病，大大提高了疗效，缩短了咱们康复的时间呢。所以这次金膏发放的数量是非常少，每个城市都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呀，你想得到还真是不容易啊。金膏活动明天正式开始，能不能抢到金膏？那要看您跟他的缘分了。
0: 那可太好了，那谢谢你了，胡老啊。
1: 别客气，咱别耽误时间了，再见吧，老朋友。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

0: 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常和别人说两个字，就是感恩。感恩这两个字啊，听上去很简单，上嘴唇下嘴唇一碰，顺口而出，谁都会说，但是要落到实处却很难。我做了这一辈子大夫，今年90岁了，见过的患者数都数不过来，有很多患者感恩于我，感恩我们的胡家老高，因为吃完老高确实把病给解决了，偏瘫的能慢慢下床了，心衰的能跳跳广场舞了，眼睛模糊的能看清楚了，用了胡家老高之后把问题解决了，有的患者恢复的甚至比得病之前还要好，他们感恩，我接受，这我也不客气，不接受别人的感恩，您也不会感恩于别人。像现在有人在马路上捡到钱，在那儿等失主，交给失主，失主一声感谢，那就大大方方接受。这样以后再有同样的事情，您还会同样去做，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我不说大家其实也明白。但话说回来，患者感恩我，感恩我们的胡家老高，说实话我也感恩于大家。再好的大刀也得上战场才能知道是不是好刀，药也是一样，患者不用说是好药，也没有人会相信。现在用我们胡家老高的患者遍布全国，都靠的是口碑相传，给大家伙把病解决了，这对于我来讲也算是一辈子的功德了。我前面说感恩要落到实处，让病人少花钱把病治好，这就是最实在的。前两天我们说要举办一个规模最大的胡家金膏的赠送活动，大家伙电话一个接一个，昨天这些助理和我说啊，喘口气的功夫都没有。这其中享用的有我们的老患者，听说赠送幅度这么大，怕订不着，就想着提前问问。

也有的新患者病情挺重，听说有这么大规模的活动，就想用胡家金膏一次性把病给解决利索。大家伙想要争取这个名额，这我心里也知道，因为这次胡家金膏的供应比较少，咱们没有那么大的生产能力，再加上工艺复杂，做不出来太多，所以大家伙想早点预定，这也是情理之中。但是我还是这个态度，什么事情我们还是得按规矩来。以前的活动我也说过，一切都要等活动开始再说，到时候再打电话确定。活动没开始不能给大家伙预定，这对没听到节目的人不公平，这也是我们历次活动的一个原则。这次赠送胡家金膏的活动明天正式开始，大家伙明天就可以定了。这两天没定着的患者谁也别怨我，咱们凡事都得有个道道，尽量做到公平公正一点。我们以前举办了几次的感恩回馈活动，但第一次赠送这么多的胡家金膏，我也在尽我的能力让患者把负担减下去。谁家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都是一个个汗珠子换来的，都不容易。每次活动那么大的优惠其实都很难，越好的药材越贵。胡家金膏不像是其他的药，是高中的极品，用的药材全都是一等一的特级药材，能免费赠送给大家，这里面有多难我就不说了，没意义。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伙一点，机会肯定是难得，这不是胡老我自己在这儿随便说说，您利用这个机会一下子把身上的病给解决利索了，确实能省去不少的钱。但是话说回来，大家伙用不用胡家老膏和金膏，这个咱们也不强求。我希望大家伙把病治好，但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我只能说机会难得，能找一个最好的机会把病治好，无论是高血压、心律失常、冠心病、风湿骨病、眼病、肾病、肺子上的病等等吧。一次性用胡家老膏金膏就给他彻底解决了，这多好。咱们这次的感恩答谢可以说是这么多年来赠送胡家金膏数量最多的一次了，以前没有过，未来有没有也不好说，天下的事情瞬息万变，谁也保证不了，但是短期内肯定不会再有了。有时候机会就是那么一瞬间，没了就没了，用不用大家伙自己考虑吧。胡家金膏啊，我以前也说过，这是我们老胡家的看家宝贝，药力是胡家老膏的10倍以上，它是不能用钱来衡量的，所以我们这次干脆就赠送给大家伙，让大家伙用用。我这一辈子

事儿做了挺多，个别的困难的患者帮一帮，这是经常做的，但是大的事儿却没做过。我这个人谨慎，怕有些事儿一旦做大了，做不好，老人埋怨。但是我也想了，我都90岁了，也给大家伙做一点事儿吧，感恩大家伙对我的信任，结果就把这次活动敲定了，其他的东西就都抛在脑后了。人呐，这一辈子做啥事儿不能用钱来衡量，能用钱来衡量的东西都不是啥珍贵的东西。您钱能买来汽车，买来楼房，这个不假，但是您能买来空气吗？还是能买来亲情？您买不来。别什么事情张口闭口就想着钱，那样什么事情也做不成。我有一个老朋友，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叫他老屈。他呢，也是一位中医大夫，小我一轮，家里几辈子中医。老屈家上几辈子也是在北京城开医馆的，结果到他父亲那辈子没落了，医馆开不成了，到老曲这辈子呢，就一直在中医院行医。但老曲水平高，是金子，到哪儿都光灿灿的，到现在也是名老中医了，身上的头衔一大堆，找他看病的人每天陪大队。这个老曲的也不在乎这些，就一老本事给病人看病抓药。他这个人别的爱好没有，就喜欢看书，家里祖传下来一堆医书，每天闲下来就在那儿做批注。这些古医书呢，我也看见过，确实里面的东西很深奥，很多的好方子。这人一有好的东西啊，就有人惦记，有人就看上老曲这些书了，就想买下来，结果一上门碰了一鼻子灰，买家任拿钱，几万块钱几十万块钱都行，结果让老曲给臭骂了一顿。这些医书啊，是老曲的命根子，你就是想看看，不是老朋友实诚人，老曲他也不能让您看，钱在老曲那儿行不通。在这个世界上啊，有一些东西是无价的，您没法拿钱来衡量它的价值，不像萝卜、白菜、土豆子，市场上明码标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您要是嘴皮子利索，您还能往下讲讲价，便宜个块八角的，那是您有本事。但是有些东西就是拿钱换不来的，就比如说这个信任感，就拿我的胡家老高和胡家金高来说，传了这100年了，没有患者的信任，患者不去用它治病，可能传到今天吗？信任这个东西是互相的，和小姑娘搞对象是一样的，人家小伙子找对象就喜欢高个子姑娘，这个姑娘呢确实条件也够，大高个儿，1.75米，双眼皮儿，大眼睛，柳叶弯眉的，这样才能促成。

吃药也是这样，人家对您这个药信任，想拿来治病，您这个药也得对得起人家，让人家吃完确实能把病治好，这是双方的。所以说这些年胡家老高和胡家金高不能治的患者，我是一个不接，能治，不管你是冠心病啊、脑血栓呐、风湿骨病、关节炎、糖尿病、肺心病还是什么病，总之就是慢性病吧，就给人家治，不能治赶紧让人另寻高明，做什么事没这个担当，那事情就做不长久，尤其是大夫这一行，别自己砸自己的招牌。信任啊，是一个人最宝贵的东西。这么多年与患者打交道，要说让所有的患者都能够信任我，我保证不了。为啥？因为信任这东西，自己脑袋里出来的东西是主观的，谁也不能说看我一眼，听我说几句话，就觉得胡老值得信任。咱们得用事实去说话，用胡家老高和胡家金高的疗效说话，给人治病，您自己心里没有底，给患者治疗一两个月，病还在那儿，该疼还是疼，该胀还是胀，一点没作用。您要求患者对您信任，那就是强求喽。还是那句话，要让人家信任，得拿出实实在在的东西来。您用上胡家老高和胡家金高，这个病一点点好起来，冠心病胸口不疼了，哮喘喘气顺当了，风湿骨病的关节它也不疼了，脑血栓卧床的能下床走了，不用说别的，大家自然而然就产生信任了。这时候这个信任是坚不可摧的。您说胡家老高胡家金高不好，人家都不能同意。我有很多的患者，各种各样的病，千奇百怪的，用胡家老高胡家金高治好了，非要做义务宣传员，我没有同意。什么事情不要去强塞给别人，那样对别人对自己都不负责任。有时候事情是这个事情，但是人传人，这事情可能就变味了，就不是原来那个样了。什么事儿该是什么样咱就什么样，不能打诳语胡乱说一气，这会消耗自己的福报，让患者打家伙，自己去选择，自己去尝试。老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其实眼见也不一定为实，只有你去实践了，去做了，才知道这个事情是真是假，这个药到底好不好用。这些年这么多患者的信任，说实话我很感动，我觉得我活这90年活得值了。这几天我反复说，我一定要把我们老胡家的宝贝胡家金高拿出来给大家伙，这也是算我有生之年对大家信任我、信任胡家老高的一个回馈吧。凡事有来就有往嘛，咱们这个胡家金高大家伙可别小瞧了，那是经过经如九

验的，过程繁琐的不得了，效率是胡家老高整整10倍。10倍是个什么概念呢？一瓶胡家金膏相当于10瓶胡家老高。当然啦，这就是个形象的比喻。其实这胡家金膏与胡家老高相比，不仅是量上的区别，还得看本质。您到时候吃上胡家金膏，您就知道这里面有什么玄妙了。我这么大年龄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搞这么大的动静，赠送这么多的胡家金膏，目的不复杂，我就想在我这个年龄还能动一动，说话还能有点权威性的时候，做一件事，给自己的这一辈子留个念想。这个胡家金膏，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我小时候他带着我做过，一遍一遍教给我怎么做，这膏怎么提炼，与胡家老高提炼方法有什么不同，什么时候该怎么办，我也是学了很多年才完全掌握了。我行医之后感觉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就已经足够用了，提炼这个胡家金膏不仅费时费力，产量也小，一年也做不了多少，还不如多做点胡家老膏，让大家伙全能用上。但我这些年行医发现很多患者确实需要这个胡家金膏，很多病入膏肓的患者生活就没信心了，他就需要一个很快速让他症状好转的药。冠心病、心绞痛、早搏这些心脏病，吃胡家老膏3-4个月、5-6个月能解决利索，用胡家金膏快一点的1-2个月就能见谅，这个是一点不夸张的。让患者把症状都解决掉，精神头先上来，把信心给他调动起来，这病才能好得快。这次赠送的胡家金膏是最大规模的一次赠送，以前从来没有过，但是这次数量太少了，其实也不少，10万瓶，但是全国的患者都在用，一分到各地，每个地方的名额可以说少得可怜。我也想让所有想用胡家金膏的患者都用上，那是再好不过的了。但能力实在是有限，这个胡家金膏的成本比胡家老膏要高很多。它为啥叫金膏？因为它不像现在市面上一般的膏，它是最顶级的膏，制作工艺要求非常高，很繁琐。如果真要说一个价格，估计多数患者都承担不起。但是话说回来，这个胡家金膏是无价的，拿多少钱咱也换不来，也不换。所以说赠送这一次不容易，您吃完这一回胡家金膏吃好了，并给它解决了，再想来用，下一批说不上是什么时候了。大家伙要用就抓紧机会吧。提醒一下，我们的这次活动明天就正式开始了，就3天免费赠送的胡家金膏，那就

0: 这么多，可能很快就抢没了。这个大家伙别怨我，我也真是尽力了。可以说这些年来从来没有过这么大规模的赠送活动，活动结束之后再想用胡家金高达，短时间内可能就用不到了。这次就产这一批，过去了就没有了。况且胡家金高是无价的非卖品，您单独享用没地方买去。这次活动对于我们胡家金高来讲意义重大，免费赠送，第一是让大家伙见证一下传统中医药到底是不是和大家想象的一样药力那么迅猛，帮大家伙解决一些问题。第二呢，是希望大家伙都能认识一下胡家金高，好东西也得让大家伙看看用一用。所以大家想参加的，想借着这个机会把病解决好的，就抓紧时间报名吧。我再透露个信息，这个免费赠送活动分为两个档，赠送胡家金高的力度到底有多大，明天就揭晓了。导播示意我，很多患者在电话那边等我，我就不多说了，下面接听一下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您好，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哦。
2: 啊，我用的胡家老高吧，这效果非常好。
0: 啊。
2: 我今天打电话吧，也是特意的感谢您。
0: 嗯。
2: 啊，另外吧，我也是听你提到说这两天有这个金高正药的活动，之前呢我也参加过活动，
0: 啊、
2: 但是吧，我从来没参加过这个金高活动。
0: 嗯嗯嗯。
2: 啊，我也是总听您节目。对这金膏吧，多少也了解点儿，就知道我说这金膏比较稀缺，还金贵。嗯，不论是在疗效上啊，还是在制作方面，说都是比这老膏好。
0: 嗯，
2: 所以吧，我特意打电话，寻思跟胡老师说说，我也想参加这个金膏活动。
0: 嗯，
2: 那个就是胡老师，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我吧是高血压，都已经啊有20年的时间了。啊，再有啊，我这还心绞痛，除了这两个病以外吧，我还在2019年那体检的时候还查出了一个肝囊肿、胆结石还有胆息肉。嗯，当时吧，反正我也都不是很大，就啊也没进行做手术。啊，也就是选择了，也就是回家休养吧，慢慢养吧，保守点。
0: 啊，
2: 嗯，完也是定期去医院做复查。
0: 嗯，
2: 啊，就是我就是在这段时间吧，我听到了老师您的讲座，
0: 啊，
2: 所以吧也就知道了胡家老高这个好药。
0: 嗯，
2: 啊，我当时吧，我听这个胡家老高挺好，我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吧，
0: 啊，
2: 完我才打电话订购的。
0: 嗯，
2: 订购上来完，然后我就用上了，但是我也没想到啊，用上之后的效果这么好，这么明显。
0: 嗯，
2: 最先见效的吧，就是我的高血压。平时啊，我这血压吧，做那降压药，也就是勉强啊能控制我。

0: 一个高压150以下。但是吧，一遇到这个天气变化或者遇到点啥事儿啊，就我这血压它就升高了。哎，高压就在170-180左右，低压呀也就是80-90吧。就到这个时候吧，哎，我就是吃再多吃一片降压药，效果也不太好。就是啊，总感觉吧，这个头晕，就跟那像喝醉酒似的。总那晕晕乎乎的，这心跳吧也加快，完还心慌，就反正就是特别不舒服那种。可是吧，就是我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干，不到一个礼拜吧，我就感觉我这脑袋吧它不晕了。但是我这一量血压，哎，这血压往下降了。
1: 你看看，
0: 当时吧我还也不太肯定，说这血压呀这是不是因为这胡家老干我降下来的。结果吧，我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就是我这个血压都已经降到135了。这回这脑袋是不晕了，就感觉这脑袋也清亮了很多。
1: 说明了胡家老高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啊？
0: 是是，尤其是那种心慌的感觉消失了。踏实不少，就感觉这心里踏实了。然后吧，我这才确定。这都是胡家老高的效果了，这我自己都肯定了。
1: 没错啊。
0: 而且吧，我还发现啥呢？就发现我这个心绞痛，哎，他也一直没犯过。之前吧，我这心情一不好，情绪波动大的时候吧，你说不仅我这个高血压犯病啊，就是连我这个心绞痛，他也是更加难受。我都得在捂着这胸口啊，就是大口大口那喘气儿，有时候吧，都疼的我都喘不上来气儿啊。一喘不上来气儿吧，哎，就是浑身冒汗发抖。我就感觉我自己吧，有的时候就感觉这好像，哎呀，就好像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要过去似的。真的，那真是那太难受了。
1: 很担心是吧？
0: 是是，但是吧，我用上那胡家老膏之后吧，我这个心绞痛，哎，基本上就没犯过。我刚开始的，我自己我也都不敢相信。不敢相信是这胡家老膏的效果，结果吃了两个多月吧，我这心脏就是一点不舒服的感觉也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0: 是。然后我就哎，把心都彻底放下了，彻底的心里踏实了，就用吧。我用这胡家老膏三个月的时候吧，我就不用吃降压药了，这血压吧也降的挺好。高压一直在120-130吧，
1: 你看看多好
0: 啊，
1: 是吧？
0: 就是最近我们这边的天气变化呀是比较大，也就是阴天的、下雨的，又是打雷、雷鸣、闪电的。但是我的血压还一直都很平稳，没有任何波动。
1: 你看看起的这个作用多快呀、也多全面呢、是不是？
0: 是是，这效果非常好。再就是吧，我吃了三个月的时候。也这吃到三个月的时候吧，也正好是赶到我应该该去那个复查肝囊肿还有胆结石和这个胆息肉那个日子，正好到了。哎，我去医院一检查完，大夫都跟我说都控制的挺好，其中吧这个胆囊息肉还变小了点儿。
1: 你看，
0: 哎呀，我这一听啊，大夫这么跟我说的，哎呀，这个我高兴的、我当时真的是太高兴了。
1: 这个确实是使得你高兴
0: 啊，
1: 这是不容易的、
0: 是
1: 不是啊？
0: 是，我就寻思，哎，就是这个胡家老膏这效果咋这么神奇呢？哎呀，我现在吧已经坚持吃了六个月的胡家老膏了。我昨天呢刚去做的检查、结果这说我的那个胆结石和胆囊息肉说都没有了。
1: 你看看
0: 啊，
1: 多好。
0: 是我就是肝囊肿还剩一点儿、几乎都看不见了。哎呀，这当时我这一听、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就一直跟您大夫说谢谢谢谢，当时他给我激动的，那就特别激动。
1: 这是您的福分呐、您选用了胡家老膏，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0: 是是。哎呀，这真是，这当时给我激动的，我这连高兴再激动啊。这我回到家吧，我才冷静下来呀。哎呀，这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啊。你说我能有今天吧，我真的我非常感谢您，非常感谢您。

0: 老师，这是因为您我的身体才一天比一天变好的，这不是我也想明白了，我也是下定决心，我就要把这个胡家老膏坚持用下去。这不我又听您说这几天有这个金膏赠送的活动吗？
1: 是的是的。
0: 嗯，完我就赶紧打电话，我也想用用金膏。
1: 嗯。
0: 啊，如果我能够有幸得到这个金膏了，再配合老膏一起治疗，你说我的身体是不是指定是越来越好，以后也不用遭受这个疾病的困扰了，也不遭受。
1: 就是就是。这位老朋友，首先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胡椒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你把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你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巨大作用。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十几倍呀。
0: 啊，
1: 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呢，那对于治疗身体上这些个老慢病来说啊，可以说大大提高了治疗效果，缩短了康复时间，是不是啊？但是呢，我要提醒大伙，胡家金膏对于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啊。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啊。而且整个的经乳久炼的这个过程啊，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来一批膏，所以每年只能生产出来极少的数量来回馈咱们广大的患者。所以这一次能不能您抢到这个金膏，那就要看您跟金膏的缘分了，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啊，是是。
1: 哎，您呐，关注我们的节目，耐心的等待。
0: 好好，谢谢胡老师，谢谢您。
1: 好，别客气。
0: 再见。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您啊。
3: 今天吧我给您打电话，一个呢就是向您呢汇报汇报我用了胡家老膏的以后的效果。哎，再一个呢就是我听说胡家金膏的活动快要开始了。
1: 对对对对。
3: 我就想吧提前打个电话，哎，报个名。
1: 好的。
3: 我跟您说说，我今年吧70了，我这个高血压呀有20来年了。
1: 哦，
3: 完了吧，后来这前列腺又有毛病，哎，又得了前列腺炎。
1: 嗯，
3: 完了眼睛吧，还有黄斑变性和那个青光眼。
1: 嗯，
3: 哎，这几年吧，你说这也没少治，反正是，但是这个病吧，一个也没治好，这药啥都没少吃，钱没少花。
1: 嗯嗯，
3: 大医院、小医院也都去过，反正大夫都说啥呢？说只能啊靠吃药维持着，哎。
1: 嗯。
3: 哎呀，我寻思反正就这岁数也大吧，你反正也觉得就这样也行了，他就那不抱啥希望了。但是吧，我自从就是听到了您这个节目，哎，
1: 嗯，
3: 我又用上了咱们这胡家老膏，哎，这回吧我感觉到了，我这个病啊这回是啊有治了。
1: 哎，
3: 我用了咱们胡家老膏吧，只有一个礼拜我就看到效果了。
1: 哦，
3: 哎，
1: 嗯嗯，
3: 最明显的就是啥呢？就是这个血压。你看原来吧，这个高血压吧，吃药吧，它也控制不好，哎，血压也不平稳。
1: 啊。

0: 高压呢一直是在160、170这样，低压90左右。
1: 啊，够高了。
0: 平时吧总是感觉这个头晕迷惑，有时候吧你这个坐着呢，你要一站起来，就感觉这个头啊发胀似的，脑袋还疼，完了吧还站不稳的，服用了咱们这个护驾老高以后啊，我就感觉这脑袋吧，它不像以前那么发晕了，胀啊，那个头胀啊，难受那个症状吧，也比原来好了不少。
1: 你看这变化很大是吧？
0: 是，那血压我一量，血压降到150了，
1: 你看看，基本的正常的范围之内吧，是吧？差不多，
0: 对，哎呀，我一看这效果这么好，也所以我对咱那个护驾老高吧就更有信心了，这不接着服用嘛，也就20多天的时候吧，我就开始给那把我那降压药，我就开始给它往下减量了，
1: 你看看啊，效果多快呀！
0: 是，再一个就是啥，就是我这个前列腺炎。你说我以前吧，吃了那么长时间的药吧，都没啥好效果。哎呀，还是尿频尿急，每次上厕所吧，完了都尿不干净。哎呀，可不舒服了。哎，你看用了1个月，这护驾老高之后，我就感觉这个尿频的症状吧，比原来轻不少了。晚上吧，起夜次数也少了，不像原来那一，哎呀，这一宿啊，得5、6次、6、7次啊。现在也就是1次、2次。而且吧，关键是啥呢？他尿的吧比以前顺畅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0: 是，另外，胡老师，我再跟你说说啊，就是，
1: 你讲。
0: 最让我担心啥呢？就是原来最让我担心的吧，就是这个眼睛，当时吧，我做那个红斑变性和青光眼手术的时候吧，都不太成功，两个眼睛的视力吧，一个是0.3，一个是0.2，反正。你看啥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大夫说我这个情况吧，也只能这样了，就这么维持着了。因为不加重，他说就不错了。
1: 一
0: 但是
1: 般
0: 没想
1: 是这
0: 到，
1: 样认为。
0: 但是吧，没想到你说这护驾老高，我用了2个月，我就发现我这个眼睛吧，看啥东西比以前亮堂了。
1: 你看看这个
0: 你
1: 变化多大呀，是吧？太好了哈。
0: 你看看电视，那电视里的人啥的吧，也能看清楚了。另外，我的身体吧，比以前也是大有好转。你看血压，一直稳定在130左右。这降压药现在我都不吃了。晚上呢，现在也不怎么起夜了。就
1: 你
0: 睡
1: 看
0: 觉
1: 看，
0: 吧，睡得也踏实了。你
1: 身体
0: 晚上，
1: 功能也好了，是吧？
0: 是啊。
1: 排尿功能好了，是吧？
0: 对。另外，胡老，你看。我用这个护驾老高才2个多月，你说这效果吧就这么好，这么明显。哎呀，要是我再用上您节目里说那个金膏，我想我的身体一定会更好，
1: 没错
0: 是
1: 这是
0: 吧？
1: 必然的
0: 反正我也知道吧，这个金膏吧，因为工艺复杂，对各种这个生产要求吧都非常高，所以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
0: 这个产量呢也特别低，平时轻易是没有，我听您的节目吧，这个时间吧不太长，之前吧节目里的病友跟您反馈的时候吧，我就一直吧好奇这个金膏，但是我都买不到嘛，这回这不有机会了吗？而且吧还赠送力度还这么大，所以我就寻思吧，我一定抓住这次机会，
1: 对对对，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蝴蝶金膏的疗效是老膏的10几倍呀，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一起使用来治疗您身体的各种疾病，比如说糖尿病的问题、心脏的问题肾脏功能不好的问题等等它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
0: 是，确实
1: 另
0: 是。
1: 外呢，您想得到它，这还是真是不是容易的一件事儿。那么
0: 是。
1: 活动啊，明天正式开始，能不能抢到金膏，要看您对金膏的这个缘分了，是不是老朋友啊，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如果电话不好打，可以把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好吧，老朋友。
0: 好的好的，胡老师，谢谢您了。
1: 好，就这样。

0: 老朋友啊，
1: 哎，好，再见，胡老师。
0: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啊，你好。
0: 哎，
3: 辛苦了，胡老。
0: 你好
3: 啊，跟您通话呀，胡老，我说心里话，挺高兴的。
0: 啊啊，
3: 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两个人都用胡家老膏了。
0: 哦，
3: 今天打电话呢，我就想跟您说说我们的情况。
0: 哎，好的。
3: 老伴儿2014年的时候啊，他得脑出血了，当时送进 ICU 抢救，开刀做了2个多小时的手术，
0: 啊，
3: 住了半个多月的院吧，出院之后人都不清醒。也不认识人，你说话那就根本就不能说。
0: 嗯，
3: 啊，你就是说也是胡言乱语，
0: 说明病情很重啊，是吧？
3: 很重，就捡条命就是。
0: 嗯，
3: 这几年呢，一直也都是不停的给他那个用药治疗，
0: 啊，
3: 什么中药啊、西药啊，还有民间这些偏方啊，就这么调理。反正该用的招吧，咱都想了。反正他用上之后吧，现在人呢说是清醒点，能说话了。
0: 嗯，
3: 可以和人交流了，嗯，但是就其他方面没啥改善。
0: 哦，
3: 你说我也不能一直陪着他呀。
0: 是啊。
3: 啊，我那个他看不了电视，我没办法，我给他买了个收音机，让他没啥事儿说，
0: 啊，
3: 就听听解解闷儿呗。
0: 对对对对。
3: 哎，赶巧这是听着你家那胡家老高这个讲座了。
0: 啊。
3: 他听之后就非得让我给他买这个药，我寻思咱就试试呗。我就给他买了这个药了。
0: 哦，
3: 用了能有半个月的时间，腿僵硬感呢，
0: 啊，
3: 明显的就减轻了。
0: 哦，
3: 哎呀，我一听这个好啊，那见效这么快，
0: 啊，
3: 那咱就一直吃呗。
0: 对，
3: 吃了1个来月的时候，他说话就清楚，就不像原来那大舌头了。
0: 嗯，
3: 然后呢，自己还能动动胳膊，伸伸腿，嗯，你说这变化多大呀？不老啊，我老伴儿他不脑出血后遗症吗？下不了地，
0: 啊，
3: 反正长时间的就卧床，还导致了肺部感染。
0: 嗯嗯嗯。
3: 哎呀，可以说就是每天呢都咳嗽，痰也咳不出来，
0: 啊，
3: 还喘不上来气儿，憋的他那脸都发紫了。
0: 嗯，你看看，
3: 根本就不能躺下。
0: 嗯。
3: 反正我老得就是让他坐一会儿再躺下。
0: 啊啊啊！
3: 可以说那个时候啊，伺候人的滋味啊，那真是就没法形容。
0: 嗯，
3: 就连晚上我都不敢踏踏实实在那睡觉，我就怕万一他要上不来气儿的时候再过去。没想到用上胡家老膏之后，老伴儿的咳嗽啊，慢慢就减轻了。
0: 嗯，
3: 晚上睡觉呢，他就不折腾了。
0: 啊啊！
3: 他一不折腾，你说我这不就轻松了吗？
0: 就是吧。
3: 吃了快2月的时候，胳膊腿呀，
0: 嗯，
3: 哎，明显看他有力气了。
0: 嗯，
3: 原来这腿动不了，从小腿到大腿有点发胀嘛，整天说疼啊疼啊的，还说那个腿呀，啊，就像面条似的吧，就软趴趴没有骨头了，就感觉。
0: 啊啊啊！
3: 哎，现在好了，吃胡家老膏之后，
0: 看看
3: 腿也不疼了，他有力气了。
0: 啊，
3: 我扶他，我给下地站一会儿啊，他挺要强，搁地上走几步，
0: 嗯，
3: 跟我说，我感觉呀，啊，我的眼睛比以前亮堂了。看东西能清楚点。
0: 哦，
3: 哎呀，我这一听他这么说呀，眼泪都流出来了。这么长时间努力真就没白费。
0: 嗯，
3: 用到3个月的时候，老伴走道不用我扶着了，哎，自己这在房间里来回走啊，一圈一圈的。
0: 嗯，多好，变化多大呀。
3: 嗯，
0: 是吧？
3: 对呀，啊，对呀，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也跟着吃胡家老膏。
0: 哦，
3: 我有糖尿病，吃降糖药，血糖还是在7.5左右
0: 啊。
3: 再一个呢，我就是总感觉累，就干啥我提不起来兴趣儿。
0: 嗯，
3: 这个胡家老膏，我看老伴吃的挺好，我这不就跟着吃了吗？现在我吃了有一个来月了。
0: 哦。
3: 降糖药我不用吃了，血糖控制在5点多，挺好的。精神头也比以前足了。
0: 糖尿病得到这么好的改善，这非常不容易的，
3: 不容易啊！
0: 用了胡椒老枸杞这么好的作用，是不是？
3: 哎，对对，有时候呢，我还陪着那个老头下楼去溜达溜达，楼下那些老邻居看着我们俩都说：“哎呀，你看这老两口这气色呀，比以前好多了。”
0: 老两位精力明显跟以前不一样了，大家都看出来了，
3: 哎、
0: 是吧？
3: 对对，我告诉他们呢、哎，我说呀，这是我们吃了胡椒老膏。给老伴治病的吗？这我也跟着吃点、啊、没成想你看我糖尿病治好了，
0: 嗯，得到这么好的改善，
3: 对，
0: 让人是太高兴了，是吧？
3: 啊，是啊，我今天打电话啊，我就是想跟你反映一下、啊、我俩用胡家老膏的效果、
0: 哦、
3: 再一个呢、啊、还有一个请求让胡老师您帮个忙
0: 啊。您讲。
3: 我知道现在有不少人都在订这个金膏这个赠药活动，
0: 嗯，
3: 我也是这个目的。我知道金膏啊产量很少，也知道金膏这个效果呢比老膏更好，但是老伴儿啊这个情况虽然用了老膏之后啊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改善，那我想那如果如果能够有机会为他争取到金膏，那他康复不就更快更好吗？我也能减轻不少负担呢。
0: 对对对，
3: 所以我想无论如何吧也要争取一些金膏、啊、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嗯、想请胡老师您帮个忙。
0: 好的啊，我说一下吧，好吧老朋友、
3: 嗯、好好，
0: 咱们这次的啊援助活动是上市以来咱们赠送胡家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这次啊
3: 嗯
0: 啊，胡家金膏对于这个药材和制作的工艺啊要求也是非常高的、
3: 啊、非常高。对，
0: 为什么说胡椒老膏那么好呢？啊，而特别是胡椒金膏有这样的情况呢，那是它药材的年份重量还有产地、
3: 嗯、
0: 差一点都不能入药，所以说经如久炼的啊这个制作的过程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了一批金膏，所以这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活动啊、
3: 哦、
0: 咱一共才有3天，明天正式开始。
3: 哦哦，
0: 啊，时间非常短，能不能您抢到这个金膏就看您跟金膏的缘分了。
3: 哦
0: 啊，老朋友、哦、所以咱努力吧、
3: 哎、我
0: 啊，像您老两位这样的病情、嗯嗯，如果真能得到，那不是最大的幸福吗？是不是？
3: 对对对，哎，
0: 这样吧，您呐、啊，关注我们的节目，到时候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好吗？
3: 好，
0: 嗯，
3: 再见，胡老。
0: 好，就这样，再会啊！
3: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胡老，我是你的老患者了啊。
0: 嗯。
4: 我用的这个胡家老膏呢，到现在我用了3个月的时间，效果是真好。
0: 嗯嗯，
4: 你看我不是有这个糖尿病吗？
0: 哦，
4: 哎呦，都有这一个糖尿病啊，就给我勾出这一身的毛病来。
0: 啊啊啊！
4: 睡觉也睡不好，吃饭也吃不好，而且手脚发麻发木，到最后这心脏也不好了。
0: 嗯，
4: 你说成天大把大把的吃药，一样病都治不好。
0: 啊啊啊！
4: 这不，我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用了3个月的时间啊。现在这个血糖往下降了，不光血糖往下降了、
0: 嗯、
4: 现在晚上睡觉也踏实了、
0: 嗯、
4: 这个手脚 也不发麻了，也不木了，再有就是。

0: 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疗效啊是老膏的十几倍，那么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体上的这个老慢病大大提高了疗效，缩短了咱们康复的时间呢。所以这次金膏发放的数量是非常少，每个城市都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呀，你想得到还真是不容易啊。金膏活动明天正式开始，能不能抢到金膏那要看您跟他的缘分了。
1: 那可太好了，那谢谢你了胡老啊。
0: 别客气，咱别耽误时间了，再见吧老朋友。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指针拨动年代的卡带，点播中流淌着青春未灭的旋律，从音乐的纹路里打捞出被时光封存的心跳。听，这是穿越时空隧道的通行证，别急着快进，让音乐再带你爱一次旧时光，按下这台永不生锈的音乐时光机，音乐永恒，回忆不老。

0: 请闭上眼，开通耳朵，让撒哈拉的驼铃穿过电波，尼罗河的风正亲吻你的耳膜。伊瓜苏瀑布在轰鸣，在亚马逊雨林仰望星河，穿梭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榴莲鱼在加尔湖畔，跟着耳朵去旅行，世界比想象更近。
1: 今天我们的音乐时光机将穿越亚洲银幕。1993年，《霸王别姬》里张国荣的《当爱已成往事》，用京剧的唱腔道尽程蝶衣坎坷而悲惨的一生；而2000年的《卧虎藏龙》呢，则是谭盾和马友友合作的《A Love Before Time》，也让大提琴跟这个琵琶对话出东西方武侠的浪漫与温情啊。那今天这首歌哈，来自于张国荣，《当爱已成往事》。

当九十让十指尖上碰到钢琴，当木村宫清澈的声音漫过耳际 ，Always with me 便不只是《千与千寻》的终章配乐，它是一枚被时光打磨温阔的琥珀，封存在成长中那些无法言说的微光与尘埃。

旋律既是流动的琥珀，澄清而带有暖意。木村宫的声音并非是强光，更像是暮色似何时悄然点亮的纸灯笼，在记忆的河岸投下了摇曳的光斑。每一个音符都透露着薄雾，轻轻地触碰心底最柔软的褶皱。那里我们藏着初尝孤独的青涩，也瞥见世界复杂时候的惊慌，以及黑暗当中忽然被一只手握住的震颤。歌词是浅溪下的卵石，朴实当中暗藏着隐喻。那一句呼唤着心灵的某个声音，道尽了千寻在意气跌撞时内心深处那微弱的却又固执的回响。即便是分离，我也一定在你身边。就一如久石让埋藏在旋律里的伏笔哈，真正的陪伴是灵魂深处的共鸣，无需依附于形影相随的证明。我个人最喜欢的，也就是歌曲里那份温柔而的坚定感。他不回避成长的荆棘与离别的必然。千寻最终将离开神隐，他白龙的身影呢，也终将会淡入天际线。但这首曲子却犹如晚风般低语。所谓的成长，不是遗忘纯真，而是学会将纯真练守成，守护内心的微光。所谓告别，不是斩断羁绊，而是让羁绊化作灵魂深处的回音，就像是千寻离开时未曾回头，却把整个神隐世界复刻进了骨血。而宫崎骏和久石让在此处合谋，用最轻盈的旋律承载着最沉重最深沉的生命预言。当蒸汽火车无声地驶过波光粼粼的浅海， Always with me 的旋律也成为水面上永恒的倒影。

0: 这首歌想要告诉我们的是，纵使前路茫茫，有些东西不会真正的消失，它可能是一个名字，一段旋律，或者是黄昏的光影，当它沉入时间之河，成为我们求渡此岸的浮木，那你心中此时会浮现出一首回响，当喧嚣散尽，它悄然浮现，就如同月光玉铁着灵魂的褶皱，轻声的印记啊，你从来不是孤身一个人，那些经过你的也成为了你的一部分，封锁记得你来过时遇见的人和遇见的事。
1: 我们的告白气球在时光隧道里翩然绽放，彰显着的信仰，整温柔口气心跳，陈奕迅的十年流转成星河，孙燕姿的雨天迷失了谁的青春回忆，经典永不落幕，重返滚烫年华。
0: 咱们现在来打开 DC 暗黑的唱片柜哈。2016年，自杀小队用一首 Halsey 哈重新定义了反派电影。20秒的飞行员乐队主唱泰勒·约瑟夫说啊，这首歌的歌词我们不是坏人，只是被误解了，完美契合了这个小丑女哈利奎因的疯狂与脆弱。那下面这首歌哈，送给大家。

0: 赵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寄存在秘密的树洞。凌晨三点的一语，早上的起床气，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把秘密藏进时光里。音乐树洞，让每个孤独的心都羽化出爱的翅膀。
1: 我们的树洞呢，收到了一些朋友的这个来信哈。有一位朋友我印象比较深刻哈，他说毕业前夕哈，现在宿舍里在循环播放那些年，哭到了凌晨三点。的确哈，正值毕业季，这就让我想起九把刀说的，青春就像是一场大雨，即使是感冒了还得再淋一次啊。记忆里教室的窗总是蒙着一层薄薄的雾哈，似乎是隔开了两个世界。黑板上粉笔的字迹呢，也被窗外斜斜的雨丝给阴开，模糊了公式与边界。我们心目当中的那个沈佳宜，她就坐在那里，像一幅干净工整的素描哈，脊背挺拔，连笔尖落在纸上沙沙的声音都带着一种安静的分量。而柯景腾的目光呢，总是在那条过道上来回的游移，起初是橡皮擦的滚落，后来是借半块橡皮，再后来就是作业本扉页上名字悄然的摩挲。这些小小的物事也成了他笨拙航程灯当中仅有的周记。有时沈佳宜微微侧过脸来，目光

这个相碰的刹那啊，仿佛就有风拂过，心湖就荡起了难以平息的涟漪。他连忙低头，笔尖却悬停在纸页上，那空白处竟恍惚间生成了许多不敢透露的笔画。如果在天台罚站风很大，他侧过脸悄悄地看你被风撩起的发丝，也看阳光跳跃在你这个微翘睫毛上，那一刻似乎全世界都被裁得只剩下小角落啊。那毕业季我觉得最配的一首歌就是那些年，来自于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啊。那也把这首歌送给大家作为今天的结束曲，爱大连九听九九一，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1: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2: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透。
3: 穿破迷雾，一路探寻。
4: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3: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5: 我们保护你。
4: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6: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7: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8: 抗日山歌飞荡地。
7: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9: Fine 无处不范儿。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11: 早安
12: 早安
13: 早安
10: 早安，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1: 我出发啦，
10: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14: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早安991，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于雷，
0: 我们俩就是金鱼组合。
1: 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哇，大都市，
3: 你在干什么啊？
2: 哇，新鲜事儿。
3: 什么啊？
2: 哇，都市新鲜事，
3: 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嘿嘿，勾起你兴趣了吧？快来听都市新鲜事，来自早安991。
3: 嗨！
0: 都市新鲜事，这夏天一到啊，蚊子就太猖狂了。那咱会买一些驱蚊的喷雾啊，花露水啊，这是我们刚需。但是朋友们，你能想象吗？咱们给孩子、给老人喷的一些所谓的纯天然的什么母婴款的那种，你图便宜买的一些什么网红的驱蚊水，可能根本就不是啊，而是藏着那些农药成分的毒喷雾啊，
1: 多吓人！所以不一定买到的是好东西，是吧？
0: 嗯。
1: 在5月31号的时候啊，央视财经的一个节目啊，就直接曝光了这个行业的惊天的乱象。有人说看完真的是一身汗呐。我们来画画重点啊，全都是扎心的真相。首先呢，很多这样的产品的核心套路就是啊，在驱蚊产品当中啊，偷偷的添加一些农药的成分，然后按照化妆品来备案，
0: 嗯，
1: 然后逃避农药的监管。
0: 哇。
1: 就是各有各的监管的体系，你报的是化妆品、嗯、那就可能通过化妆品来监管，
0: 咱们要远离农药，结果他往我身上喷呢、嗯、你说
1: 比如说有一些违规的成分啊，叫做驱蚊酯啊，这个叫做丁基乙酰胺基丙酸乙酯，就这么一个化学东西、
0: 嗯、
1: 它属于什么呢，叫做微毒的农药，但是却不做任何的标注。
0: 嗯，
1: 还有一些品牌的小骚操作，你像知名品牌葵花啊，授权贴牌，按照成本20%的收权费啊，收这个授权费，这是明知违规还在默许。
0: 嗯，
1: 再就成本呢，非常的离谱，一瓶驱蚊水的原料啊，成本仅是几毛钱，啊，然后呢就是用香精来兑水，一点效果都没有。
0: 一闻那味儿，哎呦，花露水味儿，但那花露水味儿啊，只是有味儿而已，一点驱蚊的效果都没有。
1: 但就是香精嘛，
0: 对呀，
1: 兑水啊，
0: 包括呀，就是这个小金盾儿童化妆品这个标识啊，标识傍身。主打一个婴儿可用，实际上更坑啊。
1: 嗯，
0: 咱先唠了这个最恶心的叫挂羊头卖狗肉吧。2021年的农业农村部啊早就明确了啊，只要宣称能够驱蚊防蚊的，不管是植物的还是化学成分，都要按照农药来监管。正规产品呢必须有农药的登记证、生产许可证，哎，还得标注微毒等一些警示。
1: 嗯，
0: 但是呢像广州的百爱神呢、优之纯这些厂家呢直接钻空子。百爱神的这个植物啊丁丁喷雾包装上只写了艾叶、香茅，看着一看行啊，天然安全呢，实际上是偷偷加了驱蚊酯啊，国家标准的卫生农药成分。自己呢没有农药的这个生产资质，就按照化妆品来备案，包装上绝口不提驱蚊二字，完美躲开了农药的审批。
1: 你说这不就是奸商吗？
0: 嗯，
1: 你挣这个钱儿，你真的心不痛吗？
0: 是啊，嗯、就敢干。嗯、
1: 你像呢这个优之纯呢，就更缺德了。啊，专门是坑宝妈，有一款呢艾草防护的喷雾，贴着儿童化妆品小金盾的标志，大肆宣传无农药，母婴专用，纯植物，结果检测出来了啊，照样藏着这个驱蚊酯，就这个微毒的农药。你说宝妈们是为了心疼孩子、心疼宝宝啊，花大价钱、高价钱买这种安全款，殊不知呢，把这个微毒农药啊就喷在孩子娇嫩的皮肤上了。
0: 嗯。比厂家更没底线的是一些品牌方，你像央视这次曝光了，像葵花这个品牌啊，就是原来啊这个四会的金葵花那个药业啊，现在呢是广东半分子电子产业健康产业，他把这个商标呢随便授权给小作坊，负责人直接说了，我们是按照产品成本价20%收授权费，明知道产品不合格打擦边球，照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品牌信誉当儿戏呀、啊，只管收钱。不管消费者死活呀，
1: 就只管挣钱。
0: 嗯，
1: 然后你给这些小作坊当背书，
0: 当品牌给你，
1: 你只要给我钱了，你就可以用我这个牌子。
0: 嗯，
1: 我收这个授权费
0: 是，
1: 但是人家把你这个牌子给你霍霍了呢。
0: 是啊，
1: 那产品不合格啊，
0: 嗯、
1: 人家最后骂的是谁呀？
0: 嗯，
1: 我骂的是本家吗？
0: 人家钱挣了再说呗。
1: 再说说这个成本呢有多离谱啊？河南南阳啊，有一些生产厂家啊，生产的什么丁丁液，出厂价1.5元，原料成本1-2毛钱。
0: 哎呦，
1: 瓶子里90%都是水，然后加一丢丢的香精，靠这个香味儿伪装成为花露水，啊，半点驱蚊的效果都没有。主播在直播间呢吹的是天花乱坠，什么12小时长效防蚊呢？99%驱蚊呢？
0: 嗯，
1: 这全都是编的。
0: 像这种的话，就直接找网络主播，然后让你带货，给高利润，哎，给高的这种费用。那主播他不知道这玩意儿真假呀，是不是啊？一看各种各样的什么配料啊，什么证明这咱们都有，就开始呱呱一顿说，一顿吹嘘。那我们这些人更不知道了啊！看主播说的天花乱坠的，买吧，12小时长效的，99%驱蚊呢，买完之后根本不好用。
1: 但现在这个互联网传播它有相关的法律啊，
0: 嗯，
1: 尤其是对一些这个主播，知名主播不都有这个要求吗？
0: 那不一定是知名主播呀，
1: 就是你普通的直播你得有要求啊，就是说你代言你宣传的产品你本身你得负责任，就谁售卖谁负责吗？你包括很多的这个主播他都自己还掉到坑里了吗？就是啊，我当时是个那选品呐，看对方的资质不严格呀，最后自己也是受到这个法律的制裁了，你要赔钱。我觉得你就算是普通的主播，你就一场花点钱请的这个人你也要负责，你不能说给我这个代言的这个费你让我咋说就咋说，人家是假的，那你就属于帮着造谣帮着骗人吗？如果真的出事了追究起责任，主播也是有责任的，说这钱不是那么好挣的。哎，有网友也在吐槽啊，说本来就想防蚊子结果喷一身农药，这驱蚊是驱人呢，最后还是驱魂呢。小金盾不是护身符变成了坑娃符了，

0: 啊，品牌贴牌就是在卖脸，
1: 嗯，
0: 最后呢脸都不要了。
1: 是啊，所以说这现在蚊子越来越猖獗了啊，很多家庭开始买这个驱蚊的东西了。正规驱蚊产品必须有农药登记证号，没有的别买。
0: 对，注意观看有没有这个、啊、
1: 哎，看看这个上边边的标装包装，
0: 农药登记证号、
1: 啊、对、哎、另外别信一些什么所谓的纯天然无农药母婴专用这样的噱头。哎，还有这个驱蚊纸呢啊，避蚊胺呢，避蚊胺呢那才有效，而且呢要标注毒性，
0: 嗯，
1: 是轻毒、微毒、
0: 微毒
1: 还是什么，嗯，
0: 有毒谁敢这么标啊。再就是远离一些啊这个低价杂牌的和贴牌的产品，
1: 嗯，
0: 认准正规的厂家。但是说现在有些正规的厂家吧，你说那葵花正规不，
1: 嗯，
0: 他也让别人贴牌啊，
1: 是
0: 怎么办。
1: 其实有些衣物类的也是，包括某某羊的那些东西，
0: 嗯，
1: 你在网上买那些背心什么，你看看也写的是什么什么羊，但实际上都不是他的，
0: 对，
1: 都是贴牌的，
0: 什么羊啊，什么吉人呢、
1: 啊、
0: 对吧，
1: 挺吉人的反正，嗯，这
0: 因为现在人都说我就专门不生产这个、
1: 啊、我就卖商标，
0: 你家生产，对，我就卖商标，
1: 对，就卖商标、嗯、但是呢我们信这个品牌，而且你现在你搜吧，那玩意儿可多了，可吉人了。
0: 对、哎，所以说呀，这个呀是涉及到我们老百姓啊，尤其是孩子身体健康的，
1: 嗯，
0: 千万别当儿戏啊、嗯、我觉得无论你是做商家也好，你是挣钱也好啊，你挣的这个钱踏踏实实的，要不然你良心不痛吗？你家没孩子吗？
1: 嗯，
0: 是吧，你让孩子身上喷一身农药啊。
1: 说到真正能够驱蚊和这个杀蚊的，你再看看下面这个啊，最近呢有一款中国制造的激光灭蚊神器火遍全球。激光灭蚊，
0: 听这名就爽。
1: 哎，你就感觉蚊子啪啪啪一会儿没了啊，把这个科幻电影里边那个激光技术变成了家用工具。而且这个事儿啊，这个不是说吹牛啊，
0: 嗯，
1: 现在在海外啊众筹已经狂揽了$2,500,000，订单爆单到断货，被老外疯狂称赞，妥妥的叫国货黑科技啊。
0: 哦，咱们来说一说吧啊，这款神器叫什么 Photon 啊，Matrix 啊，叫光子矩阵，
1: 嗯，
0: 翻译过来啊，是来自江苏常州的一家科创公司。你看科技创新嘛，谁也没想到，最初啊就想在海外的众筹平台啊，这个筹$20,000的启动资金，不要求不多，
1: 嗯，
0: 10来万块钱呗，$20,000，结果直接引爆市场了。最后筹得多少钱呢？
1: 嗯，
0: 超过了$2,500,000，超额了125倍。吸引了全球啊3500多名用户的下单，订单量突破3000台。也就是说在这个国外多少这个商家、
1: 嗯、
0: 企业看好这个事儿，
1: 对，
0: 我给你投这个钱。
1: 是，
0: 要知道啊，它这个定价呀可不便宜啊，600到620美元一台，折合人民币4000多呀，
1: 4300多块钱。
0: 嗯，
1: 朋友们，4300多块钱有一个激光灭蚊神器，如果换你买不买？
0: 但现在属于是投资研发的阶段，我估计真正就是说大批量研发的时候进入到市场，
1: 可能
0: 这个价格肯定会下来，对吧？现在属于众筹还在这个开发的阶段嘛，啊！但是欧美东南亚的消费者呀，他可能不犹豫啊，啊，像亚马逊呐、啊速卖通啊这些平台呀，就是常年霸榜啊 ，TikTok 上相关的这个话题啊，都超过了播放量近亿，一些科技博主啊，就是实测，哎，点赞都破千万，玩老外的之虎，中国人。真会玩儿，激光武器打蚊子，
1: 嗯，
0: 这不是你们的老话吗？
1: 大炮打蚊子，
0: 高射炮打蚊子，
1: 嗯，
0: 大材小用。
1: 但这次不是大材小用了啊！首先说这个东西能爆火呀，核心就是颠覆了传统的灭蚊逻辑。
0: 嗯，
1: 别人呢是被动等蚊子，而这次呢是主动猎杀蚊子，
0: 主动能够寻找。
1: 哎，过去呢是等着我呢发一些小蓝光啊，我吸引你过来，
0: 你过来，
1: 我发一些什么小波，我吸引你过来，完我给你干掉、嗯。现在不是了，主动找。你这叫吓不吓人、
0: 嗯、
1: 啊？堪称叫毫米级精准打击的微型防空系统。哎呦，
0: 是的，
1: 防空系统，就是你在那坐着呢，他就往天空中就这，一会儿你看满地全是蚊子，就这么
0: 可能是满地蚊子，我就激光打蚊子，可能直接就烧了天上
1: 啊，
0: 啪的一下烧没了，
1: 嗯，能打死。
0: 对，能打死我就是烧了。你没用过那个电蚊拍吗？
1: 啊，
0: 哎呦，电蚊拍，
1: 电蚊拍也不是一下打没。它也能有实体，
0: 它能连续烧，它能就是连续烧的话，能把它烧化、
1: 啊，是是，
0: 哎，烧的躯体越来越小了。
1: 来看看它哪些这个硬核科技啊？
0: 嗯，
1: 首先叫双雷达扫描， 激光雷达加毫秒波雷达360度无死角扫描，6米范围之内精准捕捉的蚊子的踪迹，哪怕蚊子飞得再快，轨迹再复杂，逃不过天眼。
2: 对，这是雷达呀。所以说你老外都觉得这中国真是太厉害了。可能把军工雷达的这套系统啊都用到这儿来了。防蚊嘛，其实你说方式是一样的。那军工这个雷达在天空这个扫描，
1: 发现飞机，
2: 海中扫描，对吧？发现敌机啊、潜艇啊，有这个物哈、啊，对吧？它就会那个波长会反应嘛，对不
1: 对？
2: 这个变小一点呗，扫蚊子呗，空中飞行物，
1: 是
2: 苍蝇、蚊子、老鼠、臭虫，是不是？它就天天转脑袋在那转，一扫描，然后还有什么呢 ？AI 智能识别，
1: 对呀，它别说是打别的了，你比如说一个蜜蜂飞过去，它给干掉了，
2: 对我脸上长个痣。脸上有个扁平油，把哎呀，给我点掉了，怎么？
1: 还有这功能？
2: 给我点痣了。
1: 它是搭载了高清视觉模组，能够精准区分呢2到20毫米的蚊子，还有人体、宠物等等。
2: 就是2毫米到2公分。2公分就不小啊，
1: 2厘米。
2: 对，
1: 它你要是靠近的话呢，会自动切断激光，绝对安全，你不怕误伤到人呢，或者小动物。
2: 如果是人。动物过来之后啪这激光就断掉了，
1: 对、
2: 就打那些小的，
1: 对
2: 飞行的东西，而且呢最主要的是打，你说用啥打呢？
1: 就激光，
2: 激光，它是在0.003秒内触发呀高浓脉冲激光，
1: 脉冲啊，
2: 精准击穿蚊子的翅膀，
1: 你看这是给翅膀打下来，
2: 就打翅膀，
1: 掉下来
2: 不爆头，你打他嘴也行啊，啪给他真打掉了，给真打掉了更准了。完了落在那儿，那蚊子急的哈，妈直么亲你，没有针扎。像不像原来那就是评书当中，就说这个徐良打镖特别准嘛，是吧？白天打箭靶，是夜晚打香头，飞过去一只蚊子，啪这一打，弄分出公母来。你这多准，这真像激光一样。
1: 是，
2: 就打蚊子小翅膀，那才多大呀？
1: 每秒最多可以击落30只蚊子。1秒钟30只，
2: 我的天哪，
1: 这得多快呀！
2: 1秒钟就这样，
1: 30只没了，
2: 30只，
1: 而且全程是无声无息
2: 啊，没有声，
1: 无化学残留，
2: 它没有化学的呀，
1: 比你眨眼睛还快，
2: 就是脉冲激光嘛，
1: 就几乎你是捕捉不到激光的痕迹的，不像我们的电影里边看见，就没有，你看不见，
2: 那是可能为了做电影效果，
1: 你就会发现啊，天空中一会儿掉了一个，又掉了一个，
2: 甚至你可能都看不见。比如说你看它在6米的范围之内啊，
1: 它打掉了，
2: 对吧？你看它5、6米远，它啪一点声没有，一个小蚊子就被烧没了，或者掉了半只尸体。
1: 它击穿蚊子的话，这个翅膀，应该是给蚊子打掉了，
2: 蚊子打掉，
1: 地上能看见。
2: 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什么吗？
1: 没烧死它，
2: 不过瘾啊！你没有那种打蚊子那种快感，但是你放在那儿吧，比如说你要回家之前把它启动了，它就一顿扫，
1: 你可以这么想，
2: 你进屋之后睡觉的时候就安心了。
1: 打掉了之后啊，这蚊子翅膀不打碎了吗？它不没死吗？到时候你再过瘾呗，拿指甲盖拧，
2: 拿菜刀剁的得了呗，
1: 拿俩指甲盖，左手右手食指指甲盖拧，
2: 你觉不觉得就是男人呐、至死是少年，男人在这打蚊子这种玩的可有，你知道我最近就是特别愿意用我家那个电蚊拍打蚊子，就每天可高兴了，我那电蚊拍是可以加长的，加长了杆的还能翻转、
1: 对，
2: 就每天可开心了，
1: 一路火花带闪电，
2: 打着一个蚊子之后吧，正常的你就把它啪嗒啪嗒磕的到那个水池子里还就得了呗，
1: 不，
2: 我就把那个电蚊拍你就颠那一下，那个蚊子嘣再落到那个网上啪又颠一下，再颠的啪啪就跟过年放鞭似的
1: 啊，你不用颠呢，
2: 一个蚊子啪啪啪崩好一下，
1: 你把你那个推到第一档，推到第一档嘛，然后手动摁开关的话哒哒哒哒哒哒哒一直颠
2: 啊，我那个不是，
1: 你那只有一个档，
2: 不是手动的，就推开之后它是无声的
1: 啊，只有一个档，
2: 东西的时候它粘上之后它才会响啊，是那个。就感觉特别好玩，天天啪喷啪喷
1: 啊！是，所以说你看，为什么海外消费者愿意买单呢？因为传统灭蚊方式啊，短板太明显了。欧美家庭啊，他这个庭院就比较多，露营啊什么的，你蚊香啊、驱蚊液呀、时效比较短，还刺激人。电蚊拍呢，需要手动挥动，费力。低效，普通灭蚊灯得靠光源诱捕，范围小，效率低。
2: 对，有的那个灭蚊灯啊，它可能涉及到一些紫外线，它对人的这个视力还有伤害。
1: 所以说，
2: 那个电蚊拍他也说了，就是说尽量不要去盯着它看什么的，对吧？所以这个东西挺好，尤其是在野外露营，在庭院里，你放一台，
1: 它自动的呀，
2: 它覆盖一定的面积。
1: 对，
2: 然后你在这个花丛当中，你是烧烤啊，你是给花浇水啊，你在庭院当中玩耍，一点不影响。
1: 是，
2: 那小激光唰唰唰唰唰唰，你会说，该充电了。
1: 记不记得咱们去 盘锦带队旅游的时候，
0: 嗯，
1: 芦苇荡里头
0: 是
1: 那个蚊子。

0: 得多到什么程度？
1: 那好像是食人纹，
0: 就是去完之后，原来是个白皮肤，能变成灰皮肤，你就说多少纹？
1: 就看见好多的这个我们随队的这个听众
0: 啊，
1: 男男女女老老少进去之后，一转身嗷声出来了，
0: 嗷嗷跑，
1: 然后每人脑袋冒着黑气，仔细一看，
0: 全是蚊子，
1: 脑袋1000多蚊子追着。
0: 哎，你说把这个咱们这个激光神器放里边，会是什么效果？
1: 是
0: 能干灭绝它？
1: 芦苇荡给他炸平的，真的放几个在芦苇荡里啊、哎！
0: 所以说，咱们中国这个激光神器全自动运行，6米范围之内啊，覆盖无化学污染，安全静音，白天晚上都能用，完美适配了海外的庭院呢、别墅啊、户外场景，精准解决全球灭蚊难题。哎，太好了！
1: 现在目前唯一的一点就可能是贵一点。
0: 我跟你说啊，这个东西如果真的好用的话。我宁愿花4300，我买一个，
1: 买一个、
0: 就在庭院里放着，真的能够解决你在外边挨咬的问题。
1: 对，有些人挨咬，然后这个皮肤还敏感，
0: 挠啊、痒痒啊，
1: 一咬我别人没啥事，你起个大包，别人可能几个小时没了，你好几天，
0: 好几天不过去，挠、痒痒的。
1: 而且我觉得这个价钱呢，以后能下来。现在好多的海外看到之后，他也会进行一个投资，
0: 这个东西
1: 等到批量研发之后，成本就下来了。
0: 你得这么想啊，要是咱们来做这个事情，我就不要让那个价格下来，你觉得能够买这样东西的人，就是自己有院子吧，有别墅的那些人，那肯定是经济实力比较好的人，你为啥把它变便宜了呢？是不是、
1: 挣他们点钱呗？
0: 挣有钱人的钱呀，对不对？你4300块钱，对于一个能买别墅的人来说，这算个事儿吗？对于岩石，不得买个10台8台的？
1: 不，我喜欢电蚊拍啪啪挥动，放鞭炮，掉地之后拿指甲盖抠它。
0: 您不说了吗？激光只是击穿蚊子翅膀，它掉地还活着呢。你给它捡起来，拿手指甲拧吧。

0: 你在挖什么？
1: 我在挖话题。
0: 什么？挖话题？
1: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0: 话题深一度，来自早安九九一。
1: 哦耶。

0: 今天话题聊一聊宠孩子这些事儿吧。咱们来说说，最近呢，在浙江有一所医院的儿科医生接诊了一个2岁9个月大的孩子，也不算小了吧，马上3周岁了，是不是？
1: 嗯，
0: 现在都可以上幼儿园小班了，或托班。哎，但是这个孩子这么大了，只会说3个字儿：爸、妈、啊、
1: 爸妈
0: 啊。没了，其他就不会。
1: 嗯，
0: 哎，后来说不对呀，说按照这个年龄来说不应该呀。
1: 嗯，
0: 虽然说男孩的身高体重发育啊可能会稍微晚一点，那也不至于啊。而且呢，这孩子运动功能啊跟智力发育指标嘛，确实一看低于正常标准，身高体重哎反而达标了。
1: 嗯，
0: 就是运动功能跟智力发育不行，尤其是语言功能，仅仅相当于18个月大孩子水平，比实际发育啊晚了整整1岁，这就有点过了。
1: 那就确实是发育的晚了，
0: 嗯，出问题了。
1: 对，原来曾经有老话说，可能男孩在语言发育上要比女孩要晚一点，
0: 嗯，
1: 哎，然后男孩在身体发育上啊比女孩要早一点，
0: 嗯。
1: 哎，
0: 咱们一般说
1: 可能是不是这样呢？
0: 嗯，有时候10几个月好像孩子就可以冒画了，是不是？动不动说，哎呀，今天孩子冒画，明天孩子冒画，画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孩子快3岁了，不会，
1: 对，也早。我回想起来，我女儿那时候说话，特别早，她是7个月就能叫爸爸妈妈了。
0: 你看，
1: 有早的，有晚的，但是这个孩子呢，反正我也见过比这还晚的，他确实是口腔发育，就是3岁多了。还不会说话呢，
0: 不会说话呀，
1: 啊，
0: 就几个字儿，
1: 啊，对，1-2个字，对，2-3字很费劲。
0: 后来详细了解情况之后啊，医生啊就是已经初步诊断了一下，可能跟家长的叫过度保护有关系。
1: 怎么个过度保护呢？
0: 哎，比如说怕孩子独自走路会磕着碰着，父母呢总把他抱在怀里放，或者放在车里推。不让他自己走，哎，磕了碰了怎么办呀？你瞅瞅，就连在家也不允许孩子独自爬行和奔跑，跑也不让跑
1: 啊。那所以说，你看他在这运动方面肯定是不发育啊。
0: 嗯，
1: 孩子到了这个年纪就是爬，
0: 或者在屋里边呜来回撩，
1: 站起来走，跑，对吧？
0: 对，
1: 也是一个身体促进生长的这么一个过程。
0: 不行啊，磕了碰了怎么办呢？哎，担心孩子拿不到想要的东西会着急，往往就是孩子还没开口呢，哎，只要手指头轻轻那么一指，大人立马把水杯、零食、饭盆嘣嘣嘣递到嘴边。
1: 哦，这么一个
0: 都不用张嘴。
1: 就是在语言上也有保护，
0: 哎，
1: 但其实他们可能不觉得这是一种，
0: 对，
1: 就让孩子没有得到锻炼，孩子刚要说点什么，对吧？因为我觉得可能在那个年龄段的孩子，现在回想一下，肯定也挺着急的，他们了解这个世界嘛，想去探索，想去摸，
0: 是
1: 想去碰，想去走，然后看这个东西，也想去说，
0: 那不行，
1: 对吧？那就得慢慢去锻炼嘛，
0: 对。
1: 然后家人说这是什么？这是杯子，对不对？这是小饭碗，孩子去听。去模仿，自己尝试去说，那个时候都是这样嘛。结果这个家人保护得很好，
0: 就是特别好的保护啊，
1: 摸也不摸，碰也不碰，说也不说。
0: 对，小孩手轻轻一指，直接送到嘴边，哎，主打一个就是孩子不能有一点磕的碰着。
1: 对，哎，怪不得看一些影视剧作品呢，就包括这个成年人几十岁的人呢，就可能因为什么原因，比如说流落荒岛了。来到一些荒山野岭了，自己独自的生活个3年5年，等到有人再找到他，他再回归社会的时候，他就不会说话了
0: 啊。
1: 即使成年人也是这样，因为他失去了语言交流的这个条件，他也不交流了，那你跟三毛野兽说呀，
0: 是，
1: 对吧？所以天天他不说话，更何况孩子呢，本来应该再说话，再锻炼，这个比如说发声器官在成长的时候，缺乏锻炼的机会了。
0: 对，所以说长此以往，这个孩子就缺乏了主动锻炼的机会，也就失去了开口表达需求的语言动力。不需要说话，我只要手一比划，爸爸妈妈就能够满足我的要求，
1: 就来了。
0: 所以我干嘛要说话呢？没有动力就不说了。
1: 是，
0: 所以你看，哎呀，孩子宠的
1: 过度保护啊。所以说应该啊适当的放养，哎，放开手，哎，给孩子多一些探索的空间，和表达的机会。
0: 对，现在有些可能是年轻的父母啊，毕竟第一次做父母也没有什么经验，再加上可能是意识觉醒，有人说这个80后90后甚至00后这一代人呢，是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的意识觉醒的一代啊，要追求的就是孩子的这种温暖舒适啊，主打一个就是我不能让孩子有一点磕了碰了，那是宝贝，然后呢就护得比较厉害。再有就是隔辈亲，有的时候看一些这种影视剧当中啊，这个姥姥啊奶奶呀， 这宠孩子宠到边上了。虽然看起来的时候觉得有点艺术加工的成分，但是不得不说，很多也来自于生活。
1: 这种隔辈亲还用看影视剧吗？
0: 身边就有是吧？
1: 那是有吗？比比皆是、啊，
0: 就是
1: 这种不用看影视剧、哎，
0: 就是我们作为这个中生代人哈、啊，还不是这个老爷的辈儿的，就是无法理解为什么隔辈就那么亲。我们甚至于问过自己，等我们老一辈的时候，看见隔辈的孩子也会像他们那么亲吗？我反复问自己，我的答案是不会。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嗯，
1: 这个有心理学家也曾经去仔细的研讨过，就研究过这个话题。
0: 嗯，
1: 这个就是往往是一些隔辈老人的对自己孩子小时候的一种情感的补偿。
0: 哦，
1: 一般呢，像六七十岁的人，他在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物质条件都比较差，
0: 亏着自己孩子了，
1: 亏着自己孩子了、啊、很多的东西，在他我想给的时候啊，比如说那个时候是70年代，
0: 嗯，
1: 80年代，咱们小时候时候，父母可能啊没有那么好的物质条件。所以说一看现在的孩子那么好，他有一种就是亏欠的心理、
0: 嗯、
1: 所以想过度的去补偿自己的孩子的孩子、
0: 哦、
1: 想更对他们好一点，
0: 这有一定关系。
1: 对，是这种心理。
0: 嗯，
1: 所以他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健康啊快乐的成长，心理很健康、
0: 嗯、
1: 但是他可能一个是说文化条件没有那么高、
0: 嗯、
1: 再加上一些这个亏欠的心理，所以说往往他会通过一些这个过度的保护溺爱、
0: 嗯、
1: 然后金钱上物质上去大量的给予。
0: 主要就是亲力亲为上这方面来说，我觉得宠孩子宠的是有点大的、
1: 嗯、对，
0: 前两天我看那个郭京飞他们演那个小夫妻，
1: 嗯
0: 啊，和樱桃演的那个，那里边的那个姥姥啊，这给孩子宠的就宠上天了，都已经
1: 是
0: 啊，就是花式宠孩子，宠的就简直就孩子手都不能伸、
1: 嗯、
0: 那么大了，3、4岁的孩子上幼儿园了，不能够自己去吃饭，必须得姥姥喂。
1: 对
0: 啊，
1: 这个孩子从小也失去了这个成长和锻炼的这样一个机会了嘛。
0: 嗯，
1: 所以说啊，该放养啊还得是放养，适当的一些放手。
0: 嗯，
1: 哎，那么儿科医生也是提醒了，如果孩子都已经3岁了，只能说仅能说爸爸妈妈嗯啊这些简单的词儿、
0: 嗯、
1: 哎，而无法说出一些词汇或者什么的简单的短语，你都应该能够说一些短话了，简单的表达一些内容了，对吧？
0: 嗯，
1: 这已经叫做明显偏离正常发育轨道了。
0: 嗯，
1: 这种情况在医学上被

0: 也不见得
1: 是，
0: 就是可能会好费劲。
1: 对，你想你整体的在发育上生长发育上都比人家晚，
0: 嗯，
1: 你上了幼儿园好了，那人家正常的上幼儿园得啥样了？
0: 是，
1: 是不是还是在你前面？
0: 就是上了幼儿园之后啊，可能他慢慢的这个说话能力啊，他恢复了，但是这段时间他应该学的一些东西已经错过了。
1: 对，
0: 而其他孩子呢，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1: 有可能就是说一步晚，
0: 步步晚，想追就很难。
1: 对，
0: 尤其是语言呢，人呢，这个嘴除了吃饭之后就是说话了。
1: 嗯，
0: 你说话不行，真的很麻烦。
1: 沟通和交流，有的时候真的该表达就得表达。
0: 嗯，
1: 再往大了说，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一句话的事
0: 儿。嗯，
1: 同样一个机会，他敢于表达。
0: 对，
1: 哎，领导啊，老师觉得不错，那就给他了。
0: 嗯，
1: 你觉得你看我这方面也行啊，但是我吭哧不说，
0: 是
1: 说不出来。
0: 嗯，
1: 老师可能就以为你不行呗，
0: 吃亏了，
1: 对不对？
0: 吃亏在这儿了。
1: 家长这个时候就别去，老师。给你个卡，让我孩子当个大队尾巴，上一边去吧。
0: 哎，但你给啥也不行、啊，
1: 现在不兴这个了。
0: 哎呀，你给啥也不好使、啊。
1: 孩子还是自己啊，就是该说话得说话。
0: 嗯，
1: 哎，该锻炼得锻炼，家长该放手啊就得放手、嗯。
0: 而且你会知道，从小这个孩子如果。
2: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991范广播。
0: 找这种运动的锻炼的话，
1: 嗯，
0: 等他上了学之后啊，也不是那么爱运动，他从小就没养成这个习惯。
1: 对，
0: 他也会担心害怕缺少自信，他也会担心自己磕了碰了，因为从小耳边就躺着，哎，别磕了，别碰了，别磕了，别碰了，他老听到这些东西，尤其是男孩，他就会缺少这种勇气。
1: 就干什么事情啊，他在心理上会养成一个缩手缩脚的习惯。
0: 嗯，
1: 明明他可能在这方面是擅长的，
0: 嗯，
1: 但是你没有开发他，
0: 对，
1: 他始终也展现不出来嘛。
0: 你会发现小区里边的一些什么健身器材啦，小孩可以玩的东西啦，其他男孩的蹭蹭蹭爬跑，哎，他只能看着，或者在那玩，一不小心可能磕一下碰一下，别的男孩拍拍屁股接着玩，他哭了，
1: 嗯，
0: 他甚至会埋怨父母，你没保护好我，
1: 对，
0: 就这样子的。然后等到慢慢的上了学，甚至等中考的时候考体育，你就会知道这个孩子会吃点亏。
1: 对，上中考考体育不合格啊，还得说呢，嗯，我奶奶不让我玩单杠，
0: 嗯，
1: 哎，你说是。中考体育加试的时候，奶奶能不在现场？
3: 没事，大孙儿啊，
0: 我替你考。
3: 奶奶找体育老师，我给他一张购物卡。
0: 哎呀，有的时候啊，你看那个时候啊，那分儿啊，一说分是命根儿。那中考啊，高考啊，高考还是不是有体育吗？高考也有吧？
1: 有吧？有体育加试，
0: 又想不起来了。中考肯定是有的。然后有的孩子啊，在一些项目上确实啊，你看跑1000米，
1: 嗯，
0: 眼瞅着后边就马上时间就到了。
1: 嗯，
0: 晚就扣分，这孩子后面就不跑了，就跑不动了，放弃了。
1: 嗯，
0: 眼瞅着一个接一个的，就每一轮，比如说有15个孩子考，总有那么倒数第二、第三到第一的那几个，就扣老了分了。
1: 哦，是，
0: 嗯，
1: 所以说别等到那个时候啊，才后悔莫及呀。
0: 对呀，
1: 这个儿童发育专家也说了，这个性别差异啊，不应该超过6个月，所以说可别盲目的等待了。
0: 嗯，
1: 等孩子大一大。自己就好了。
0: 嗯，
1: 你从小不教不练，他怎么能好呢？
0: 是，
1: 所以说千万也不要再说那句话，大了就好了。
0: 嗯，
1: 包括有些孩子惯的这个不像样，处决横丧的，
0: 对，
1: 撒泼打滚的，驴性霸道的。
0: 哎呀，
1: 大了就好了。哎呀，你别看现在打奶奶，长大就不打了。呵呵，长大一杵子给你怼没气了都能。
0: 哎，我发现有一个现象，好像现在就是正过来了。
1: 嗯，
0: 就是以前孩子跌倒啊，父母愿意给扶起来。
1: 嗯，
0: 现在都不扶了，这方面。好像我见到的少了，
1: 对，
0: 但是其他的那些宠的，我觉得还是
1: 挺
0: 比较多
1: 的，
0: 嗯，尤其是老人带，很多年轻人说了没有办法啊，你怎么办呢？还得靠老人带孩子，
1: 嗯，
0: 靠老人带还没法伸说老人，你这是
1: 对最主要的一些教育的观念呢，
0: 嗯，
1: 一个想法呀，
0: 是
1: 确实是不太一样。
0: 对，咱们来说一说，朋友们，你家里边宠孩子吗？或者你见过哪些花式宠孩子的？你家里边的有没有这个老人？有一些带孩子的方式，你觉得确实有点过于宠了，
1: 嗯，
0: 你也可以来说一说，借我们主持人的啊话语
1: 嘴
0: ，然后说给你家老人听，
1: 嗯，
0: 这样的话，老人就不埋怨你呀，
1: 是
0: 对不对？

0: 哎，我讲一个例子，就是这还是原来啊，就是咱们台有一个老主持人说给我的
1: 哦，
0: 就是一个电视的一个老主持人，咱不说是谁啊，也非常有名气的一个主持人。有一次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聊天就说的，他在他们一个小区啊，就是绿化带啊、公园啊，就亲眼看见的一个情况。那个时候那个小男孩也就是三四岁，爷爷来看，看的就不像样，然后孩子就想上厕所，然后你说你回家呗，因为楼上就是家里。哎，不回家，那不远呢也有公共厕所，也不去。那你说你要在灌木丛当中，那在一个树棵底下，那么点小孩吧，好像也就无可厚非了，
1: 罢了，
0: 哎，也就罢了吧。这个孩子当时啊站在那个小区的一个休闲的座椅上，一小木凳上，然后爷爷就给孩子裤子吞下来了，孩子站在那个椅子上，
1: 哎呦，
0: 就开始呲尿，就
1: 男孩女孩啊，
0: 男孩，
1: 哎，
0: 就是尿的这个椅子哪都是。然后咱们这个老同事这个主持人呢就过去就说了两句，就是你看这孩子，你哪怕你在树棵底下呢，
1: 那不也行吗？一个男孩，
0: 哎，爷爷肯定就怕着急，直接就在那儿就呲上尿了。然后这爷爷这个不高兴，
1: 那肯定鸡歪了，
0: 回头看看这个人，然后认出来了，完了就是你不就是大连台的谁谁谁吗？
1: 哎呀，
0: 完了就说你看你觉得你是个名人
1: 啊，你了不起了。
0: 对，哎，反而是这种观点
1: 叫恼羞。羞耻的羞，
0: 恼羞成怒，
1: 哎，才成怒，
0: 哎，他会把观点落在这样。那你说这不就是一种很极端的惯孩子吗？
1: 可不，
0: 三四岁你就那样，那以后是不是让孩子养成了随地大小便的习惯呢？然后如果再有人说你的时候，你马上就会学会反唇相讥，
1: 对，
0: 恼羞成怒，甚至拿对方的什么职业啊各方面去攻击对方。这孩子你说在老人手里带，那是不是？我觉得这么带下去会带坏，
1: 所以有的时候吧，有些宠孩子人呢，他遭了一些罪吧，一点不值得可怜，都是你自己作的，不是吗？
0: 对，所以说算算时间呢，现在这个孩子应该也是上初中这样一个年纪，十几岁了，咱不知道这个孩子会啥样，看看大家发来的这个信息吧，桃子说了，他说我觉得孩子啊不能给老人带，惯呐，限制也比较多，他说呀，我也不能理解呀，说六个人管一个孩子。还有孩子全扔给老人，老人嘴上还骂骂咧咧，反正身体上直往上冲。
1: 是，
0: 你不让他自己带，怎么能体会当父母的不容易呢？
1: 哎，
0: 责任感也是一种缺失。他说我就是自己带孩子，偶尔交给老人呐，带一下，晚上必须得接回来。哎，是累，但是孩子一直在自己手里，能够及时的纠正错误。
1: 这倒对，
0: 哎，老师都说了，一上学呀，就能看出来哪个孩子是老人带的，哪个是父母带的。
1: 哎，这个有意思啊，老人一眼能看，那个老师一眼能看出来，这孩子老人带还是父母带，就是一些生活习惯、说话什么感觉是不同的。
0: 对。
1: 所以他说我强烈建议老人呢，你别往上上直奔往上上了，自己一边喊累一边还上，
0: 对，
1: 你过好自己老年生活得了。
0: 对，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如果要做，包括你工作也是这样，你就别一边抱怨着一边干。那你要干你就好好干。
1: 对，
0: 你要觉得这块工资少，待遇不好，同事关系不好，那你就咱们有本事咱就换一个。哎，既来之则安之，你要干就好好干。你别天天干着吧，你还不高兴。带孩子也是这样，就不愿意给你带破孩子的。哎，大孙儿啊，来吃个鸡腿。一边骂着吧，一边还干着，
1: 是
0: 对吧？
1: 对对对对。
0: 拨开云雾说了，实锤了，是不是字儿发的少？你们真不念呢？明天我多发几个字儿吧。
1: 那你看，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嘛。你不耕耘怎么收获？
0: 是
1: 人家那边耕那么老多，你都不耕。
0: 你看你这行字还比较长，我说念了，
1: 关键我俩眼神不好。你这一个字没看清。
0: 来看看啊，这个夏至听兰说了，他说刚刚把小的送到学校了。听到高考啊，就想起当年呐送考老大的时候了。孩子进考场，我跟老公在外面啊听你俩节目，接受你俩的祝福，以至于每年高考的时候啊，都会想起当年的情景，
1: 是吧？哎呦，那真是挺早的
0: 了，听众嘛，对不对？现在这个又经历了一遍，小的又开始上学了，
1: 是，
0: 中学、高中的又经历一遍，行。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哥俩一直陪着你，再把小的送进高考的考场，哥俩都金榜题名。夏至听兰也说，他说我小时候啊身体不太好啊，我这个姥姥姥爷爷爷呀都特别的宠我，妈呀说我呀这长满了什么，长了满嘴牙，不会吃饭的。后来呢我妈呀强行的送我到幼儿园，我姥姥奉命每天去陪同，
1: 嚯，
0: 我们每天上课，我姥姥拿板凳坐后边，
1: 哎呦，
0: 坚实的时候姥姥喂。后来呢我自己啊把姥姥赶回家了，
1: 你瞅这姥姥付出多少，
0: 嗯，
1: 就是感动自己，我跟你说这样的姥姥就是感动自己，
0: 所以说你看夏至听兰

0: 老大家里都高考都完事儿了，
1: 这多大岁数了？
0: 对，你小时候家里的老人呢都那么亲，哥们儿亲、嗯、
1: 是。
0: 哎，可现在呢，
1: 嗯，
0: 可能是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呢？
1: 可不嘛。
0: 嗯，
1: 三福老外说的，刚刚说的那个不会说话小孩肯定不是东北小孩吧？东北小孩的姥姥奶奶天天在家教育小孩，出门看见人得说话啊，得大大方方的啊，得打招呼，走不？大家继续说吧。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今天的话题呢叫“花式宠孩子”啊，来说说你宠不宠孩子啊、嗯？你家里的老人宠不宠孩子？你还见过哪些花式宠孩子的？
0: 宠孩子、
1: 啊、
0: 惯孩子，
1: 或者大街上你见过的，是不是、啊、都可以来说一说？大连都市之声。
2: 今天又有什么好故事可以听呢？
3: 我比你还想知道呢。快快准备好，金鱼兄弟要讲故事了。
2: 金鱼故事会，来自早安九九一。
4: 欢迎收听独家双人对播有声故事《西游记全传》，播讲金龙鱼来金鱼兄弟。

0: 欢迎继续收听金鱼故事会之西游记全传第135回，众仙擒牛，含恨归我佛。
1: 道高一尺魔千丈，奇巧心猿用力降，若得火山无烈扇，必须宝扇有清凉。黄婆始至福元老，木母留情是扫妖荡，和睦五行归正果，炼魔敌垢上西方。这积雷山上是一场惊天鏖战呢、用了法天象地这个绝世神通的孙悟空，就变作了一个万丈高的大猩猩，和这个千丈高的大白牛啊，打了一个天翻地覆。五方揭谛、六丁六甲，还有一些护教伽蓝，众多的神仙呐、都赶来助阵呐、把这头大牛给团团围住。这牛魔王啊，是犯了牛脾气，认了死理儿了，钻了牛角尖儿。他是东一头西一头啊，是拼命的冲撞。这个战斗啊，一时半刻还分不出胜负啊。
0: 要说有心眼儿啊，那还得是猪八戒。刚看到牛魔王现了千丈的真身呢，他是耗子贴墙根蔫溜了。这时候呢，远处呼啦啦就跑来了一群人，又有老道，又有和尚，又有人，又有鬼。哎，这是什么队伍呀？跑进来一看呢，正是沙僧和火焰山的土地带着一群阴兵赶来助阵。哎，您瞅这西游记啊，多热闹啊，什么种族的都有啊。这猪八戒一看乐了，
2: 这太好了，正面战场啊，咱伸不上手，那咱们呢就去啊偷家吧，啊偷袭敌方的根据地，那我就是呢兵马大元帅呀，来呀，兄弟们，咱们去啊攻打魔云洞吧。
1: 哎，咱都说了，这个魔云洞啊，住着牛魔王的妾室啊，就那个小三儿玉面狐狸精。八戒、沙僧等人呢，手持兵器就打上门来呀，对着魔云洞的大门叮咣一顿猛砸，叮当叮当，轰轰哗，几下子把这洞门呢就给打个粉碎呀。里面这个小狐狸精，哎，也不是个饶人的主啊，听到洞外的喧闹之声啊，看着自己的赘婿老公被敌人包围了，他是又惊又气呀。他手下也有着一帮子人呐，他是娇喝一声：“呀哈呆！”小的们随我杀出去给牛大爷助阵啊。
3: 啊，是嘞。
1: 啊，招。
4: 遵旨。
1: Yes, madam。 好家伙，这手下呀什么口音的都有啊，大小妖怪是男女老鬼啊，什么狼精啊、鼠精啊、兔子精啊、中华鳖精啊，各色妖怪百余人手持兵器就冲了出来，双方啊可就打了群架了。哎呦，要说这个其中啊最猛的还得说是猪八戒，他是挥舞钉耙上下翻飞，打的这帮小妖怪啊，哎，他可能的了，边打呀他还边喊呢：“
2: 嘿嘿，这就叫啊猫吃鱼啊狗吃肉，奥特曼打小怪兽、我老猪的耙子啊丢丢丢。”
5: 屁球啪嚓叮当，二二，哎妈呀，噗噗啊啊噗噗，哎啊呜、
1: 这时间不大呀，魔云洞的群妖就被打杀了个七七八。

0: 巴的。这时候啊，有一个苗条的人影啊，就出现在了八戒面前。只见这位啊是粉面桃花，是香汗淋漓，挥舞着宝剑呢，还在这儿跟土地老他们战斗呢。谁呀？正是那位玉面狐狸精。
1: 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哎哎，这之前没听猴哥说呀，这咋还有个这么好看的小妖精呢？哎哎哎，那人们，你谁家的呀？你有男朋友吗？啊，有了呀！那介不介意啊多一个男朋友啊？这
0: 猪八戒正在这春心荡漾啊，老毛病上头呢。这沙和尚个冷不丁的从后面就窜上去了，一铲杖啊，啪嚓啊，给这狐狸精就给拍死了。
1: 哎呀，哎，你个该死的阿凡达呀，那咋这么不懂得怜香惜玉呢？你这么好看的小妖精，让你像拍西瓜一样就给拍碎了。哎哎呀呀呀呀，这
2: 给八戒心疼的呀，就差上去跟沙和尚拼命了。
3: 二师兄，赶紧过去帮大师兄吧，你别在这犯花痴了。
1: 好嘞。
0: 猪八戒啊挺不愿意啊，嘟嘟囔囔是懊悔不已呀、拖着耙子跟着大伙啊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的来帮助孙悟空了。此时啊，牛魔王也是强弩之末了，让这个法天象地万丈高的孙悟空变得大猩猩，拿着个大棒子咣咣敲的也是晕头转向啊。周围啊又有几十位道佛两家的神仙助阵，他被打的是节节败退啊。再扭头一看
2: 啊，只见这魔云洞已经成了一片火海呀、四周呢全是各种妖精的尸体。再一看，
1: 哎呀，我的小妾呀，我的小妲己呀，
2: 嗨，我这怎么成纣王了？我怎么管他叫妲己了？这我被打懵了。那我跑吧，我呀。
4: 牛魔王是拼了命的就冲出了重围，直奔这翠云山而去。但是大伙能放他吗？都已经打急眼了，在身后吧那是死死的追赶呐。不多时，这牛魔王呢就回到了翠云山芭蕉洞。回到家里啊，那是气喘吁吁呀。
5: 铁扇公主啊可就迎上来了。夫君，你怎么如此狼狈呀？
1: 哎呀，哎呀，爱妻
5: 啊，
1: 我是一场惨败呀。现在这孙猴的猪八戒还有众多的神仙无数的阴兵啊，已经把我们包围了呀。
5: 啊，
0: 这铁扇公主听了之后啊，那是容颜更变呐。
5: 夫君呐、咱们就投降了吧，只要你能保下性命，我愿意把这芭蕉山献出去，让他们过了火焰山不就得了吗？咱们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往后咱们好生的过日子吧。
2: 牛魔王一听啊，哎呦，这大牛眼珠子里啊哗哗的眼泪直流啊。为什么呀？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呀。前不久孙猴老猪把他堵在了鸡雷山魔云洞，那玉面狐狸怎么说的呀？嫌他窝囊，怕他没用，让他出去拼命去。这回呢回到了翠云山芭蕉洞，人家铁扇公主啊那是关心自己，怕自己性命有闪失，愣要把芭蕉山都献出去。
1: 哎呀，爱妻呀，你可真是卖咸盐的媳妇儿，卖雪糕的妈妈呀。
5: 啊，此话怎讲啊？
1: 贤妻良母啊。
5: 嗨，夫君呐、都这时候了，你就别整那俏皮嗑了。
0: 如果按照现在的剧情发展呐、这个牛魔王啊就想服输了，把这个扇子呀献出去就完事儿了。哪成想这时候事情又发生变化了。哎，又是猪八戒这个惹事包啊，众人呢堵在外边，老猪啊仗着人多他又来了劲儿了。
1: 哎呀，猴哥，这老牛也不出来啊，干脆我一耙子把他家的防盗门给砸烂了就得了。
6: 哎呀呀呀，多少有点不太礼貌。
1: 嗨，啥礼貌不礼貌的啊，招家伙吧啊，咔嚓呼隆，
2: 真就一耙子把人家大门呐给砸碎了。
0: 这大力牛魔王啊那是一方霸主，平天大圣啊， 今天是连连打败仗，让人追着屁股揍啊，早就一肚子气了。这回躲到家里，把家门又给揍碎了。老牛是彻底爆发了，本来想投降，他也不投降了。
2: 我呀呀呀呀，门儿，欺人太甚呐！夫人，芭蕉扇虽小，但是这仇恨却很大。我老牛一辈子刚强惯了，就没服过软儿。今天我和他们拼了！
5: 夫君，你回来！
0: 这铁扇公主急的呀，拦也拦不住啊！这牛魔王疯了一样，就杀出洞去呀！
5: 哎，怪不得有一种美食叫酱牛肉，你是真酱啊！
0: 哎呀，咱也不知道这个酱牛肉这个词儿啊，是不是从牛魔王这儿来的？反正闲言少叙吧。单说这牛魔王就冲出了洞外，直接也就现了原形了，变成了一头大蛮牛啊。子曾经约过说，打架的时候啊，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那不要命的呢，怕这打架啊吐光腚的。这牛魔王现了原形，那就是一个光腚的大蛮牛啊，那老厉害了，横冲直撞，一时撞的众神呢是连连避让。
2: 可毕竟啊，是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没一会儿的功夫，大家呢就稳住了阵脚，开始反击，缩小包围圈。有按牛头的，有揪牛尾巴的，有咣咣砸牛后背的。就在这种情况之下，牛魔王啊又斗了50多个回合，再也顶不住了，还得逃啊。只见他呀一摆大犄角往北啊就跑下去了。
0: 可是坏了，又来了帮忙的了。这回呀，佛祖派来了帮手了，是四个呀大胖和尚，正是四大金刚，挡住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他们是谁呢？五台山密魔岩神通广大的泼法金刚。
7: 牛魔，你往哪里去？我等乃释迦牟尼佛祖差来，布列天罗地网。
2: 一位是峨眉山清凉洞法力无量圣智金刚，吾奉佛旨在此，正要拿住你也。
0: 一位是须弥山摩尔崖毗湖卢沙门大力金刚，
7: 老牛何在？我蒙如来密令，交来俘获你也。
2: 一位是昆仑山金霞岭不坏尊王永昼金刚，这厮休走，我领佛主亲言在此等你。老牛可吓坏了，孙猴子，你不要脸，你请外援。
0: 说个请外援呢，这外援呢又来了。这回啊，玉皇大帝也派人来了，来的正是啊托塔李天王带着哪吒三太子和随阵的三位大将鱼肚、药叉和巨灵。
7: 妖牛休要猖狂，吾奉玉帝旨意，特来此地剿除于你。
2: 嘿呀，牛魔王可气坏了，你们这都不叫请外援了，简直是开了外挂了。佛家道家都派出这么多的高手，那我也不惧呀。嗨，其实牛魔王啊就是没看明白这个事儿，这西天取经啊，那就是高层领导给唐僧安排的一场游戏，设置了99-81难，也就是81道关卡，你呀只不过是其中一关，那唐僧必须也肯定得通关呢。那别的关卡的妖怪那意思意思就得了，就你这老牛啊还玩了命了，还说啥也不让过啊，那还了得呀。那游戏的设计人员都亲自下场了，那非得给你打过去不可呀。
0: 第一个上来的就是莲花童子，哎，那个魔丸哪吒。
8: 天雷滚滚我好怕怕，披在身上我掉渣渣，金鱼兄弟来帮忙，渡过天劫我笑哈哈，今天我要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6: 嘿嘿，我正忙着啊冲击海外电影票房榜呢，哪有功夫陪你玩啊，咱们就速战啊速决吧。
0: 这个小哪吒呀最近很火，也是真狠呐，上来就开了大招了，直接现出了三头六臂啊，蹭的一下就跃上了牛背，一挥着斩妖剑啊，咔嚓照着牛脖子就是一下啊，硕大的牛头咕噜就给砍下来了。 这哪吒正得意呢，牛魔王的脖腔子里啊，噗，又钻出一个牛头来，是口吐黑气，是眼放金光。哎呀，我再砍啊，咔嚓，头又掉了啊，噗，又长出一个来啊，咔嚓咕噜噗，咔嚓咕噜噗，咔嚓咕噜噗噗，咔嚓咕噜噗。这俩人啊就较上劲了啊，你砍一个我就长一个。
2: 哪吒一看这牛魔王是真厉害呀，赶忙又取出了风火轮啊，嘣儿就挂在那老牛的这个犄角上了，催动真火是火焰沸腾啊，把牛魔王烧的是摇头摆尾，闷闷直叫啊。这个时候啊，托打天王啊也出手了，一摆这个妖镜，唰，一道金光打在老牛身上，让他是动弹不得。老牛一看，长叹一声，哎，这算是完。
0: 这正是西天大圣斗牛魔，力战多时苦奈何，玉帝天兵齐下界，如来圣众一腾挪，天王举塔威风凛，哪吒挥剑气势峨，恶斗尘嚣牛俯首，平天大圣归我佛。
9: 双人对播有声故事《西游记》全传，感谢您的收听。播讲：金龙云来、金鱼兄弟，欲知后事如何，请。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2: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4: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5: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4: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5: FM 99.1。

0: 生活，进入九九幺周末欢乐时段，即将为你播出《欢乐一家人》。
1: 一个人的家是四面墙，
2: 两个人的家是我爱你，
1: 三个人的家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2: 我们共同的家是快乐堆砌的爱世界。请进，我们是
0: 欢乐一家人。
2: 他们妙语连珠，让周末的城市放轻松。他们活力四射，沸腾你的假日生活。欢乐一家人，快乐在进行。

0: 欢乐一家人，
1: 快乐在进行。
0: 我们的节目又如约开始喽！我是一家人当中给您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
1: 我是一家人当中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0: 多亏咱们大连凉快啊！我们看
1: 你想说啥
0: 啊？世界各地全国哪儿都热呀，就我们大连气候好啊！我想说，
1: 憋住了哈。
0: 说的不对吗？
1: 热呀，热你就得有，就是开空调啊。
0: 嗯，心静自然凉。
1: 关键我心静不了啊。
0: 是吧？心里全是事儿。
1: 嗯，全是事儿。
0: 有没有朋友也是这样的？晚上辗转反侧也睡不着啊，心里盘算着今天早上那句话好像那么说好了。
1: 啊。
0: 刚才跟那谁怼的时候，怎么没把那句话怼出去呢？
1: 啊，对。
0: 然后晚上躺着复盘后悔呀。
1: 啊，别跟自己较劲。
0: 不要内耗哈。
1: 对对对对，我觉得到了就是尤其像我们俩现在这个年龄段，嗯，就是你会感觉上有老下有小，然后中间还有自己。
0: 我刚想说等到我俩这个岁数你慢慢就好了。
1: 哎，
0: 你早上说那句啥来的忘了，想不起来了，记性不行了。
1: 哎呀，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年龄啊，然后这个就心里装的事儿确实多。
0: 是吧？
1: 我反而的话就是像飞姐说的，哎呀想赶紧退休啊。其实我是觉得人呐，到了每个阶段每个年龄都有那个阶段年龄就是烦心的事儿。
0: 哎呀，你就是现在网上说的那个，就是八零后叛逆
1: 啊。对，
0: 你现在应该把头发染黄了。
1: 哎呀妈呀，
0: 你应该打耳洞
1: 啊。
0: 现在八零后集体的叛逆啊，这个风啊。
1: 你记不记得八零后就是我们有一阶段还就是哈啥的，你记不记得？
0: 记得记得
1: 啊，然后穿那个大裤子啥的，是不是啊？
0: 对对。
1: 然后听他们那个就是乐队的那个歌，
0: 是
1: 演唱会，
0: 是
1: 是不是大家伙都知道我们说的啥，是吧？
0: 为什么这样就是说八零后叛逆的现象呢？也是一个是像你说到了这个年龄上有老下有小了，
1: 对，
0: 然后觉得想要为自己活一下子，然后内心里那个小火苗蹭一下就窜出来了，
1: 没有用。
0: 哎，
1: 我给你讲，
0: 两天半还给你打回去。
1: 对对，直接给你浇灭了，
0: 是不是？
1: 你别忘了你还有孩儿啊，
0: 就是
1: 你别忘了
0: 这个叛逆就是你最后使那股劲儿。妈，说的像回光返照。你最后那股劲儿使两天半完了回去一看孩子拉倒了。
1: 对，拉倒吧。一看哎呀还有爹妈呢，是不是？你还得照顾呢，是吧？
0: 是。
1: 哎，特别羡慕现在听我们节目的一些叔叔阿姨们爷爷奶奶们，是不是？活到这个岁数你们才真正应该为自己活。
0: 哎，
1: 啊，对不对？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调整好自己的心情，每天的话你就该吃吃该喝喝，对不对？该听节目听节目。
0: 是
1: 吧？该干啥干啥，
0: 就自己开心快乐是最重要的。
1: 别想那么多了，对不对？哎，行，我们节目啊，就是为你的快乐加倍的，是不是啊？如果现在你没啥事方便的情况下，咱们互动一下，赶紧来抢先送话费啊！我们要送100块钱的话费了。无论你在家用座机，还是你现在用手机，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抢先送话费。咱们的号码是88118933。这个号码在导播间有三路直播电话，1232线，现在你就打通了，意味着你已经抢进三分之一的机会了，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如果飞姐一旦选中你那个线路的电话，导播都不知道谁是谁啊，飞姐也不知道，七进直播间送你100块钱话费。
0: 现在都在线了啊，请一号线进来，
1: 来88118933，抢线已经开始喽。啊，进来了，就这么快。
0: 等你说开始的时候再打就
1: 晚
0: 了。
1: 对呀。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0: 你好，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
2: 哎呀，太幸运了。
1: 开心吗？快乐吗？
2: 快乐，快乐。
0: 你同时击败了 N 个对手。
1: 对，尤其在线上呢，还有另外两个人，他们都恨死你啊。
0: 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1: 嗯。
0: 这个听我们节目多久了？
2: 好久了，就感觉很快乐，早上起来听起来非常快乐。
0: 谢谢。
1: 好久了。
0: 对，
1: 我们
0: 快乐最重要。
1: 对，我们节目的话也18年了，这个也伴随了一代人的成长。
0: 哎呀，时间是真不短了。
1: 听你的声音我们应该年龄差不太多，是不是？也是70、80。
2: 叛逆的80后。
1: 你看看。你有耳洞吗？你染头发了吗？
2: 我准备去染个紫色的头发。哎呀，
0: 行啊，可以啊，好看。
1: 哎呀，
0: 显白，
2: 是不是啊？
0: 对。 去去，
1: 别听他的，别浪费钱。
0: 我赞成你。
1: 染头发不便宜，我跟你讲，然后你还得再染回去啊。
2: 最后的倔强了，80后。
0: 对，是的，是这种心理。
1: 哎呀，行吧，这个咱们你看70、80在一起的话，就有共同话题了，是吧？
0: 再不疯狂就老了。
2: 对，
1: 嗯，行吧。那个这100块钱染头发的话，不太能够啊。
2: 染一绺，
0: 挑一绺哈。好，
1: 送你100块钱话费，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关注，以后继续支持，行不？再见，
0: 再见，
2: 是的，再见，
1: 再见。
3: 南风暖，北风寒，东风潮湿，西风干，
4: 四方八面去闻。